0: 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令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0: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毛大正。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中。
3: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无出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理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琦。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昨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健。
1: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2: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健。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昨日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吸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方面，昨日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各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访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日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几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几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日的放映场次。
5: 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昨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

0: 日在香港启幕。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一连五日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伦理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利益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当日上午举行的校园调解研讨会为调解周揭开序幕，研讨会的主题是共建调解之都，你就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研讨会致闭幕词表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律政司致力将调解文化植根于年轻人心中。今年调解周以校园调解研讨会打头阵，期望以校园为起点，推广多元解难、和谐共处的价值观。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将于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前三日，即5月1号至3号，累计 71.47 万人次内地旅客访港。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假期期间香港酒店整体入住率达九成。香港餐旅业协会主席梁希介绍，近日游客区餐饮生意理想，营收同比增长 15%-20%。
0: 为配合澳门特区政府一家四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完善科技产业发展的体制及政策环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持续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为澳门科技企业构筑成长阶梯，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已推出六轮申请，获认证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集成电路、资讯科技、中医药、新材料及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据了解，最新一轮申请期为5月4号至6月1号，申请者可通过澳门双社通平台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对于获认证的澳门科技企业，特区政府将持续在资金、人才及配对等多方面提供支援。
1: 截至昨日，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商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攞低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梳化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远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恒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企业，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的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1: 湾区观察。
0: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15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来接报，日标工区建成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二标西朗隧道三山树井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

0: 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把控盾构机轨进姿态，实时监测参数，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盾构机高效安全平稳轨进。五一假期，广州北二环高速改扩建项目不停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体积扩容的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抢占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力东秀双柱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几名建设者抢占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当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单止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亦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政治学者埃斯登索罗。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直抗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敲裂口。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0: 日本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 宇都宫建议。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日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单止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阿联酋国防部四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日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日表示，伊朗并没有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讲法。伊朗媒体当日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上涨。
0: 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四号说，美军驱逐舰当日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日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四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六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6: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珠海雷阵雨转阴，24到21度；佛山雷阵雨转阴，26到21度；惠州雷阵雨转晴，25到21度；东莞多云转阴，26到21度；中山多云转阴，25到21度；江门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肇庆阴天，26到20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22到14度；纽约晴转阴，28到17度；旧金山小雨，17到11度。
0: 各位，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奋进新情筑梦湾区》第5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藉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他的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4: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吉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厂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啊，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平凡的岗位上面的一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了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3: 那“十四五”期间，海吉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吉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4: 其实海吉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更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暖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啊，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

0: 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户啊，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呐、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深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1: 好，那海吉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0: 我们海吉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有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已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吉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师带徒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呢，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啊、创新啊，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1: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吉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0: 展望未来啊，海吉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吉星的一个3.0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能够稳住这个价格，牢牢的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

0: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海基星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依托上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港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产地资源，以及我们会加快这个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一场多用等一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啊，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些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申通集团呢，最近这两年在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3: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 8K Micro 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 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油润。

0: 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信号的全球转播。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蕴含着雷曼自主知识产权 PSE 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理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1: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 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0: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设备商在我们园区驻场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攻克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 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 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1: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1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局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鹰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鹰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行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 倒还。

0: 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嗯，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的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国家八六三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嘅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边我哋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嚟听佢嘅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八六三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4: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传染病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 就从

0: 2002年巴列山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心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美白对虾这个新品种。
1: 嗯，那团队选育出中心一号、中心二号凡纳宾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0: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质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1: 嗯，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枪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0: 恒星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其实凡纳宾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了整个产业凡纳宾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星不仅是做凡纳宾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1: 嗯，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0: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凡纳宾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一，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育繁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2026年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日，愿各位在假日里面收获了快乐和满足，也都留下美好的回忆。来看看今天节目为各位带来的主要内容。
4: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天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5: 科创空间去关注深圳自然 AI 智能体工具，帮助中国 AI 产业突破国际生态壁垒，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4: 数字生活，建筑工程师黄俊杰用 AI 为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首先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全文约11万字，总共21章，提出未来五年广东发展的8个主要目标，包括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规划纲要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将其放在重点任务首位，提出要久久为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5: 是啦，咁广东咧将携手港澳健全协商合作机制啦，共同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辐射全广东省全域，亦都引领国内国际嘅强劲引擎。规划纲要设置咗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城乡区域、绿色低碳同埋安全保障6大类嘅22个指标。咁喺经济发展方面啊，规划纲要定下咗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嘅目标。咁另外15时期，广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将增长5%，全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将同 GDP 增长同步嘅。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将从2025年的75%提升到80%，3岁以下婴幼儿入学率将累计提高6.5个百分点。
4: 是的，规划纲要当中还设置了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海洋生产总值等3个特色指标，提出到2030年，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50%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将会从2025年的2.27缩细为2.05，海洋生产总值将会达到2.8万亿元。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规划纲要全文上下点名深圳41次，显示出喺以人为本嘅新型城镇化同基础设施网络嘅部署中，深圳嘅地理边界正喺度被史无前例嘅超级工程彻底打破。
5: 是啦，咁规划纲要指出啊，要高水平建设黄金内湾，强化广州、深圳双核引擎作用。深圳将化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绝对锚点。十四五期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显著提升珠江口东西两岸互联互通水平。而喺十五五嘅新蓝图里边咧，更加宏大嘅交通血管正喺度铺设，广深第二高铁加速推进啦，同埋深珠通道即系伶仃洋通道亦都进入研究论证阶段了。可以说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当中，深圳的枢纽能级被推向了新的高度。深圳和周边区域的同城化、一体化，令它的发展红利得以

0: 毫无阻碍咁向粤东同埋珠江口西岸倾注。
1: 系啊，咁同时呢，规划纲要指出，科技自立自强同发展新质生产力系重中之重。未来五年里头，广东省明确提出要开展有组织嘅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支持深圳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之都。细数一下深圳嘅科创地标啊，包括有光明科学城被寄予厚望，将与松山湖、南山科学城协同发展。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国家人工智能学院深圳等顶尖创新平台拔地而起。
0: 系咁，另一方面咧，规划纲要第五章仲专门系留出篇幅讲述咗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生活范式，无论系建好用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定系喺河套联手香港引进国际顶尖研发力量，亦或系提升深圳数据交易所嘅能级，深圳正喺度为全广东省夯实智能算力嘅根基。其输送嘅规则数据算法将成为全广东省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嘅最强赋能。
1: 冇错嘅，咁与此同时咧，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喺规划纲要当中被赋予咗更深层次嘅使命，咁就系全面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能级，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等领域开放。咁呢种开放嘅势能，同样喺金融板块激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化创业板改革，打造世界一流交易所。发挥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骨干平台作用，令到科技产业金融实现完美闭环。咁此外咧，规划纲要更支持深圳增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亦都明确提出推动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0: 好啦，各位，稍后会进入我哋五一节目嘅特别板块《湾区新工匠》嘅，嚟了解一份新嘅职业。
2: 是边个喺度定义新时代嘅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佢哋敢样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6: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啊！十五开局之年呢，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0: 是啦，咁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佢嘅健康状况，地面可唔可以实时掌握呢？咁二十年前咧，答案系唔得嘅。咁飞机落地之后啊，机务工程师拎住手电筒啦，爬入爬出吓，靠经验同埋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咧，飞机可能停长几个钟，甚至系几日嘅。今日咧呢个答案就系可以，可以实时掌握。咁中国南方航空嘅天童系统就令飞机喺飞行当中啦，可以开口讲。讲话啊，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创造咗一个新工种，叫做飞机健康管理师。咁呢个工种咧喺中国系首创啦，喺全球亦都系领先嘅。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在被创造嘅职业。 咁喺十五規劃強調新質生產力嘅今日啦，劉宇輝嘅故事係回答咗一個核心問題嘅，即係傳統職業點樣被數字化重塑咧？一個新工

0: 种系点样出现嘅呢？今日嘅节目嚟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首先我们和刘总打个招呼，你好。
2: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南方航空的刘宇辉。
1: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飞机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出行的必备的工具。那么对于这个飞机修理师的话呢，可能这个职业大家会相对陌生一些。那么您现在是发明了一种叫做天童的这种系统，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天童是我们一个诊断系统的品牌啊，这种方式是现在做飞机数字化维修的一种可以说离不开的，像基础工那就是远程故障诊断，像汽车呀高铁呀都有类似的东西，飞机同样也有这种远程故障诊断的这种工具手段啊，尤其是对飞机这种飞出去就几千公里的上万公里之外了，你如果做不到远程的话就非常麻烦的。
1: 那这个天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研制出来的呢？
2: 天童它的技术底座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远程的一种数字化方法，它早在25年前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雏形版本，波音777上是试用成功的。天童这个牌子呢，是在最近22年左右吧，这个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个品牌。
1: 那如果说飞机修理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来看待的话，您觉得这两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哈，新时代变更，技术变迁，新职业也不断的往外冒，你像最近2-3年吧，随着 AI 的这个深入人心啊，居然有一种工种就叫做人工智能与训练师
1: 啊，
2: 大家会没听说过，确实是有。那么天童这个故障诊断这种技术手段呢，在民航的这个圈里面呢，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对学校的学生，对已入职的员工一种全新的挑战，他需要的交叉的学科的能力啊，数据分析的能力啊，对故障深层次数据驱动的定位方法等等等等，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工种。在我们入职的新员工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数字化作业方面呢有一个很深入的培训，它的确是个新工种，而且是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因为飞机越来越先进，飞机产生的数据量那么大，这种数据资产有效的利用起来，显然不是像早期停留在教科书阶段的，现在已经到了落地实战阶段了，真正产生的效能的。
1: 对，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职业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和传统的这个机务维修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哎，这个值得深入去体会和解释哈。传统的这个飞机维修啊，像我们机务这些个员工在脑子里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按手册去做事儿啊，叫按施工，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你觉得你的手册有错误了，你要报批，要报批民航局，要报批我们的试航组织去审定这个差异，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工艺手段呢，你也要把你的工艺手段呢形成标准去报批，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化通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机务的天责啊，我们做飞机维修的一个天责，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或者说在天童的这种驱动底下的一种新工作方式来讲呢，它更需要你有一定的脑洞，你要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呢，能够去刨那些故障的发生的根源，然后在草稿纸上去演算，而且要能够在真的飞机上去校验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这个冒险精神啊，打引号的冒险了，不是说不要命的冒险了，毕竟它是面向安全的，要很谨慎啊。第一，冒险精神；第二，突破精神；第三个，要能够叫做跨界精神。因为像我们搞这种数字化的，多数呢都是通讯啊、计算机这种，甚至是数学这种专业出身的，但是更多的像天童它的这种诊断功能啊，更多的是面向机电油液啊，是面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其实从不懂变成最懂，这我们经常自嘲的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啊。它 这个工种的这个相对于传统。

0: 人去吃这个药解决问题。那是因为更多的飞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些通用的方法，在通用的方法之中去找到针对性的个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说，所以更确切的说，我们是药师。
1: 如果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例，比如说，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或者是说我们的新的方法出现之后，一个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面对一架飞机可能出现一个故障，大概要处理多久？那么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流程呢？
0: 好了，之前嘛，你要讲之前推到啥时候？推到20年前吧，就是彻底没有这套系统的时候，那是所谓的之前。之前我们就叫做啥事情维修，我就大纲里写飞300个小时，要检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的起落架、我们的轮胎，你多少个起落，你就要去看一看，查一查胎压，脚踢一踢啊，压一压呀，这是常有的办法。测胎压都去测一测，这个是叫做视勤维修，特别是那些机械的拉拉钢索、除除锈啊。那么现在可好了，因为现在飞机上这些传感器啊，密密麻麻啊，我们用数据的方法，你就说这个测这个胎压吧，有专门的胎压、胎温以及这个磨损销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传回来。那么我们后面经过数据观测、统计法也好啊，完了门线法也好啊，胎压不足了啊，被磨了、偏了，甚至是温度异常了，我们都可以提早报警。你比方说在跑道头，有时候经常我们会收到有刹车过热啊。那么之前怎么做呢？之前我们机务会去问飞行员，或者说飞行员会告诉我们机务，这个刹车有点热了，然后我们就报个风扇去吹它。现在不是，现在你落地前，你刚一落地，我马上就知道你热了。不过现在条件也好，轮上本身就有小风扇，没有风扇呢，我们的风扇早就准备好在那儿，就知道这个东西你一热，我就给你调过去了啊。之前你还
1: 那
0: 要
1: 怎么
0: 问，
1: 知道的呢？
0: 它有传感的，刹车温度传感器啊，它有磨损销啊，什么都是有的。就是首先呢，飞机本身要够先进了，第二，数字化驱动也要先进，整个流程都进步了。
1: 在这个天童这个系统出现之前，您觉得一个机务工程师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么在出现之后，他的核心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吗？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变化了，变化了。天童这个东西大面推广之后，就是故障诊断呢，远程故障诊断这种思路出现之后呢，几乎是所有的兄弟们呢，哪怕是做工程的、做航材的、做车间维修的这种末端的，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执念，就是出现了这个故障，首先去看看天窗上有没有记录，先扒开这件事情背后的历史，它有没有发生过。啊，有发生过什么时候，在哪架飞机上？车间就更有意思了。哎呦，先看这个件是不是我修出去的哈、啊？航线也会先去看，哦，这个飞机是不是我放行的啊？就整个思路方式它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大手在推着这个工作者要往前看。不像之前了，我这个修完了，这个交接本一交接了，好像就跟我没啥事了。现在不是，整个天童的数字化平台在后面有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你要。更加有责任，要更加认真啊，更加会思考。
1: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工作它的变化应该是整个思维方式都变了，其实不
0: 对
1: 是
0: 的，
1: 技术的变化，对吧？
0: 思维方式变化是最确切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对这个故障的分析方式，整个都发生变化。那它是个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点。
1: 对，您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哈。那像原来来一个新员工的话，你们主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现在的新员工的话，又是怎样的培训？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了？
0: 说起我呢，在这行业差不多30年了，我是个彻彻头头的老员工了。新员工来了之后呢，因为现在来到民航，特别是南航这种央企的单位啊，这个人力对员工的基础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啊。首先外语你得过关，基本的数字化的能力，我们挑员工呢，他都有一个门槛。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基础的操作能力的。我们对新员工的培训的周期是很长，3年才上岗。这3年之内，你要到各个岗位去转一圈，其中呢也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嘛，是在学这个数字化的。跟天童相关的技术的，不只是我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专业的发动机口的，那个也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对新来的员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培训，有时候还会让这新员工在我们这个研究室啊待上1、2个月，专门去做一个小课题，去跑一跑的。所以说，这种数字驱动做这个故障诊断的方法呢，就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植下去了。
1: 好的好的，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啊，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0: 10年肯定会存在啊，10年肯定会存在，再往。

0: 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
1: 管理
0: 那就
1: 师，
0: 啊，的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停，他一定会
1: 好，
0: 停的。你就不管你是多好，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差不多
1: 差不
0: 二
1: 多
0: 十
1: 二
0: 年，
1: 十年，
0: 差不多20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飞机健康管理师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长啦。咁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系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听见嘅听，云听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科创空间嘅。

0: 郭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
3: 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6: 点解会停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8: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9: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9: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0: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11: 好，各位，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科创梦工场，嚟自香港之声，嚟自大湾区之声，喺五一假期继续系陪伴各位嘅吓。好，继续锁定节目嚟到科创空间啦。
12: 主持人郑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喺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嘅当下，算力已经成为核心驱动力。咁但系咧，一个长期存在嘅困境就系、是、先进嘅 AI 模型同算法啊，往往被束缚喺特定嘅硬件生态之上。其中由以英伟达的 CUDA 生态为甚，不单止是开发者面对跨平台迁移时候高昂成本与复杂性的慨叹，更加是中国 AI 产业在追求算力自主道路上必须直面的现实壁垒。在深圳，一款名为 Kernel Cat 的 AI 智能体工具进入到业界的视野，它就希望以人工智能本身的力量来破解这些生态难题。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罗志全，一起来听听 Kernel Cat 怎样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13: 罗院士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罗志全。
13: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以及它的运行流程是怎样的呢？
14: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可以理解为 AI 计算生态里的计算加速的一个专家，它主要是瞄准 AI 模型落地时最头疼的三大底层的问题。第一，就是大语言模型迁移到国产芯片后跑不起来。第二个是跑起来又速度慢。第三个呢，是支持 AI 模型的推理以及训练的最小的那个计算单元，就是 kernel 的开发难、周期长

0: 他的目标是让这些原本需要专家花几周甚至几个月反复调试的那个工程的工作，变成用我们这个人的自然语言来提消要求，然后用数学工具和 AI 的工具自动把它搞定，这种的一种智能的服务。啊，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从技术方面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 kernel cat 推动三个转变，一个是把算子开发从依赖个人的工程经验变成为算子驱动的自动化的一个流程；第二呢，就是把国产芯片的软件生态的门槛从这个高不可攀降到普通工程师也能上手；第三呢，就是通过工具的创新啊，帮助国产芯片真正的释放它的性能，解决这个有硬件但缺好软件的卡脖子问题。简单说，就是把国产 AI 生态从能用到好用这个关键的一个助推器的作用。
1: 这样的功能覆盖哪些运行的场景？同时，它又解决了哪些使用中的难点呢？
0: AI 开发者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硬件换了，模型跑不起来，或者根本跑不好。Kernel Cat 主要解决三类的具体场景的问题。第一类就是模型的迁移，比如在这个英伟达，就是国外的这个算力平台上训练好的一个模型，要想到搬到国产芯片，比如说华为的升腾这类国产芯片上，经常会遇到环境的配置非常复杂，也不相同，比如说各类依赖这个库啊报错，官方的算子库不支持某些功能，导致模型报错或者是结果不对等等。Kernel Cat 能自动的配好运行的这个环境，补全缺失的那些依赖，甚至通过迁移或者生成新的算子，让模型一键适配。这第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呢，就是性能的优化。搬迁到新的硬件后，可能因为算子效率低，推理的这个速度慢，耗电又高。比如说，本原本跑每秒1000次的模型，现在只能跑300次。Kernel Cat 呢，能够快速的定位是哪个算子拖了后腿，可能是某个矩阵参数计算的这个参数没有调好，然后自动的进行优化，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省电。这是第二类，就是性能优化。第三类的应用场景就是算子的开发，这是最底层的活儿，传统上是得靠懂算法，又懂芯片架构，还会这个编译优化，啊，没有几年的经验是根本做不了的事儿。而 Kernel Cat 是通过大模型理解用户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一工程师说我要一个处理图像特征的一个算子，啊，自己它就能生成代码，把原来要花几周的开发时间压缩到几个小时或者甚至几分钟。这三类的场景啊，覆盖了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的一些环节。而 Kernel Cat 的作用就是让开发者不用再被底层工程拖出后腿。把精力集中在模型本身的这个创新上。
1: 可以说，算子开发长期面临着三高的挑战，也就是门槛高、成本高、周期长。那么，Kernel Cat 的破题思路又是什么呢？
0: 算子开发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是吧？这顶尖的三高，门槛高、成本高，而且周期很长，那是 AI 行业都是每个芯片厂家都是花大力气要做的这个一项工作，基础性工作。门槛高呢，是因为它要求开发者同时懂算法、芯片架构和编译的优化。成本高是每一块芯片、新的芯片或者模型的架构出现，都得重新开发。周期长呢，因为它是要手工这个调试，动辄就是几周，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这个硬件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所以 Kernel Cat 的破题思路简单呢。说法就是用 AI 的智能替代人工的经验，把大模型的这个理解能力和运筹优化，就是数学的求解能力结合起来，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说清楚，比如说我需要优化某某某算子在升腾芯片上的延迟这个问题，这个 Kernel Cat 就能自动分析硬件的限制、约束啊，拆解算法的逻辑，把问题转化成一个数学优化模型。然后通过算法快速找到最优解，比如说调整算子的分块参数啊等等，最后在真实的芯片上测试验证，输出可以直接用的这个算子的代码。啊，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升腾芯片上一个。

0: 算子的优化问题。传统的算法要挑十几二十个参数，每个参数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值，工程师得试很久。而 kernel cache 十几轮迭代就找到了最优的配置，延迟降低了22%，吞吐量也提升了30%。但是要根本解决这三高的问题，光有工具还不够，还需要芯片厂商持续的提升它的硬件的性能，比如让芯片的计算能力更加强大，行业内共建开放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大家一起贡献代码，避免这个重复的造轮子。因为很多国内也很多这个厂商啊，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希望能够开源共享。高校呢和企业培养更多懂底层开发的人才，现在国家也非常缺乏这类人才，政策上也要多给些支持，比如资金啊、项目引导，让生态真正的良性的循环起来。
1: 尽管潜力巨大，那么未来会面临哪些压力呢？
0: 我们国产的 AI 生态要真正和国际主流的，比如说英伟达的 CUDA 啊，这个生态系统竞争啊，工具创新是尖刀。但还是需要有整套的这个组合拳啊，工具创新就像刚刚提到的 kernel cache 这样的工具。首先呢，我想这个怎么做组合拳呢？硬件要得跟上，芯片的性能，比如说算力啊、能效、稳定性，比如说长时间运行的可靠性，需要持续的提升。特别是要针对这个 AI 大模型的需求，优化它的结构，比如说更擅长处理大规模的数据。能够支撑不同精度的混合精度的这个运算啊等等。其次呢，软件工具呢也要完善，除了算子开发的工具，还得有配套的模型训练框架，比如说能让开发者熟悉的这个工具链，还有推理的引擎，比如说同时能支持实时的响应啊调试的工具，比如说快速定位的这个工具啊定位问题的工具。啊，形成一站式的开发环境，让用户用起来非常顺手，这是这个第二。第三呢，我觉得是要生态要很活跃，得有足够多的开发者愿意用啊，愿意贡献代码啊，可以通过政策鼓励高校的学生啊，企业工程师来一起参与这项工作，形成越多人用工具越好用的这个正循环，这就是开源生态的这个建设。第四呢，其实也需要政策啊上面的支持。算力主权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需要在 AI 的这个战略层面进行统筹，比如说把国产的生态建设纳入科技的规划，并通过资金、税收等政策，帮早期的生态度过一些生存性的从零到一的这个难关。啊，和国际生态的竞争呢是关键，要解决用户的迁移的成本问题啊。这个问题，CUDA 用了十几年，像英伟达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者已经用啊，这个习惯了他们那个生态，要换一个平台，就像这个我们有这个 Windows 的生态啊，还有这个苹果他们这个 iPhone 这些生态，还有这个。这个谷歌的、安卓的这个生态，这都是大家用得很顺手了。一个新的生态要让用户觉得好用啊，愿意迁移啊，这个迁移的成本这个问题是这个换平台的这个代价高。kernel cache 这类工具的开发呢，就是让用户发现，哎，用国产的芯片和工具也没问题，不仅性能跟得上，而且开发也很简单，要慢慢建立这种信任和信心。
1: 建设一个成熟的、可以与国际上 CUDA 抗衡的国产 AI 生态的系统，那么还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呢？而从您的角度出发，又会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啊，我觉得要跟国际巨头，比如说英伟达，它这种垄断啊，这种生态，本质上是他们是有先发的优势，生态有一个护城河，他们花了十几年建工具链，这个开发者用户一旦用了就很难换。我们要破这个局啊，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人才，就是高校企业。我们得培养一批既懂芯片又懂算法的复合型人才，然后让这些学生、让这些老师、让这些工程师能够适应这个国产，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一开始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这个生态，把这个生态。

0: 催熟，把这些该踩的坑都踩一遍，然后把这个生态越做越好。这第二个呢，做好这个生态呢，需要是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工具，像 KernelCat 这样的产品啊，就是要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就是要用 A 把这个 AI 的这个门槛，用 AI 这个 A 国产 AI 这个门槛把它降低，让这个用户不用学复杂的技术也能用好国产的 AI 芯片啊。第三呢，是我们生态要更加开放，芯片的厂商、工具的开发者，这个还有这个应用企业，比如说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啊，这些公司啊，要一起合作，共享经验代码，别各搞各一套，要一个开放协作的一个生态啊。第四呢，是这个我们政策上，国家政策上还是要有一些支持，国家需要在这个关键的破局的这个时候，需要关键的时候扶一把，比如说支持啊，国产芯片在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先用起来，帮助这个生态度过早期的这个困难期。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把人才培养好，把短期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工具啊，这开发的工具要进行突破，让用户愿意用。这个中期呢，还要这个建立生态闭环啊，让用户用得好啊。这个只要我们上下游啊一起齐心协力，我相信国产的这个生态完全是有机会从跟跑变成领跑。
1: 好的，感谢罗志全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来数字生活。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黄俊杰是90后香港人，生于深圳，少年的时候移居到香港求学，是中建海龙深圳一个项目的执行经理。由于工作咧，佢系频繁往返于深港之间，亦都将香港嘅建筑管理经验灵活咁融入到深圳项目。佢借鉴香港 AI 智能安全日志助手嘅经验，率先喺项目使用咗智能安全日志编写助手。咁 AI 助手咧会自动收集总结，每日生成安全日志，节省咗传统工作中需要管理人员再手动整理信息嘅动作。
7: 是啊，咁如今啦，黄俊杰同埋太太同埋两个细路仔咧，已经喺深圳定居啦。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大湾区正喺度真正融为一体啊！咁黄俊杰就相信啦，自己嘅故事正系呢片热土融合发展嘅生动缩影。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中建海龙，黄俊杰一齐嚟听听佢嘅故事。
8: 黄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黄俊杰。
8: 当初是如何想到从香港过来深圳发展的呢？
9: 当初我其实是就是希望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能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上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么香港在标准化和管理规范方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的成熟。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学习到了行业的基本准则和管理流程。在现在大湾区融合的背景下，深圳呢在建设规模和技术应用上面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比较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去尝试一些新的管理方法。而且深圳的发展速度和对新事物的包容性也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能。同时呢，就是跟随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工程建设领域这个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蓝图确实越来越明确啊。我参与其中呢，对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更真切的感受。当时呢，就已经产生了想去前往深圳工作的一个动力啊。这个时候呢，恰逢公司中标深圳前海的新项目我就自己主动申请到深圳工作，也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挑战。
8: 在深圳工作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带一些香港的经验过来呢？
9: 过来深圳工作之后其实感受还是挺多的。而且在深圳的工作呢一个特点呢，主要就是将两地的管理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在工程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还有细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就把这些相应的一些好做法带到了在深圳现在的项目当中比如我们引入了吊装用具的安全色管理，就是通过不同颜色的区分来区别就是不同季度的关于吊装用具的检测周期。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 在安全帽上张贴不同的标签来识别新老工人啊，通过这些做法让现场的管理可以更加的直观。而且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深圳的数字化环境，将相应的管理标准和规范物化到了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当中。这种做法既保留了香港在过程控制上的那种严谨性，也适应了深圳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让项目管理更加的稳健。
8: AI 安全日志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2025年7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组队参加了中建海龙举办的第一届 AI 挑战赛。那个时候我们设计了一款 AI 智能体，叫做项目经理效能助手 SiteMind。 那一次的参赛我们就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且其实那次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设计开发 AI 产品啊，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产品模型，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这一次的参赛呢，就为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助手呢，初衷是为了减轻管理人员的文书工作负担啊。我和几个同事设计的这个工具啊，它是可以自动收集项目群组里的现场图片和文字信息，并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生成标准的日志文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项目的安全管理人员可以从繁琐的记录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现场的巡查和风险识别上。我们认为啊，记录尤其是标准化的记录可以由 AI 来完成，而真正的安全判断和管理应该由人来负责。
8: AI 的使用可以为您的工作带来哪些便利呢？
9: 啊，确实现在 AI 的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啊。AI 现在已经能够

0: 减少了我在信息检索和常规流程上的时间消耗啊。我们在项目上已经建立了内部的一个云端的知识库，同事们呢在遇到技术规范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快速查询，而且不需要再去手动翻阅大量的文档啊，提高了解决问题的一个速度。目前呢 AI 已经处理了我大约一半的流程性事务，包括合同初审、基础数据的汇总啊，以及各种会议纪要的整理，这让我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那么效率提升省下的时间呢，让我可以更深入的与各方沟通施工的细节，或者去思考项目管理中一些更复杂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的能够为项目再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1: 那么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 AI 还会给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或者推动呢？而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呢？
0: 在我看来呢，建筑行业呢正在向一个智能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我们中建海龙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建造 MIC 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就是一个主要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在工厂生产 MIC 模块，然后在现场高效组装。目前呢我们在全国100多个项目都应用了这个模式，覆盖了包括住房、酒店、医院、公共建筑等多种领域。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华章新筑项目荣获了国家级荣誉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并获得了业内专家世界一流建造水平的评价。这种智能建造 MIC 技术的安全可靠在无数的项目当中被实践而且被印证。在我负责的深圳项目的管理当中呢，我们还应用了 AI 视频监测、合同漏洞识别以及生成可视化技术方案交底等功能。在以前非常复杂枯燥的图纸和方案，现在可以通过 AI 生成的图文内容更清晰地传达给施工人员。通过这些具体的技术应用，简化了沟通的流程，让整个项目管理从依靠个人经验转向依靠精确的数据和系统。
1: 深圳为您的智能构想提供了哪些便利呢？而香港的同事又怎么看呢？
0: 深圳确实地理区位，背靠整个大湾区，它拥有完整的硬件产业链和算力资源，这为我们的技术构想落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的一些创新和想法在这里都能很快地找到相应的技术支持。我以前的一些香港同事也都关注到了这些变化。随着最近几年大湾区交通和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融合，深圳、香港两地的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我们公司在香港的项目最近也在尝试使用各种智能机器人来处理不同的工序，这样的一种跨地区的资源整合和信息交流，为两地的工程师都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机会。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呢，我会继续参与大湾区的工程建设，借助我在深圳和香港积累的管理经验，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工作的自动化水平，以及持续的学习，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施工环境。我还会继续利用 AI。来处理琐碎的工作，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更多的放在跨领域的专业学习和关键的决策上。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准确判断风险，并解决更多的核心问题，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实际价值。下一步，我也会将我的过去一些实践经验逐步整合成标准化的数字化流程，或者现在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叫 skills， 让我们团队的同事更多的可以借鉴使用，能形成他们每个人的专属数字化助手。
1: 好的，感谢黄经理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建筑工程师黄俊杰的采访，今日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魏星、郑源，代表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还有说不完的话。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听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系啦，咁大家喺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金榜时刻，一齐嚟揭晓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我哋嘅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噶？
1: 那在揭榜同时呢，也要记得和我们互动一下哈，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2: 系啦，咁啊，倾一倾啦，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首吓？同时咧，估下啦，我哋今个礼拜嘅冠军曲目啦，亦都系边一首、边位歌手夺得咧？进入央视频啦，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交流啦。
1: 马上就来揭榜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刺》。
0: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分享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次。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第四张专辑加冠之中的主打单曲了。
1: 冇错啦，咁成首歌嘅编曲啦，非常之厚重吓，鼓点亦都好强劲，充满撕裂感同埋力量感，摆脱咗咧真系团体以往系偏清新啊元气嘅固有曲风吓。
0: 对，尤其是整首歌的亮点就是说唱的段落哈，咬字非常的利落，为整首歌增加了一些硬朗的质感。
1: 系啦，咁分享同时咧，亦都可以啦。大家傾下嚇，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啦，係邊一首？又或者咧，有點樣樣嘅傳送嘅祝福咧，都可以發送過嚟嘅。
0: 是的，我們繼續來揭曉榜單，同時等待大家的互動哈。這首歌是1511期榜單的第九位，來自薛之謙的演唱《顽疾》。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演唱《顽疾》。那歌词呢，也是把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治不好的慢性病。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好空旷清冷，而副歌咧慢慢叠加嘅鼓点咧，有电吉他同埋原有嘅爆发啦，情绪可以讲系层层咁，何妨后劲好足啦。
0: 是的，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
2: 这里是华夏原创。

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talk like that。
1: 刚刚分享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万象回响》。那这首歌呢，也是他为自己的演唱会来定制的主题曲。
2: 系啦，咁成首歌咧以世界音乐咧为基底，开篇咧系充满原始力量嘅吟唱啦，而搭配咧部落鼓点注入大地一样嘅野性嘅律动吓，节奏咧可以讲系张弛有度，情绪亦都系慢慢咁递进，每一次嘅旋律嘅转折咧都好有张力啊！
1: 在歌曲之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弘凡的真假声的转换流畅自然哈，既有少年的清澈，又有掌控全场的气场。
2: 系啦，咁听歌同时咧，大家亦都可以互动起身吓，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或者咧又点样传属嘅祝福啦，都可以发送过嚟嘅。
1: 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这首歌呢是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的演唱《Social Pass》。

0: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7位的歌曲，来自周英婷演唱的一首 Sociopaths， 这是一首藏着细腻的情绪和深刻思考的歌曲，也是剖开了当代人的这种内心的柔软与挣扎。
1: 是啦，咁呢首歌嘅编曲咧层次非常之丰富吓，有厚重嘅低音搭配细腻嘅电子音效啦，冇好过度渲染，但系咧正确咁样样烘托出咧内心嗰种纠结啦，嗰种拉扯感吓。而副歌旋律咧非常之扎耳，而且系张力，所以一开口就击中大家嘅心灵吓。周恩婷嘅演唱咧真系好有感染力啦，低沉疏离嘅主歌藏住咧克制嘅情绪。副歌嘅爆发咧，亦都系泄露出咧心底嘅挣扎。咁即系每一句嘅唱腔，可能都会藏住咧不为人知嘅心事。
0: 是的，整首歌的歌词里都是自我叩问和释然，哈，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不刻意的去治愈，却在旋律之中，让我们可以找到共鸣，读懂那些沉默的情绪与自我和解的勇气。
1: 系啦，咁亦都可以啦，大家听歌同时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下来我哋揭晓1511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6位嘅吴青峰、李宇春嘅《春雨里》。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排在榜单上第6位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非常惊艳这首歌的文字巧思，哈，会把两个人的名字藏进旋律里。
1: 系啦，咁李宇春嘅声线咧比较沉稳、干净、有知性感，好似咧大地同埋树干一样啦，安定可合可求。而吴青峰嘅声线咧比较系有大仙气啦，好柔软、好共情。咁两个人合唱嘅时候咧，真系会彼此咁托住对方，听起身非常之舒服，冇好刻意嘅高音爆发啦，但句句都有情绪嘅重量啊。
0: 是的，那整首歌是以钢琴为主，弦乐轻轻的铺垫，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整首歌呢就像雨后的天空，清透又温柔。
1: 系啦，我哋接下嚟继续嚟听歌啦，听到系今期榜单当中排喺第5位嘅呢首，嚟自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那天下雨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他写给23年前的晴天的续篇和合集哈，用一场雨天的重逢来补全青春的遗憾。旋律很温柔，叙事很细腻，整首歌可以说是情怀拉满。
1: 系啦，咁听起身呢首歌系典型嘅周氏抒情歌吓，副歌部分咧非常之斋意，主歌亦都好舒缓，有钢琴加吉他嘅基底，温暖咧亦都系感受到咧对于情感嗰种忧伤嘅感觉吓。而周杰伦咧用温润低回略带沙哑嘅声线，就好似喺度讲紧一段往事啦，唔系好煽情，但系真系好击中大家嘅心灵啊！
0: 喜欢的话就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在微博之中为他来点赞转发。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卿卿如我》。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top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金榜时刻吓，揭晓系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而头先分享嘅呢首咧系本周榜单第四位嘅歌吓，嚟自郁可唯嘅《青青与我》。咁呢首歌咧行嘅系淡雅东方嘅抒情路线啦，冇好浓烈嘅编曲嘅轰炸，以弦乐啊、击打乐啦，同埋一啲啲嘅一种古风嘅音色嚟打底。咁整体咧会感受到好安静，留白都好充足啊。
0: 是的，郁可唯的声线呢本来就非常的清透、干净、有韧性。这首歌呢，他唱得很收，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炫技，但是呢字字稳，句句有情绪。
1: 系啦，咁除咗揭晓咧1511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之外啦，亦都可以同大家倾一倾啦。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可以预测下啦，冠军嘅歌曲啦系边首啊？
0: 是的，只要登录到央视频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
1: 系啦，接落嚟我哋揭晓系第三位嘅歌曲吓，嚟自汪苏泷嘅。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这首歌呢，出自他发行的专辑《明日世界》之中。
1: 系啦，咁成首歌嘅编曲啦，层次感拉满吓，以合唱开篇啦，交响乐团同埋电吉他嘅音场啦，碰撞出啦辽阔嘅声场，就好似咧铺展开一幅啦恢宏嘅听觉画卷，从开篇嘅沉静铺垫咧到副歌嘅全力爆发吓，情绪嘅曲线咧真系啱啱好吓，每一处嘅旋律嘅转折咧都好有张力嘅。
0: 我们可以听到汪苏泷在演唱的时候呢做了改变，他摒弃了以往的抒情的这种舒缓的节奏哈，咬字更加的坚定有力，声线呢沉稳厚重，也是将歌曲之中的思考和坚定演唱了出来。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咧揭晓系1511期榜单当中吓，排喺第二位嘅，嚟自谭维维嘅99号咁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亚军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一首《99号公路》。这首歌呢，大气辽阔，画面感极强，是一首能够把草原唱进心里的歌。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啦，好舒展大气，副歌啦层层递进吓，既有流行歌嘅流畅啦，又有草原音乐嘅辽阔感，好似喺公路上边飞驰啦，真系越听越开阔吓。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陈慧琳演唱的《那人那地那天》。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511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陈慧琳演唱的《那人那地那天》。这首歌呢，也是道尽了遗憾又绝美的爱情。
1: 系啦，咁陈慧琳嘅声音呢，依然都好清澈干净。对佢呢年轻时候嘅清洁呢，多咗好多嘅岁月嘅沉淀、温柔同埋释然。演唱呢，亦都系好克制啦、内敛。可以讲系佢将即系回望旧爱嘅畅言啦、释怀啦，演绎得啱啱好，共情力亦都好强啊！
0: 是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就是我们榜单上往期的冠军歌，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源演唱的一首《羚羊》。这首歌也是以非常独特的视角，通过富有生命力的旋律和叙事性的歌词，讲述了一段成长与自我对话的故事。
1: 系啦，咁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咧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收听咧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嗯，拜拜，
1: 拜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黎涛。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5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

0: 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嘅回信，喺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嘅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各地迎来假期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
1: 2026年调解周在香港启幕，助力推广调解文化。
0: 第139届广交会累计开展超760场贸促活动。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早苗政权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研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令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毛大正。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

0: 研究生次仁央中。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无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2: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琦。
3: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0: 昨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5: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0: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6: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健。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
7: 让中欧班。

0: 我们在这条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风向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方面，昨日各地已陆续进入返程高峰，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和各省道干线公路流量普遍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秩序管控，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今日是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各地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各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返程人员，长途驾驶车辆要保证充足睡眠，切勿疲劳驾驶。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访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日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三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联合国内外多家科研机构研究了黄土高原距今12300年前至2800年前的高分辨率土壤温度变化，结合宿鼠作物分布模型模拟，提出土壤温度变化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宿作农业时空演化的重要调控因素，为理解中华文明起源演化的环境因素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该成果5月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朝月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主办的2026年调解周昨日在香港启幕。本次调解周以调解为先，一分调解十分和谐为主题，一连五日举行与校园、体育、长者争议以及伦理纠纷相关的研讨会，推广调解利日和平解决争议及冲突的友善方法，缔造更和谐的社区。当日上午举行的校园调解研讨会为调解周揭开序幕，研讨会的主题是共建调解之都，你就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研讨会致闭幕词表示，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律政司致力将调解文化植根于年轻人心中。今年调解周以校园调解研讨会打头阵，期望以校园为起点，推广多元解难、和谐共处的价值观。作为本次调解周的重点活动，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将于8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

0: 境。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持续推行科技企业认证计划，为澳门科技企业构筑成长阶梯，助力企业发展。截至目前，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已推出六轮申请，获认证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集成电路、资讯科技、中医药、新材料及生物技术等多个领域。据了解，最新一轮申请期为5月4号至6月1号，申请者可通过澳门双社通平台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对于获认证的澳门科技企业，特区政府将持续在资金、人才及配对等多方面提供支援。
1: 截至昨日，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供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和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 29.3%。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商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It's very, very good。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攞低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梳化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幸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4: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企业，他们的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单个参展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5月4号广东 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 30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各地深度挖掘文旅资源，结合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粤 BA 粤超相关活动，持续组织开展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精品活动，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广州市推出首部大湾区 IP 原创沉浸式互动情景剧，舞剧醒狮举办主创见面会，并开启全国巡演。江门全市各大酒店、温泉民宿推出五一专属住房、自助餐等优惠套餐，并打造夜宿桥都、沉浸式打卡江门等精品线路。珠海市举办潮玩浓趣游园会、热气球低空体验、飞围趣玩等活动，令游客在岭南古装氛围中沉浸式感受飞围与手工艺术。各市仲整合文旅资源，通过诚意为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市场，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佛山推出五月漫游指南小程序，整合超400项活动，提供一站式查询服务。针对网红爆火的顺德莫氏鸡煲、高明牛肉街等热点精准人流，推出美食攻略。
1: 深圳边检总站罗湖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3日，该站2026年查验出入境客流累计突破2500万人次，同比增长 9.6%， 较2025年提前12日达成。
0: 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仍热潮。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检站昨日公布，据统计，5月1号至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123万人次。拱北口岸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之一，今年以来通关客流不断攀升。
5: 湾区观察。
0: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15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来接报，日标工区建成后盾构机， 成功。

0: 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仪表西朗隧道三山竖井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把控盾构机掘进姿态，实时监测参数，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盾构机高效安全平稳掘进。五一假期，广州北二环高速改扩建项目不停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提质扩容的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抢占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力东秀双柱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多名建设者抢占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单止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亦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2: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智利圣地亚哥大学政治学者埃斯登索罗：
3: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1: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0: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直抗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敲裂口：
3: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0: 日本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
4: 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0: 日本律师协会原会长宇都公建议，
3: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日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四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单止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六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冇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日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话，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五月八号到九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四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和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四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5: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0度；澳门中雨转阴，24到20度；广州雷阵雨转阴，26到2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4到20度；珠海雷阵雨转阴，24到21度；佛山雷阵雨转阴，26到21度；惠州雷阵雨转晴，25到21度；东莞多云转阴，26到21度；中山多云转阴，25到21度；江门雷阵雨转阴，25到20度；肇庆阴天，26到20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嘉欣，代表编辑谢哲、泽峰，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至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

0: 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他的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1: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吉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场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频繁的岗位上面的一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了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0: 那“十四五”期间，海吉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吉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1: 其实海吉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更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暖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啊，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深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一些农户啊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啊、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啊，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深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0: 好，那海吉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 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1: 我们海基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有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已经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基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师带徒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啊，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的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啊，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啊、创新啊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0: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基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1: 展望未来啊，海基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基星的一个 3.0 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我们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啊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能够稳住这个价格，牢牢地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海基星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依托上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岗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产地资源，以及我们会加快这个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一场多用等那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啊，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个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深农集团呢、最近这两年在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

0: 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2: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 8K Micro 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游刃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信号的全球转播。更令我们自豪的是，这块蕴含着雷曼自主知识产权 PSE 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理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0: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 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2: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设备商

0: 在我们园区驻场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攻克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 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 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1: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1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级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嗯，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英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英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英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行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嗯，明白了。那展望。

0: 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1: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联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八六三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的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面我哋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嚟听佢嘅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八六三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4: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凡那冰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就从2002年863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兴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南白对虾这个新品种。
0: 那团队选育出中兴一号、中兴二号凡纳冰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4: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子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0: 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凡那宾

0: 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枪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1: 恒星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啊。那么，其实防大兵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的整个产业防大兵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啊，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啊，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星不仅是做防大兵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啊，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0: 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1: 首先，所有良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啊，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防大兵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育繁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魏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0: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同埋晏昼4点啦，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 香港之声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0: 系嘅，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啦吓。咁啊，中午节目嘅咁啊就系首先上两堂嘅财富学堂啦，分别了解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啦，同埋咧就系指数增强基金嘅。

0: 投资价值如何啊？
1: 而股市送爷环节啦，会邀请到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啦，为大家回顾总结翻之前 A 股嘅市场行情特点，亦都展望下啦假期之后市场嘅投资机会吓。
0: 系啦，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唔好错过啊！跟住会有系列节目啦，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将会播出，呢个假期香港咧请你开拍嘅吓。
1: 系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吓。马上嚟关注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八十六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0: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8: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0: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8: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0: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呢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呢，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8: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0: 是啊，等我们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啦，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一度涨到50倍。

0: 咁犀利。但系讲翻之前嘅2014年咧，呢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嘅噃。咁对于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嘅投资者嚟讲，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1: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0: 系啊，嗱，譬如话啦，10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而60倍以上咧就肯定系贵得滞嘅价格。咁有咗呢个大概嘅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嘅相对佢自己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啦。喺绝对估值水平嘅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冇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嘅标杆，即系相对于自身历史嘅估值水平，系处于下限啦，定系上限啦？咁呢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嘅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喺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咪？
0: 系啊，嗱，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咧，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啊，就是稳定同埋容易获得啦。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嚟讲咧 ，PE 估值咧，它变动太大啦。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咧 ，PE 可以很低。咁差嘅时候咧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咧，即系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咧，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咧，咁做仲有可能，但系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咧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咧，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咧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0: 系啊，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呢种估值方法系需要对公司嘅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咧，一啲其他嘅估值手段啊，譬如话历史多年股息率啦，亦都系我非常中意用嘅一个指标啊，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咁参考嘅。
1: 喺衡量完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系果然有认真听课啊！嗱，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咧，第三个维度即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咧，系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同埋功力噶。第三个维度系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嘅股票、各个类别嘅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先至能够做出咧对比咁嘅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嘅原因就在于不同嘅资产、不同嘅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系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嘅比价公式噶。
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嘅经验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0: 系啊，嗱，投资者充分考虑咗估值嘅三个维度，即系啱先讲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同埋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咁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嘅估值，尤其系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嘅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啊心中有数啦。喺呢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冇咁容易落入到高估值嘅圈套里头啊，并且咧系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啦。
1: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

0: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2: 同学们上课啦，
3: 上课啦，上课啦！邝主任啊，我又嚟问问题啦。嗱，相比于咧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咧，有边啲特点咧？嗱，呢一类型嘅基金整体嘅表现系点样样吓？喺实际投资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拣呢？
2: 小嘉同学，今日咧我哋呢堂财富学堂咁就嚟系统介绍下指数增强基金嘅相关投资知识啦。首先，指数增强基金是基于指数的一个细分品种来的。通常来讲，指数基金就是百分百地复制一个指数，就是完全按照指数的成分股来进行配置。而大多数指数增强基金则是大约八成的部分投资指数成分股，其余两成就做增强操作，希望获得相对于指数的超额收益。
3: 明白了。咁指数增强基金呢又应该点样样分啊？
2: 指数增强基金呢主要分成两类嘅，小嘉同学。首先就是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呢度嘅场呢讲嘅就係股票交易所。咁场外咯，指嘅呢就係唔需要喺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直接喺场外买卖就 OK 嘅嗰种。而第二种呢就係场内指数增强基金啦。同场外相对应啦。场内指嘅就係需要喺你嘅股票交易账户里头交易嘅。ETF 就是一种可以在股票账户里头交易的基金品种。以前 ETF 主要是普通指数基金为主的，这些基金基本上都是追踪指数，完全复制指数的。
3: 我知道了。其实现在目前有指数增强型的 ETF， 场内场外的指数增强基金是有两个主要区别的，这个我知道。有交易方式不同，场内的指数增强基金可以在股票账户里面买卖，场外的指数增强基金是在场外申购赎回的。咁第二方面咧，就系信息披露嘅频率唔同啦。场内嘅指数增强基金咧，每日更新持有股票嘅清单，可以睇到吓每日嘅全部持仓啊。而场外嘅指数增强基金咧，喺每个季度嘅季报更新前十大嘅重仓股，而半年报啊同埋年报咧，先会披露啦全部嘅持仓嘅。
2: 系啦，小嘉同学，嗱，点样增强策略咧？只有两类噶，首先就系基本面增强啦。就是超配一些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比较看好的股票。常见的几种基本面增强的方式有三种的。首先就是多配一些收益好的优秀行业，譬如说消费、医药、等等。第二种就是多配置一些高 ROE、长期盈利能力不错的股票。再第三就对于一些有龙头效应的行业，就多些配置一些龙头公司。基本面增强通常出现在一些主动基金做得不错的基金公司上面。咁呢啲基金公司咧，有比较强嘅个股研究实力，相应嗰啲研究结论咧，亦都可以用喺指数增强基金上面。咁我哋以沪深三百为例子，嚟了解一下呢个基本面增强策略啊。沪深三百嘅成分股咧有三百只，里头咧肯定会有经营良好嘅股票，都有经营相对争紧啲嘅股票。咁如果经营好嗰啲股票配置嘅比例高翻啲，咁经营差嗰啲股票咧，你又配置翻少啲，咁咪可以起到呢个增强收益嘅效果咯。基本面增强策略对基金的规模要求相对来讲比较宽松的，因为通常好像优秀的行业或者是这些行业的龙头公司，他们整体上能够容纳的资金量会更加大一点。你说是不是，小嘉同学？
3: 邝主任啊，量化增强方面呢，我都知道，主要是采用一些量化因子构建量化增强模型，来捕捉相应的投资机会。通常呢比较考验基金公司量化团队的能力，而量化因子的数量比较多，目前呢还在不断地完善和丰富当中的。当前市面上呢，我看到常见的量化因子呢就主要有估量因子，就是衡量股票的估值，也就是贵定是平，例如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市现率、股息率等等。而第二个就是基本面因子，就是衡量的企业经营上面一些数据，例如收入增长速度、盈利增长速度、净资产收益率和利润率等等。而第三个就是跟股价相关的因子，例如是波动率、动量因子、反转因子等等。

好嘅小家同学，我继续介绍第四个咧，就叫做情绪因子，衡量咧就当前嘅投资者嘅情绪，例如话成交量、基金销量等等。咁呢啲量化因子咧，可以单独使用，亦都可以搭配使用。如果使用更多嘅量化因子咧，靠一啲简单嘅策略咧，就唔一定可以完成嘅噃，而系咧会借助计算机算法，从众多因子当中挑选一啲当前有投资价值嘅因子嚟帮你构建一个量化模型。通常嚟讲咧，一个量化模型里头会包含好同平呢两类因子。

0: 我哋个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咧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1: 欢迎你好，大家好。
4: 望望啦，喺五一节假期之前咧，似乎 A 股市场嘅走势咧仲系比较之强吓。咁啊，上证指数方面咧，亦都系企上呢一个4100点啦吓。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 咁啊，近期整体都系行有质震荡向上嘅格局不变嘅。咁啊，深成指方面咧，虽然今日系收六本啊，但系整体向上嘅趋势仍然存在。咁啊，全天嚟讲，最熱嘅板塊係嚟自於芯片啊、半導體啊、先進封裝啊呢啲品種，主要係受到近期美股方面嘅英特爾啊短期嘅一個漲幅咧係超過40%嘅一個走勢咧，係帶動咗最新對於半導體或者 CPU 技術方面嘅一種預期。咁國內喺 CPU 封裝啊或者係國產芯片領域咧，亦都係得到技術上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提升，無論在良品率啊，或者是華為方面的一個設計的芯片來講咧，在國內的一種先進製程下咧，都是有一個新的一個突破。所以加上近期的年報和一季報的數據來講咧，令到很多的一啲資金對於半導體啊，或者係未來整體中國的呢個高端裝備或者是一些芯片技術的一個預期比較強烈，所以大部分的一些強勢品種是來自於科創板入面的，例如創寶幾啊，已經是亦都係創了上市以來的一個歷史新高啊，咁啊單日漲幅是20CN漲停的，亦都帶動很多一些像芯片啊，同埋有個微字的一些上市公司係在漲幅榜前列嘅。咁另外一方面就比如話大消費啊，或者係世界盃嘅預期嘅一啲體育板塊啊，一啲彩票概念啊，咁好多啲品種咧都係出現漲停板嘅數據，喺節前走出咁呢種有賺錢效應嘅行情嚟講咧，咁對於一個五月份之後翻嚟嘅整體市場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好嘅一種預期嘅嚇。
4: 似乎咧，大家對於話持股過節咧，都係比較之有信心嘅。咁其實都係啦，喺呢一個嘅假期之前嚇，中央政策局亦都係召開會議啦。咁啊，分析研究咧一啲嘅經濟形勢咧，同埋嘅工作。咁當中亦都提到就話咧，穩定同埋增強資本市場嘅呢個信心。咁其實喺歷次嘅會議當中咧，係冇出現過完全相同嘅呢種嘅措辭嘅嚇。咁係咪都代表住其實後續咧會有更強嘅一啲嘅即係對市場嘅支撐嘅政策啊？咁樣嘅預期咧？
1: 近期在政策面方面，證監會都推出了很多一些規則上的一些修訂，比如說收盤後的一個延遲交易，有利於一些大宗的資金在盤後都可以完成一個日內的一個交易，再加上一些對於比如說大股東的減持啊，或者是量化的一些規則的修訂，都是有利於日後的整體 A 股市場一個良性發展，再加上近期的這種上面的一種定調來講咧，亦都係有史以嚟少見。咁啊，對於金融啊、穩金融啊呢種態度啊，基本上貫穿咗年紀又多嚇。咁所以我哋嘅 A 股市場咧，先至會由3000多點而家去到企穩喺4000點之上嚇。咁啊，短期內仍然都係睇有政策嘅指導下未來嘅 A 股市場咧係行一種穩步堂升嘅呢種格局係唔變嘅嚇。
4: 咁頭先志峰都講到啦，呢段時間對於話一啲嘅即係 AI 方面嘅一啲嘅推動咧，仍然比較之強嘅。咁見到相關嘅設備製造啊，包括半導體啊，其實咧都走得比較之強少少。啱提到個恆寶記公布完呢一個業績出嚟之後咧，就帶到漲停板嘅位置。咁啊，除此之外都見到咧，就之前我哋傾到呢一個嘅 DCV4 嘅版本咧，對於國產芯片嘅呢個推動作用咧，都係非常之明顯嘅。所以相關嘅一啲板塊係咪繼續咧可以去之後翻嚟繼續佈局咧？
1: 接住落嚟嘅時間都係以大科技為一個主線，再去延伸到一啲分支嘅應用領域啊，或者係技術突破領域嘅。咁呢個分支其實就會延伸到比較廣嚇，咁所以好多嘅一啲資金咧會根據一啲上市公司或者一啲行業嘅年報嘅一啲綜合數據嚟睇，譬如話睇佢有冇持續性嘅一個訂單預期啊，或者係有啲上市公司的订单已经是做到2027年有突的，再加上呢 喺一季度嘅数据

0: 入邊咧，同比環比嘅一個增幅咧，有啲上市公司係比較可觀咁嘅情況下咧，係會受到資金嘅一個配置追捧，所以近期咧好多一啲表現強勢或者係不斷創新高嘅品種嚟講咧，都係行緊依種嘅一種投資邏輯。咁所以接住落嚟喺人工智能嘅呢條主線下嘅一啲分支領域咧，都係值得投資者去觀察
1: 嘅嚇。咁另外咧就鋰電嘅板塊咧，亦都係有較強嘅一個嘅表現喺裏邊嘅。咁其實之前節目都傾過咧，一季度當中嘅中國嘅呢個儲能鋰電咧出貨量咧，亦都係比較之高啦。咁啊排單方面咧，亦都去到2026年底到2027年啦。咁啊包括咧呢段時間啦，碳酸鋰嘅價格啦，繼續係累計係仲有一個嘅上升咁樣嘅。對鋰電嘅板塊係咪夠睇好啊？
0: 咁你電池板塊喺幾家龍頭嘅品種嘅一個年報一季報入邊咧，見到佢哋一個大幅嘅一個數據增長啊，咁啊，所以有啲相關鋰資源又好，鋰電池製造或者係固態電池啊、鈉離子電池喺啲近期係比較熱門嘅話題嘅啲品種咧，喺近段時間咧都係走出唔錯嘅表現啊，亦都係創出咗近期嘅一啲新高咁，所以呢個板塊嚟講咧，會對於後續全球對於鋰方面嘅一個需求啦，或者係國內嘅整體產業鏈咧係領先全球嘅情況下咧，佢哋嘅一個訂單嘅預期啦，或者係一個業績增長嘅預期咧，都係受到國內國外嘅機構嘅配置。咁啊，從最近嘅一啲上市公司嘅年報或者季報入邊咧，見到好多呢啲公司已經係有一啲外資嘅身影係提前去配置或者係增持加倉咁嘅動作，咁相信喺你資源嘅呢條題材嘅主線入邊咧，後續咧都係會有好多機會
1: 嘅。咁另外見到咧，就喺呢一個節前啊，消費板塊似乎都係有一啲嘅即係響應喺裏邊嘅，包括好似紡織服裝啊、食品飲料啊，包括去到星期五嘅時間咧，見到好似香飄飄啊、鮮味央廚等等咧，都可以打到漲停板嘅位置添嘅嚇。消費板塊方面，可唔可以繼續個人關注啊？
0: 消費板塊咧係頭先相關嘅呢啲品種咧，佢係一個係業績大幅增長或者係扭虧為盈咁嘅預期下咧，亦都係處於一個低位嚇，低位之後受到啲資金重新去進行一個攻擊配置，咁啊會走出一啲比較強勢嘅表現。咁我哋睇翻好多嘅一啲食品飲料嘅品種嚟講咧，其實都係經過前期超過3到6個月嘅一個深幅嘅調整咧。在今次的年報和一季報的數據是重新好轉的話呢，是 會受到一些資金中長期的一個配置。對於近期接近一個小長假入面的一個提前量的大消費的一種炒作呢，也都是會有一定的原因。所以整體消費行業的板塊來講呢，我們主要第一就是要看它的數據的一個增長的比例啦，或者是有冇一啲新嘅資金願意去重新對於某些品種去進行一個配置咧嚟進行參與嘅？
1: 咁另外咧就見到之前我哋節目都傾過咧，就一啲嘅金融機構俾出嚟嘅一個業績咧，仲係相當之比較之理想啦嚇。咁見到今日星期咧相關一啲嘅好似非銀金融類嘅板塊咧，亦都係升幅靠前嘅。對於金融股跟住嚟咧，係咪會繼續有比較之好嘅一個紅利嘅一個投資嘅機會咧？
0: 咁金融股我哋一直讲三驾马车啊，咁银行啦、保险啦同埋券商嘅。咁我哋睇翻啦，虽然话银行嚟讲咧，喺今次嘅年报同一季报入边咧，都系有获得唔错嘅一个数据吓。咁部分嘅品种咧系走出一定嘅表现，但系大部分嘅品种咧仍然都系处于一种缩量调整嘅状态。咁另外一个咧就话券商嘅板块入边咧，亦都系啦，睇到佢哋嘅业绩唔差，但因为会受到一定嘅一啲并购重组嘅一种预期咧，好多嘅一啲品种咧，其实都系冇受到资金去一个攻击嘅。咁另外咧，保险亦都系啦，数据亦都系唔错嘅，但系喺近段时间，因为主流嘅资金咧，可能去咗，譬如话芯片半导体啊、商业航天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啲熱門板塊咧，係少去關注呢種整體的體量比較大的呢啲標的入邊，咁所以就話短期內咧，呢幾個金融三駕馬車的板塊入邊咧，睇唔到話一個比較強勢或者係一個有持續性的一個表現嚇。
1: 咁另外咧睇翻今日星期咧啲嘅煤炭啊、石油石化股票啦，亦都系比较之强啦。但系当然咧都同呢一啲外围局势有一定嘅关系啦。咁继续扰攘嘅当下嚟讲咧，系咪喺5月份咧都可以继续去关注咧？
0: 咁我哋見到近期嘅布林。

0: 實原油咧係持續啊有一定嘅分高啊飆升啊咁樣樣嚇，咁我哋見到已經去到126蚊美元每桶嚇，咁啊整體而家嘅呢種國際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唔明朗嘅情況下咧，啊相關嘅呢啲行業啊板塊品種咧會受到一定嘅期貨市場嘅波動嘅一個表現嘅引力嘅一個走勢嘅嚇，咁所以參與相關的品種來說亦都是要留意期貨市場的一個表現來去判斷這個板塊的一個強弱或者去留的問題。
1: 對於五月份回來之後市場的這個的即表現你有什麼預期呢？
0: 整體五月我們先看並以上證指數為例，它是離前高位置就相差不夠100點的距離，會行一種震盪向上的格局，上以去突破前面的一個4197的一個位置，如果可以順利突破的話呢，仍然都是看右側一個趨勢未變行震盪向上的格局。而深成指方面呢，其實近期都是比較強勢的，亦都是會看到之後回來呢會創出這十年入面的一個新高是可期的。另外呢就創業板同埋科創板嚟講呢，科創綜合指數呢就已經係又創咗一個上市嚟嘅一個新高啦。咁而科創50呢亦都係會受到一啲大嘅科創權重嘅品種嘅近期嘅表現呢亦都係會陸續向上攻嘅。咁創業板方面呢亦都係因為佢近期都比較活躍，咁好多啲 20cm 都係嚟自於創業板。咁所以短期嚟講呢繼續震盪向上創前高或者新高的這種預期仍然都是存在的。
1: 從一些的即題材板塊方面有沒有哪些比較看好的呢？
0: 目前資金的偏好來說呢，近段時間流入比較大的一個板塊呢，我們見到呢是比如說半導體一個鋰電池或者是一些商業航天還有呢就說一些資源類的，比如說之前的一些稀土泳池還有近期的一些消費領域長期看好的，比如說一些CPO 的光模塊或者是一些國內的高端裝備封裝技術這些板塊呢仍然都是受到資金的一個追捧。如果我們以每一日成交量的前100位的這些品種來去看呢，咁啊，投資者係可以喺呢啲品種度去揾到一啲有規律或者係資金願意集堆嘅一啲板塊嘅嚇。
1: 咁啱公布完呢一個嘅即係業績啦，咁呢個時候適唔適合做一啲中長期嘅一啲佈局嘅一啲嘅挖掘咧？
0: 咁啊，每一年嘅四月中下旬結束之後咧，咁其實都係各大嘅公募私募一個重新去調倉換股嘅過程，咁啊，投資者咧可以去在今次的一季報完全數據推出完之後呢做一些功課，比如說策劃作業一些機構的調倉換股或者是哪個行業的一個整體的數據呢是出現大幅的增長，或者是在一季報裡面一些公開消息裡面上市公司已經告訴你他們一個未來的一些訂單的水平呢是會有一定的持續性，或者做不切的訂單的這些數據呢是會令到呢即是說機構又好或者是大資金都好會去配置一些相關的行業或者是上市公司的，所以投資者呢可以利用這個假期呢去進行一些資料的收集數據的篩選，去找到一些下半年會更加有表現的板塊和品種。
1: 所以都是要多做功課，就不要盲摸摸人雲亦雲啦。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點評，都祝你啦假期快樂。咁我哋啦，下期再見。
0: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

0: 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嘅，我哋谈股论金推出系列报道啊，港澳自由行五一新光景，今日播出嘅系这个假期香港请你开拍啊！大家如果走入呢个香港百年二级历史建筑旧油麻地警署咧，就会开启一场油麻地警署嘅呢个光影之旅噶啦，系一种点样嘅体验呢？喺呢度咧，你可以体验到 AI 换装啦、监控室互动啦，呢度唔单止系一个展览噃，更加系好似一个沉浸式嘅片场啊！咁话说咧，香港系点样以呢个电影 IP 作为支点，调动大湾区文旅融合新格局嘅呢？嚟听我哋总台记者金玉嘅报道啊！
6: 见证过《无间道》里的明争暗斗，也目击过《古惑仔》中的江湖恩怨。这座百年警署曾是众多经典港片的最佳片场，如今它不再只是背景，它邀请您走入其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专员黎细明。
7: 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是香港特区政府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重点推进的项目之一。
6: 油麻地警署光影之旅展览项目总监林淑贤。
8: 这个展览其实跟传统的展览有一点不同，一开始我们的思路就希望能做到互动，以及满足现在人人手机在手、社交媒体打卡的需要。
6: 如何唤醒厚重的历史？答案是科技做桥梁，让体验变得轻盈有趣。林淑贤。
8: 让观众他不光是来看一个展览，像走进一个片场里边有一个 AI 换装化身警察拍照的活动。
6: 从警署的片场走出，整个油麻地街区就是你下一幕的舞台。向左是庙街不息的市井灯火，向右是果篮悠悠的鲜果香甜。这座超过百年的二级历史建筑连通了整个社区，形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化生活圈，让游客每次打卡都能转化为街区的盎然生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创产业专员黎细明。
7: 我们在五一的期间，我们就是延长了开放的时间，商户对于我们有这么多旅客当然就很开心。
6: 所以油麻地警署最终带来了什么？它是一个支点，撬动了历史与当下，连接了文化与科技，也盘活了社区的发展。它证明香港最引以为傲的光影传奇本身就是一把开启火热文旅市场的金钥匙，这里永远欢迎新的主角。那么五一假期你的故事准备好开场了吗？
0: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
9: 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5: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力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徐徐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9: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10: 你好。
9: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10: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

0: 那样的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切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淘东莞依托玩具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玩具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玩具、AI 编程玩具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玩具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加盟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视觉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轴钢核研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盐矿山，推广无盐采矿车、智能显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场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多个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粤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行政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市容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1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年人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伯乐环节。在养老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1: 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前置后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

0: 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事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数字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厅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权益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与防灾减灾领域，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像这个天气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针对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AI 应急系统前天后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运行的，同样受到 AI 全时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事情包括山情、苗情、虫情和灾情监测系统全天候运行，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 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韧性。
1: 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1、2、3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产业门类最齐全的手段，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畅生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在食品产业方面，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液品、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

0: 抗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公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运行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人数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渗透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戏化生产，快速响应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还有三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言行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 AI 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 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 AI 融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内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庄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帮扶、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领先，5G 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资源加快布局，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与研成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三全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智力保障。还有就

0: 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强制研考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此次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是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让这个 AI 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好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已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三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动，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现，等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世为发现之旅。
1: 文化探员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注射中国考古边啲新动向，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蒜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来澳门游玩的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六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悠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三个主题、六条路线、九个社区落客点。从氹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悠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1: 搭巴士从氹仔到澳门半岛，当车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边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

0: 结近。北京旅客李生搭车前往观音像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方便，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里旅客相对少，吹下风，很悠闲，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1: 沿着海边漫步，没几远就是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和澳门回归荷里陈列馆。好多家长特登带着小朋友前来感受文化澳门。今年的五一假期，除了人气依旧火爆的老牌景点，不少旅客常让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0: 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和岭南灰塑。在面积只有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和8个广场前地，好像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也都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事共同推出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遗澳门新发现》，跟住落嚟，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的世遗发现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晶，
3: 我是澳广事主持人高比乐，
4: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5: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6: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7: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世遗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5: 对，大三巴牌坊了，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2: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7: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2: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6: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8: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0: 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1: 集中
0: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1: 嗯，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2: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岗顶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想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0: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3: 正如各位所说，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2: 哪吒信俗呢，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它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生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功宴，一起看那个神功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1: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2: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鱼，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1: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2: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2: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栾盂这样子交通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1: 庙里请出来，
2: 庙里面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义气亭前地。
1: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

0: 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1: 对，不仅仅是澳门，罗家姓熟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罗家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0: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2: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0: 现代化表达。
2: 对，
0: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3: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议事厅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啊。
4: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啊，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3: 欧洲风格，
4: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5: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那个地带。
4: 是。
5: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
4: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5: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线，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

0: 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啊，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1: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
0: 是的，
1: 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2: 哎，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0: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旅游中心。
0: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呢，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0: 对，
1: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0: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对对，
0: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那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翻译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那这个亭呢是很有趣，因为呢，很多人呢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去找我们澳门的资料的时候呢，有一些就会提到啊，这个是庭园的庭，那也有呢是亭子的亭，亭台楼阁的亭。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其实呢，因为按照它当年的那个属性呢，它是具有这个议事的军事功能在里面，所以呢，它用的亭呢就是亭台楼阁，但是亭。那本身在我们军事的系统里面，它就是有代表于那个军事方面的一个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身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了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啊，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

0: 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嗯，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嗯，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和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嗯，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澳门的葡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1: 嗯，普契尼的歌剧啊。啊，
2: 是。
1: 那实际上岗顶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普契尼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2: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但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呢。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葡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1: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2: 对，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岗顶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1: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嗯，
0: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1: 嗯，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0: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岗顶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岗顶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1: 好漂亮。
0: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

0: 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1: 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野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野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旦仔有一条街叫官野街。那其实官野它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他就在这里居住。那后来他的在官野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啊，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2: 图书
1: 图书
2: 馆，
1: 馆，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遗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万册书籍，
2: 2万册，
3: 2万册，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传四库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注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市月雅堂、贵池流思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敢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2: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3: 对
2: 翁
3: 对
2: 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3: 对，
2: 是
3: 对对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2: 所以就格外珍贵。
3: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1: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
3: 数位化，
1: 化，
2: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哈。
1: 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0: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2: 空间，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0: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2: 读书休
0: 读
2: 闲。
0: 书休闲的这样一个空间。
2: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0: 对，非常优雅。 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

0: 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1: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0: 对，
2: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1: 是
2: 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1: 对，
2: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1: 是的，是的，
2: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1: 对，是的。
3: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近海，后枕连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1: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冠英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3: 都是海。
1: 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连峰，我们的连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3: 确实是风水宝地，
2: 风水宝地，
1: 风水宝地，
2: 中国人传统的这环境观
1: 是。对对，
3: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把握得非常好。
1: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冠英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他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呢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2: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1: 是的，
2: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1: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曾冠英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啊，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那个盛世威严，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五六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偏执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
3: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2: 对啊，
3: 我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1: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直善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2: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1: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 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世立德啊，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2: 不独惜财，还惜福。
1: 对，
3: 家训。
2: 对对对
1: 对，家训。对。
2: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

0: 也是时时提醒后人，然后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1: 对对，
0: 就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嗯，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读惜才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里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布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1: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近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啊，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啊，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啊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0: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1: 对呀，的确是啊，
0: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啊，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贝、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啊，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0: 旅客
1: 大家来对。
2: 庙又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0: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2: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0: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3: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4: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3: 妈祖阁给我

0: 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商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商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1: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万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妈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2: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马祖女神的信仰。马祖他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3: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李教授，您先来。
4: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5: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2: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1: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0: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吃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3: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0: 再会，拜拜，
4: 拜拜。
6: 今日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一齐从巍峨嘅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同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到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7: 走入岗顶剧院和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和中式藏书楼里面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
6: 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忽的妈祖庙，探索麦卡奥之名的由来和妈祖文化的深远联结。这一路行过来，建筑不单止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和时代记忆的载体。
7: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个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8: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7: 大家好，我是海欣。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培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座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狼牙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禄朝会稽郡遗址、宁夏河南苏玉口池窑址入选。
6: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那十大考古是怎样诞生的？今年又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 佢哋又折射出中

0: 过考古点样嘅新动向，我哋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去评选现场睇一睇。
1: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啊，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2: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1: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10几、20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2: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3: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2: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4: 又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2: 除旧石器时代4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4项、夏商周6项、秦汉3项、唐代及唐以后3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3项、陕西3项、河北2项、山西1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4: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 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上城首都嘛，这段这六七个竞争也会非常。

0: 起点，特别是有一项他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1: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2: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3: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众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玉口池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方毅。
4: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近宁夏贺兰苏玉口瓷窑址。
5: 宁夏贺兰苏玉口瓷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4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2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2世纪，规模化釉封匣钵口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 及西夏古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6: 从220,000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秦的实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单止是一次年度考古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0: 最后，等我们在歌声中结束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朱刚、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2026年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日，愿各位在假日里面收获了快乐和满足，也都留下美好的回忆。来看看今天节目为各位带来的主要内容。
4: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天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5: 科创空间去关注深圳自然 AI 智能体工具，帮助中国 AI 产业突破国际生态壁垒，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4: 数字生活，建筑工程师黄俊杰用 AI 为大湾区建设贡献力量。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你现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节目。首先来关注近日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规划纲要全文约11万字，总共21章，提出未来五年广东发展的8个主要目标，包括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等。规划纲要突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将其放在重点任务首位，提出要久久为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5: 是啦，咁广东咧将携手港澳健全协商合作机制啦，共同建设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辐射全广东省全域，亦都引领国内国际嘅强劲引擎。规划纲要设置咗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城乡区域、绿色低碳同埋安全保障6大类嘅22个指标。咁喺经济发展方面啊，规划纲要定下咗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嘅目标。咁另外15时期，广东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将增长5%，全广东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将同 GDP 增长同步嘅。养老机构护理营床位占比将从2025年嘅75%提升到80%，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将累计提高6.5个百分点。
4: 系嘅，规划纲要当中仲设置咗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海洋生产总值等3个特色指标，提出到2030年，县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会达到50%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将会从2025年的2.27缩细为2.05，海洋生产总值将会达到2.8万亿元。咁我哋记者梳理就发现，规划纲要全文上下点名深圳41次，显示出喺以人为本嘅新型城镇化同基础设施网络嘅部署中，深圳嘅地理边界正喺度被史无前例嘅超级工程彻底打破。
5: 系啦，咁规划纲要指出啊，要高水平建设黄金内湾，强化广州、深圳双核引擎作用。深圳将化身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绝对锚点。14五期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显著提升珠江口东西两岸互联互通水平。而喺15五嘅新蓝图里边咧，更加宏大嘅交通血管正喺度铺设，广深第二高铁加速推进啦，同埋深珠通道即系伶仃洋通道亦都进入研究论证阶段了。可以说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当中，深圳的枢纽能级被推 推向了新的高度。深圳和周边区域的同城化、一体化，令它的发展红利得以毫无阻碍地向粤东和珠江口西岸倾注。
4: 是啊，同时呢，规划纲要指出，科技自立自强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中之重。未来五年里头，广东省明确提出要开展有组织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支持深圳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之都。细数一下深圳的科创地标，包括有光明科学城被寄予厚望，将与松山湖、南山科学城协同发展。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国家人工智能学院深圳等顶尖创新平台拔地而起。
5: 是咁，另一方面咧，规划纲要第五章仲专门系留出篇幅讲述咗推动人工智能重塑生产生活范式，无论系建好用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定系喺河套联手香港引进国际顶尖研发力量，亦或系提升深圳数据交易所嘅能级，深圳正喺度为全广东省夯实智能算力嘅根基，其输送嘅规则数据算法将成为全广东省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嘅最强赋能。
4: 冇错嘅，咁与此同时咧，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喺规划纲要当中被赋予咗更深层次嘅使命，咁就系全面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能级，有序推进电信、互联网等领域开放。咁呢种开放嘅势能，同样喺金融板块激荡。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化创业板改革，打造世界一流交易所。发挥深交所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交易中心骨干平台作用，令到科技产业金融实现完美闭环。咁此外咧，规划纲要更支持深圳增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亦都明确提出推动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快建设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5: 好，各位，稍后会进入我哋五一节目嘅特别板块《湾区新工匠》嘅，嚟了解一份新嘅职业。
8: 是哪个在这定义新时代的职业？
9: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10: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11: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8: 新职业，新方向。

0: 神五开局之年，佢哋咁样劳动。
1: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藤原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2: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3: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场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晶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啦。嗱，十五开局之年咧，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新职业的创造者，从修飞机的人到读懂飞机语言的人。
5: 是啦，咁一架飞机喺万米高空飞行，佢嘅健康状况，地面可唔可以实时掌握呢？咁二十年前咧，答案系唔得嘅。咁飞机落地之后啊，机务工程师拎住手电筒啦，爬入爬出吓，靠经验同埋耳仔判断故障。如果问题复杂咧，飞机可能停长几个钟，甚至系几日嘅。今日咧呢个答案就系可以，可以实时掌握。咁中国南方航空嘅天童系统就令飞机喺飞行当中啦，可以开口讲。话啊，实时报告故障、预警风险。咁呢个系统嘅创造者叫做刘宇辉。更加重要嘅系咧，天童唔单止系一个系统，佢创造咗一个新工种，叫做飞机健康管理师。咁呢个工种咧喺中国系首创啦，喺全球亦都系领先嘅。佢唔系被定义嘅职业，而系正在被创造嘅职业。咁喺十五规划强调新质生产力嘅今日啦，刘宇辉嘅故事系回答咗一个核心问题嘅，即系传统职业点样被数字化重塑呢？一个新工种系点样出现嘅呢？今日嘅节目嚟听记者孙杨对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嘅专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的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那么首先我们和刘总打个招呼，你好。
7: 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南方航空的刘宇辉。
6: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那么对于这个飞机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出行的必备的工具。那么对于这个飞机修理师的话呢，可能这个职业大家会相对陌生一些。那么您现在是发明了一种叫做天童的这种系统，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7: 好的好的，天童是我们一个诊断系统的品牌啊，这种方式是现在做飞机数字化维修的一种可以说离不开的一样基础工，那就是远程故障诊断，像汽车呀、高铁呀都有类似的东西，那飞机同样也有这种远程故障诊断的这种工具手段啊，尤其是对飞机这种飞出去就几千公里的、上万公里之外的，你如果做不到远程的话，就非常麻烦的。
6: 那这个天童大概是什么时候被研制出来的呢？
7: 天童它的技术底座呢，是我刚才讲的，是一种远程的一种数字化方法。它早在25年前，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雏形版本，波音777上是试用成功的。天童这个牌子呢，是在最近22年左右吧，这个数字化转型，我们推出了一个品牌。
6: 那如果说飞机修理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全新的职业来看待的话，您觉得这两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7: 这个话题非常的尖锐哈，新时代变更、技术变迁、新职业也不断的往外冒。你像最近2-3年吧，随着 AI 的这个深入人心啊，居然有一种工种就叫做人工智能与训练师。
6: 啊，
7: 大家会也没听说过，确实是有。 那么天童这个故障诊断这种技术手段呢，在民航的这个圈里面呢，尤其是最近几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对学校的学生，对已入职的员工一种全新的挑战。它需要的交叉的学科的能力啊，数据分析的能力啊，对故障深层次数据驱动的定位方法等等等等，它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工种。在我们入职的新员工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数字化作业方面呢有一个很深入的培训，它的确是个新工种，而且是需求量是越来越大，因为飞机越来越先进，飞机产生的数据量那么大，这种数据资产有效的利用起来显然不是像早期停留在教科书阶段的，现在已经到了落地实战阶段了，真正产生的效能了。
6: 对，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新的职业的话，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技能呢？和传统的这个机务维修比较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7: 哎，这个值得深入去体会和解释哈。传统的这个飞机维修啊，像我们机务这些个员工在脑子里一个深根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按手册去做事啊，叫按施工，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你觉得你的手册有错误了，你要报批，要报批民航局，要报批我们的适航组织去审定这个差异，把它纠正过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这个工艺手段呢，你也要把你的工艺手段呢形成标准去报批，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化通用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是机务的天责啊，我们做飞机维修的一个天责，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在这个数字化的或者说在天童的这种驱动底下的一种新工作方式来讲呢，它更需要你有一定的脑洞，你要用这个数据驱动的方法呢，能够去刨那些故障的发生的根源，然后在草稿纸上去演算，而且要能够在真的飞机上去校验这件事情。所以它的这个冒险精神啊，打引号的冒险啊，不是说不要命的冒险啊，毕竟它是面向安全的，要很谨慎啊。第一，冒险精神；第二，突破精神；第三个，要能够叫做跨界精神。因为像我们搞这种数字化的，多数呢都是通讯啊、计算机这种，甚至是数学这种专业出身的，但是更多的像天童它的这种诊断功能啊，更多的是面向机电油液啊，是面向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工作群里经常流行一句话，其实从不懂变成最懂，这我们经常自嘲的一句话，确实是如此啊。它这个工种的这个相对于传统的这个适应的这个范围要更深啊，更有挑战啊，更有兴趣。
6: 对，那么以前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机务就是我们飞机落地之后才会发现这个飞机上有没有故障，那么现在是不是飞机在空中的时候就可以告诉我们了？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做到的呢？
7: 对，现在确实是早已做到了，飞机在飞的过程中就可以知道它的不舒服，就可以知道它的毛病，大毛病小毛病。它主要是依赖的三套技术吧。第一套是通讯，这不用讲，在一万公里的洛杉矶，一万公里的欧洲，一万多米的天空，飞到空中那个不是我们的互联网能够够得着的网络，它是靠卫星啊，或者靠我们的甚高频，像这种短波通讯的这种手段。第二种呢，就是数据采集。数据采集技术呢，飞机的这个数据呢，它是高频数据，而且是持续的不对齐的数据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采样频率呢，它有时高达256分之1秒就去采一次的，有的高达512秒采一次，现在最先进的是高达1024秒分之1就去采一次的，这非常高的频率。当然也有很低的频率，像这么我们叫做乱七八糟的数据，你怎么把它处理起来呢？这是后面又在讲的这个第三种方法，就是数据处理方法，大数据的数据处理方法。这三套技术加起来呢，就达到了刚才说的，飞机在飞的时候你不舒服我都知道了，飞机不舒服啊，设备不舒服远程就已经知道了，就是把这三套技术支撑的
6: 啊。就是我们原来呢可能把我们这个职业叫做机务师，那现在的话您愿意给这个职业定位一个名称的话，您觉得这个职业应该叫个什么名称啊？
7: 之前两年吧，人家把我们定位成医生，其实我个人认为我们并不是医生，我们是做药的药师。
6: 哦
7: 啊，是做药的药师。医生是对你望闻问切把脉，去看你的脸色啊， 当面给你诊断，而我们不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发生过的这个，你比方说的拿医院的这个场景来比喻吧，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更多人的病例啊，我都不一定要去看你这个脸色好不好啊，什么伤得多少严重，我要看你的病例，要看你的历史，把你的历史，把你的病例用数据化驱动的方法，把你做成新药方，能够适用于更多的这个人去。

0: 是这个要解决问题，那是因为更多的飞机，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些通用的方法，在通用的方法之中去找到针对性的个案，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说，所以更确切的说，我们是药师。
1: 如果用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给我们举例，比如说，在这个系统上线之后，或者是说我们的新的方法出现之后，一个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原来我们面对一架飞机可能出现一个故障，大概要处理多久？那么现在大概。

0: 之前我们就叫做啥事情维修，我就大纲里写非300个小时，要检查一下。你比方说我们的起落架、我们的轮胎，你多少个起落，你就要去看一看，查一查胎压，脚踢一踢啊，压一压呀，这是常有的办法。测胎压都去测一测，这个是叫做事情维修，特别是那些机械的拉拉钢索、除除锈啊。那么现在可好了，因为现在飞机上这些传感器啊，密密麻麻啊，我们用数据的方法，你就说这个测这个胎压吧。有专门的胎压、胎温以及这个磨损销这些东西都可以被传回来。那么我们后面经过数据观测、统计法也好啊，完了门限法也好啊，胎压不足了啊，被磨了、偏了，甚至是温度异常了，我们都可以提早报警。你比方说在跑道头，有时候经常我们会收到刹车过热啊。那么之前怎么做呢？之前我们机务会去问飞行员，或者说飞行员会告诉我们机务，这个刹车有点热了，然后我们就抱个风扇去吹它。现在不是，现在你落地前，你刚一落地，我马上就知道你热了。不过现在条件也好，轮上本身就有小风扇，没有风扇呢，我们的风扇早就准备好在那儿，就知道这个东西你一热，我就给你调过去了啊。之前你看
1: 那
0: 要
1: 怎么
0: 问。
1: 知道的呢？
0: 它有传感的，刹车温度传感器啊，它有磨损销啊，什么都是有的。就是首先呢，飞机本身要够先进了；第二，数字化驱动也要先进，整个流程都进步了。
1: 在这个天童这个系统出现之前，您觉得一个机务工程师他的核心能力是什么？那么在出现之后，他的核心能力发生了变化了吗？这两个之间，你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变化了，变化了。天童这个东西大面推广之后，就是故障诊断呢，远程故障诊断这种思路出现之后呢。几乎是所有的兄弟们的，哪怕是做工程的、做航材的、做车间维修的这种末端的，他们心中都会有一个执念，就是出现了这个故障，首先去看看天头上有没有记录，先扒开这件事情背后的历史，它有没有发生过啊？有发生过，什么时候，在哪架飞机上？车间就更有意思了。哎呦，先看这个件是不是我修出去的哈、航线也会先去看哦，这个飞机是不是我放行的啊？就整个思路方式它都会发生变化，就是你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把手在推着这个工作者要往前看，不像之前了，我这个修完了，这个交接本一交接了，好像就跟我没啥事了。现在不是，整个天童的数字化平台在后面有一个无形的推手推着你要。更加有责任，要更加认真啊，更加会思考。
1: 所以说，您觉得这个工作它的变化应该是整个思维方式都变了，其实不
0: 是
1: 是
0: 的，
1: 技术的变化，对吧？
0: 思维方式变化是最确切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以及对这个故障的分析方式，整个都发生变化。它是个体系化的，它不是一个点。
1: 对，您在这个行业应该是工作了很多年了哈。那像原来来一个新员工的话，你们主要对他们进行怎样的培训？现在的新员工的话，又是怎样的培训？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了？
0: 首先我呢，在这行业差不多30年了，我是个彻彻头头的老员工了。新员工来了之后呢，因为现在来到民航，特别是南航这种央企的单位啊，这个人力对员工的基础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啊。首先外语你得过关，基本的数字化的能力，我们挑员工呢，他都有一个门槛。基本上是符合这些基础的操作能力的。我们对新员工的培训的周期是很长，3年才上岗。这3年之内，你要到各个岗位去转一圈，其中呢也会有好几个月的课程嘛，是在学这个数字化的。跟天童相关的技术的，不只是我一个团队啊，还有一些刚才你说的专业的发动机口的，那个也是一个独立的团队。对新来的员工啊，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培训，有时候还会让这新员工在我们这个研究室啊待上1、2个月，专门去做一个小课题，就跑一跑了。所以说，这种数字驱动做这个故障诊断的方法呢，就在新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植下去了。
1: 好的，好的。您觉得这个职业未来它会一直存在吗？或者是短时间内啊，大概10年啊，它会一直存在吗？这个职业？
0: 十年肯定会存在。再往后的话，因为现在个人不太好去评估这个 AI 技术，但是10年之内啊，像在民航的这个行业里，
1: 管理
0: 他一定
1: 师。
0: 啊，他管理师还是工程师，他一定会存，他一定会存在。你就不
1: 您
0: 管你
1: 说。
0: 是多好，我们这个科室是叫做机载信息室，是在2007年成立的。 有多少年了？2007到现在，
1: 嗯，
0: 差不多
1: 差
0: 二
1: 不多
0: 十
1: 二
0: 年，
1: 十年，嗯。
0: 差不多二十年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就想这个专业口能存超过10年吗？但是我们科室成立之后的10年，中航工业成立了同名办公室，很有点像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10年之后，飞机。

0: 非常功利主义还会不会存在？肯定会存在，但是大不了会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1: 好的，好的，我们也期待哈，未来这个职业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也感谢刘宇辉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啦，各位，头先播出嘅系湾区新工长啦。咁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系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朵嘅云，听见嘅听，云听收听以上内容。咁稍后将会为各位带嚟科创空间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低啊，
4: 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5: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5: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诶，
6: 点解会激动嘅？
5: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8: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9: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8: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9: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0: 科技制造生活，
9: 创新成就未来。
10: 科创空间。
11: 好，各位，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科创梦工厂，来自香港之声，来自大湾区之声，在五一假期继续是陪伴各位的。好，继续锁定节目来到科创空间了。
12: 主持人郑源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算力已经成为核心驱动力。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困境，就是先进的 AI 模型和算法往往被束缚在特定的硬件生态之上。其中由以英伟达的 CUDA 生态为甚，不单止是开发者面对跨平台迁移时候高昂成本与复杂性的慨叹，更加是中国 AI 产业在追求算力自主道路上必须直面的现实壁垒。在深圳，一款名为 Kernel Cat 的 AI 智能体工具进入到业界的视野，他就希望以人工智能本身的力量来破解这一生态难题。近日，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罗志全，一起来听听 Kernel Cat 怎样加速算力自主的进程。
13: 罗院士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罗志全。
13: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以及它的运行流程是怎样的呢？
14: Kernel Cat 的核心定位可以理解为 AI 计算生态里的计算加速的一个专家，它主要是瞄准 AI 模型落地时最头疼的三大底层的问题。第一，就是大语言模型迁移到国产芯片后跑不起来。第二个是跑起来又速度慢。第三个呢，是支持 AI 模型的推理以及训练的最小的那个计算单元，就是 kernel 的开发难、周期长。它的目标是让这些原本需要专家花几周甚至几个月反复调试的那个工程的工作，变成用我们这个人的自然语言 来提要求，然后用数学工具和 AI 的工具自动把它搞定，这种的一种智能的服务。啊，这里面有个重要的概念啊，就是从技术方面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 KernelCat 推动三个转变，一个是把算子开发从依赖个人的工程经验变成为算子驱动的自动化的一个流程。第二呢，就是把国产芯片的软件生态的门槛从

0: 高不可攀，降到普通工程师也能上手。第三呢，就是通过工具的创新啊，帮助国产芯片真正的释放它的性能，解决这个有硬件但缺好软件的卡脖子问题。简单说，就是把国产 AI 生态从能用到好用这个关键的一个助推器的作用。
1: 这样的功能覆盖哪些运行的场景？同时它又解决了哪些使用中的难点呢？
0: AI 开发者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硬件换了，模型跑不起来或者根本跑不好。 Kernel Cat 主要解决三类的具体场景的问题。第一类就是模型的迁移，比如在这个英伟达，就是国外的这个算力平台上训练好的一个模型，要想到搬到国产芯片，比如说华为的升腾这类国产芯片上，经常会遇到环境的配置非常复杂，也不相同，比如说各类依赖这个库啊报错，官方的算子库不支持某些功能，导致模型报错或者是结果不对等等。 Kernel Cat 能自动的配好运行的这个环境，补全缺失的那些依赖，甚至通过迁移或者生成新的算子，让模型一键适配。这第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第二个呢，就是性能的优化。搬迁到新的硬件后，可能因为算子效率低，推理的这个速度慢，耗电又高，比如说本原本跑每秒1000次的模型，现在只能跑300次。Kernel Cat 呢，能够快速的定位是哪个算子拖了后腿，可能是某个矩阵参数计算的这个参数没有调好，然后自动的进行优化，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省电。这是第二类，就是性能优化。第三类的应用场景就是算子的开发，这是最底层的活，传统上是得靠懂算法又懂芯片架构还会这个编译优化啊，没有几年的经验是根本做不了的事儿。而 Kernel Cat 是通过大模型理解用户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一工程师说我要一个处理图像特征的一个算子啊，自己他就能生成代码，把原来要花几周的开发时间压缩到几个小时或者甚至几分钟。这三类的场景啊，覆盖了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的一些环节。而 Kernel Cat 的作用就是让开发者不用再被底层工程拖出后腿，把精力集中在模型本身的这个创新上。
1: 可以说算子开发长期面临着三高的挑战，也就是门槛高、成本高、周期长。那么 Kernel Cat 的破题思路又是什么呢？
0: 算子开发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是吧？这顶尖的三高，门槛高、成本高，而且周期很长，那是 AI 行业都是每个芯片厂家都是花大力气要做的这个一项工作，基础性工作。门槛高呢，是因为它要求开发者同时懂算法、芯片架构和编译的优化。成本高是每一块新的芯片或者模型的架构出现都得重新开发。周期长呢，因为它是要手工这个调试，动辄就是几周，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这个硬件技术迭代的这个节奏啊。所以 Kernel Cat 的破题思路，简单呢说法就是用 AI 的智能替代人工的经验，把大模型的这个理解能力和运筹优化，就是数学的求解能力结合起来，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说清楚，比如说我需要优化某某某算子在升腾芯片上的延迟这个问题，这个 Kernel Cat 就能自动分析硬件的限制约束啊，拆解算法的逻辑，把问题转化成一个数学优化模型，然后通过算法快速找到最优解，比如说调整算子的分块参数啊等等，最后在真实的芯片上测试验证，输出可以直接用的这个算子的代码啊。举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升腾芯片上一个算子的优化问题，传统的算法要挑10几20个参数啊，每个参数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值，工程师得试很久，而 Kernel Cat 十几轮迭代就找到了最优的配置，延迟降低了22%，吞吐量也提升了30%。但是要根本解决这三高的问题，光有工具还不够，还需要芯片厂商持续的提升它的硬件的性能，比如让芯片的计算能力更加强大，行业内共建开放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大家一起贡献代码，避免这个重复的造轮子。 因为很多国内也很多这个厂。

0: 厂商啊，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的算子库和工具链，希望能够开源共享。高校呢和企业培养更多懂底层开发的人才，现在国家也非常缺乏这类人才，政策上也要多给些支持，比如资金啊、项目引导，让生态真正的良性的循环起来。
1: 尽管潜力巨大，那么未来会面临哪些压力呢？
0: 我们国产的 AI 生态要真正和国际主流的，比如说英伟达的 CUDA 啊，这个生态系统竞争啊，工具创新是尖刀，但还是需要有整套的这个组合拳啊。工具创新就像刚刚提到的 Kernel Cat 这样的工具。首先呢，我想这个怎么做组合拳呢？硬件要得跟上，芯片的性能，比如说算力啊、能效、稳定性，比如说长时间运行的可靠性，需要持续的提升，特别是要针对这个 AI 大模型的需求优化它的结构，比如说更擅长处理大规模的数据，能够支撑不同精度的混合精度的这个运算啊等等。其次呢，软件工具呢也要完善，除了算子开发的工具，还得有配套的模型训练框架，比如说能让开发者熟悉的这个工具链，还有推理的引擎。比如说，同时能支持实时的响应，调试的工具，比如说快速定位的这个工具，定位问题的工具，形成一站式的开发环境，让用户用起来非常顺手。这是这个第二。第三呢，我觉得是要生态要很活跃，得有足够多的开发者愿意用，愿意贡献代码，可以通过政策鼓励高校的学生。企业工程师来一起参与这项工作，形成越多人用工具越好用的这个正循环，这就开源生态的这个建设。第四呢，其实也需要政策上面的支持，算力主权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需要在 AI 的这个战略层面进行统筹，比如说把国产的生态建设纳入科技的规划，并通过资金、税收等政策。帮早期的生态度过一些生存性的从零到一的这个难关，和国际生态的竞争呢是关键，要解决用户的迁移的成本问题这个问题。CUDA 用了十几年，像英伟达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开发者已经用这个习惯了他们那个生态，要换一个平台，就像这个我们有这个 Windows 的生态啊，还有这个苹果他们这个。iPhone 这些生态，还有这个谷歌的、安卓的这个生态，这都是大家用得很顺手了。一个新的生态要让用户觉得好用愿意迁移这个迁移的成本这个问题是这个换平台的这个代价高。KernelCat 这类工具的开发呢，就是让用户发现，哎，用国产的芯片和工具也没问题，不仅性能跟得上，而且开发也很简单，要慢慢建立这种信任和信心。
1: 建设一个成熟的、可以与国际上 CUDA 抗衡的国产 AI 生态的系统，那么还需要哪些必要的条件呢？而从您的角度出发，又会有哪些建议呢？
0: 其实啊，我觉得要跟国际巨头，比如说英伟达，它这种垄断啊，这种生态，本质上是他们是有先发的优势，生态有一个护城河。他们花了十几年建工具链，这个开发者用户一旦用了就很难换。我们要破这个局啊，我觉得有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个是人才，就是高校企业，我们得培养一批既懂芯片又懂算法的复合型人才，然后让这些学生、让这些老师、让这些工程师能够适应这个国产，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一开始就开始用国产的这个 AI 芯片这个生态，把这个生态催熟，把这些该踩的坑都踩一遍，然后把这个生态越做越好。这第二个呢，做好这个生态呢，需要是我们的这个开发的工具，像 KernelCat 这样的产品啊，就是要更加智能、更加高效，就是要用 A 把这个 AI 的这个门槛，用 AI 这个 A 国产 AI 这个门槛把它降低，让这个用户不用学复杂的技术也能用好国产的 AI 芯片。第三呢，是我们生态要更加开放，芯片的厂商、工具的开发者。这个还有这个应用企业，比如说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啊，这些公司啊，要一起合作。

0: 共享经验代码，别各搞各一套，要一个开放协作的一个生态啊。第四呢，是这个我们政策上，国家政策上还是要有一些支持，国家需要在这个关键的破局的这个时候，需要关键的时候扶一把，比如说支持啊国产芯片在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先用起来，帮助这个生态度过早期的这个困难期。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把人才培养好，把短期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工具啊，这个开发的工具要进行突破，让用户愿意用。这个中期呢，还要这个建立生态闭环啊，让用户用得好啊。这个只要我们上下游啊一起齐心协力，我相信国产的这个生态完全是有机会从跟跑变成领跑。
1: 好的，感谢罗志全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大家。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数字生活。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
0: 新零售、
1: 物联网、
0: 云计算、
1: 人工智能、
0: 无人驾驶、
1: 共享经济，
0: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节目，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王俊杰是90后香港人，生于深圳，少年的时候移居到香港求学，是中建海龙深圳一个项目的执行经理。由于工作，他是频繁往返于深港之间，也将香港的建筑管理经验灵活地融入到深圳项目。他借鉴香港 AI 智能安全日志助手的经验，率先在项目使用了智能安全日志编写助手。 AI 助手会自动收集总结，每日生成安全日志，节省了传统工作中需要管理人员再手动整理信息的动作。
7: 是啊，咁如今啦，王俊杰同埋太太同埋两个细路仔咧，已经喺深圳定居啦。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大湾区正喺度真正融为一体啊！咁王俊杰就相信啦，自己嘅故事正系呢片热土融合发展嘅生动缩影。近日总台记者于洋。

0: 专访到中建海龙黄俊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黄经理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执行经理黄俊杰。
1: 当初是如何想到从香港过来深圳发展的呢？
2: 当初我其实是就是希望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能到一个更大的平台上继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那么香港在标准化和管理规范方面经过很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的成熟，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学习到了行业的基本准则和管理流程。在现在大湾区融合的背景下，深圳呢在建设规模和技术应用上面提供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环境比较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去尝试一些新的管理方法，而且深圳的发展速度和对新事物的包容性也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践可能。同时呢，就是跟随国家的发展规划，在工程建设领域这个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蓝图确实越来越明确，我参与其中呢，对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也有了一个更真切的感受，当时呢就已经产生了想去前往深圳工作的一个动力。这个时候呢恰逢公司中标深圳前海的新项目我就自己主动申请到深圳工作，也是想给自己创造一些新的挑战。
1: 在深圳工作之后怎么样？有没有带一些香港的经验过来呢？
2: 过来深圳工作之后其实感受还是挺多的，而且在深圳的工作呢一个特点呢主要就是将两地的一个管理优势更好的结合起来。香港在工程管理当中对于规范还有细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就把这些相应的一些好做法带到了在深圳现在的项目当中比如我们引入了吊装用具的安全色管理，就是通过不同颜色的区分来区别就是不同季度的关于吊装用具的检测周期。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在安全帽上张贴不同的标签来识别新老工人通过这些做法让现场的管理可以更加的直观。而且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了深圳的数字化环境，将相应的管理标准和规范固化到了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些 AI 工具当中。这种做法既保留了香港在过程控制上的那种严谨性，也适应了深圳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让项目管理更加的稳健。
1: AI 安全日志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2025年7月的时候，我和几个同事组队参加了中建海龙举办的第一届 AI 挑战赛。那个时候我们设计了一款 AI 智能体，叫做项目经理效能助手 SiteMind。 那一次的参赛我们就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且其实那次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设计开发 AI 产品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产品模型，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这一次的参赛呢，就为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埋下了一颗种子。后来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开发这个 AI 安全日志助手呢，初衷是为了减轻管理人员的文书工作负担我和几个同事设计的这个工具它是可以自动收集项目群组里的现场图片和文字信息，并在每天结束的时候生成标准的日志文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项目的安全管理人员可以从繁琐的记录工作中解脱出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现场的巡查和风险识别上。我们认为记录尤其是标准化的记录可以由 AI 来完成，而真正的安全判断和管理应该由人来负责。
1: AI 的使用可以为您的工作带来哪些便利呢？
2: 确实现在 AI 的技术发展的非常快AI 现在已经能够减少了我在信息检索和常规流程上的时间消耗我们在项目上已经建立了内部的一个云端的知识库，同事们呢在遇到技术规范问题可以随时的快速查询，而且不需要再去手动翻阅大量的文档提高了解决问题的一个速度。目前呢AI 已经处理了我大约一半的流程性事务，包括合同初审、基础数据的汇总以及各种会议纪要的整理，这让我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那么效率提升省下的时间呢， 让我可以更深入的与各方

0: 沟通施工的细节，或者去思考项目管理中一些更复杂的实际困难，实实在在的能够为项目再去创造一些新的价值。
1: 那么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 AI 还会给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或者推动呢？而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呢？
0: 在我看来呢，建筑行业呢正在向一个智能化、工业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我们中建海龙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建造 MIC 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就是一个主要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技术的原理是在工厂生产 MIC 模块，然后在现场高效组装。目前我们在全国100多个项目都应用了这个模式，覆盖了包括住房、酒店、医院、公共建筑等多种领域。比如说我们在深圳的华章新筑项目荣获了国家级荣誉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并获得了业内专家世界一流建造水平的评价。这种智能建造 MIC 技术的安全可靠在无数的项目当中被实践而且被印证。在我负责的深圳项目的管理当中呢，我们还应用了 AI 视频监测、合同漏洞识别以及生成可视化技术方案交底等功能。在以前非常复杂枯燥的图纸和方案，现在可以通过 AI 生成的图文内容更清晰地传达给施工人员。通过这些具体的技术应用，简化了沟通的流程，让整个项目管理从依靠个人经验转向依靠精确的数据和系统。
1: 深圳为您的智能构想提供了哪些便利呢？而香港的同事又怎么看呢？
0: 深圳确实地理区位，背靠整个大湾区，它拥有完整的硬件产业链和算力资源，这为我们的技术构想落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的一些创新和想法在这里都能很快地找到相应的技术支持。我以前的一些香港同事也都关注到了这些变化。随着最近几年大湾区交通和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融合，深圳、香港两地的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我们公司在香港的项目最近也在尝试使用各种智能机器人来处理不同的工序，这样的一种跨地区的资源整合和信息交流，为两地的工程师都带来了很多的新的机会。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未来呢，我会继续参与大湾区的工程建设，借助我在深圳和香港积累的管理经验，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工作的自动化水平，以及持续的学习，来应对复杂多变的施工环境。我还会继续利用 AI。来处理琐碎的工作，并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更多的放在跨领域的专业学习和关键的决策上。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我更希望自己能够准确判断风险，并解决更多的核心问题，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实际价值。下一步，我也会将我的过去一些实践经验逐步整合成标准化的数字化流程，或者现在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叫 skills， 让我们团队的同事更多的可以借鉴使用，能形成他们每个人的专属数字化助手。
1: 好的，感谢黄经理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
2: 各位听众朋友，听过了记者对建筑工程师黄俊杰的采访，今天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魏星、盛源，代表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后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4: 还有说不完的话。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就系叹世界快讯，翻嚟之后咧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就会同大家一齐嚟解锁下啦，年轻人专属嘅五一体验话。
8: 冇错啦。咁喺啱啱过去嘅呢一个五一假期当中咧，你究竟系去到景区入边人挤人啦，一定系话去到一啲地方深度体验咧？咁啊，我哋今日就邀请咗四位学生主播啦，同大家就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7: 咁啊，同时咧仲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同大家一齐嚟梳理一下啦，今年五一文旅嘅啲新趋势啊吓。其实现在怎样提高品质，以及是给我们游客更多的体验感，是整个文旅产业破局的关键的。我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提醒大家，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都会有这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记得留守收听。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一下啦，五一假期嘅一啲情况下啦，今年五一消费周期期间啦，其实各地都围绕住踏青赏花、亲子游乐以及系研学旅游呢一啲消费热点啦，推出咗应季嘅文旅产品同埋活动，举办大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各种的措施都为我们游客朋友在五一假期略享文旅休闲度假提供了更多选择。
8: 没错啦。除此之外，我们见到很多的相关文旅的单位也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动作的。例如我们的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就发布了五一的赏花旅行地图啦。某一间的这个石发公司呢，他就推出了周五加满游、周末自驾游这样的一种自驾游消费惠民措施。而我们某些通讯的公司就推出了话五一惠游畅享乡途咁样专题优惠，相关的银行咧亦都会有啲外购五一啊、文旅潮玩季啊等等嘅活动。咁有啲地图公司咧更加系推出咗五一嘅文旅特惠嘅活动啊。
7: 冇错啦。同时咧，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亦都组织啦各大旅游景区推出啦各种嘅活动吓，将近200场咁多嘅。咁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咧就推荐跟住演出去旅行五一假期重点演出活动同埋优惠。而相关的 OTA 平台亦都推出了很多主题活动，总之在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各类的平台和景区都推出很多的活动去招揽客人的。可以话咧，成个文旅嘅市场亦都相当之畅旺啊！
8: 再关注翻我哋广东方面嘅动作啦。近日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正式发布咗2026年五一文旅消费惠民活动，以及系全年促消费工作安排嘅。咁啊，总之一个主题就叫做季季有主题，月月有亮点。咁啊，去持续激发文旅消费嘅潜力，而且亦都系推动全省嘅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啦。
7: 系啦，咁今年以嚟咧，全省文旅系统总共推出跟住全运由广东特色线路23条，推出汉家游学到广东，游学基地62家，举办五大主题研学周，联动21个地市开展非遗活动大约300场，惠及群众大约1800万人次。数字平台赋能方面，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2.0版累计曝光量超过5593万人次，春节期间带动相关的平台消费同比增长46%。
8: 咁啊，睇翻我哋一季度嘅呢个良好开局嘅成绩 单之后咧，咁啊围绕住15开局同埋呢个 APEC 会议喺我哋广东举行等等一啲重大嘅战略机遇啦。咁啊，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就将呢个出文旅消费工作咧，佢嘅后续阶段系划分为春日换新、盛夏辞请同埋呢个金秋冲刺嘅三大阶段嘅。咁喺春日换新呢个阶段咧，会有啲春季消费嘅热点啦，例如我哋个龙舟季嘅主题活动啦，仲有周末探广东啦，仲有呢个跟住赛事游广东嘅文旅护照啦，包括我哋高标准去承办519中国旅游日嘅全国主会场活动等等嘅。咁而去到盛夏辞请嘅阶段咧，就会去深加我哋嘅暑期消费市场，会打造文旅加滨海嘅暑夏季，同埋推出例如一啲玩水啊、海岛嘅度假同埋亲子研学啊等等嘅呢个产品啦。同时亦都会举办越夜越美嘅呢个夜间文旅嘅消费活动，咁点亮我哋夜间经济嘅新场景啊！
7: 系啦，啱啱讲到系春季嘅活动啊，去到秋天咧，而家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噶啦，通过各大嘅活动节点举办广东文旅推介大会、金秋文旅消费季、开展跟住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借力 APEC 会议咧扩大广东文旅国际影响力、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全面推广票根经济。与此同时咧，广东全省亦都会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保障，升级乐游广东系列文旅地图，联合各大 OTA 平台开设消费专区，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消费体验嘅。咁啊，希望大家啦，可以喺之后啊，可能会有呢个暑假噶吓，咁啊，都可以一直嚟跟进了解翻广东嘅呢个文旅嘅一啲市场方面嘅体验啊。
8: 嗯，继续关心翻我哋五一嘅成绩单啦。咁啊，喺五一假期咧，好多个地方都推出咗佢哋嘅沉浸体验游啦。好似喺连云港方面啦，佢哋就有条老街叫民主路老街啦，就系凭借住呢一种沉浸式嘅住宿体验啦，令到大家咧就好中意去 book 嗰种年代风嘅旅店嘅。咁啊，佢嘅呢种年代风嘅旅店咧，系五一假期嘅预订率咧系到达100%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房车露营咧，亦都系成为五一嘅一个热点啦。喺连云港市嘅东海县嘅青松岭森林公园嗰度啦，就会喺有呢一个房车加慢生活嘅呢一种沉浸式嘅休闲体验。咁啊，睇翻其实喺云南方面亦都有相关嘅情况。
7: 云南省咧就系喺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当地咧系推出咗趣味摸鱼、打水仗、重走茶马古道等等沉浸式嘅体验游新项目啦，去激活文旅生活力。咁而去到曲水镇高山村李仙江畔，喺古时啦运输物资嘅马帮同埋船队啊，喺呢一度亦都再重现咗当年嘅盛况，吸引咗咧好多游客围观。咁啊喺现场啦，系唔少嘅游客同埋当地嘅群众咧载歌载舞啊，一齐品美食，共享古今茶马古道嘅繁荣景象啊。咁除此之外，喺浙江方面咧，亦都系相当之多类似咁样嘅体验活动吓。
8: 浙江嘅杭州。

0: 钱塘区呢度啦，佢哋大家就以呢一种一村一品嘅方式啦，去推动呢个文旅同埋农业嘅一个深度嘅融合嘅。例如有好多个田园小火车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坐住小火车去睇田园嘅风光啦。咁啊去到湖北方面咧，有个淮阴船说咁样嘅景区啦，佢会开展佢嘅夜间文旅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坐住船咁样去睇一啲烟火嘅一啲表演啊，又或者啲光影嘅表演，仲有啲非遗嘅表演等等噶，
1: 冇错啦吓，咁可以话咧呢个五一成个旅游市场都相当之热闹啊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度过咗一个咧即系热热烈烈嘅呢个五一嘅节日，咁啊好快咧听日就已经系正式翻工噶啦吓，大家都要收下心噶啦，咁啊翻到自己工作嘅正常嘅状态当中啊吓，咁我哋一齐期待下一个假期嘅到嚟啦。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继续关注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喺5月8日到6月23日举行，总共将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同埋9项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与展览等等。今届嘅艺术节咧以艺海新航作为主题，立足澳门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嘅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带嚟咗海陆丝路等等多个国家嘅地区嘅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嘅多部新作品，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嘅艺术盛宴啊！
0: 因为今年嘅呢个艺术节咧系响应翻我哋2026年中国和哈萨斯坦文化交流年啦，就特邀咗哈萨斯坦嘅一个歌舞团去担纲呢个开幕嘅演出嘅。咁啊，另外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呢一啲同科技相结合或者同 AI 相结合嘅一啲剧目啦，或者话新编嘅粤剧啦，会带俾大家。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海内外嘅佳作系一齐会上演嘅，例如有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咁啊，佢就系以但丁嘅呢个文学巨作《神曲》作为一个灵感啦，咁啊，突破咗传统舞台嘅界限，通过啲镜像嘅舞台设计啦，打造一个虚实交错嘅双重视觉嘅空间嘅。而上海芭蕾舞团方面咧，佢就一起同呢一个英国嘅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咧一起去演绎我哋好经典嘅呢个芭蕾舞叫天鹅湖啦，系以双倍嘅天鹅群舞嘅规模啦，令到大家系更加有呢个视觉冲击噶。
1: 咁仲有咧就系嚟自于团队系海狮起点福建泉州嘅一六艺术团啦，以及系嚟自于西南丝绸之路云南嘅西盟县民族文化工作队。会带来呢一种多项嘅非遗表演，所以今次嘅表演可以话是丰富多彩啦。咁艺术节亦都会延伸出多种嘅延伸活动，包括社区嘅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同埋演后座谈等等啊，等我哋嘅观众可以拓宽观演嘅时间同埋艺术嘅想象。咁部分嘅活动咧会喺5月8日上昼10点通过呢一互通嘅活动报名进行网上嘅报名，名额是有限嘅。而部分需要付费参与，大家可以各自去拣择一下啦。
0: 讲到去澳门旅行咧，其实除咗话有艺术节之外啦，咁喺呢个啱啱今日结束嘅第139届嘅广交会啦，咁喺上边咧，其实亦都有相关嘅一啲澳门旅游体验活动啦，系希望咁多嘅买家啦，咁喺逛完广交会之后咧，亦都可以冇急住走过嚟澳门玩下，同时亦都可以使用我哋嘅免签便利嘅措施咧，系翻到内地，咁啊进一步可以 以拓展到呢個澳門旅行嘅國際客源啊。
1: 冇錯啦，今次面向與會嘅國際買家活動咧，重點推介嘅係澳門啦旅遊家嘅呢種多元元素，同埋咧免簽證入境中國嘅政策嚇。咁啊喺現場咧有多項嘅互動體驗，譬如話有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龍酥糖嘅製作表演同埋試食，咁仲有咧就係豬扒包、澳門嘅元素雪條、杏仁餅、雞仔餅，好地道嘅呢啲小食啦。仲有書法嘅互動，包括咧介紹澳門遊嘅一啲產品嘅線上線下促銷活動啦。仲有一啲內容分享者咧喺呢度分享喺澳門遊歷嘅體驗。嗱咁啊，今次咧澳門特區政府係希望咧通過咁樣嘅推介活動啦，鼓勵更加多啦廣交會嘅啲買家啦嚇，善用廣交會休管期或者係下一屆廣交會再嚟到中國玩嘅時候，可以順便去到澳門玩一趟，咁啊再免簽便利咁樣翻到內地，可以形成一個由展會現場轉化到旅遊目的地嘅一個營銷閉環，向海外嘅買家種草呢一種遊澳嘅體驗。嚟規劃啦，外出旅遊嘅時候，可以將澳門作為一個旅遊目的地咁樣嘅。
0: 係啊，我覺得最得意一點咧，就係佢先係有好多個推廣啦，佢係喺呢個廣交會展館啦，同埋我哋機場附近，亦都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嘅相關嘅廣告嚇。即係你可能準備都要出境啦，轉念一諗就去咗澳門玩啦咁樣。咁啊，同時咧，亦都會希望有更加多嘅呢個與會人員關注啦，同埋參與啦。就好似頭先澤遠講咁樣，今次冇時間啦，下次都可以。可以提前几日过嚟我哋澳门玩下，再通过呢个免签嘅政策啦，去参加广交会噶。
1: 冇错啦，咁以上咧系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睇睇先，翻嚟之后会有祖国金带，我想去睇睇啊！我哋稍后再见啦。

0: 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嚟到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啦。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关注到系五一旅行嘅呢个话题。嗱，五一旅行啦，好多朋友就话，一出去咧都系流水线嘅打卡行程啊，而且咧人又咁多。但系其实旅行唔系只有逛景区同埋影游客相嘅吓。今日咧，我哋会特登请到四位主播同大家一齐倾倾年青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
11: 嗯，冇错啦，请到嗰呢四位学生主播咧，都系女仔嚟嘅。咁啊，佢哋出去玩咧系唔追呢啲热门，亦都唔讲行程嘅。咁啊，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啦，同埋系主打一个去运。美食嘅，咁佢哋会去挖一啲可能好小众嘅地方啦，亦都会去打卡一下我哋城市点样嘅 City Walk 啦等等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同佢哋一齐倾下点样先至系佢哋最中意嘅，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方式啊？咁今日我哋约到嘅四位嘅主播咧，就都系女仔吓，而且咧好巧咧，佢哋四个都系同学，平时都会一齐约住去玩嘅。而我哋今次倾嘅呢个话题咧，就系你哋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四位主播先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子燕。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瑞。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林。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意。
2: 其实听到把声啦，可能大家会唔系话咁容易去区分得到啦，不过唔紧要啦，因为其实我哋嘅话题先至系今次嘅一个重点吓。咁首先问下四位先啦，你哋平时如果出去玩嘅话咧，即系会系一个点样嘅频率，同埋会唔会话哦，我可能系时间长一啲嘅时候，我会去远一啲咁样咧，即系会系点样嘅一个倾向咧？
12: 咁我就系、是、经常系中意跟住网上啲美食去旅游嘅，因为我系好中意食嘅一个人，所以我去旅游嘅主要目的就系寻找美食。我经常系会，比如话暑假、寒假咁样，利用长嘅假期时间去比较远嘅地方，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好多嘅美食咧，一定要去到当地啊，先可以食到最正宗嘅。好似新疆炒米粉，仲有大盘鸡啊，嗰啲都系一定要去到当地食，先系可以食到最好食嘅。
2: 嗯，子燕，我见佢头先喺度讲嘅时候咧，其实麦瑞一直喺度岌头岌头。
13: 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跟住美食去旅行嘅话咧，我可能比较少，但都会有。但我主要系会跟住啲演唱会啊咁样样去旅行。我其实系好中意睇演唱会嘅人，嗰啲音乐节啊嗰啲都好中意。嗰啲演唱会唔一定系喺我哋嘅城市开噶嘛，咁我就会去到嗰个城市入边。咁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大粉啊，佢哋会发出嚟，比如话喺佛山开演唱会，咁佛山有咩好玩噶？咁所有交通资讯啊，佢都会讲出嚟，所以我觉得系好方便我哋去了解呢个城市咯。所以我中意跟住演唱会。
2: 你最远去过边度追星咁样？
13: 都冇去到好远啦，就出省去北京咯。
2: 哇，
15: 中意
2: 边唔远？你哋其他人有冇试过啊？
15: 我都有比较，我有时候都会跟住一啲演唱会啊出去玩，但系咧其实我中意嘅唔止系演唱会，我仲中意音乐剧或者系有一啲密室，然后呢啲其实有一啲系都系城市特有嘅，就比如讲某一个音乐剧咧，佢可能就只有上海有，只有北京有，然后有一啲只有深圳有，然后我就会去到其他城市去睇。咁如果假期嘅时间比较长允许嘅话，我就会喺嗰度再附近再玩几日啦，咁样。所以有时候就系、是、又可以睇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又可以顺便玩几日放松。我觉得咁样就系非常好嘅一种出去玩嘅方式。
2: 其实任意头先嘅嗰个分享，我都几有同感嘅，就系佢头先话音乐剧啊，又或者系某啲舞台剧，佢都会跟啊嘛。 其實我都好跟剪嘅，即係好似。

0: 之前三星堆去咗橫琴咁樣，其實佢真係比喺我哋喺四川見到嘅嗰個又唔同啦。因為佢作為特展嚟講，佢可能會多咗其他地方嘅啲元素，佢就唔係話我即係簡單搬個展品過嚟咁樣。即係呢一種我都會追，我覺得呢個同睇展嘅嗰個就會好似係咪？佢會有一個非常之強嘅時效性，咁然之後你就一定要去 plan 話，哦，我可能喺呢幾日我就一定要 plan 好呢個行程啦咁樣。系咯，咁嘉林呢？
1: 啱先你都讲到展啦、美食啦、同埋演唱会啦。不过呢，有时我都会跟，不过大多数呢，我比较鍾意跟住我睇过嗰啲电影啊，因为睇嗰啲电影啲场景有时会觉得好靓啊，好震撼啊，就想去亲实地去睇一下。好似之前睇过嗰部《九层妖塔》，我係喺青海嗰度揾到咗佢嘅实地嘅取景地嘅，当时见到嘅时候，哦，原来唔係话竟然是实景，不是说特效，就觉得很震撼咯。
0: 即是你去到才知道，一定是说 我是去之前我就做攻略，知道那里有实景，我专登扑过去的。
1: 当时是去到青海那里做规划行程的时候，拆到啲贴物的笔记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实景的取景地，就马上去了。
0: 哦，明啦，即系话其实未吸引到你话我专登飞过去，但系去到之后咧，我查到如果有嘅话，都系一个好吸引你的
1: 点。因为系之前睇过咗呢部电影，就觉得好偶然，好巧，系一次机会就想去睇一下。
0: 即系四位嘅呢一种跟住乜嘢去，跟住乜嘢去，其实会唔会有滤镜碎咗嘅嗰种风险噶？你哋首先分享一下有冇试过边一次系滤镜碎咗嘅？即系好似跟住美食去旅行，咁然之后咧去到发觉，仲不如我哋喺楼下嘅嗰间好食先。
2: 肯定有啦，而且系经常添啊。其实我觉得依家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啊嘛，咁大家可能喺网上有见到，无论系美食啦，定系一啲景点嘅网红打卡点，其实真系去到现场会发现。就是一言难尽咯。好像我之前听讲就是有一个广西的一间网红店，就是网上超级红的
0: 螺蛳粉，是不
2: 是？是啊，但去到我就觉得麻麻地咯，就一般般，而且我那时候是排队排到成一个钟头，跟住我觉得唉就咁啦。
0: 你可能未拣啱啫，我之前有朋友即系带我去柳州咧，佢亦都系某一间螺蛳粉，我哋就唔开名啦。我整整排咗两个半钟，跟住我发觉佢系好食嘅，但系我滤镜碎嘅 point 系在于我排到啦，食啦，先见到佢可以全国快递。
3: 我嘅话系之前有去旅行嗰阵时咧，去咗一个潮汕嗰边嘅某一个岛，然之后我哋系去环岛，即系开电动车咁样样环岛玩嘅。咁嗰条路上面其实有好多景点，即系喺某个社交平台上面系好 hit 嘅，就话影出嚟好靓好靓，又咁又咁。但系咧，即系一去到就发现好多都系可能啲人嘅 P 图技术比较好啦，就觉得点解好似同网上睇嘅唔一样嘅？咁都有可能系天气原因，反正就系觉得可能花咁多时间去嘅话，可能冇咁值得咯。
0: 嘉林呢？
1: 其实因为系电影入边啲场景咧，有剪辑啦，又且佢哋嘅专门嘅录像设备系比较专业嘅。例如好似我呢种跟住电影又系想拍出当时嗰种同样嘅效果，又或者为咗某一种情怀情节想去打卡同样嘅机位嘅。实际上其实唔太讲话可以系滤镜碎咗，因为可能我本身
0: 有摄
1: 影嘅问题啊，所以系可以去见一下实地都系觉得几好啊。不过可能我技术冇达到同样嘅嗰种出片效果。
0: 其实出片真系好睇后期啊，我唔知道你哋会花几多少时间睇后期啊。我点解咁讲咧？就系喺黑神话悟空未红起身之前咧，其实我就已经去咗几次山西嘅。咁后边我先知道佢嘅实地取景都系山西，咪大大少少好多嗰啲位置咁样。咁然之后我再翻去睇嗰个游戏嘅时候，我发觉我错过咗，即系去到实地，我错过咗好多个景点。
2: 就是去到都发现不到。
0: 是发现不到。或者我好像他们拿什么 3D 建模机去这样去拍的，或者怎样模型机去不同的角度拍的。那我当时去看的时候真的完全错过。根本不知道有那个机会，就不好像嘉林那样，我还专门对着那个电影去找那个机会。我不是，我回来之后才发觉我错过了那个机会。
4: 是，我也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

0: 佢就話去廈門玩，由當時我哋都係查咗好多攻略，然後都係喺嗰啲社交平台上邊，大家應該都有見到嗰啲海邊啊，好靚啊，嗰啲打卡點，比如講有啲海邊有秋千啊嗰種，就影出嚟好靚，然後你就去到嗰度就發現，就係其實全部都係嗰啲好厚嗰啲濾鏡疊出嚟嘅，然後話好多好玩嗰啲好多店鋪，其實就係一條好商業化嘅街，佢嗰啲都好雷同，所以就覺得其實根本就冇講過咁好，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通過嗰啲社交平台去可以引流啊，吸引更多人嚟玩，所以我覺得就有時候有啲虛假嘅成分，又仲有我唔係去其他地方去玩一啲密室或者係睇劇，又就發現網上嗰啲人講得好好劇場，我去玩完就覺得其實真係好一般，
1: 即係唔會再嚟第二次嗰種係咪？
0: 係啊，
1: 打個卡就算啦。
0: 係啊，仲要係走到咁遠專門嚟睇嘅。
1: 呢個我真係好好奇，我身邊好似未試過有邊個同我講話，我會跟住某一個密室啊，或者話劇本殺去嘅。你哋有冇試過啊？
2: 未啊，
3: 佢有好多次，
1: 好多次啊！可以分享一下點解會為呢個興趣去到咁遠？
0: 係因為首先我覺得有一啲我中意嗰啲密室咧，其實佢就唔係傳統嗰種。可能唔係傳統意義上大家覺得嗰種恐怖啊嗰種，佢有一啲密室係做得好好嘅啫。比如講，啱啱老師有講到，一個遊戲，比如講黑神話咁樣，佢其實有一啲密室，佢就係可以喺現實中做到一個遊戲咁樣，佢係一個好似好完整嘅遊戲世界，然後你喺裏面可以見到唔同嘅人，又可以體驗到好多唔同嘅故事，所以我鍾意玩呢啲密室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可以體驗唔同嘅人生。然後呢，所以有好多劇場我就覺得，咁如果可以玩到自己嘅劇場，順便喺我唔知道去邊度玩嘅時候，佢俾咗一個目的地，我就覺得係好好嘅，所以我先會經常咁樣去玩。
1: 都去過邊啲地方啊？
0: 上海、成都、杭州都有去過。
1: 哇！佢哋嗰度啲叫做地區限定嘅劇本咩？
0: 係有一啲係地區限定嘅，有一啲係直接就係佢可能唔係連鎖店，佢就係一間就喺某一個城市咁樣。所以如果因為佢如果佢要做嘅話，可能成本比較高，所以佢就唔會做好多個分店咁樣。
1: 咁你嗰個行程當中會係即係我專登飛過去玩完就翻嚟嗰種，定係話我就玩多幾個地點咁樣？
0: 我去會去好多日，但可能就一直玩。我記得我之前去
1: 好多日一直玩呢、這個，
0: 即係唔係玩唔同嘅，因為有啲城市比較多。又我去成都嘅時候，我記得就係可能四五日，然後可能一日玩三場咁樣一直玩。
1: 好出乎意料，你身邊好似你咁樣嘅跟住劇本殺嘅，即係有冇豬笨搭子同你一齊去？
0: 冇，但其實我覺得呢個圈可能人比較少，因為我試過喺唔同嘅城市遇到一樣嘅人。
1: 哦，
2: 系咪都可以去现场去揾一个搭子咁样一齐啊？
0: 系啊系啊，包括其实我睇音乐剧都有，有我之前去睇音乐剧，我仲带咗子燕同麦若去，又佢哋都觉得好中意。
1: 你哋两个分享一下当时俾佢哋带去嘅。
2: 咁其实我嗰时候去嘅时候，我就系觉得冇自己得闲嘅时候冇事咪去玩一下，体验一下新嘅嘢咯。跟住睇咗一次之后，发现哇好震撼啊！就系觉得。看了一场演唱会加电影的一种形式咯，看完之后我回到家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情，一直想着又上学又想啊，睡觉又想啊，跟着就又现在就变成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了。
1: 哦，成功将他带入坑了，终于可以发展一个搭子了，是不是？
4: 我的话就没有他们两个那么疯狂，但我都很喜欢，就是之前小葉帶我哋去睇嗰陣時咧，我係完全冇接觸過音樂劇嘅。咁第一次睇咗之後，我就覺得就完全係一個好沉浸式嘅演出。佢係有少少互動嘅。咁我就覺得其實我都係嗰一場演出入邊嘅一份子啦，已經。所以就覺得成個演出好好玩，而且佢呢個門檻其實好低，因為大家只要鍾意音樂啊，或者係好奇呢個故事嘅話，其實就可以去睇。我覺得係一個比較有意義嘅一個事情咯。
1: 其實我都幾有同感，就係頭先你講話，我睇舞台劇會有一種我自己都係嗰個一份子嘅感覺。我以前會去。即係好得閒嘅時候，我都會好似阿任意咁樣，就話我會去某啲地方睇佢嘅嗰啲地區限定嘅，好似《紅樓夢》咁樣，佢就真係尖尖之限定咁樣，你冇辦法啦，係咪？咁仲有其他嘅啲舞台劇啊，或者有啲話劇啊咁樣，佢哋會係即係我雖然係演咗好多次，但係我個劇本一直喺度變嘅，而嗰個變咧，佢又真係根據你唔同嘅。

0: 个场次嘅嗰啲观众嘅反馈反应去变嘅，同埋我好中意个环节就系你睇完之后，你可以迟啲走，等去前面同佢哋合照，
1: 而且仲可以同啲演员去倾下呢部剧究竟自己嘅感受嗰啲乜嘢咯。最紧要嘅就系、是、其实佢有啲剧佢系当地一个常驻嘅咯，就系、是、只有因为佢一个地区一个地点嘅限制喺一个场景入边就只可以，比如话广州啊，就只可以喺嗰个地方先有。好似仲有我之前去睇过嘅，其实有啲剧仲系一种形式，就系、是、全国到处去
0: 巡演，
1: 系啦，巡演嘅。咁如果巡演到自己嘅城市肯定好啦，但系如果啱啱好，比如话我哋喺广州咁巡演到佛山嗰啲，其实我都系星期六日嘅时候会直接坐个地铁就去睇噶啦，就一日来回咁样。
0: 嗯，廣佛同城咁
1: 係啦。
0: 咁呢一種說走就走嘅呢啲旅行啦，平時你哋大概會幾耐會嚟一場啊？
2: 我嘅話一般就係睇幾時有假，比如講五一啊、國慶啊，如果有比較長嘅假，我可能就會考慮出去玩，然後仲要睇下有冇自己感興趣嘅嘢，然後如果有嘅話，我就會出去玩，應該係。
3: 我嘅頻率嘅話可能比較低，因為我平時。学业咧，因为我学两个专业，所以就比较忙，所以我嘅电影同埋美食啊呢啲演唱会嘅清单已经列咗好长噶啦，我嘅电影清单已经列咗好长，等住我去实行噶啦，到时放假嘅时候。
0: 即系会可能系我实现咗某一个小目标嘅时候奖励自己，然之后抽一下。
3: 系啊，即系话走就走呢个旅行，其实一直系我一个梦想。一直都想实现的，因如果冇咁忙嘅话，肯定就周末就肯定会去周边城市去睇一下，跟住啲电影啲打卡，跟住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似笔记咁样嘅，我电影当中我好中意嘅场景，我就会影低落嚟，然后去到实地嘅时候，我会再影低，我觉得好有纪念嘅意义，因为睇每一部电影咧，我觉得我又有自己嘅思考，我揾到去实地嘅时候，我就会重新再思考，好似同嗰个人物同埋嗰个情景有一种交流共鸣感。
0: 哦，电影都可以有呢一种互动同埋交流感、哦。
3: 系，因为可能会有啲现实同埋影视作品入边肯定会有差距嘅，但系我觉得制作呢部电影剧组咧会去到嗰度取景系有佢嘅道理嘅，一方面系佢嘅故事本身好贴合嗰个场景，一方面就系我都可以去睇下佢哋嗰啲剧本制作系点样一个思路，就会比较好奇呢一方面。
0: 有冇具体某一次系俾你呢一种感受，即系点解你会咁样谂呢？
3: 有噶，就系去张家界嗰个阿凡达嘅影拍摄地嘅时候，虽然阿凡达系嗰个佢嘅制作成本系后期有好多精良嘅改造，但系实地去到发现系好多发现有相似之处嘅，就更加睇到我个电影嘅呢个特效技术咁发达。虽然嗰、那个阿凡达嗰个 3D 电影系全世界第一部啊嘛，就更觉得哦，原来喺实地睇同埋后期嘅制作加两个加埋一齐可以达到咁样嘅效果，觉得好震撼。
0: 嗯，头先即系我哋倾咗咁多啦，其实我总结起身咧，会有几个会系驱动我哋去旅行嘅。咁第一个肯定系时间啦，第二个就肯定系兴趣啦，跟住第三个啦，肯定就系互动。即系我发觉大家都好 care 我哋去到嗰个地方有冇同当地产生连结，好似美食咁样，我哋系咪真系可以搵到最地道嘅美食？同當地嘅，因為你知道美食嘅嗰個成個形成一定同當地人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息息相關嘅。咁你好似睇舞台劇、睇電影，或者我甚至係劇本咁，更加唔使講啦，一定係互動性非常之強嘅。咁非常之高興啦，頭先幾位主播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我哋跟住乜嘢去旅行嘅故事。咁唞下先啦，翻嚟之後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傾下，要有一場冇踩坑嘅、累嘅冇碎嘅咁樣嘅旅行，我哋需要做點樣嘅準備？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5: 我准备好啦，你呢？
6: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10: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9: 打卡

0: 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1: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2: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3: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再次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Hello，Hello，
7: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9: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0: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6: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9: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拍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是去到当地，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欢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喜欢去的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模式的入面排第一天的就会是一个去博物馆的一个行程。又接下来呢，我们如果有跟团的话，好像去到这种西北地区，如果我们不跟团我们是没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揾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咧，就会同当地嘅司机或者系其他朋友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实好随机，因为我哋一个小团，系我个人嘅出去一种习惯。
6: 嗯，就会系几个人又或者搵朋友嘅呢种小团，跟住一齐去包车，
9: 又话
6: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之后最紧要仲要去到当地听当地人嘅推介。
9: 因为我系一个追人唔算严格意义上嘅 P 人咯，即系觉得旅行啊出嚟玩啦比较随机啲啦，因为觉得随机有啲惊喜，因为跟住电影去旅行咧，更多系激发我去旅行嘅呢一个冲动。又去到当地咧，我就会觉得睇下当地人点生活嘅。跟他们聊一聊，又跟着他们的说法去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就不会说那么多完全跟着旅游的攻略去打卡。
6: 有没有些例子可以去说一下，就是你之前去过哪些地方是你自己觉得哇很正的？
9: 有，我之前是去台湾的时候是跟着我的同学一起去，同我几个家庭一起去的。当时是在叫青景高原嗰个地方，我哋其实行程规划咗应该日程比较少，因为我哋仲赶住想去其他地方。但系咧，因为嗰度实在系比较震撼，当时我喺个青景高原上面睇到个星空，我呢辈子见到无法喺文艺作品或者系影视入边可以见到嘅，因为好似星空呢种大自然，佢嘅夜晚系好难被我哋大众嘅啲摄影设备影低落嚟，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好难将佢拍低、影低落嚟带走嘅话，我想喺度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哋几个家庭就倾咗，就话咁今日喺度多逗留几日啦，就可能放弃咗其他嘅景点，就单纯咁喺度。我哋其实唔一定做乜嘢，就待喺嗰度发吽豆、倾偈、坐喺嗰度几个朋友家人一齐倾偈。我觉得呢个就系旅行最幸福嘅嗰种瞬间。
6: 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唔系我自己嘅一个倾向嚟嘅，系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系佢哋会跟住天象去旅行。 即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听晚我要追极光，即系嗰种嘅。好似前段时间你咪见到新闻话，好似连北京都有极光嘅，喺旧年嘅时候。跟住我先生就真系即刻睇落班之后嘅机票，我话你咪傻咗，你仔就翻学噶。即系会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头先你话睇星空咁样，我哋就真系会，因为你知会有好多啲专门嘅 apps， 佢会话俾你知光污染系几多，边个地方点样点样，天气系点样，即系好详细、好专业嗰啲数据都有嘅。咁然之后我先生成日都会 book 住嗰啲嘢，之后就会留我话，诶、哎，今晚可唔可以去边度？哇，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8: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鍾意做计划嘅。但系呢我爹哋妈咪呢就系 P 人嚟嘅。佢系完全唔做计划。
6: 好似我哋咁囉。真系唔使做计划。
8: 系啊，佢哋系去到嗰阵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呢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囉。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边行到边就系边啦。咁样嗰阵时，其实我真系觉得好冲击。但系后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觉得其实咁都好嘅，就唔使排个时间排到咁满，就唔会觉得冇去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遗憾咁样样。但系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话咧，我都系会做翻个计划，时间自己掌控到，我会舒服少少咁样样咯。

0: 续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摊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2: 摊世界，
0: 摊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啦，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啦，五一文旅嘅一个新趋势啊吓。其实今年咧，五一黄金周成个文旅市场嘅热度亦都系不断咁样攀升啊吓。但系咧，今年同往年唔一样嘅咧，就系有三个鲜明嘅结构性嘅变化，分别就系咩咧？嗱，从流量为王到质量制胜，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从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吓。是标志着中国文旅行业是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深度转型。
4: 嗯，没错，就好像刚才讲到的第一个趋势这样，流量为王，可能是以前大家会觉得话睇边度最热啦，我哋会去某个地方啦咁样。但系今年咧就觉得好似就唔系咁样啦，而系嗰啲体验式嘅文旅嘅产品咧，佢会系更加受到大家嘅关注同埋热捧咯。例如吓，我会见到即系好似包括我哋喺资讯当中讲到嘅，佢哋会去睇下当地有啲点样嘅非遗嘅活动啊。又或者是好像前一段时间广西的三月三啊，或者云南的泼水节啊，这样大家就很喜欢去找一些民族的活动啦，就去参与，而不是说那个地方有些很漂亮的景点，或者说很热门的这个旅行城市。
3: 即是这种深度的体验式呢，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它的变化，就是因为去博物馆呢，以往我们都说去走马观花这样去看一看，博物馆里面会有一些讲解，可能都会是比较平的。但现在呢，我哋发现你去到譬如话好似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馆咁样啦，佢入边有好多嘅专业讲解员。咁除此之外，系因为佢始终喺假期咧，专业嘅讲解员自己馆内嗰啲系唔够嘅，咁就会有好多网上嘅啲优秀嘅讲解员。呢啲讲解员都一早就已经 book 满晒啦，而且佢哋嘅价钱系有唔同嘅，有啲平嘅咧，可能一个人系六七十蚊。八九十元，但有些貴的一個人是要200元的，即是按人頭來計費。
4: 啊，
3: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關鍵是你這麼貴都還要很難預約得到。
4: 沒錯，
3: 即是話明就是說大家現在那種體驗呢，我不是說打卡了，而是我真的希望可以在這個行程當中有所收穫。
4: 嗯，你講到這個博物館的那個講解呢，其實我就知道有一个系都算系我自己好中意、好追住佢哋嘅咁样嘅一个讲解团队啦，入边全部都系大咖嚟嘅。咁啊，佢哋咧就真系好似三星堆啦，或者话国博啦呢啲地方，佢都会有三至四小时嘅呢种讲解，而人头咧就系198一个嘅，而且系大小同价，即系唔系话你买小朋友嘅，跟住你可以跟住听唔得嘅，一定系要两个人都买嘅。咁但系有阵时我真系 book 唔到我自己嘅，就剩一张。我就去抢到那张给我仔，跟住我自己就听不到了，
3: 听
4: 啦。
3: 而且仲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其实佢哋而家系同喺博物馆方咧，佢哋亦都会有一啲嘅默契，即系我哋唔系讲话你随便去揾嗰啲冇经过管理嘅嗰啲所谓嘅黄牛解说员啊吓，而系话佢其实系同馆方有一个默契，喺一啲官方嘅平台上边，系经过监管嘅，所以其实大家亦都唔需要担心话佢哋嘅一个讲解嘅资历。所以呢度就系即系要提醒翻大家，系喺网上咧，一定要通过一啲公开嘅公众嘅平台。台下是官方的平台去预订，亦都不要随便咁样立乱在社交平台上面自己去找，咁可能先可以保证到你嗰个讲解输出的质量。咁但系无一例外都是讲明了一个问题，就话大家嗰种深度体验的需求而家是很强烈的。咁呢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咧就是从观光打卡到深度融入，其实同啱啱讲嘅咧亦都有少少相似啊，就系话即系更加渴望去走入到当地，去感受当地嘅呢种特色文化。
4: 嗯，系。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些叫做人民景区入面是尤其突出的，好似西安的这个大唐不夜城咁样咯。以前可能大家就去打张卡，最多就去旅拍咁样，但是而家越来越多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包括有一些剧本杀啊咁样的活动啦，它会在整个景区入面，去街区入面去完成这个任务，解锁你的剧情，令到你就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其实学到很多同当地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啊， 點樣嘅歷史啊，咁樣嘅一啲即係體驗係俾到大家。而有數據顯示咧，其實咁樣嘅劇本殺嘅項目推出之後咧，其實就會令到遊客喺呢個景區嘅停留時間係延。

0: 分到两倍以上嘅，可能以前你喺度，如果你只系旅拍同埋打卡嘅话，最多两个钟，但系而家咧要差唔多去到四五个钟，咁啊当然啦，你喺度时间耐嘅话，你个二次消费嘅比例就会提升啦。你咁长时间总系买水都要吧，系咪？
1: 系啊，因为西安大堂比翼城，我真系最近啱啱去完嚟，所以即系体验系好深刻嘅，就系佢喺成个场景嘅设计上边咧，其实同广州北京路系有相似嘅地方嘅。咁但系咧，佢嗰个点系在于，即系佢成条街佢系有统一嘅标准，咁你所有嘅嗰啲建筑嘅外貌，同埋佢路上有啲硬件嘅设施，包括佢一啲艺术嘅装置，都有一种统一嘅风格，系体现出呢一个园区入边嗰种所谓嘅沉浸式嘅感受。咁一方面就系话佢会有好多商业嘅元素，但系另外一方面即系嗰种沉浸式嘅体验咧，系会融入到佢啲商业入边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小食店嗰啲售货员啊，或者嗰啲店员啊，全部都着埋汉服嘅，所以你真系行喺路上啦，虽然你都系现代嘅一个场景，不过亦都会有一种穿越嘅感受。咁同时旁边又有好多嗰啲汉服体验馆，咁所以就会有好多人咧，即系影完相之后，佢嗰度基本上系24小时可以用嗰套衫嘅，咁你就着住嗰套衫，我影完相之后仲要行喺街上，即系变咗。服務人員同埋遊客全部都融埋一體啦。
0: 嗯，冇錯啦，嗰種就係令到你感受到呢度嘅歷史喺嗰一刻其實係鮮活嘅。我哋嘅好多嘅呢非遺嘅技藝啊、民族嘅風情啊、歷史嘅故事啊等等，同你嘅旅遊體驗其實係深度結合嘅。同時咧，我亦都關注到就係包括佢哋嘅呢一啲消費嘅場景啊、消費嘅產品啊，例如啲文創嘅產品啊咁樣，都越嚟越貼近我哋而家嘅審美，即係佢唔係一個我哋覺得好有距離感嘅歷史。而是你买回来你会觉得很得意，同埋同你的生活其实是相关的，咁所以就会令到大家就会觉得话非遗呢样嘢同我的旅行已经深度结合啦，我买佢回去唔单止实用，在精神层面上面佢亦都是我一个非常之好的回忆，大家就会更加鍾意喺嗰度去消费咯。
1: 所以话其实非遗呢佢亦都不断喺度变化，佢唔系话即系遗产啊，佢其实系有生命力嘅，佢同我哋当下系可以结合嘅，所以其实而家系一种文化嘅自信啊，见到有越嚟越多嘅一啲景区亦都将呢啲非遗嘅技艺融入到佢嘅场景当中啦。咁而第三个趋势呢就系从集中式到分散式啊，客流嘅分布呢会重构咗成个文旅市场嘅景区嘅格局嘅。因为而家远域嘅旅游咧成为咗五一嘅黑马，咁啊数据显示啦，今年五一期间远域目的地嘅搜索量同比增长120%嘅，唔少远域咧凭借住原生态嘅自然景观同埋质朴嘅民族风情，超高嘅性价比系吸引咗大量游客前往嘅，譬如话浙江嘅重阳、江西武原、广东徐闻等等啊，咁啊成为咗游客避开人潮、追求宁静嘅一个体验首选。好似我之前有讲到，我嗰日专门查咗下，我当时去是福建的超安，即是那个超安它其实就在潮州的旁边，你经过了广东省一出去入到福建就是到这个县城的了，跟着在这个县城隔离还有一个小的县城叫云霄，云霄飞车那个云霄、啊、所以这两个小县城我就是在春节的时候去的，真是没有人那么挤的、因为那里呢就反而是留下了很多本地人他用那种生活的习惯，就是日日晚黑11点几他们的夜市就开档的了、跟着11点几开始人会越来越多，而且食的东西哇多到丰富到你不可想象，但是呢它是在一条步行街上面开的这些夜市档，到了朝早呢你10点钟再去的时候干干净净一啲垃圾都冇、这个就是小县城可能俾你带来的一种感受，你在大的城市可能就会变得那个卫生清洁的是第一个是商业味浓，第二个呢就是那种卫生清洁的难度亦都会大啲，它未必真的可以俾你在咁方便的地方去做这种夜宵的地点嘛。
0: 是啊，同埋呢我觉得就是好像我去年我国庆节去到广西河池这件事为例啦，我当时在朋友圈里面见到可能至少有5个人是在河池的，但是我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会发觉单单是河池市一个这样的地方，我们竟然五个人在五个不同的县，跟着我们五个人的玩法是不同的、好像我有个朋友他就去玩那种窝囊漂流、就是很气住很慢地漂流的、好像我呢我就是玩桨板的，还、有些人呢他们是玩潜水的，他们去看南都鱼啊这样的、所以其实就是你单单河池市里面的几个县他就已经有自己县域的不同的那种、旅游资源，其实是非常之丰富的，同埋他们的自然风光不是说非常之相近，但是呢他同样可以吸引不同的客群过来，大家也都避开了人潮同

0: 是大家的那種即係原生態嘅體驗嘅感覺，亦都好足，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咯。
1: 所以對於文旅嚟講咧，嚇呢一種遠域嘅文旅啊，嚇就係需要係深耕本地嘅特色，做好自己嗰種差異化嘅產品同埋服務保障，先可以應對到更大嘅一個文旅發展嘅新趨勢，同埋分到一杯羹嘅。咁所以我哋未來咧嚇，希望啦喺呢一個五一黃金週當中咧，睇到更多嘅呢一種發展嘅趨勢，就係話以人為本啊，嚇遊客佢嘅需要咧係最重要。不是被动式地去接受一些产品，而是说主动选择符合游客需要，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情感共鸣的一些产品。
0: 嗯，没错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 topic 了。如果你在五一期间还有其他的新的玩法或者说新的这个感想的话，都欢迎跟我们一起去讨论。看看今天的时间，我们的节目也都接近尾声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一起人生自在探世界，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8: 东侧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继热点观察，共同嚟探寻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释放边啲嘅信号呢？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咧，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点解讲长期投资估值唔重要呢？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全域全时全行业，广东禁落 AI 全渗透快捷键。好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咧，首先就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0: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1: 展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2: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2: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0: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关于资本市场，会议指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国投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林荣雄就指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是政治局会议层面对资本市场的全新表述组合，在历次会议当中从来未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措辞。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表示，顶层设计依然是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慢牛长牛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亦都是将产业升级转型、新旧动能顺利转换之后的必然体现。国联民生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陶川指出，四月政治局会议尤其是强调资本市场的稳定，这个在当下有着特殊的含义。陶川进一步指出，资本市场的稳定关乎预期和信心，随着海外冲突搅动全球金融格局，一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已经成为了这一场地缘变局当中彰显国家韧性的晴雨表。因此，在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要求下，资本市场预期的改善亦将成为关键一环。咁跟住嚟，应该点样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的信心呢？呢次会议的最新部署又将会点样影响 A 股市场呢？对于本次政治局会议对资本市场的表述，林明雄就表示了，这个表述的特殊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市场状态层面，从活跃、稳定、健康发展跃升到市场信心的层面，将信心作为独立的政策目标。二是稳定加增强的双层动词结构，既包含应对外部冲击的防御性意图，亦都包含主动构建信心基础的进攻性意图。三是与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并列出现，将资本市场稳定纳入系统金融稳定的政策框架，定位较2023年7月活跃资本市场更为系统化。林明雄进一步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表述的预警，它出现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段落里面，和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并列，这个意味着资本市场的稳定已经被纳入到宏观金融稳定的核心环节，而不是单单是融资工具的定位。这个定调和政府工作报告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健全中长期资金入市机制形成相呼应，亦都同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两会期间提出的稳市、提增、增回报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华创证券就表示了，相比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本次会议对资本市场的部署重心在于稳定和增强信心。作为3月至4月市场波动较大的政策应对，未来政策有望保障底线思维，加大力度探平市场波动。华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郑小霞也分析表示，相较于之前持续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更大力度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等等的表述，这次会议提出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的新表述，凸显继续支持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体到接下来的政策布局上，罗志恒认为，从近期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可以推断，未来政策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力，一方面是进一步提高市场包容性，以科技金融支持创新创造。罗志恒进一步指出，4月10号创业板改革已经重磅落地，继科创板之后，资本市场又一重要板块创业板完成了制度重塑。下一步或将会进一步落实落细创业板改革，包括第四套标准的应用情况、地方政府推送机制的成效，以及如何具体支持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发行上市。同时，北交所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相关的制度优化亦都将会提出。另一方面，罗志恒认为，进一步完善交易制度，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础设施。4月24号 A 股交易规则迎来了新一轮系统性的优化，包括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将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从 5% 调整为 10%，在创业板引入造市商机制等等。罗志恒说，一直以来不少观点认为交易制度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无用功，但事实上活跃的市场离不开完善高效的交易制度，这个是保障投资价值实现的基础。罗志恒表示，市场的投资属性最终需要通过交易来实现，背后需要价格能够正确反映价值，提供良好的交易制度环境无疑能够提高价格发现的效率，为投资者进出市场提供便利，而缺乏高效的市场化的科学的交易机制，会造成买卖价差过大、订单深度不足、价格波动加剧，投资收益将会大打折扣。因此，罗志恒判断，下一步延长交易时间、优化涨跌幅机制、探索价格熔断机制、逐步引入适合我国国情的有限次日内回转交易等等，或者会成为未来改革的方向。他说，这个亦都是减少国际资本进入的障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举措。方正证券就表示了，稳定和增强资本市场信心需要令到市场参与者形成资产价格合理、投资回报可期、交易环境公平、风险底线清晰的稳定预期。因此

0: 来的重点在四个方面，一是强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夯实资产质量基石，优化 IPO 以及再融资制度，提高资本市场包容性，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支持更多优质的企业上市；二是持续深化投资端改革，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持续引导保险、养老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继续完善分红、股份回购制度，推动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等；三是强化监管和风险防控，营造公平透明环境，包括强化市场风险监测，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压实中介机构开门人责任，加强投资者保护等方面；第四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度，吸引境外长期资金入市，以高水平开放提升资本市场国际影响力和韧性。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谭古麟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5: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4: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5: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4: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虽然不能够讲话是算便宜，但有阵时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5: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4: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那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犀利，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 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0: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1: 系啊，嗱，譬如话啦，十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而六十倍以上咧就肯定系贵得滞嘅价格。咁有咗呢个大概嘅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嘅相对佢自己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啦。喺绝对估值水平嘅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冇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嘅标杆，即系相对于自身历史嘅估值水平，系处于下限啦，定系上限啦？咁呢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嘅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喺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0: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喺衡量一只股票嘅长期历史估值区间嘅时候 ，P/B 亦就系市净率估值，亦系好容易参考嘅指标，系咪？
1: 系啊，嗱，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嘅时候咧，呢、这个 P/B 估值有佢最重要嘅优势啊，就系、是、稳定同埋容易获得啦。对于基于盈利嘅估值嚟讲咧 ，P/E 估值咧，佢变动太大啦。企业盈利好嘅时候咧 ，P/E 可以好低；咁差嘅时候咧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咧，即系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咧，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咧，咁做仲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咧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咧，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0: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亦都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1: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0: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1: 是的，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这样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0: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1: 是啊，在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0: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1: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啊，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错了门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佢哋系点做到噶？
0: 好，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咧，有意思嘅系，巴菲特系一个特别中意分享自己投资方法嘅人。通过好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啦、大学演讲啦、一年一度嘅股东信，同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嘅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咧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1: 系啊，这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0: 系啊，嗱，遥想当年咧，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咧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咧，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呢，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塞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0: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喺价值投资嘅理论框架之中咧，有一个经典原理嘅，就话对于长期投资嚟讲，估值变动系并不重要。咁呢度个长期咧，往往指嘅就系15至30年嘅周期啊。
1: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佢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咁佢系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嘅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嘅理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0: 嗱，当股票嘅 P/E 即系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系从80倍变成20倍嘅时候，估值带嚟嘅杀伤力唔系显而易见嘅咩？事情嘅玄妙之处咧，就在于呢个长期两个字上面啦。下边咧，等我哋以20年嘅长期为例，睇下究竟系咩回事咧。一般嚟讲，优秀嘅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嘅年复合增长率 CAGR 嘅。譬如话啦，巴菲特嘅长期增长速度咧，啱好就系呢一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嘅一啲优秀投资者，佢哋嘅投资组合嘅基本面变动啊，亦都差唔多系呢个数嘅。嗱，小月儿考下你先咧，喺20年嘅情况之下，20%嘅复合增长率会带嚟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谂呢一种情况下系可以将1蚊变成38蚊噶。如果系放长到30年嘅情况之下，1蚊就会变成237蚊。而家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嘅变动嘅话，亦就系话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嘅变动要达到几多咧？吓？
0: 一般嚟讲咧，价值投资者嘅持仓系唔会太贵噶，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止

0: 第筛选过的投资组合来讲 ,PE 不可能下降到 0.5 倍，更加不可能下降到 0.1 倍，那就意味着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了。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的基本面增长，同时呢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买得过于离谱的贵，譬如说买在500倍 PE 的时候，那长期来讲估值的变动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1: 当然了，以上所讲的都是模型计算的例子，下面就等我们用一些实践数据来看看为什么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了。以这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在2005年的5月19日，这个指数的点位呢就是884点， PE 呢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日，也就整整17年之后了，指数点位呢就是5311点， PE 则是下跌到了11.9倍。
0: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6.01倍，它的估值呢也都变成了原来的0.83倍。基本面这里讲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7.2倍。那通过计算复利呢就可以得知一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咁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咧，会发现事实更系如此啊。
0: 虽然任何道理都唔系绝对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呢种讲法咧，并唔系话只要我哋将投资嘅基本面增长做好咗，估值就可以完全唔睇。譬如话，我哋如果以200倍嘅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1: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0: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2: 落课。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广东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行动方案发布，围绕人工智能加、科学研究、农业农村、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服务业、治理能力、民生福祉等七大方向，63项重点任务展开。
1: 是的，从科学前沿到田间地头，从智能车间到百姓的餐台，全面覆盖全。

0: 时响应全行业渗透，一张 AI 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的全景图在南粤大地徐徐地展开。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当下，广东以此作答，底气何在，路径何寻，本期节目一起去探讨。
1: 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的庄德栋博士。庄博士您好。
2: 你好。
1: 好，非常欢迎庄博士啊。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庄博士，广东 AI 全域布局究竟如何实现与区域产业禀赋深度绑定，又怎样完成从产业赋能到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维度渗透，彰显出了怎样的发展布局智慧呢？
2: 全域呢是 AI 在广东地理空间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的全方位渗透，不搞平均发力，而是精准对接区域产业禀赋，让技术扎根每一片土地，融入每一处生活。广东的 AI 全域布局首先打破了地域壁垒，从珠三角核心城市到粤东粤西粤北生态发展区，每一个区域都找到了 AI 落地的精准缺口。珠三角作为产业核心，广州、深圳依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早已开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运营，深圳前海、广州黄埔率先实现自动驾驶出租车，车辆可自动完成道路、变道、避让，泊车覆盖主城区多条主干道，出行效率大幅提升。惠州、茂名五大炼化基地通过 AI 实现化工生产工艺优化、设备预测性维护、安全隐患实时监测，以往需要员工24小时值守的高危环节，如今 AI 系统可提前72小时预警设备故障，生产安全系数与产能同步提升。上朝东莞依托玩具产业集群，将 AI 融入玩具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智能交互玩具、AI 编程玩具成为产业新增长点，彻底改变传统玩具低附加值、同质化发展的困境。江门阳江布局高端船舶智能维修，通过数字孪生 AI 视觉检测技术，实现船舶缺陷精准排查，维修流程智能规划，修造周期缩短30%以上。粤北地区呢，同样抢抓 AI 发展机遇，首钢河源依托矿产资源优势，打造智能矿山、无盐矿山，推广无盐采矿车、智能显矿设备，通过 AI 优化矿场勘查与开采流程，既提升这个资源利用效率，又最大限度保障这个矿工安全，实现这个绿色开采、安全开采。沿海地区呢，则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广东多个沿海城市搭建这个 AI 渔业养殖平台，通过水质动态监测、鱼群行为识别、智能精准投饲系统，实现这个养殖全程智能化管理。比如珠海、湛江的海洋牧场AI 可根据海水的温度、盐度自动调控养殖环境，灾害天气也提前预警，养殖产量提升了20%以上，彻底改变传统渔业靠天吃饭的这个局面。除了产业空间的全覆盖， AI 更全面渗透到社会治理与民生服务的末梢，让权益发展更有温度。比如政务服务领域，粤省市接入 AI 智能大脑，实现社保、医保、公积金等业务智能问答一键办理，行政办事无需反复填这个材料，多次跑腿，足不出户就能办结各类民生事项。城市治理层面，广东多地搭建一网统管的平台， AI 实时监控这个城市交通、自然环境、应急隐患。广州通过 AI 智能调度，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时长平均缩短了15%。深圳呢，依托这个 AI 实现城市违建环保排污智能监测，执法效率也大幅提升。民生场景中呢， AI 全域覆盖的效果更加直观。医疗卫生领域，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上线健康大模型，社区居民体检报告1分钟即可智能解读，糖胖病早期干预的治愈率达到95%以上，智能家居病灶病房让老人在家也能享受到远程的健康监测诊疗指导。教育领域，广州佛山多所中小学引入了这个 AI 教学系统，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定制个性化的学习方案，精准辅导活跃环节， 在养老

0: 服务方面，广东多地推行这个智能监护设备，为独居老人安装紧急呼叫、跌倒监测系统、24小时守护老人的这个安全，真正的实现了这个 AI 从生产工具向治理工具、服务工具的转变，让这个技术红利惠及全省每一个角落、每一位群众。
1: 嗯，是的。那么 AI 全时响应啊，不是简单的24小时在线。广东又是如何将 AI 打造为如同水电一般的新型基础设施？它的全时运行模式又是如何来提升社会风险应对能力，筑牢社会运行韧性底座的呢？也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全时是指 AI 突破这个时间限制，像水电一样全时做公共服务，实现这个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保障，让这个社会运行更具韧性。在方案中提出的全时响应，本质上是把 AI 打造为社会运行的永在线基础设施，打破传统朝九晚五的时间限制，应对各类突发情况，满足这个全天候民生需求。在公共服务领域，AI 全时响应早已落地见效。比如，税务服务方面，广东税务 AI 智能客服实现7乘24小时不间断应答，群众企业无论何时咨询这个办税流程、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精准的解答，无需等待工作日人工服务。在法律服务领域，全省上线 AI 法律服务数字源，通过12348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热线提供这个前庭后法律咨询、普法服务，遇到这个法律纠纷、权益受损，随时都能获得专业指引，让这个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在这个应急管理、防灾减灾领域，AI 全时响应的价值尤为关键。广东在地处这个沿海，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以往像这个天气预警依赖这个人工分析响应这个速度有限，如今 AI 驱动气象预报系统大幅提升这个预报精准度与预警的提前量，可提前数天精准预测台风路径、降雨强度，为这个人员转移、物资准备、防灾避险留出了充足的这个时间，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转变。相对于这个城市内涝、火灾、安全生产事故等突发事件，AI 应急系统前天后监测风险，一旦发现这个隐患，立即报警。同时，智能调度这个救援力量，规划救援路线，比如广东化工园区矿山企业的 AI 安全监测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排查安全风险，毫秒级响应异常的情况，最大限度降低这个事故损失。在民生保障与产业同运行的，同样受到 AI 全时赋能这个影响，在农业生产中，田间畜禽包括山禽、苗禽、虫禽和灾禽监测系统前天后运行，AI 实时分析农作物生长的状态、遇到干旱、虫病害、自动预警，农户可随时通过手机查看农田情况，远程操控这个灌溉、植被设备。工业生产领域，智能车间 AI 设备24小时不间断生产质检。佛山、东莞的家电制造工业工厂 AI 质检机器人全天候检测这个产品瑕疵，准确率远超人工，实现了生产线不停摆、质量不打折。从公共服务到应急处置，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制造，AI 全时响应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运行模式，让这个算力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基础，这个资源算力成为像水网一样的公共服务。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为这个社会生产、群众的生活提供稳定的这个支撑，全面提升广东应对各类风险、保障日常运行的社会韧性。
1: 嗯，是的。那么，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又为什么要推动 AI 向产业毛细血管的深度渗透？AI 又如何来实现对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研范式变革的全产业链赋能呢？请庄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全行业是 AI 深度赋能一二三产业，既改造这个传统产业筑牢实体经济的根基，又布局新兴产业抢占发展高地，推动广东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产业门类最集权的省份，广东将 AI 赋能全行业作为这个核心抓手，对12个传统的产业进行了地毯式的智能化改造，让这个

0: 对 AI 嵌入产业每一个细微细节，激活传统产业新活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广东传统优势产业，肇庆膏药、制衣车间通过 AI 智能化改造，这个创生成衣近80%工序由智能设备完成，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AI 设计系统快速捕捉到流行的趋势，自动生成这个服装款式、面料搭配、仿真打样技术，省去了传统打样的这个时间与成本，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数字化。在食品产业方面，AI 精准赋能这个广式夜调味品、饮料等特色品类，生产环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分辨，保证这个成品质量安全，同时搭建这个全链条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可查看食材来源、生产流程，食品安全监管更高效。家电产业借助 AI 产品这个迭代升级，龙头企业攻关多模态语音交互、视觉感知技术，推出智能空调、智能冰箱、智能电视，可主动感知用户需求，调节运行状态。比如，智能空调根据室内人数这个温度自动调节风速与温度，智能冰箱自动识别食材，推荐菜谱，让这个传统家电变成智慧家居终端。玩具产业打破低端制造标签，渗透东莞，打造这个 AI 玩具产业集群，推出智能陪伴玩具、编程教育玩具，同时通过 AI 优化供应链，实现游戏化生产，快速响应这个市场需求变化，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冶金、矿业、船舶等产业通过 AI 优化生产工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水平。粤北智能矿山、沿海智能修造基地，均成为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标杆。在深耕传统产业的同时，广东依托 AI 布局新兴产业，兼顾这个前瞻性与实用性，打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比如这个广汽、比亚迪等企业加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还有三级自动驾驶车型逐步落地，大湾区实现跨区域测试互认、自动驾驶物流车型场景不断拓展，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领域。广州、深圳率先布局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低空飞行器、AI 赋能空域管理、飞行调度，推动这个低空物流、空中巡检、低空出行等新业态规模化应用。在商务医药领域，AI 助力药物的研发筛选，大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这个成本。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通过 AI 挖掘中医药经典方剂，通过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高端产业，AI 融入了这个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测试、验证全流程，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提升广东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广东将 AI 加科学研究列为首要方向，推动科研范式转变，依托大模型、智能算法，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内脑芯片、量子融合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让 AI 不仅是这个产业升级的工具，更成为支持创新、技术突破的核心动力，实现全产业、全领域的这个深度赋能。
1: 在全国人工智能发展浪潮当中呢，广东率先推出了 AI 三全应用方案。它的背后依托的是产业、技术、政策、市场核心底气，这些究竟都是什么呢？庄博士。
0: 这个广东推动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具有完备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又有领先的技术实力，先行先试的改革基因，底气十足，优势这个非常显著。首先，完备的产业体系是广东 AI 落地的坚实根基。广东拥有全国最完整的工业门类，比如电子信息、家电、纺织、玩具、化工、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已经遍布全省，为 AI 提供了海量多元的应用场景。不同于其他地区 AI 局限于实验室示范项目，广东的 AI 从一开始就扎根产业一线，算法在产线上迭代，模型在这个车间里优化，既是与产业实现双向帮扶、相互成就，同时广东数字基础设施全国领先，5G 基站、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珠三角建成全国领先的算力网络，粤东、粤西、粤北算力， 人加快布局。

0: 为 AI 全时响应全域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撑，确保 AI 技术高效稳定的运行。其次呢，领先的技术创新与研程优势为这个 AI 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广东聚集深圳、华为、腾讯、广州科大讯飞等一大批的 AI 龙头企业，在大模型、算法、智能硬件等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华为在广东推出的这个行业大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务、医疗、工业等领域，助力这个各行业智能化转型。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加快了这个 AI 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形成了从技术研究、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的完整的创新链条。拥有大批既懂得 AI 技术又懂得行业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这个 AI 商权这个应用提供这个治理保障。还有就是海量的市场需求与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环境，让 AI 应用快速落地。广东常住人口有超过1亿，消费市场民生服务需求庞大，政务服务、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场景对这个 AI 技术需求旺盛，推动着 AI 技术快速的从试点走向普及。同时，广东始终这个坚持改革创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拥有先行先试的这个政策优势，敢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数字共享、场景开放、产业扶持等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为这个 AI 技术应用发展这个营造良好的环境。处置这个方案，这个出台更是从省级层面统筹推进，让这个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应用提供顶层设计、政策保障，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市场机制，为这个 AI 发展注入这个持续的活力。广东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企业具备较强的智能化改造投入能力，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兴产业 AI 布局，都能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支持。同时，广东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主导、政府引导的 AI 发展模式，这个让技术应用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有可持续性，真正实现 AI 技术用得上、用得好、能盈利。
1: 是的，广东推进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啊，还面临着哪些现实的挑战？又该如何通过先行先试破解难题，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更好的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最好也请庄博士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呢，它是不是一帆风顺的？目前呢，面临着数据孤岛、人才短缺、治理滞后等难题。广东将以先行先试的这种担当，从应用场景入手，破解难题，推动落实。放眼当下，广东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推进整体基础雄厚，产业场景丰富，数字基建完善，各类 AI 应用于在这个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服务中稳步落地，整体发展态势稳中向好。面向长远，广东将继续以实际应用为导向，稳步优化资源配置，补齐这个发展短板，持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让这个智能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优势，广东将进一步深化与香港、澳门的科创联动，依托3地科研这个资源、产业优势与国际化平台，加强 AI 领域的技术协作、场景共建与人才互通，携手打造大湾区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以数字合力赋能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广东 AI 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啊，既是技术浪潮下的主动作为，也是制造业大省、经济大省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这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狠抓落实。那未来呢？随着方案各项任务的稳步推进，AI 将会彻底的融入到南粤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民生福祉的新保障、社会治理的新支撑。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广州市社会科学财政金融研究所庄德栋博士的解读，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

0: 古论今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1: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小鱼儿又到上课时间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之前我哋嘅课程学习过关于国债嘅知识点，但系比较零碎。最近我同身边嘅朋友仔都想投资国债，想你帮我哋系统咁梳理一下关于国债嘅知识啊。
3: 好啊，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学习下国债嘅基础知识啦。你嚟先读读概念咧。
1: 嗯，好啊，好啊。国债系中央政府为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嘅一种政府债券，系中央政府向投资者出具嘅，承诺喺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同到期偿还本金嘅债权债务凭证。由于国债嘅发行主体系国家，所以佢具有最高嘅信用。喺我国，国债基本可以话系冇风险嘅产品。
3: 好，接落嚟我哋讲讲国债嘅分类。嗱，第一，按发行嘅凭证不同呢，国债可以分为无记名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同埋储蓄式国债。其中咧无记名式国债即系实物国债，目前几乎咧唔会发行噶啦。而储蓄式国债咧就分为凭证式国债同电子式国债，记账式国债咧又分为记账式付息国债同记账式贴现国债嘅。第二咧就系按偿还期限唔同咧，国债可以分为定期国债同埋不定期国债。定期国债就是指国家发行的严格规定有还本付息期限的国债，定期国债按还债期的长短又可以分为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短期国债通常就是指发行期限在一年之内的国债，还有中期国债就是指发行期限在一年、含一年以及以上十年以下的国债。至于长期国债就是指发行期限在十年及以上的国债。还有不定期国债，就指国家发行的没有规定还本付息期限的国债。这类国债的持有人可以按期获得利息，但就没有要求清偿债务的权利。第三，就是按这个发行地域不同，国债又可以分为国家内债和国家外债的。国家内债就指在国内发行的国债，其债权人多数都是本国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本付息都是以本国的货币来支付的。而国家外债就是指国家在国外所举借的债，包括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国债和向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性组织的借款等。接下来我们重点学习一下储蓄式国债的内容。小鱼儿，请你打开书本第198页，为同学们先朗读一下储蓄式国债的相关知识点。
1: 好啊，书本打开了。储蓄式国债，储蓄国债只有三年期和五年期，不流通转让，但可以办理提前对取或者终止投资。第一种，凭证式国债，亦称为储蓄国债凭证式，是指国家不印制实物券面而采用填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的方式，通过商业银行柜台面向城乡居民个人和各类投资者发行的储蓄式国债。购买凭证式国债只能够在银行柜台购买，而凭证式国债到期之后，需要投资者前往承销机构的网点办理兑付事宜，逾期不加计利息的。凭证式国债提前支取按持有时间分段计息，持有零到六个月不计息，提前对取手续费率是 0.1%。 第二类，电子式国债，亦称为储蓄国债电子式，是指财政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面向个人投资者销售，以电子方式记录债权的不可流通人民币债券。购买电子式国债可以在银行柜台和网上银行购买。电子式国

0: 制到期之后，承办银行自动将投资者应收本金和利息转入其资金账户。转入资金账户的本息资金作为居民存款按活期存款利率去计息的，而电子式国债提前支取是按持有的时间去扣息的，持有的时间不足六个月就不计息，持有半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两年的话，那扣取六个月的利息，满两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三年的扣取三个月的利息，满三年及其以上且不满五年的扣取两个月的利息。
1: 读得不错的，不单止读熟，还要背诵，还要理解的。好，咁接落嚟咧，就等我哋讲讲记账式国债啦。嗱，记账式国债咧可以喺交易所或者系银行柜台上市流通嘅，二级市场嘅交易价格咧由市场嚟决定，咁投资者可以随时变现嘅。个名咧又叫做无纸化国债，准确定义咧就由财政部通过无纸化方式所发行嘅，以电脑记账方式记录债权嘅，并且可以上市交易嘅债券。购买记账式国债可以去到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的柜台、网上银行去买卖。首先看这个记账式付息国债，就是以面值100元作为发行价，每年或者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之后支付本金和最后一期的利息，期限是一年以上的一般。第二个就是记账式的贴现国债，就是以低于面值低于100元作为发行价，到期之后就按面值来偿还，面值与发行价格的差异就是利息，期限一般是一年之内。
0: 最后等我来讲下国债发行的时间。根据书本所写，我国的储蓄国债一般都是每个月的10号到19号发行的，发行期共10日。记账式国债就比较多了，发行的时间就不固定的。
1: 再来讲讲国债衍生品。第一个就是国债期货。国债期货就是以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行量加权而成，即是以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品种。国债期货的交易规则，首先看看时间，它交易日的朝头早9点15分到中午11点30分，晏昼的13点到15点15分，最后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就是9点15分到11点30分。交易单位就是国债期货合约，每一份价值是100万，以百元正值来报价，最少的变动价位就是0.005元。它每日的价格波动有限制的，就是将跌停限制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正负2%。它交易是实行这个 T+0 交易的。最后交易日为这个合同到期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以实物进行交割。最后交割日就为最后交易日的第三个工作日。好啦，咁小月儿，接落嚟由你嚟读读国债逆回购嘅相关概念咯噃。
0: 好啊，好啊，等我嚟读下先。国债逆回购，储蓄国债可以用于增压贷款，凭证式贷款期限最长3年，最短1日；而电子式贷款期限最长1年，最短1日。提供借款嘅一方系对国债进行逆回购，通过国债回购市场将自己嘅资金借出去，以此嚟获得固定嘅利息收益。如果对方到期还不到钱，那券商公司就会将国债进行变现，然后返还给投资者。国债逆回购是一种低风险的短期理财方式，通常有1日期、7日期、14日期、28日期，最高可以选择182日期的。开立股票账户之后，国债逆回购亦都可以在证券 App 第三方平台软件购买。
1: 好的，小儿以上这些都要熟记。接下来还未讲完，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国债逆回购的交易规则。首先，交易时间方面，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朝头早9点30分到11点30分，以及晏昼的13点到15点30分，周末和法定节假日是休市的。它的交易单位就是1000元起头，以1000元的整数倍来进行申报购买，价格的最少变动金额亦都是0.005元的。交易制度就是 T 日国债逆回购， T+1日就是资金到账能够使用， T+2日就是资金能够转账取出。国债逆回购就是按实际占款日数来计息的。
0: 全部记低了，以上就是关于深度解释国债基础知识的相关内容，大家记得复习啊。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

0: 专业嘅行情指引。
1: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2: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3: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5: 好啦，今日嘅谈本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刚。
1: 各位好，我是朱朱。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香港举行五四星期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
1: 湘江戏韵连清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听冯远征与香港的戏剧之约。
0: 中国女排七月再临香港启德，门票即将开售。
1: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呢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我们节目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要和您聊的话题是中国女排比赛的哪一个瞬间最让你感觉到激动呢？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聊看。马上开始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4号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这次活动。在庄严的仪式当中，口诀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6: 上午八点整，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高唱国歌。20名青年代表在各界嘉宾见证下宣读了五次宣言，表达新时代青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矢志报效国家、热爱香港、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
5: 从银乐队、护旗队到升旗队，来自各青年制服团队的青年齐聚金紫荆广场，展现出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6名旗手和护旗手颁发五四旗手荣誉旗。
6: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家斌表示，今年五四升旗礼意义非凡，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恰逢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今年活动亮点颇多，其中一名升旗礼司令员年仅19岁，是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帮助青年在重温历史中更加了解国家，坚定信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5: 香港青年徐华美已经是第三次以青少年制服团队仪仗队队员的身份来参与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咁佢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话，作为香港青年，他感到无比自豪，他将铭记五四初心，传承长征。

0: 精神，努力充实自己，增造有担当、有理想的新一代香港青年。
1: 2026年春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以院长、导演、主演三重身份，携历史话剧《张居正》亮相了香港。这是北京人艺阔别香港16载再度赴港公演，也是冯远征和香港跨越多年的重逢。
0: 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幕徐徐拉开，八根赤色的立柱铺展出红云的舞台意境。咁冯远征系身着住文代嘅官袍从容登场，以沉稳嘅表演将一代改革家嘅担当、孤勇同坚守呈现俾香港观众。
1: 演出落幕，掌声经久不息。冯远征说啊，希望北京人艺下一次赴港不必再等16年。他说，香港是窗口，舞台是桥梁，我们带着最用心的舞台作品来到这里，就是希望把最醇厚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0: 冯远征同香港嘅戏缘始于1998年，嗰阵时候佢跟随北京人艺古玩嘅剧组系首次嚟到香港，喺香港文化中心登台演出。
1: 他回忆说呢，当年啊初到湘江，满心都是新鲜与欣喜，这座国际都市独有的气质让人印象深刻。年轻时呢，他很喜欢粤语金曲，现在开车的时候仍然会经常播放经典粤语老歌。
0: 咁多年嚟呢，冯远征系好多次同埋香港文艺界合作，同一众香港演员系搭档拍戏嘅。咁喺交流切磋嘅时候呢，亦都对香港文艺工作者嘅专业同埋敬业嘅印象非常之深刻。
1: 他说，香港演员到现场一定会把台词背熟，对戏呢是一丝不苟。香港团队工作节奏清晰，规划严谨，提前几天就把拍摄通告安排妥当。
0: 今次来到香港，冯远征是不单止带来了沉淀多年的舞台作品，更带着交流互鉴的诚意。他将走进香港话剧团、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本地戏剧人开展艺术对话。
1: 在香港演艺学院，他跳出传统的授课模式，以互相追逐、说顺口溜等互动训练带动了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表演天性。他说，这里的学生纯粹通透，接纳力与领悟力呢都很强，眼里都是对艺术的热爱。
0: 走进香港话剧团，沉浸式表演工作坊令到两地戏剧人围坐畅谈渊源已久的京港戏剧。在早啲时间咧，北京人艺英若成、任明等前辈名家先后嚟到香港道戏传艺。香港话剧团以粤语嘅方式全新演绎《茶馆》《骆驼祥子》等北京人艺嘅经典剧目，喺香港舞台上呈现。咁经典港剧《新庆城之恋》亦都曾经系登陆北京人艺嘅首都剧场，实现艺术嘅双向奔赴。冯远征感慨咁话：戏剧人相聚一堂，总系有讲唔完嘅创作故事，倾唔完嘅艺术理想。
1: 话剧《张居正》香港首演当晚，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的舞台呢，以八根红色立柱、三把龙椅为基础，搭配多媒体影像与灯光，巧妙营造出了皇宫、地府、市井的意境，虚实相生，意境悠远。
0: 香港市民萧小姐观看演出之后话：北京人艺用扎实的舞台功底，令我哋感受到国家级院团的艺术水准。咁冯远征亦都系将张居正呢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历史厚重感同埋舞台美感相得益彰。
1: 刚才呢，我们提到话剧《张居正》在香港首演的当晚呢，是将舞台做了一些特别的布置啊。虽然简约，但是不简单。通过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呢，就可以打造出不同的意境。那么实际上呢，张居正剧组在赴港前，他们就已经反复的打磨剧本、雕琢表演细节、优化舞台调度。抵港之后呢，全体主创即刻的投入到了连排、走台和合成，舞美团队呢妥善化解议定运输还有场地适配等等这些难题，高效地完成了舞台装置等筹备工作。
0: 咁呢部话剧咧，亦都串联起冯远征同张居正二十几年嘅缘分。早啲时间咧，佢喺影视作品当中系饰演冯宝时，就折服于张居正嘅人物魅力。咁后嚟咧，佢又亲自执导并领衔主演，致敬张居正。

0: 在他看来，演绎张居正最难的，可谓呢是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啊，读懂他以一身担天下的这份孤勇。那么该剧呢，从2023年底首演以来，经过首都剧场多轮的打磨，还远赴了俄罗斯圣彼得堡演出，再来到了香港的国风国韵飘香江文化演出季。
1: 无论行到边，冯远征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说，我们不会因为身处在香港就刻意地讲几句粤语，也都不会因为远赴海外就迁就审美。真诚的中国故事自能打动不同地域的观众。
0: 冯远征说，从古玩、茶馆等剧目，再到历史大戏张居正，从香港文化中心到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岁月更迭，剧目更新，舞台变迁，但是香港观众对于话剧艺术的热爱未曾改变。
1: 再度踏足香港，冯远征感叹咁话：香港嘅变化真系好大。呢座城市既有传统商圈嘅烟火气，又有西九文化区嘅新气象，守得住传统，亦能拥抱世界。
0: 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过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这一次张居正演出的地点呢就在这里，它是2019年开始启用的。建筑呢是以中式灯笼与古戏台为设计灵感，将东方美学和现代建筑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交融。
1: 咁冯远征嚟到呢度咧就话喺呢座剧场演出嘅感觉系特别之好嘅，金属嘅幕布线条灵动，远观如轻纱忽动。夜幕降临，灯光和建筑是相映成趣，行走期间就可以感受到香港文化的活力和创新。
0: 冯远征认为，香港是天然的一个文化中转站，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世界艺术，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根绽放。
1: 深耕戏剧领域多年，在冯远征看来，香港话剧风格独特，就好像香港话剧团原创的粤语音乐剧《大庄王》，在香港、北京、上海多地演出，口碑和票房相出彩，这也都是香港戏剧独特气质最好的印证。
0: 他说呢，京港戏剧啊各有千秋，互补共生，仁义的深厚积淀与香港戏剧的国际视野、市场活力相得益彰，两地戏剧彼此借鉴，互相滋养，便能够双向赋能，携手共进。
1: 谈及到未来，他满含期许，他们愿将人艺经典持续带到香港，也都将继续邀请香港戏剧同仁走进人艺，令到戏剧成为联结京港情谊、传承中华文物的桥梁。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多些吃多些。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将于7月8号至12号重临启德体艺馆举行。届时深受香港市民喜爱的中国女排以及意大利、多米尼加、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总共是6支球队将一连5日在启德上演12场精彩的赛事。
4: 在5月2号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女排前队长袁心玥获邀亲临现场担任嘉宾。她表示，以往中国女排每次来香港比赛，球迷都十分的热情，令球队呢感受到了强劲的主场氛围。
3: 中国香港排球总会会长吴守基介绍，这个是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连续第二年在启德体艺馆举行。今届赛事继续在世界级香港新地标启德体育园举行，为大家带来了香港作为城市之都的体验，进一步向全球展示香港举办世界级体育赛事的实力，致力推动排球运动城市化。咁吴守基亦仲透露，香港明年或将有机会去举办世界女排联赛嘅总决赛。
4: 本次赛事焦点呢，将会落在坐拥主场之力、世界排名第6的中国女排身上。球队过去一年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阵容愈发的年轻化。那么，力求凭借以老带新的战力组合呢，争取关键突破。
3: 世界排名第1、力争是3连冠的意大利，去年在香港站不单只是以全胜的战绩闯关，更是在总决赛当中击败巴西，成功卫冕。咁首次亮相世界女排联赛的乌克兰队，作为女子排球的新势力，同样是令人期待。咁另外3支欧美劲旅多米尼加、加拿大以及比利时，亦都将在香港站全力抢分，力争总决赛的席位。
4: 除了激烈的赛事，赛场外呢也是同样精彩啊！活动期间，启德体育馆席一方将会同步举办免费入场的排球嘉年华，设有丰富摊位和精彩的表演。无论置身赛场呐喊助威，还是在嘉年华尽情狂欢，力争让。

APP， 在其中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中国女排比赛的哪个瞬间最让你感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澳门特区街坊会联合总会片区发展中心将于5月22号至24号举办福隆微分周末活动。咁呢个咧系继5月1号至3号喺孖角塘片区举办万活节之后，又一次全新嘅探索尝试，以调酒文化同文创市集、音乐演出嘅跨界融合，提升老街嘅旅游热度，激活福隆新街一带嘅社区经济。
1: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家良表示，福隆新街是澳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街区之一，同时呢，它也是澳门特色旅游街区。福隆微醺周末活动以年轻人中意的方式为传统街区注入活力，让更多市民及游客认识福隆新街的独特魅力。
0: 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片区发展中心总监林小文透露话，活动通过周末市集的形式推出了20多位本地及海外的调酒师，以街区的本地食材为灵感，创作活动限定的主题调酒，呈现特色味觉体验。同时还邀请了港澳人气歌手及音乐人，编织音乐与美酒交相辉映的美好时光，令人沉浸在感受老街独有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底蕴。
1: 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呢，据了解啊，将会联动福隆街区周边商户推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优惠计划，为中小企业呢引进新的客流，进一步的带动福隆街区经济活力。
0: 福隆新街是完好保存了澳门19世纪中式商业街区的面貌，同埋新马路两旁24世纪初的西式骑楼建筑，以及16号码头一带内港贸易片区，共同呈现出澳门文化多元共融的港口城市商贸历史特色。
1: 进入到5月份了，岭南的荔枝呢又渐渐的进入了成熟期啊，那一口诱人的甜蜜呢又要来了。趁着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接下来呢跟随着电影《长安的荔枝》一起来打卡一下中国侨都广东江门。
0: 咁喺影片当中运送荔枝嘅队伍系点燃咗火把，喺郁郁葱葱嘅树林间昼夜奔跑嘅一幕，正系取景于广东江门新会南潭岛嘅葵林嘅生态湿地公园。呢座公园系坐落于潭江水域冲积而成嘅天然岛屿上，咁占地咧系1500亩，涵盖咗葵林、鱼塘、水田、金围等多种生态区域，其中蒲葵林的面积是约800亩，是全国少有的保存较为完整而且是规模宏大的葵林生态系统。
1: 如果我们从高处来俯瞰的话，这片葵林呢就好像一块绿翡翠一样啊，镶嵌在新会大地上。放眼望去呢，成片的蒲葵树高大挺拔，葵叶宽阔舒展，微风吹过，无数的葵叶沙沙作响，波光与树影交织出一幅独具岭南气韵的交响画卷。
0: 你都可以似电影中的运送荔枝的人一样，穿行在林间小道，去感受阳光从葵叶的间隙洒落的斑驳的光影，来拍一张属于你的同款大片。
1: 如果要是时间充裕的话呢，大家还可以顺路打卡一下周边的水乡古村啊，一站式饱览岭南原生态田园美景。游览的时候呢，不妨再买上几把当地的特色葵扇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火化扇技艺。
0: 咁如果你喺每年嘅12月到第二年嘅1月份嚟到呢度呢，你都可以欣赏。

到另外的一番令人感叹的景象啊！穿过蒲葵林就可以见到一片长约五公里、覆盖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红雨杉林。咁沿住河边的大堤系前行咧，一侧是翠绿的葵林，一侧是火红的杉林，相色同平，动静皆宜。咁你仲喺度等紧咩咧？快啲嚟江门同我哋一齐打卡电影同款啊！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进入大美中国嘅环节。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咗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嘅黄冈洞泽系我国四个入选乡村嘅其中之一。咁呢个藏喺黔东南深山入边嘅寨子，完整保留住延续千年嘅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道与鸭生态农耕文化嘅活化石。
1: 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和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孟庸的报道，一起走进黄冈洞寨。

0: 走进环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狭长的山谷地带。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0: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环岗侗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环岗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2: 在环岗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环岗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3: 我第一次来黄岗，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岗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4: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环岗，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5: 就是我们这个餐饮店的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6: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

0: 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1: 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今年五一假期比去年还要火爆。
2: 我们黄岗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土特产品，收入翻了番。
1: 侗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继续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跟住落嚟进入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嘅大师致敬，为佢哋嘅成就同修为留痕。今日嚟听郑日昌辩证观世，豁达平生。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
1: 我最喜欢叫老师，我是讲课呢，就两条，一个有用，一个有趣。以前想到可能讲到70岁。后来现在还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85岁，就看了，也许到85岁还挺好，还可以继续讲。将来呢，就希望把我的阴阳辩证法能传承下去。
2: 郑日昌，1944年出生，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促进中国学校心理辅导制度的建立。他努力推进高考改革，引入国外选择题形式，为高考评卷公平性和准确性提供有力保障，曾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主编和参编著作40余部。所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是融合中西思想的本土化心理疗法代表。
3: 又是一年高考季，再过一个月，全社会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这场攸关众多学子人生走向的大考。如今选择题已是高考中举足轻重的题型，可鲜有人知的是，它能出现在试卷上，离不开郑日昌的潜心研究与奔走倡导。1983年，郑日昌带领团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调查，为评估高考评分公平性，从全国随机抽取5套试卷，复印后分发给各省市评卷教师，结果令人震惊。主观题评分受地域、阅卷者年龄、情绪等因素影响，导致同一张试卷在不同地区身价悬殊。
1: 就是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就是你考完了，2个人评有的，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的了，误差越来越大了。比方说那个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大一样，还有老教师和年轻教师也会有点差异，还有呢和情绪有关了。你看有一个，要是那一天他们评的都打的分比较低，结果找他聊聊。那天早晨呢，在公共洗脸间把手表丢了，心情特烦，所以还心情不好，就给打分很低，所以就把这种题目叫做主观性试题，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太大。
3: 同一份理科卷分差达15-6分，文科语文卷最大分差竟达33分，这评分落差简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分水岭。彼时高考刚恢复几年，千万考生挤在独木桥上拼命，却没人怀疑过改卷的量尺准不准。怎么办？在郑日昌等人的建议下，教育部招生考试部门引入欧美国家已普遍采用的选择题，答案唯一，机器阅卷，大幅降低人为误差，建值2。

0: 个字“公平
1: 那后来呢，我就直接呢改写成一篇文章，给每个教育部长我都寄了一份，还是那打字油印的。然后这个原来的高教部部长，就他给批示了，他说这个研究很有意义，就给那个学生师呢招生处说，你们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这个研究。
0: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试点分设主课关卷。选择题有机器阅卷、根除人情分，主观题保留思维深度考察。面对老教师说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的质疑，郑日昌坚持用数据说话。选择题能覆盖8倍知识点量，并检验快速判断力。
1: 我们这不是计算题啊，不是考你那个加减乘除，他就看你能不能灵活的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正咱就说你要学得活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0: 3年后，研究发现，引入选择题，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12%，文科录取公平性显著提升。这种用科学丈量公平的精神，正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底色。
1: 就在广东先做试验，那么试验3年，就让我们去鉴定一下，哎，说是效果还不错，这个误差比原来小多，还有好多别的方面，大家都给予肯定了。然后是1989年，全国才都用2张考卷。
0: 郑日昌为千万学子的圆梦之路殚精竭虑，可他自己的求学生涯却跌宕曲折。1962年，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他，从辽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而今，形形色色的心理测试风靡网络，可60多年前的心理学课堂是什么样的？郑日昌回忆，当年他上的第一堂课，授课老师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张祜灿先生。为了回答同学们普遍感兴趣的是否学了心理学就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老师做了一个小实验。
1: 就这么一张方方正正的，还黄了吧唧的那种纸啊，拿出一个摆锤，下面是一个圆锥体。提着问题，同学呢，你就手拿着这个线头，让那个圆锥尖儿呢对准那个圆心，说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就固定想一个方向，上下左右哪个方向都可以，但是你手不要动，只是心里想。过一会儿，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们都知道他在向哪个方向了。这什么？老师叫做肌毒素，就是你肌肉的不自觉的运动就可以判断了。那现在我们叫做意念自动。
0: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豁然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1968年，郑日昌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采煤工一干就是整整10年。
1: 白班啊，就是清早4点钟，楼道里侧耳铃很响的啊，起来了。一直他们那时候叫干好干足8小时啊，路上的时间绝对不算的。我们的下井光那坐那小火车、缆车都倒2次，还要走很长时间，里边还要爬，最后到工作面，路上至少1个小时，这不算工作。下井到回来其实10几个小时的，晚上回来6点多钟，正好回来吃晚饭，所以我一直保持现在多少年了，就睡6个小时。
0: 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但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未知凶险。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再也没能上来，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10年，支撑他的不是豪言壮语，唯有心底朴素的希望。
1: 其实人的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嗯，其实没有吃不了的苦，有什么了不起的？法国作家莫泊桑啊，有一句名言，说人呢是活在希望之中的。哎，我当年呢真的是还是一直有希望，我就不相信我会一辈子刨煤。
0: 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高考和研究生考试，可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一无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突然在广播里听到北师大老师讲心理学，心底一动，鼓足勇气向这位老师打听是否招收研究生。对方告诉他，考研已结束，高校师资研修班正在招生。
1: 那个报名呢，还不是在我们本市里报，得到我们省会沈阳最后一天了， 到那报名的地方呢，走到楼道，就看那个报名点的老师啊，从北京来的，我们北师大一个女老师正在锁门呢，就准备傍晚的飞机就回北京了。正锁门，我赶上了。我们那个考点呢，100多个人呢，都是那时候老大学生啊，最后就考上俩，就有我一个。
0: 自此，郑日昌终于得以重返校园，重拾热爱一生的心理学。1979年，他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系统研习诸多前沿心理学知识。一年后留校任教，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教材，并在全国首创心理测量课。与此同时，他还为两个文科系、两个理科系讲授公共课心理学。没成想，这门课在学生间反响空前热烈。可容纳数百人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就连走廊里、窗台上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
1: 他说：“我们别的以前他们功课净逃课，就你这课，我一次不敢逃。”我说：“我也不点名啊，阶梯教室那么多人呢，你来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不逃课？”他说：“每个周末回家，我就把你给我讲的，我给我们家里人、兄弟姐妹还邻居，他们都喜欢听哎。”他说：“我要缺了课了，我这周回去没法给他们讲课了。就你这课，谁去完了谁没座。”
0: 郑日昌的课从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而是把心理学融入日常，聊学习、谈工作、说婚姻，既有用又有趣。
1: 第一堂课完了，全体起立鼓掌。等到期末，我说我们的课全部讲完了，啊，又全体起立鼓掌。我自己都很感动，所以其实你这个只要工作好了，自己得到一种很有成就感，很快乐的，觉得当老师很不错的。
0: 学界常有议论，西方心理学囿于文化差异，引入国内难免水土不服。郑日昌独辟蹊径，创立阴阳辩证疗法。他说，国人的心理症结终究要从本土文化与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国人特有的面子文化、孝道伦理等心理特质，也根本无法用西方心理量表来量化。
1: 我创立的阴阳辩证疗法，因为原来我们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啊，完全是照搬西方的，不合理。因为东西方文化有差异的，特别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完全照搬不适合国情。后来太极图给了我几种启发，因为世界上什么事情都逃不开这个太极图。有一半黑，有一半白，阴阳嘛，一张图把万事万物的本质概括无疑了。
0: 融汇治学与人生之路，郑日昌概括了六句真言：不好本身中有好，这方面不好，那方面好，现在不好，将来好，凡事有度才算好。争取不到的就说它不好，摆脱不掉的就说它好。寥寥数语看似浅显易懂，其实字字蕴含人生智慧。前四句讲辩证规律，后两句教人释怀自洽，心理平衡。
1: 就像太极图中的黑白两种，原来我们主要关注的黑的症状，老找不原因就消除不掉，突然来个灵感，突然你让那白的增加了，那黑的自然会减少，此消彼长。所以就别找原因，聚焦于解决怎么样让你心情好一点。你看你逛街不难受了，陪孩子玩不难受了，做好吃的不难受了，你不就焦虑抑郁不越来越少吗？
0: 在一众学生眼中，先生身上的那份历尽沧桑依旧不变的少年感，洒脱热忱尤为难得，也最动人。郑日昌的在读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孙瑞敏感慨，
2: 就是感觉上在学术上你看他非常洒脱哈，身边的故事一讲讲，你就觉得在里面蕴含着好多大智慧在里面。他就像我们说历尽千帆归来人是少年，上周我陪同郑老师出去讲课哈，候机厅走的时候他走特别快，我都跟不上他，我就走到他后面看着他的身影，我就觉得这哪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健步如飞。他给了我一种向上的那个能量，积极向上。
0: 已是耄耋之年的郑日昌，82岁依然活跃在各地讲台，躬耕讲学不曾停歇。纵观这一生风雨跌宕，起落沉浮，他给出了最通透的注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生而无憾。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都很好。这一辈子我都做到了，自强不息，我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但是我又自得其乐。第三个呢是与人为善，第四句呢叫做与时俱进，得活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发展太快了，你不学你就跟不上了。所以50岁我就会电脑，所以我课件什么都自己做，一本一本书我自己都打，自己敲出来的。完了我60岁再不考驾照就要不能考了，赶紧考个驾照，然后呢摇号摇到了就买个车，所以可以自驾游了。这叫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我都做到了，所以就生而无憾了。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张绵绵。采访持续了4.5小时，82岁的郑日昌先生一直身板挺得直直的，脸上挂着亲和恬淡的微笑，不急不躁地认真回答着每个问题。从井下10年的煤灰里挖出笑声，从高考改革的争议中讲出信心，从太极图的黑白相间中领悟出中国人的心理密码。他一开口，时间就慢了，故事就活了，让我一度忘了他的年龄。然而当采访结束时，我看到了另一面，没有人搀扶他，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腰疼让他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但很快那抹笑容又重新浮上来。他摆了摆手说，没事儿，慢慢来。那一刻我才明白，4.5小时的端坐是他用毅力撑给后辈的尊重。我忽然想起学生形容他，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是啊，他从苦难中挖出了光，把岁月走成了课堂，把疼痛藏进了笑容。半生跌宕，一世赤诚，襟怀若谷，不负初心，这便是先生最好的模样。

0: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即将告一段落。主持人朱朱朱光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叶莹，感谢你嘅收听。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定期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五月五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嘅回信，喺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嘅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嘅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一季度我国 GDP 超过10,000亿元嘅省份数量达到13个。
4: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
3: 横琴口岸、拱北口岸车道将同步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研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揸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
3: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嘅回信喺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嘅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来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令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6: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

0: 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1: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毛大正。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中。
3: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毛竹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4: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陈琦。
5: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6: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昨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建。
7: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县仲林公益发展中

0: 深负责人钟伦。
1: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0: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燕。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嚟各地陆续发布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增速上15个省份跑赢或持平全国 5.0% 的增速线，西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位居前列。聚焦城市，一线城市表现尤为亮眼，上海、北京双双突破1万亿元，广州增速创近5年新高。今年31省份一季度数据呈现区域分化特征，15个快于或与全国增速持平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6个慢于全国增速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西藏、甘肃、四川和青海4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增速。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增速快于西部地区。在增速分化的情况下，一些省份排名亦发生变动。江西 GDP 超过陕西，升至全国第14位。一季度江西 GDP 8573.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陕西 GDP 8457.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重庆超过辽宁，排名第16位。今年一季度，重庆 GDP 7923.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辽宁 GDP 7788.0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8%。贵州超过山西，上升至第21位。今年一季度，山西 GDP 5709.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贵州 GDP 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聚焦到城市，随住南京4月29日公布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今年一季度 GDP 前十成席位敲定。今年一季度，广州 GDP 达7988.88亿元，重庆为7923.49亿元，广州超过重庆，重回全国 GDP 第四成。成都、南京与排名居其前的苏州、武汉的 GDP 差值仅100亿元，具备继续缩小差距甚至反超的可能性。排名第11名的宁波和第10名的南京差距亦不大。数据显示，除了重庆 GDP 增速为 4.5%， 南京为 5.5%， 其余8个城市 GDP 增速都在 5.6% 以上，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睇，呢啲城市唔单止总量靠前，亦保持咗较高嘅增速。今年一季度，广州以6.0%嘅增速位列4个一线城市之首，亦系其时隔5年首次同时跑赢全国同全省增速。北京、上海嘅增速为5.9%，深圳增速为5.8%。其中，上海实现近5年嚟一季度最快增速，北京、深圳均高于上年同期同上年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跃翔表示，一线城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对全国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风向标作用和外溢效应。 一线城市通过推进创

0: 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融合互动，辐射带动其他地区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区域联动的发展态势，不断释放我国区域空间回旋余地带的优势，将区域发展梯度差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有利于形成多中心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自此 ,4 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昨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300 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2,225 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看，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其中，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广深地区往返潮州、汕头、湛江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三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溶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保供能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下午1:06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一家企业落户东莞生产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今日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比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可减少超过八成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他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加强政策对接、产业共融，推动更多绿色项目落地，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根据预先估计数字，香港2026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
1: 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 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嚟，截至今日零时，

0: 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十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1: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十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跨境人员往来服务保障，为中外经贸人文交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口岸保障。
2: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同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措施平稳有序推进，珠海边检总站提前组织开展了模拟联调测试、实车通道验证测试、实车全流程压力测试、车道试运行等工作，累计通行车辆21万多辆次。数据显示，车道擦脸智能通关效率较之前提高了约10%。
3: 湾区观察：
0: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15五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嚟接报。一标工区鑽城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二标西朗隧道三山柱井主体结构顺利封底，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体系，精准把控盾构机掘进姿态，实时监测参数，成功攻克多项技术难题，保障盾构机高效安全平稳掘进。五一假期，广州北二环高速改扩建项目不停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提质扩容的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抢揸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沥东秀双柱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多名建设者抢揸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讲到，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2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 消息人士仲话，伊斯兰革命卫队嘅

0: 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四号对媒体话，伊朗当日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六艘伊朗小型船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日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当日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阿联酋库查伊拉媒体办公室四号发布声明称，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日遭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三名印度籍人员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当晚宣布，防空系统当日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更奥尔基耶娃四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更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更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亦将不可避免地脱锚。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世卫组织四号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该机构二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四号已报告7个病例，包括2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5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另外3人症状轻微。所有患者的发病时间介于4月6号至28号之间，症状表现为发热、胃肠道不适等，甚至迅速发展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休克。另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4号的视频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他表示，在采取消毒和其他防疫措施期间，乘客被要求留在各自舱房内，以降低感染风险。佛德国医疗人员一直在度为船上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持。世卫组织正在度和佛德国和荷兰政府以及邮轮运营方合作，将患者转移到荷兰救治。据范克尔克霍夫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汉坦病毒感染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发生，人类通常由于接触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等而感染。汉坦病毒的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翟峰，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去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劳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亦都是广大人民群众顽强奋斗、拼搏进取的时代写照。直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讲清楚节目推出五集系列报道《奋进新情》《筑梦湾区》，聚焦基层一线，走近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记录坚守背后的初心与付出，捕捉平凡岗位的责任与微光，礼赞劳动价值，弘扬奋斗精神，致敬每一位勤勉耕耘、砥砺前行的湾区劳动者。深圳市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下面我们就来连线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岳峰先生，听听他的分享。赵先生您好。海吉星作为深圳唯一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着深港菜篮子、果盘子保供重任。那在您看来，如何履行企业稳价保供的核心使命，日常运营中哪些场景或岗位让您直观感受到劳动精神的具象化？
4: 深圳海吉星呢，它是作为深圳最大的一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年全年的一个交易量呢，差不多有340万吨，交易额也接近320个亿元。它是守护着深圳和香港两地市民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今年的话，我们也是特别荣幸获评了那个全国五一劳动奖。这份荣誉呢，也是对全体海吉星劳动者的一个认可吧，也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民生的责任。它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能有这个丝毫的懈怠。在这个稳价保供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是始终把这个民生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日常运营中，我们是建立了全天候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监测的机制，每日追踪重点的品类的价格啊、来货量和库存量，做好这个市民餐桌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食品安全的管控，守着这个市场的一个供应。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用最扎实的一个保供的一个举措，最严格的一个安全把关，最温暖的一个坚守，守护好这个深港的一个菜篮子、果盘子，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这个劳动精神呢，我觉得在海吉星的话，我们是每时每刻都能够看得到、能感受得到。像我们那个市场里面蔬菜交易区的话，也是24小时交易，夜晚的话也是灯火通明。我们场内的这个几百个这个商户也是彻夜的进行这个来货查验的批发。像我们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冷链运输的司机呢，也是风雨无阻的啊，确保我们新鲜的蔬菜能够准时抵达。我们的食品检测员呢，也是会对每一批进场的农产品进行一个检测。我们还有一个数据采集组，也是每日会进行一个价格的一个监测。这些平凡的岗位上面的一些我们的深农人呢，也是用他们的肩膀吧，扛起了我们这个深港菜篮子的一个重任。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一个动人的一个画像。
3: 那“十四五”期间，海吉星推动近万种帮扶产品对接，意向签约达到170亿元。那么，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到深港市民的餐桌，这条帮扶链上，海吉星的劳动者们扮演了怎样的关键角色？
4: 其实，海吉星市场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交易市场，它更是山区的一个产地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一座暖心的一个连心桥。“十四五”这几年的话，我们也累计对接了将近上万种的这个帮扶农产品。对接的意向的签约的金额也达到了170多亿元。像很多藏在大山里面的原本就走不出来的一些优质的农特产品啊，依托于我们市场的这个平台，我们这个渠道能够顺利的走进了大湾区的千家万户。对此为我们公司也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专项的团队，深入到各个帮扶产地实地去走访考察，精选一些优质的农产品，主动帮助大家 搭建一个产销对接的一个

0: 桥梁，就是想帮那些偏远地区的那些农户啊，拓宽销路，打开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引导市场里面的经营商户，优先去经销，重点去推广这些帮扶的农产品。再加上我们在这个质检呢、运营的各个环节，能够全程的把关，贴心的服务，确保深山里面的一些好产品啊，能够顺畅的运出来，也能够安心的走进市民的一个餐桌。这每一份订单呢，其实也牵着山区农户一家人的生计和期盼。也正因为像我们全体深农人啊，这种齐心的协力，我们也不仅获评了广东省的消费帮扶突出贡献单位，还助力我们集团也拿下了向全国脱贫攻坚的一个先进集体。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平凡的劳动者吧，打通了这个产销的两端，稳住了帮扶的链条，让这些乡村的好物能走得出来，卖得好，让我们农户的收益能稳得住，真正实现了这个产地增收，农户的受益。
1: 好，那海基星荣获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多项荣誉，背后也反映了员工从新手到行家的成长轨迹。那企业通过哪些机制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能否分享一线工人成长为业务骨干的案例？个人成长如何赋能企业的发展？
0: 我们海基星啊，能够获评广东省消费扶贫突出贡献单位等荣誉啊，核心也就在于我们拥有一支这个专业务实、执行力强的一个人才队伍。一直以来啊，我们企业也是特别重视这个人才的培养，从全方位助力员工从这个职场的新手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家。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构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培养的一个体系。首先是建立了我们的管理加这个专业的这个双通道的一个职级体系，让每一位员工呢有清晰的一个职业发展的一个路径，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怎么成长。其次，我们是实施了一个管培生的计划和人才池的工程，做好后备人才的一个储备工作。另外呢，我们推行了这个带徒的一个传帮带的一个机制，让我们的老员工把积累的一些一线的实操的经验能够有效的这个传承下去，帮助我们的新员工能够快速的适应岗位。同时呢，我们也完善了市场化的一个薪酬激励和轮岗的一些机制，结合了公司的一些重点的项目啊、重点的任务，开展这个实战的练兵，助力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实践中提升这个专业的能力，能够实现快速的成长。举个例子来说，像我们每年，都有新招这些应届的一些毕业生啊。我们有一个去年我们已新招了一个入职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也是最早的，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海基星的一些最基层的一些业务进行跟进，相当于刚入职的话也是缺乏这个专业的工作经验，那我们呢就是根据公司这些人才培养的机制，就是在我们这个师带徒这个机制的帮助下面啊，由这个导师去带领他，去系统的参与一些工作。比如说调研了我们那个加工配送的一个业态的一些发展情况呢，学习了我们这个供岗的一些业务流程，包括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等一些专业知识，通过这些系统性的一些学习呢，一些实践，他就比较深入的去参与了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些食品安全检测啦，像我们供岗的一些前置监管体系的一些搭建工作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很快的从一线能够去成长起来。就不仅能够自己的职业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的一个进步，为企业的这个业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一些人才的支撑。
1: 那么展望未来，深圳海基星将如何继续带领全体员工为深港市民创造更好的服务？
0: 展望未来海基星会一直扛起我们民生保供的一个责任，始终把粤港澳大湾区市民的一个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用心做好服务。让着我们的深圳、香港等地市民能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接下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稳步的去推进我们深农集团海基星的一个3.0的一个战略，加快这个数字化升级的一个步伐，把这个数字菜篮子做得更实、更细，让整个农产品流通的效率更高，食品安全全程可追溯，能够同时稳住这个价格，牢牢的守好这个大家的一个菜篮子。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从这个流通的源头，从流通市场管理多方面去发力，也助力我们的这个

0: 进场内的商户们能够实现这个合作共赢，依托像我们这个布局全国的这个共生共港的基地，为我们场内的这个经营商户啊匹配优质的一些场地资源，以及我们会加快这个智慧物流体系啊、标准的转运箱啊这些等等这些创新，去帮助大家去降低这个损耗，节省成本，包括还将通过我们场内啊一场多用等那些模式。帮我们场内的商户去打破这个空间的局限，去提升经营的效率。通过我们在流通端也好和产地端也好的这个效率的提升，最终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终端的一些消费者啊，我们的市民。像我们另外的话也会去拓展这个线上线下的一些全域的一些销售渠道吧，包括我们联动深港两地的城市，在未来就能够进一步的去辐射到全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会。通过申东集团呢，最近这2年在弄这个服饰级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品质建设，去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价值，和我们那些伙伴商户们一起嘛，共同的去建设这个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生态圈，持续为我们深港的市民啊提供更优质的一些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荣获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咁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间公司嘅公共关系经理黄秀清女士，听听佢嘅分享。黄女士您好，雷曼光电深耕 Micro LED 超高清显示产业多年。从技术突破到国家重大项目落地，您认为支撑企业一路向前的核心劳动者精神是什么？
3: 支撑雷曼一路向前的是雷曼人追求卓越的执着，更是在关键时刻敢担当的一个勇气。这份精神的源头从公司创立那天起就埋下了种子。雷曼光电的使命呢，是为国家带来产业创新，为世界带来了光亮与美丽，为人类带来幸福与可持续，用科技的力量让世界更加美好。我想分享三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时刻。第一个呢是2009年的国庆60周年庆典，当时 LED 的高端封装领域的进口产品呢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体现中华民族的自信，国家希望在天安门阅兵式上选用国家品牌。全国行业专家学者在评审国内 LED 封装企业的过程中发现，雷曼光电呢是国内少数几家能与美国、德国的国际知名品牌实力匹配的公司之一。随后，专家们也进行了闭门投票，雷曼光电最终脱颖而出，成为当年阅兵式上天安门广场超大显示屏唯一指定的国产 LED 的封装品牌。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两侧。那两块屏用了600万颗雷曼星，当他们点亮的那一刻，不仅点亮了一块屏，更点亮了民族品牌的尊严。第二个呢，是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当天晚上，晶莹剔透的冰雪五环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以唯美而浪漫的方式惊艳了世界。这一幕是 LED 技术与光影艺术的完美融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硬核科技实力。每一帧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完美画面的背后是雷曼人对细节的极致把控和无数次的精密调试。那一刻，全体雷曼人心中的民族自豪感瞬间也被点燃了。这也成为了我们前行的一个动力。第三个呢，是2022年的米兰冬奥会。我们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定制打造的275寸8K Micro LED 的超高清的巨屏，被安置在米兰国际广播中心的核心区域，成为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体系中最核心的显示终端。

0: 冬奥会期间，这块巨屏凭借纤毫毕现的视觉呈现和游刃有余的稳定性，全程守候超高清显示技术的中国屏，不仅向世界展示了前沿超高清技术带来的极致观赛体验，也以实际的行动践行了绿色冬奥的理念。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与前主席巴赫在观看后，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让我们倍感光荣。每一份成绩单的背后，都是雷曼劳动者默默的坚守。从北京破冰到米兰守候，雷曼人用硬核的实力向世界宣告：我们不仅能惊艳亮相，更能深度参与保驾护航。
1: 那2018年，雷曼在全球率先实现 COB 技术 Micro LED 产品规模化量产。在这个技术攻坚的过程中啊，研发团队经历过哪些最艰难的时刻？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奋斗故事？
0: 我觉得最艰难的时刻集中在技术路线的选择的十字路口。早在2014年，我们就走在世界前沿，开始探索 COB 技术。当时没有可参照的技术方案，也没有成熟的设备与工艺，全靠我们雷曼人的创新精神。我还记得当时核心的设备商在我们园区驻场长达了半年以上，和我们的技术同事一起研究功课，很多工艺参数和标准的制定呢，都是我们自己从零的去摸索。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2018年我们正式发布了基于 COB 集成封装的 Micro LED 的产品，全球率先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此后，2022年全球首发了 8K 163寸的巨幕。2023年推出全球首款 PM 驱动玻璃机的家庭巨幕，到今年的冬奥会，275寸 8K 大屏成为总台 IBC 核心示范窗口。每一步的突破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试验。2024年的3月，雷曼获评了国家级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正是对这份匠心的一个高度认可。而我们自主研发的像素引擎 PSE 的显示技术，还获得了全球多个国家的一个发明专利授权。现在回头看，那些最难的时刻，恰恰是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因为那是雷曼人用不懈努力证明中国人可以在这个领域定义标准。
1: 好的，那作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一线研发和生产人员是如何把万无一失的航天标准精确落实到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之中的呢？
0: 航天标准的万无一失呢，在雷曼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刻进我们流程里的敬畏。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份品质呢，要求我们一直贯穿始终。就以冬奥会冰雪五环为例，那个庞然大物要稳稳当当地升起来，全球直播一秒钟都不能出错。我们按照了航天级的要求去抠每一个细节，上万次仿真测试，每个焊点、每颗灯珠反复校验，最后五环完美升空的时候，很多同事在看直播的时候都热血沸腾。而在日常的生产中，这样的标准同样贯穿始终，每一块出厂的 Micro LED 的模组都有身份证，前端研发到后端的工艺全程可追溯。公司还定期举办了品质月活动，全员参与质量改进。有一位一线的作业员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实在。他说：“我经手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丢不起那个人。”这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与制度体系相得益彰。
1: 那好，那据了解，企业专门创立了匠鹰学堂，并搭建了全员工培训体系，还获评了广东省模范职工之家。那黄女士，学堂是如何传承工匠精神，培育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呢？
0: 匠鹰学堂承载了我们的一个期待，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位劳动者从工成长为匠。首先呢，依托匠鹰学堂，我们搭建了完善的人才建设体系，它覆盖了全周期航系列的专项培训，为一线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搭建从普通从业者到行业工匠的。

0: 进阶通道，同时搭建了管理双向的晋升通道，并提供继续教育、职称评审、内训师奖励等各种补贴与支持。同时，我们与驻地的职业技能院校合作，定向设立了雷曼班，培养光电技术的一个人才。学生们毕业前进入到公司实习，毕业后无缝上岗，让年轻人从校园就接触到真正的产业标准。另外，我们还搭建了产线实战与技能比武的练兵平台，我们定期就会举办品质月和职业技能的活动，以赛代练，打通员工成长的晋升的壁垒，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深耕岗位，实现价值。而在内部人才培养的体系外，我们还面向合作伙伴开展技能人才培训与认证，同时我们还是广东的东江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广东省工业旅游现代智慧工厂的展示窗口，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省内外工业游学的团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窗口，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感受到超高清显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也为各类研学交流提供新的思想和借鉴。
1: 明白了。那展望未来，企业将如何继续以技术创新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0: 五一劳动奖状对我们而言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在技术突破的层面，雷曼联也将继续聚焦 COB 的核心技术的迭代与延伸，持续加大研发的投入，尤其是在无衬底的技术路线、巨量转移工艺以及玻璃基 MIP 等创新方案上深入探索。产业规模化的层面呢，我们也持续地推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的转型。发挥广东省先进级的智能工厂的标杆效应，加速 Micro LED 的产品在智慧会议、数字教育、家庭影院等多元场景的落地，让超高清显示技术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在绿色创新的层面，我们依托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紧扣 ESG 的要求。聚焦低碳节能的技术攻坚，让中国屏不仅提供清晰的显示，更能助力我们的用户企业低碳绿色的转型升级。那么，在服务国家的战略层面，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将以航天标准持续地打磨我们的 8K 超高清的显示产品，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更加先进的解决方案。雷曼呢，也将一如既往地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用一块块中国屏讲好中国故事，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贡献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国家863计划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作为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旗下一支60人嘅研发团队，以自主创新破解种源难题，全力筑牢蓝色粮仓根基。凭借过硬实力同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下边我哋连线广东恒兴饲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奕斌先生嚟听佢嘅分享。陈所长您好，作为国家863计划的研发团队，你们长期聚焦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当初选择攻克对虾育种难题是出于怎样的责任感？
4: 它是两个背景，一个是咱那边对虾从1988年引进国内到至今为止，中国的海域是没有这个野生的种子群体的，所以我们做苗啊，一直都是要靠进口种虾，就人家想给你种子就给你种子，不想给你种子就不想给，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的话，当初恒兴联合中山大学攻克这个对虾育种这个难题的话，还有第二个背景，就是那个时候全球爆发那个白斑综合征病毒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是一个病源。所以其实恒兴是为了解决抗白斑病毒这么两个背景下去选择攻克对虾这个育种 就从2002年

0: 阿里山立项开始，就开始做这个中星一号这个选育这个育种，然后用了接近10年的时间到2011年的时候就通过国审变成国内第一个抗病的蓝莓白对虾这个新品种。
1: 那团队选育出中星一号、中星二号樊纳宾对虾新品种，填补了国内空白。那在育种攻关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以工匠精神坚守科研、永不言弃的？
0: 其实大家第一都是为了想解决这个种质技术难题，所以说我们的种必须是，我们只有种，我们才能够把下游的这个产业，就苗啊、养殖啊这个产业才能够握在自己手里。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是必须要做的，也必须要做有自己的自主选育的这个种。这第一，第二的话，一号跟二号在选育的过程，其实两个新品种都是历经了接近10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攻克任务。整个过程从这个车间，到实验室，到塘头，不同的场景反复的这个重复，每一年每一代都去重复的这样的工作，这是其中第二个。第三个的话是，从选育这一步到这个测试，到推广，到市场的这个反馈，又重新回来进行性状的优化，那么基本都是这么去螺旋式上升，这么去坚持下来，两个新品种都是这么去做出来的。
1: 好的，陈所长，你们也主持制定了樊纳宾对虾育苗技术的国家标准，还突破了石斑鱼、金枪鱼等人工繁育技术。那这些成果对我国种业发展有怎样的意义？
0: 恒星不仅仅是在育种上去攻关、去攻克，还是从育苗啊，还有从养殖技术啊，还有这个养殖的这个新模式啊、新工艺上，也去不断去开发跟迭代升级，做一些这个工作。那么其实樊纳宾对虾育苗技术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制定呢，是推动的整个产业樊纳宾对虾这个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又同时能够规范繁育。就育苗这一端这个流程，从提升这个苗种的质量育苗的成活率，甚至是推动整个产业下游的这个养殖，是一个规范，是个标准，是个标杆。对，这是第一个意义。那么同时呢，其实恒星不仅是做樊纳宾对虾两种这个开发，那么其实还是在海水鱼育种育苗这块也取得这个一些重大的这个突破。那么其实所有做这些工作的目的的话，最后都是能够我们拥有自己的中国种。然后就是在有良好种质的基础上，我们要做育、繁、推的这个规范，整个闭环的这个规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对整个产业来说，对每个品种来说，对整个市场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性，或者说一个推动性这么一个意义吧。
1: 好，陈所长，那你们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水产种业的进步，未来在培育更多优良品种、完善育种育苗技术上，有怎样的规划呢？
0: 首先，所有两种的开发、新品种的开发、育种育苗技术的这个开发，前提都是在市场跟产业需求基础上然后再加上公司育繁推发展的这个要求和规划这两方面，不断去开发更多的这个新的品种然后开发更多新的这个育种和育苗技术。我们因为全国这个养殖模式有很多种，养殖品种也有很多种，所有的育种、所有的研发工作，最后都是为了成果做转化。变为成为产业的这个效益，去带动下游的这个养殖产业。那么，其实我们的开发也是要基于这样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产业的这个需求。不论是现在樊纳宾对虾的这个新的品系，还是比如这个近几年发展起来这个斑节对虾等等，都是恒星在规划的范围内要开发的这个两种任务。这第一，第二的话，随着这个整个养殖产业这个养殖水平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对苗对种，这一块的这个种质苗种的质量其实也是不断在提升，那么其实恒星也会基于这么一个基础，基于这么一个背景，基于这么一个需求，不断的去选择更好的这种更先进的这种育种技术，效率更高的这种育种技术，还有更好的这种育苗技术。那么其实我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这个质量，还有提升这个我们育种跟育苗的这个效率，最后能够促进下游端，推动下游这个养殖端，能够进入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良性发展。所以说，恒星未来肯定是在我们种业这个育繁推这三个环节去做闭环，去不断的完善，去不断去更上一个台阶去做优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佳人。今日呢继续就是五一假期，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亦都有特别的版面的。咁会有湾区之人有片天啦，加上呢湾区新工匠这两个特别的安排。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亦都系要例牌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嘅互动方式，以及呢就系沟通嘅法宝吓。咁首先呢，非常欢迎大家添加个微信好友吓，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佢嘅微信号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搵到佢噶啦。咁啊，加咗佢之后呢，有啲咩说话同佢讲呢，就直接留言都 OK 嘅，咁我哋就会收到噶啦。咁另外呢，就是两个 apps 呢，就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的名字，叫做云听啊。云岛的云，听觉的听，在上面呢听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所有电台节目的内容，实时收听回放都是得的。那记得呢就是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节目了。另外呢，也都欢迎大家呢打开云听之后可以搜索搵食大湾区，即系我哋嘅节目名啊，咁啊会揾到我哋嘅实时收听啦、回听嘅链接啦，仲有就系节目精选嘅呢一个片段嘅链接啦。咁啊，只要系呢个名嘅，你全部揿晒关注咧，都系冇人欢迎嘅吓，有杀错冇放过，全部都关注晒佢啦。咁除咗系电台节目之外咧，云听仲有好大量嘅呢一个声音产品咧，系可以即系任君选择吓。咁啊，包括咧就系历史文化啦、亲子娱乐啦、经济金融啦、军事啦等等，这些都是有非常之丰富的内容的。总之我相信实有你啱听的东西。咁还有呢就是央视频这个 app 呢，亦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官方 app 来的啦。咁在上面呢就听个名字都知道是看视频的啦。咁有长中短视频都有的，包括就是我们生产的短视频呢都可以在上面见得到。咁譬如呢，好像我们今日的版面上面湾区新工匠呢亦都会有系列的视频产品呢，咁就可以透过央视频睇到噶啦吓。咁点样见到我哋咧吓？央视频上面你记得亦都系关注翻大湾区之声嘅呢个账号啦。咁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包括就系搵味岭南啦，仲有系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咁啊，总之我哋好多节目都有自己嘅呢一个视频账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系揿翻个关注，咁啊多啲一键三连，多啲留低你宝贵嘅评论吓。我哋非常之期待你嘅互动噶。咁除咗系短视频之外，央视频上面仲有非常之海量嘅中长视频啦，包括系一啲系列嘅节目啦，包括一啲非常之珍贵嘅纪录片啦、专题片啦，都系可以揾得到嘅。我非常之中意喺上面睇长视频吓，真系私人分享俾你吓，非常好睇，非常之多嘅优质嘅视频资源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咁仲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功能啦，咁就系央视频有好多嘅体育资源啦，包括就系一啲体育赛事嘅直播啦、回放啦、精华片段啦，总之咧，中意体育嘅朋友相信咧都会熟悉使用央视频噶啦。好啦，介绍完我哋呢两个必备法宝之后吓，咁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啦。继续好似琴日咁样啊，会有湾区职人有片天嘅，咁亦都继续邀请到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香港都会大学内地及国际事务经理洪日希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嘅湾区职人故事吓。咁佢咧就系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青年啦，咁用七年嘅时间咧行咗一条好特别嘅职场发展之路吓。咁由十八岁嗰年吓，从香港去到北京读书吓，放弃咗港大嘅 offer 去读清华，咁毕业之后咧，又从北京翻翻到深圳，翻翻嚟我哋大湾区吓。咁从最初第一份工系一个企业里边嘅财务人员啦，再到

0: 廣州成為咗南沙區第一批嘅港澳籍嘅公職人員，咁而家咧又去到香港嘅都會大學啦，成為佢哋嘅內地及國際事務經理。咁從佢睇嚟咧，灣區職人咧就唔一定話要喺某個城市扎根先算嘅，好似佢咁樣搭建一座連通內地同香港嘅溝通嘅橋梁咧，都係一個發揮自身所長嘅機會。咁早兩日咧呢一個即係古仔就已經聽咗好多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要去到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啊，咁就系湾区职人有片天，到底佢嘅呢一片天系乜嘢呢？
1: 我哋系新时代嘅劳动者，我哋系新征程上嘅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0: 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理解，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青年翻到嚟內地，又或者而家係成為一個灣區人咁樣嘅狀態？因為你都強調啦，你嚟到而家呢份工係覺得自己可以升任連接內地同埋香港嘅呢一個橋梁嘅作用。首先就係即係你自己點樣理解橋梁要發揮咩作用？第二就係你覺得所謂灣區職人有片天，呢片天對於你個人嚟講意味住乜嘢？
2: 我覺得首先作為橋梁角色嘅話，其實因為橋梁咁，大家都知道由一邊行去另一邊咁樣先叫橋梁噶嘛。咁你作為一個連接嘅橋梁角色嘅話，就係連接緊可能講香港同內地。咁而家就好明顯啦，而家呢一份工其實我就係作為一個香港高校嘅代表咁樣去連接翻內地，去吸引翻內地嘅家長同埋同學仔，就通過呢條橋嚟到香港。咁當初自己亦都係通過呢條橋由香港去到內地咁樣咯，所以就係因為有當初嘅呢個經驗，所以而家就做翻一個反向咁樣吸引嘅工作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我自己對於呢個橋梁嘅理解，就係、是、當然呢樣嘢係雙向嘅，即係你我而家吸引內地同學仔嚟到香港，咁可能之後亦都會有一啲而家通過呢個節目，可能都吸引一啲香港嘅同學仔係嚟到內地讀書或者工作。
0: 比較好奇就係你覺唔覺得自己喺學校內部又係發揮緊即係將內地帶去香港
2: 係
0: 呢一個工作嘅性質？
2: 係，其實除咗同學仔之外，因為我哋都有同內地一啲合作，所以我亦都有通過之前認識嘅一啲更加多可能，尤其是廣州、深圳咁樣嘅一啲政府部門或者機構或者甚至乎高校咁樣，咁亦都係同我哋學校如果係匹配到一啲合作嘅話，都會將佢邀請佢哋嚟我哋學校咁樣去睇一睇，或者邀請我哋學校嘅老師去到內地嘅高校去睇一睇。哦，發現你一比之下就好明顯，內地嘅高校就係面積好大，咁咧就同我哋學校比就非常之區別，非常之明顯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事務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喺一啲技術上或者一啲科研水平上面，我哋亦都可以有自己嘅優勢可以提供咯。所以就係呢啲就係每個因為係合作或者係橋梁，都係所有嘢都係兩邊嘅。咁樣你都會各自有自己可以拎到出嚟做合作嘅一個優勢或者亮光點咁樣咯。
0: 因為你之前強調你熟悉內地嘅一套運作，咁其實會唔會喺日常工作當中亦都即係有一個？即係雖然你係香港嘅高校嘅工作人員，但其實你亦都發揮住一個即係向香港嘅同事或者係你哋嘅校領導啊，即係老細嚇，去解釋翻內地嘅運作嘅呢一個角色。
2: 哦，咁當然有啦，因為我哋而家做內地合作或者內地招生咁，而我哋香港校本部嗰啲好多嘅同事啊，佢哋可能比較少係喺內地有相關嘅生活或者工作經驗咁樣，咁有啲喺可能制度上或者一啲專業名詞上，可能佢哋都唔
0: 或者工作流程
2: 係啦，流程上佢哋可能唔係幾熟悉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就可以發揮呢個作用咯。咁舉個比較直白嘅例子啦，咁可能就係講緊，因為而家我哋都負責深圳研究院嘅工作，咁我哋有時亦都會對相關嘅政府部門，咁我哋都會寫公文。好啦，咁寫公文，咁你知公文有格式要求，咁你行距字體咁樣，咁我就調整曬，結果俾到我老細嗰度，咁佢就全部統一翻香港習慣嘅字體，同埋佢話點解呢個大呢個細，之後點解呢個 標題係呢個字體，之後一級標題係呢個字體，正文又係呢個字體，之後佢就一嘢幫我統一翻香港嗰個，之後我話唔係內地係咁樣，之後咁樣，之後我原來係咁樣，咁之後就最尾都係用翻我建議嘅嗰個格式就交翻俾內地。咁呢個時候內地相關嘅經辦嘅同事都同我講：，誒、你唔係香港
0: 唔使我改嘅，
2: 係咯，之後因為佢話另外嗰啲有時香港相關高校。

0: 者部门交过嚟嘅文件，我都要帮佢执一执呢啲格式。你呢个完全一模一样嘅，咁犀利嘅，咁佢都会好出奇。即系我因为我之前喺内地都做过公司人员，佢话我咁唔怪得知啦，系咯。
1: 哦，所以即系呢一啲都系几特别嘅一啲个人优势嚟，其实我觉得，公职人员嘅嗰个经历。對於而家其實一路都仲發揮緊一啲作用，
0: 但係當然呢啲我覺得係持續性嘅，因為唔係話你離開呢個工作崗位，你當初
1: 就完全
0: 三年嘅經驗就已經劃開，作廢冇可能嘅。呢個因為我哋工作經驗係累積嘅，我相信無論任何嘅工作，你就算舉個例子，我嘅第一份工作同我而家，我相信佢當初我學嘅嘢、做嘅嘢，對於而家嚟講，或多或少都係一定會有多少一啲幫助嘅咯。即係只不過係喺某個地方度會體現，甚至乎有時你自己都冇意識係因為嗰份工作，但係我相信一定係會或多或少有關係咯。待人接物又好，工作能力又好，當初因為你每一份工作，我相信都係會有學習同埋成長。
1: 即係行過嘅每一步都計數嘅，咁嘅意思係嘛？咁係啦，咁就點提嗰個問題啦。嗰片天啊，灣區職人有片天，你而家係好典型嘅灣區職人啊。
0: 係啦，咁我覺得對於我自己嚟講嘅話，其實呢個灣區職人呢一片天，其實就係自己通過自己嘅努力啦，或者一啲叫做機緣巧合，一啲人生機會咁樣去打拼出嚟嘅一片天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呢一片天就正如而家嘅演播室一樣，係一片藍色嘅天咁樣，非常之明亮咁樣咯。咁我亦都希望之後喺而家嘅崗位同埋未來嘅職業規劃，亦都係可以作為一個叫做喺灣區入面，喺香港、喺內地嘅一個專業嘅職人咁樣，亦都係可以希望通過分享自己嘅故事，亦都去俾到更加多嘅一啲內地同學仔又好，香港同學仔又好，或者內地香港嘅職人咁樣有一啲借鑑或者啟發咯。如果真係可以發揮到呢個作用嘅話，我覺得咁就已經係非常之好咯。咁我亦都希望各位加入職場、新入職場又好，或者而家已經喺職場嘅人、同學仔或者聽眾咁樣，都會揾到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咯。因為我相信唔係每一個人而家都已經係揾到適合自己嘅一片天，咁呢一片天可能都仲需要一啲時間咁樣。咁我就祝大家都係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一片天咯。咁呢個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磨練或者打磨嘅。
1: 你覺得自己揾到未咧？咁
0: 我覺得自己其實已經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啦，咁亦都係希望繼續喺呢個可能叫做同內地事務，即係作為一個同香港去做一個連接相關嘅一個工作呢一方面去繼續深耕咯。
1: 點樣界定自己揾到一片天未？我對呢個表達好感興趣。點樣先叫做係即係你認可自己已經揾到一片天？
0: 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同你自己平時嘅工作有關，因為而家好老實講，你如果係享受一個工作嘅話，我覺得你就唔會將佢界定義為一個工作咯。就係即係當然有啲人可能唔認可啦，
1: 開始上層次啦，我覺得
0: 嚇。因為
1: 你享受一份工作嘅時候，你就唔會當佢係一份工作。哇，係 OK， 可以諗下呢個。
0: 係啦係啦，我就覺得因為好多嘢，我就會將呢個作為自己，即係呢份工作已經係自己嘅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即係就話好多嘢，譬如我招生，我嘅關心，
1: 即係好上心，
0: 係啦，好上心，或者就會我覺得，就算我呢個做唔曬，咁我可能就夜晚食個飯翻嚟休息完之後，就會繼續去做咁樣咯。咁我即係平時可能真係喺出差或者喺路上面，其實我都係會 keep 住諗點樣去繼續進一步去做好呢份工作。
1: 即係其實就
0: 真
1: 係第一個要求就係要投入，
0: 係啦係啦，
1: 即係有種投入感喺度。
0: 即係你唔可以真係為咗完成
1: 就唔
0: 係
1: 翻工放
0: 工攞人工咁樣，咁當然攞人工都重要啦。咁係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個就真係點解我會話呢個真係叫做屬於自己嘅一片天，就係因為我覺得呢份工作的而且確係自己係享受嘅，亦都有滿足感咁樣咯。咁呢個就真係屬於我嘅一片天咁樣咯。
1: 享受有投入感、滿足感，
0: 係啦，
1: 就係即係衡量自己到底揾到嗰片天未啦。
0: 係啦，係啦，因為有啲 其他朋友啊，可能會覺得有時
1: 唔開心，
0: 我唔開心，我就係、是，但係我又礙於生活嘅壓力，要成為呢個牛馬咁樣，咁佢就係牛馬啦，佢就唔係職人啦，我會覺得係啦。
1: 哦，哇！睇嚟我哋嘅節目名起得好啱。
0: 係啦，我覺得呢個就因為如果係唔係好享受，我相信都唔會出現喺你呢個節目啦。我相信，因為佢都已經工作咁辛苦。

0: 好啦，佢都唔想戒，
1: 唔想分享，
0: 系啦，佢都唔想再除咗翻工放工，佢都唔想进一步再介绍关于
1: 唔想提，一句都唔想提。系咯，哦，系咯，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即系到底诶，我搵到我自己片天美咧，就其实嗰种。或者叫做精神狀態，其實可以咁樣講。但係頭先你亦都提到一個關鍵字，我發現我之前一路忽略咗，唔記得問嘅，就係人工呢件事。即係簡單講下啦。你喺香港，你而家係叫做係香港嘅機構任職啦。咁之前又喺內地做過公職人員啦，亦都去過內地嘅一啲企業裏面去任職啦。其實嗰個薪酬差異係咪真係好大呢？
0: 其實首先就是由一開始，因為我都提到我一開始是在香港的銀行做 MT， 咁之後即係做管理培訓生，咁之後但係最尾是決定留翻喺內地嘅上市公司做管理培訓生。咁首先呢個工資差異，我相信大家都估到啦，香港銀行嘅福利待遇應該都唔算太差，咁所以其實佢哋基本上同我最尾去嘅工作其實相差到將近有一半嘅，咁但係最尾我都係決定去低出一半嘅呢份工作啦。
1: 因為當時
0: 係因為當時
1: 生活壓力比較細，
0: 因為你啱啱畢業，你覺得又唔需要養家，咁我就可以遵循自己嘅內心同埋興趣咁樣。咁去到第二份工，去到作為公職人員，咁我相信大家亦都當時有啲概念啦。咁內地嘅公職人員就係主要係相對比較穩定，所以工資亦都係足夠養家糊口咁樣，咁亦都唔會話特別高咁樣，咁但係即係都係足夠生活
1: 嗰個生活嘅場景，
0: 係啦，場景生活成本同埋我成個工作自己嘅享受，因為嗰陣時亦都未去到需要養家糊口嘅階段，所以亦嗰陣時就基本上可能同第一份工其實區別唔太大嘅，咁但係都係屬於可以接受嘅一個薪資水平咁樣咯。咁去到而家你隨住年紀上嚟啦，咁就逐漸有一個養家嘅壓力啦，咁亦都會就變咗唔係純純考，
1: 唔係個人興趣，
0: 個人興趣或者自己對工作嘅要求咁樣，亦都會更加大嘅一個比例可能會考慮埋呢個工資福利待遇咁樣咯。咁所以呢個咁係香港高校作為行政嘅一個工資水平都係比較唔錯嘅咁樣咯。
1: 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對喺你嘅職業選擇嘅過程當中，即係 make decision 嘅時候嗰個佔比去到幾多？
0: 其實可能一開始就可能第一份工可能你
1: 佔比會比較低，
0: 九成就係我就係考慮呢份工作我有冇興趣，之後佢嘅發展係點樣，咁之後去到第二份作為公職人員，基本上都可能都係區別唔太大，因為只係過咗一年幾啊嘛。咁但係去到而家呢一份嘅話，可能就已經會去到七三，佔比大嘅七成或者六成都仲係講緊興趣，咁但係更加會就會多咗啲嘅比例，就會考慮工資待遇呢一方面。咁但係都唔因為我覺得對我嚟講，暫時呢一刻或者去到可能可見嘅將來嘅五年咁樣，我覺得呢一個都唔會反超翻興趣呢一方面，因為我覺得興趣先至係令你可以即係你
1: 投入一份工作係揾到鎖匙，
0: 係啦係啦。咁你工資當然都可以係一條鎖匙啦。咁但係我覺得
1: 但係要好高先得。
0: 係啦，你足夠高，咁但係我覺得又未知而家我哋自己嘅呢個能力或者話呢個素質又未去到話你去打開呢個工資嘅鎖匙咁樣，係啦。咁所以更加多自己都係會 prefer 翻係以興趣為主咯，
1: 興趣同埋發展前景方面去做一個考慮。所以其實呢個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固定答案嘅即係問題嚟嘅，一定係同你自己當下，即係你做呢個決定嘅當下，你自己嘅人生階段，你自己嘅成個狀態去定嘅。咁啊，每一個人可能都會有唔同嘅選擇啦。咁啊 ，Harry 呢一度咧就係俾咗一個參考俾大家啦。咁今次咧亦都一口氣同阿 Harry 真係傾咗好耐啦嚇。其實呢個採訪約咗好耐㗎啦，卒之咧就喺佢揾到呢一片天之後咧，就係造成咗啦。咁我哋都期待未來嚇會有更加多嘅呢一啲職人啊、灣區職人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多謝曬 Harry 嘅。
0: 好，唔使，拜拜。
2: 我哋係新時代嘅勞動者。我哋是新征程上的生力军，港澳青年内地就业系列访谈，湾区职人有片天，湾区职人有片天。
1: 好嘅，唔该晒 Harry 洪日希，一连三日咧，同我哋好详尽咁样分享咗佢自己嘅呢个职业发展之路吓。咁我哋亦都喺度祝愿啦，佢嘅未来发展咧会更加顺利，亦都可以揾到更加广阔嘅一片天地吓。咁亦都欢迎咧其他湾区职人吓主动咧联络

我哋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嘅。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啦，吓转头翻嚟咧，其实都系我哋湾区职人嚟嘅，不过会系一个另外嘅角度去睇佢哋。我哋会睇下近年吓，随住咧呢一个科技嘅发展，咁啊带嚟咗非常之多嘅变化啦，吓为我哋嘅生活又好，为我哋嘅职业发展都好，都系带嚟咗好大嘅改变嘅。咁亦都创造咗唔少嘅新职业吓。咁到底有边啲新职业而呢啲新职业又系做？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放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出。

0: 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1: 找到多个结果，你要打一个。
2: 第一个。
1: 好的。
3: 我是何国涛，来自澳门，而家在珠海横琴这边创业。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言理解，特别在金融智能客服导航。
1: 全程3.4公里。
3: 2009年我们就自己出来创业了。当时的战略重点都是北京那里，真正我们回来就是横琴创新创业大赛。当时非常非常之幸运，就拿了第一名。当拿了第一名之后，政府是将很多资源在背后支持我们。
2: 我想去横琴口岸，
1: 准备出发。
3: 横琴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创业的地方，很支持高科技发展，很多高科技企业成长起来的。我希望我们公司变成大湾区的人工智能，特别是人机交互的一个龙头企业，变成一个港澳青年来内地生活工作的一个平台。
4: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啊？
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9: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呢一 part 咧，就系我哋一连六集嘅专题节目吓，咁就系湾区新工匠啦。今期嘅湾区新工匠咧，会同大家咧睇睇建筑领域嘅一啲新工种吓。嗱，国家嘅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落地嘅今日咧，一个同我哋居住品质、城市生态息息相关嘅新职业咧，就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佢咧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啦。嗱，我哋今日要认识嘅呢一位主人公就系嚟自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从2014年入行至今，他深耕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评价、双碳技术与零碳建筑研发一线工作10多年了，是建筑的绿色体检医生，亦都是城市低碳发展的前行者。他用专业优化建筑维护结构，设计遮阳方案，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创新，参与打造大湾区大型公共零碳建筑标杆。他亲历了这个新兴领域，从行业起步探索到国家正式认定，从单一技术服务到全生命周期专业咨询，从专业小众方向到民生刚需领域的完整蜕变。跟着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的采访，了解一下建筑节能减排师的日常工作、核心能力和时代价值，感受新职业是怎样以技术之力令到建筑更加绿色，居住更加舒适，城市更加低碳。
10: 刘倩老师您好。
11: 哎，您好。
10: 首先呢，在这里想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自己所从事的这份新职业是什么，然后这份职业您认为它核心的特点有哪些呢？
11: 好的，我目前呢从事的这个工作呢是在建筑节能低碳和绿色建筑咨询这个领域的，然后也是参与到一些课题和标准的编制工作。那这份工作这份职业啊，包括我获评的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科技技师来说呢，它需求的这个综合性对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并且呢在这个咨询领域来讲的话，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价值，专业要求特别高，那始终围绕这个建筑的全寿命周期的价值的对话来做。然后它的社会价值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的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建筑行业的这个绿色转型，然后就是减少资源消耗，为的目的呢就是打造人社会和环境共生的一个宜居空间。那这个也是我就职在这个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啊，它作为这种科技型上市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
10: 您刚才提到了这份职业它对于综合的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您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综合的能力是指哪个方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能够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就是这份职业在里面起到了什么作用，从哪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我们的价值呢？
11: 那我们先拿一个建筑来说吧， 对于建筑的角度上来说，那对于我们常规理解的设计角度，建筑是分为很多个专业的，比如说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景观、智能化。那其实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涵盖到了我们节能绿色减排的这个领域里。那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全方位的咨询，我是对各个专业在这个建筑上的体现都要了解得非常透彻的，然后才能对它做出一些评估、咨询和建议。专业的领域它要求就比较高。其次呢，我们作为这种全过程咨询的一个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绿色建筑关注的也就是这个全寿命周期嘛，不只是前期方案，然后过程中的设计，包括施工后期的这个交付和运维，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关心到位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面对的这个甲方也好吧，或者是说我们服务的主体来讲，它是不同角色的。那在这种角度，那对于我们这种人员要求和这种站在哪个角度哪个阶段去给这个建筑或者是说这个项目调剂各方的这种角色，也是对人员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可能一个是专业素养，一个是专业体现和人际交流。
10: 我们在其中，比如说设计院给到我们一份图纸，然后我们再从中呢去确定节能减排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在其中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您帮我们科普一下。
11: 就是我们可能在讲就比较具体的一个技术点一点啊，就是技术体现会多一些。那建筑方案给到我们之后，其实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作为正常人讲，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建筑好不好看，这个效果图它美不美，对吧？这个也是对于建设开发单位来说它最在乎的，因为它的一个建筑外观和一个效果是它对于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个东西呢，对于建设单位它去定调了之后，我们在其中还会再去结合节能减排的这个角度，再给它一些技术角度的建议。比如说，那你现在作为一个幕墙建筑，你整个立面光溜溜的，对于我们下的冬暖季去来说，它没有遮阳，它没有遮阳的话，它对后期室内的这个热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就像你们的玻璃，如果是只要求这种通透的效果，要全部都是这种苹果玻璃这种通透的效果的话，白玻，那我们可能后期的话也会对室内的工作人员产生一个非常强光、刺眼、热这些各方面的影响都是会产生的。那这个建筑方案的立面本身一开始定的时候它就特别重要。那我们可能对于建筑外立面，尤其是外立面的遮阳，如果一开始它在方案里面不体现出来的话，那后期施工图设计是不可能再加的，所以各阶段的重点还有所不同。那我们对于建筑的这个，我们在专业上叫做维护结构，因为它是整一个建筑的一个周围的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嘛。那对于维护结构来说，就是外墙、外窗、遮阳，还有它这个立面效果，它整一个就会影响到建筑后期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室内的热环境、风环境，还有我们这个室内的一个舒适度，包括耗电量，它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关系的。那如果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有光溜溜的这个幕墙，它没有任何遮阳，然后呢玻璃又是这种很通透的白玻，然后也没有用到一些遮阳系数比较好的玻璃，那后期的话你看室内的人员很热，那这个空调就需要打到很低，那空调打到很低，照明呢又要考虑到炫光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耗电量马上就上来了。那后期的运维成本来说也会比较高，那人员的舒适度来讲的话，它也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可控的层面的。
10: 听完您的介绍呢，我们确实也很直观的了解，确实我们这个职业呢所需要的知识量是非常大的啊，从结构包括材料的特性都要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以前呢，可能我们的建筑呢成长的速度比较快，大家可能包括对于节能减排的意识还不是特别强。从什么时候您觉得大家开始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概念，然后我们这个建筑行业对于节能减排的这件事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11: 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事儿啊？我其实是在入行比较早，因为我毕业之后2014年就加入到了这个工作领域嘛。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当于一个科普和推广，就是要从这种非常大型的，就是或者是比较前沿型的这种建设单位或者是政府企业去做这个工作。那到了2016年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呢，它行业里面的认知度就比较高了。

0: 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那16年的时候呢，这个差不多我们在广东省来说的话，就整个所有的新建建筑大家都意识到了需要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20年的时候，广东省就已经发布了广东省绿色建筑的条例，之后这个东西就直接落地，就更加的就是全面化了。
1: 所以您也是经历了一个前期需要大量去宣传推广我们节能减排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从20年之后我们有了相关的条例之后，然后行业就飞速的在发展，大家都有了共识，包括也有了这个要求啊。
0: 其实05年、06年就已经有了第一本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角度的国家标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的。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去执行层面来说的话，项目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它一直不太起眼，是为什么？不像是我们说建筑一上来人家能看到效果，能看它长什么样子，结构一上来了它能不能决定安全，它是不是塌方了，它是不是倒了，这种影响会非常直观吗？然后你像水暖电机电层面的，它可能就带给人是使用功能，就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是不是闪烁到了空调，是不是能有水，是不是能有照明，晚上能不能行，然后包括我们后来讲的智能化和这个景观层面，这种人的感知度它是一个需求层面的东西。但是节能减排呢，它跟人自身在这个建筑上的获得感的这种需求，它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的。对，你看它一不影响你的生存，二不影响你的安全，对吧？
1: 对，其实大家对于它的这种直观感受是比较少的，但是它是一个长期效应的一个事情。然后因为我们去提到这个建筑的节能减排，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最终的成果的。您能不能拿您之前所从事的某个项目来说，经过我们节能减排之后，它最终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数据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那以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广州的那个东塔，我们不是广州有小蛮腰，有东塔，有西塔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是我们比较地标性的一个建筑。那就东塔来说的话，东塔当时也是200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个方案了。然后当初呢，它是以绿色建筑的一个2星级的设计目标来去执行的。当时的建设周期非常长，因为建筑高度它是有500多米嘛。那整个建设周期跨度应该3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之后，后期我们再给他们再做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的这个运行认证的时候呢，那它已经跨越了国标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绿色建筑的国标从06年一版，然后后来14年一版，然后19年又到了第3版，那现在来说已经第4版了。那它在国标体系的这个变化下，这个建筑现在依然还是能够做到这个2星级的这个运行的一个水平。那其实来说的话，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它能在这么多年之后，它还在经过了标准的一个变化，它依然能够在你的这个标准体系里占有一席之位，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就是在给建筑做这个咨询的时候，它不只是考虑了一些标准定标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说要从我们的室内的这些环境，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嘛。我们始终坚持还是这样，就是不能够说只是为了去做标准而去建筑这种复刻，然后还是要结合它的使用功能和它后期的一些运行管理维护，在这些角度上去让它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能耗水平，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节能水平吧。那其实像您讲的这种非常客观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比较直观的这种效果，我们可能只能说通过这种百分比来体现，就它的这个节能率也好，或者是啥的。因为在这个领域上，节能减排的领域上，统计口是有很多的，它对于不同对应于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术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定义。那大家的这个统计口来说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指标的东西，可能大家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碳排它是多少，从那个角度讲碳排它又是多少，所以它这个数据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太统一的去输出讲出来说它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它达到了这个绿色建筑的这个2星级的运行之后呢，它的设计和运行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实质上星级最起码是统一的，然后效果呢也是一个落地的验证。因为不只是说节能，那节能的话虽然说只落在建筑和它的这个机电层面啊，包括减排也是在我们

0: 设计、施工、入煤，然后这些全过程都有自己的一个要求。那最后到我们落地之后呢，我们会给他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整体的评价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绿色建筑的一个等级星级，就会给他一个整体的打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呢我们才会涉及到各个专业和各个阶段嘛，因为他把它统筹起来了。然后统筹起来了之后，现在项目的运行也是非常良好的，并且现在说结合了这种智能化之后，其实是一个持续在优化的状态。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 P 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1: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0: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呢，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2: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欣。咁啊，嚟到呢一节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咧系有呢一个湾区新工匠嘅系列六集专题吓。咁今日咧就会带大家咧认识一个新嘅职业，就系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我哋亦都系专访到啊广东建科嘅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特级技师刘善嘅。咁我哋继续咧就系嚟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刘善嘅专访，建筑女的低碳操盘手，做城市绿色建筑的守门人。
12: 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的这个绿色建筑，然后我们的节能减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但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的。然后我也看到您其实是一位90后哈，在十余年前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还不算这么热门的绿色建筑领域？然后您家人和身边人对于您这份工作他最初的理解是什么？然后您是如何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事情的？
13: 其实我当初本科和研究生在读的时候，那个专业领域其实是供热供暖燃气及通风空调工程。其实它这个专业的这个名词也是非常的长，然后当初我们在研究生授课的时候，它的这个授课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但其实我们后来工作啊，就是选择职业的时候才发现，就是职业的角度呢，它是以一点去定专。比如说我们做建筑设计，我们一定要在建筑设计的这个角度，对吧，非常专，可能和其他专业的碰撞要了解，但是呢这个碰撞的过程呢也是有其他专业来辅助。 那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节能和绿色建筑这个角度的时候，也是其实我没有就是特别多的去面试，我就是直接定点对标到我们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当时的发展呢，我们这个所呢是叫节能所，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就是这么庞大的人员体系哈。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自己的自我矛盾和内部纠结在的，那个时候也是后来反复斟酌和考虑了之后，觉得绿色建筑在节能与绿建的这个角度才更加的这个广泛一点，就是它能够让我不断的去保持学习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是比较好的，因为工作一年一年又一年，它始终是会让人感到疲倦，并且我们工作强度很大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些东西吸引了你，然后才会让你更加的去专注，或者是更加的去投入和深入。那这个是我当初选择做这个行业的原因，因为它能让我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然后提到的说家人怎么看啊，家人确实不太理解，因为后面的话直到你看现在我都已经有10年11年了，直到前年的时候，我们在准备上市的时候，然后呢我父母其实一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尤其是他们就是可能了解的还是常规的，比如说哎你是在建设单位呀，还是在施工单位啊，还是在做设计呢，就他们可能眼里只有这三大板块，就了解的不是那么细。因为当初选择读大学填专业的时候，他可能期待中我是会往这三个主流的这个公司的角度去做的嘛。然后后来我就说哎都不是，我反正是在做一个咨询的事，就是做一个第三方单位。那第三方单位我说

0: 们的对接也都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接触的会比他们更广。我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呢也更加有意义。然后其实当时他们是不懂的，后来是有几个事情吧，也是有几个契机，然后大家家人啊亲戚啊他们都会买房子嘛，前几年的时候啊，大家在选房的时候啊，就有人会来问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嘛，然后就会说那什么样的房子他住得更好，那哪个户型好啊，哪个小区好，哪个朝向好，哎，哪个流线更合理啊，然后日照啊采光啊，还有我们想要的这种通风环境和遮阳啊。但是从这个技术角度，其实我们在一讲出来很多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的专有名词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那其实我们在住在这个房子里，分分钟影响你的这个窗大窗小，通风好不好，采光好不好，然后用的好不好，出门好不好，感受好不好，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的选的。那当初在这个角度上给了他们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然后我也是从我的专业角度用比较能够让他们接触的一个话语的吧，反正给他们解释清楚这个为什么。然后后来呢，大家住了一年又一年之后发现，哎，就是都还挺满意，那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觉得，哎，那你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还是有点用。就真正的影响到他们。就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来影响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对建筑这个行业，它是一个要做一个什么认证啊，或者是要去检测什么东西啊，它可能非常官方的东西，他们未必会那么在意。
1: 所有的建筑都是我们从外表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大差不差，但从里面的结构啊，包括一些技术的运用啊，其实它里面的分别还是非常大的哈。您不光是可以从事很大的项目，也可以给身边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您深耕这么多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然后今年其实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您觉得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这个新职业未来会朝着哪些方向去升级发展呢？
0: 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下一步规划。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契合的。那既然就是说我们获得了这个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的这么一个称号嘛，也是一定会更加好的去发展它，应用它。那在15规划来临之际呢，现在其实亮点突出的就是现在国家和省市层面去提倡的东西也是很明显，比如说我们讲的智能化应用，然后绿色建材，还有我们的这个智慧家居、好房子建设，那这些层出不穷的这种新的领域，和结合到建筑的本身，以及结合到我们这个咨询的板块来说的话，还是有很多东西去做。那现在来讲的话，其实这所有的东西都归到了一个点，原来我们集中在建造，那以后呢可能要集中落到以人为本，那房子可能最终还是服务于人的嘛，包括我们这些不只是居住小区，这些办公建筑，这些工业建筑，所有类型的建筑它最终都是要服务到人。那在人居环境的角度上来说，我们怎么去提高这个人居环境的一个高品质发展，然后去营造这个好房子的理念，或者是说这个标准，那下一步工作呢都是任重道远。
1: 好的，谢谢刘倩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 多谢刘善接受采访，亦都系唔该晒我哋嘅记者小康吓。听完佢哋嘅对话之后咧，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吓，如果想回听翻我哋嘅节目嘅话咧，记得可以下载使用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云听，咁直接搜索揾食大湾区咧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回放，以及咧就系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噶啦。咁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央视。咁喺上面咧，亦都会睇到我哋呢一个系列下湾区新工匠嘅视频版嘅，期待你嘅反馈，亦都喺度咧，希望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咁我哋一年五日嘅呢一个劳动节特别版面咧，就已经系告一段落噶啦。听日咧版面会恢复翻日常吓，咁所以咧听日星期三吓，咁会有湾区 EDU 嘅出现，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期待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啊！听日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3: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4: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4: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4: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6: 看寻源远流长的中。

0: 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朱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为澳门新发现。等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史、处处见交融嘅世遗发现之旅。
1: 文化探员2025年度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折射中国考古边啲新动向。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今日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0: 今年五一假期，唔少嚟澳门游玩嘅旅客留意到一项全新服务。澳门特区政府日前协同6家综合度假休闲企业推出悠游巴士社区探趣计划，设有3个主题、6条路线、9个社区落客点。从氹仔多个站点出发，旅客可以免费搭乘悠游巴士前往半岛，观光热门景点，打卡地道美食，探索澳门传统社区。
1: 搭巴士从氹仔到澳门半岛，当车驶上西湾大桥。窗外一侧是横琴拔节生长的摩天大楼，另一边半岛别具风格的城市建筑群越来越近。北京旅客李生搭车前往观音像海滨休憩区，他说巴士比较方便，提供了更多出行选择。这里旅客相对少，吹下风很悠闲，有闹中取静的感觉。
0: 沿着海边漫步，冇几远就系澳门科学馆、澳门艺术博物馆同澳门回归荷里陈列馆，好多家长特登带住小朋友前嚟感受文化澳门。今年嘅五一假期，除咗人气依旧火爆嘅老牌景点，唔少旅客常让休闲市集、文博展览、参与演艺活动，解锁多面澳门。
1: 飞檐映照葡式窗棂。石板路串联起西式雕花和岭南灰塑，在面积只有 1.3 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史城区，22座中西式建筑和8个广场前地，好像一颗颗文化珍珠，串联起一段跨越400多年的文明对话。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里相遇生活，共同酝酿出温情包容的社区气息，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0: 总台大湾区之声联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澳广事共同推出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世遗澳门新发现》，跟着下来跟随文化探索团开启一场步步皆历。

0: 史，处处见交融的世卫发现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蒋曼菁。
2: 我是澳广市主持人郜比乐。
3: 我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吕洲。
4: 大家好，我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文化遗产厅厅长苏建明。
5: 我是澳门遗产学会副理事长饶家玉。
6: 我是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黄婉言。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步步是历史，处处见交融的澳门世遗之旅。每一个到大三巴来的人好像都要在这里留念打卡哈，因为它就是澳门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4: 对，大三巴牌坊呢，原来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在1999年的时候，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咱们国家透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申请然后通过6年左右的一个大家共同的努力，在2005年的时候，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里面。这个大三巴牌坊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1: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澳门的建筑感觉就像一个中西文明对话的活态博物馆啊。黄教授，就是这样的大三巴牌坊，它的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点都有哪些吗？
6: 其实这个大三巴你可以看到，就是要说那个中西文化交融之处其实挺多的，有三处的地方都看到有中国的汉字。这三个地方里面刻有汉字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一般来讲呢，你不会在圣堂里面呢，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汉字是刻在那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这是第一个点。假如说另外那个例子呢，就是你看到那个圣堂立面的出水口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神兽的狮子状的出水口。那一般来讲呢，就欧洲的圣堂里面呢，他们用的就是一种怪状的那种形状去做这个出水口的形状，那跟我们现在在澳门大三巴所看到的很不一样，所以用上一个中国的狮子作为一个出水口的形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去证明中西文化如何交融在这个圣堂的立面上面去。
1: 大三巴好像还有一些传说，
5: 就是有一个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大三巴牌坊底下呢有一个秘密的隧道，可以通往一个金库。那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一个虚构的传说，但是呢，其实也是跟大三巴的，这是圣保禄学院的建立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呢，澳门能够兴建那么大的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教堂还有学院呢，也是跟澳门的那个以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也是有个很重要的联系在里面。
7: 我们讲澳门其实是一个中外文明碰撞交流融合的一个地方。那大三巴牌坊作为澳门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其实它特别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不同文明的交流。那它是一个基督教形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但是它的建造者应该主要是来自本地的中国人。好多好多不同的要素就在大三巴的这个
1: 集中
7: 这个建筑的立面上表现出来。刚才黄教授讲的狮子是吧，这个典型的就是一个中国的形象，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中国的花卉在大三巴牌楼上有所表现。
1: 我们又有哪些文化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历史城区生生不息的和人们的生活融汇在一起？
4: 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除了对它进行一个原状原样的一个修复还有进行一些监测的工作，而且我们会把它进行一些活化的利用，我们会尽量对它的原来的功能去继续延续下去，包括我们的中式传统的庙宇，还有我们的西式的教堂，还有我们的河东图书馆，我们的港鼎剧院等等的历史建筑，我们都会办法能把它跟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而且跟它原来的建筑功能也延续下去。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把它的原来的建筑的价值、遗产的价值、历史价值还有社会的价值能得到可持续的一个延续。
7: 我们讲为什么要保护文化，或者这个文化遗产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文明的传承。
8: 正如各位所说，澳门的每一片角落还有每一片我们的历史

0: 文化城区都诉说着每一个故事，历史非常深远。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 City Walk 文化探索团将分成两队，继续来探访澳门历史城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哪吒庙，苏婷，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澳门它的哪吒信俗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吗？
2: 哪吒信俗了，其实是澳门的传统民俗活动。然后每年的农历5月18号，它会举行很盛大、很热闹的巡游，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我们哪吒庙的前地，正是那个巡游活动的一个核心区所在。哪吒巡游它的整体就是对于请神活动的一种体现，比如说醒狮、开道。它是体现了驱蛇纳吉，然后花女她携带莲子，它是寓意着连升贵子，也会向周边的居民去派发平安符，然后一起享用那个神宫宴，一起看那个神宫戏等等，这些都很好体现了我们传统民间信仰活动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紧紧的一个有机的融合。
1: 我觉得文化可能就是这样，它不仅仅说是庙宇、是牌坊、是建筑，它其实更多的是人的一种精神的生活。
2: 我们哪吒庙它虽然是非常的小，装饰也是很简约的，也是普通的三层，然后一个前厅进去就是我们的庙的一个供奉的主体空间，但是它里面的很多的牌匾比如说我们正门的保民师赖，还有哪吒庙，这些都是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一些原来的一些牌匾，这些都保留了下来。然后里面供奉的哪吒主神，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桌案，还有莲仪，这些都是原来的哪吒信俗，最能体现他信仰的一些组成部分。
1: 在大三巴这里哈，这边是大三巴牌坊。它是一个教堂的前壁，而这边呢是我们的哪吒庙哈。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交融、对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共生，它不是一个宏大叙事，一眼望过去我们就了然了。
2: 没错，我们看到哪吒庙跟大三巴牌坊，它不足百米的这样的距离，然后比邻而建，西方的教堂还有它的宗教。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中式传统庙宇，还有我们的传统的信仰，这些他们之间是比邻而居。哪吒庙背面还有一所哪吒展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下。
1: 我们在这个哪吒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类似像轿子一样的模型啊。
2: 这个是哪吒巡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一个器物。巡游他们会把哪吒三太子
1: 栾盂
2: 这样子掌控工具吧，然后把他们从那个
1: 庙里
2: 请出来，然后呢就从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个哪吒庙那边一直巡游到义熙亭前地。
1: 台湾也有哪吒信俗哈，包括这个香港、澳门和内地的很多地方
2: 对，不仅仅是澳门，哪吒信俗呢，它在两岸来说也是同根同源，也是非常的香火鼎盛。然后比如说在台湾也有大概300多座的一个供奉哪吒的庙宇，体现了两岸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共通性。
1: 嘉宇是年轻人，肯定知道台湾有一个电音三太子。
3: 对，他们台湾有一个叫电音三太子的文化，那就是把那个传统的信俗跟现代的年轻人喜欢的一些形象结合起来，那是可以说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现代化表达。
3: 对，
1: 接下来交给澳广市主持人高比乐，他带领我们的嘉宾正走在繁华的新马路上，看在那样一个新的重叠的时空当中又会遇到怎样的澳门故事呢？
4: 李教授、黄院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义熙亭前地，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街两市不同风格的建筑物，真正可以体验澳门这个合一不同的精神
5: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这个地方其实挺欧洲的，
4: 欧洲风格，
5: 它就像这个欧洲很多中世纪以后的这些城市一样，这个市政厅它一定是一个城市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是吧？
6: 其实市政厅呢一直以来都是澳门在以前以及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0: 心中的那个地带。
1: 是，
0: 它名字可能改了几次，就是按照不同的城市的时代发展。但是从我们城市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保留了这个小广场前地，然后前地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建筑物，其实是可以在欧洲，例如说去威尼斯啊，或者就是去到一些意大利的那边的城市，都会看到这些的建筑物。
1: 而且从建筑形式上也很丰富，包括像我们说市政厅好像蛮古典主义的这种风格，然后这个又有些巴洛克，就是它很多风格揉在一起，反映不同时代的特征。我们讲澳门的历史一样，它也是一个一层层的叠压，构成一种很丰富的形态。
0: 对啊，这就是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很明显透过表证物呈现出来的结果。然后我们这里的涂色的对接出来的这个街道呢，其实它是来自于就是我们说的18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发生的一场地震之后呢，他们用起了这样的一个铺设技术手段，也把这样的一个建筑的那个技术呢也引用到我们澳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澳门有挺多的那些广场前地呢，就是会有这样的都是同一个 style 同一个那个风格的这种建设。那但是呢，他们可能路面展示出来的会有一点不一样，例如现在这个是波浪纹，代表着就是那个海洋的历史，对吗？所以可能就跟就是你在其他的欧洲的那个地方看出来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从我们开始布置前地的时候，对，我们就用海洋的这个，因为最初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通车，我们就没有这个前地。这个前地呢，其实我们在那个1983年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变成了一个行人专道，然后呢就有一个广场的这个前地就比较好。但之前其实两边都是通车的，就有在一些澳门的旧的明信片或者人家拍的那些图片都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意的一个展示，
1: 就这个波浪纹特别好，来表现一个海洋的主题。因为澳门的繁荣发展其实跟海洋是密切关联的，特别是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后，是吧，大航海之后，那澳门开始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跟海洋跟海上的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0: 对，
2: 哎，我们看到我们黄建筑风格又不一样哦，跟旁边的连起来。
0: 其实呢，这个建筑物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普世的建筑。那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保留了那个新古典主义的柱式，就是我们会看到，例如说它有多立克的柱式保留在这里。然后呢，这里现在呢就变成了就是我们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的其中一个询问处的那个地方。
2: 对对对，旅游中心。
0: 其实呢，这里变化也是挺有趣的。在澳门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这里周边呢就有挺多的小小的商，就有点像你可以去做一些小鸟，它给你做占卜啊，或者就是去帮你写字啊，就有很多这些方面都在这里。那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就会有一点的那个变化，但是那个外貌还是给保留下来。其实不单单只是这一栋建筑物，其实周边的那些都有。那现在就有一些就是给开发出来租给一些商铺，那有一些呢就是还没有对外开放，但是他们外貌还是完好的给保留下来。
1: 就是这个外貌跟我们澳门的这个地方的气候啊、环境啊都有自己的表达，
0: 对，
1: 是吧？就是串窗里头有这种遮阳，然后下头是这样的一个廊道，
0: 我们澳门人叫它做骑楼。
1: 对对对，
0: 这个骑楼的这种建筑的那种特色呢，一直原路走，我们很多新马路那一带的那些建筑物其实都还在保留着。所以呢，这些骑楼对于我们尤其是澳门人来讲，那个感觉就特别深。
2: 对，游客来到澳门必定要来到新马路，必定要在这里跟我们这么美好的建筑物，游客来到，哎，这里真的很像欧洲的一种风格风情。
1: 广东也好像福建也好，也有很多我们讲这种骑楼式的建筑，但是它从风格上还是有差别。每个地方自己的独特性，它的文化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标志性就很清楚。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讲它中外文化之间的融合，它反映了一种葡萄牙文化对澳门地区建筑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是独特的。
0: 是的，而且这个也是好像教授你所说的，它变成了我们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软实力的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地格，有它的灵魂，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里的一个特征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在这个中心地带的确是挺能够反映出来的。在以前呢，它也是一个议政的中心，所以呢，它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做议事亭。

0: 权利。例如说刘邦，我们说刘邦他原生就是一个亭长，对吧？对，所以我们这个议事亭就是代表着他原本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单位的属性。然后之后呢，他的那个外貌呢也随着那个时代慢慢的改变，从他1583年就是葡萄牙人来到这里之后，慢慢就是接触在这个地方扎根，然后呢就开展他们的那个议事的那个地方，就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那个变迁。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新古典主义的那个建筑风格。在我们澳门这里呢，如果你有一些什么的法庭上面的一个公布的话呢，就按照那个法律的话呢，其实还是需要放在那个公告，所以你会看到哎这样的一个习俗还是给保留的下来。这个地方呢现在里面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资源，当然就是整个那个建筑物都是很重要的，里面特别呢就是有一些床书，那这些床书呢就是保留着我们16世纪一直到我们20世纪一些很重要的那些文献，例如说《蜜蜂华报》就是在澳门出现的第一份的外文报纸还有就是翻译本然后有很多关于当时候的那个时代的文献作品都保留在这个床书楼里面。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旅客来到我们澳门这里都会去找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市政处要进去拍一下，除了就是风格特别，然后里面也很美丽之外，还有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文化属性很高。
1: 虽然经过这么久的历史，但是它的外表好像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保存得非常好。

0: 这里是岗顶前地，因为它在澳门那个小山岗上面，这里以前叫做磨盘山。磨盘山呢，它在澳门来说是一个小山岗。我们看见岗顶前地有很多特色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圣奥斯丁教堂、岗顶剧院，还有河东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圣约瑟修院。这里的环境特别的幽静，特别的典雅。
1: 这座绿色的建筑就是岗顶剧院，我们一起到里面看一看。
2: 岗顶剧院呢，是中国最早的西式的剧院。那其实呢，在16世纪的时候呢，澳门呢已经呢有一个西方的话剧举行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那所以在19世纪中的时候呢，他们的仆人族群呢就希望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于是他们就筹建了这个剧院，那就希望可以给本地的团体去表演音乐跟话剧。除了在本地以外呢，他们也希望一些国际的专业的艺术团体也可以来这里去交流。那所以呢，蝴蝶夫人呢最早的亚洲巡演呢也是在这里去。
1: 谱契尼的歌剧
2: 是。
1: 那实际上岗顶剧院有很多个第一哈，它第一个是蝴蝶夫人歌剧的亚洲首演地，然后是第一个在澳门建立的这个西方剧院，其实也是在当时的中国的历史上也是最早的一个西式剧院。然后澳门人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是吗？
2: 是，这里也是澳门最早的一个播放电影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就不是很大，那这里呢就是那个前厅也是近厅，因为这里也是挂了很多的镜子了。那在这里也是有一个通道，土生仆人他们交流的地方。
1: 就是除了它是音乐会啊这些的功能之外，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文化交流场所。
2: 对，没错。
1: 我觉得它这个装饰很简单哈，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文化局之前也是进行一些翻修是吗？
0: 对，我们是以原样的方式去进行修复，这里跟以前100多年前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岗顶剧院它其实很能体现我们澳门历史城区它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相互互补共融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状态。
2: 我是觉得这里看剧的话是很新鲜的，因为这里的功能就是希望延续澳门本地的跟外国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功能到几百年之后还是延续的，这是这个历史使命，延续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伟大。
1: 就是它历史有一种延续哈，确实就是走到这里面来。

0: 之后就感觉好像跟其他的剧院不太一样，不是说那种特别现代化声光电的那种，但是它会有一种怀旧的味道。
1: 其实这里的空间，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座椅的布局，还有它的灯光等等，都是能让你很好的体现，就是能感受到那个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他们当时那个表演。
0: 就是现在如果观众坐在下面，他依然能够感觉一种时空的回响。
1: 对，没错。我们不会对于港景剧院进行一个博物馆式的保护，我们会继续有很多中西不同的一些表演，一些活动也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因为这里就是我们澳门历史城区还有这个港景剧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它的精粹在这里。这里进去河东图书馆，我们河东图书馆整体是一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一个历史建筑，
0: 好漂亮。
1: 对对对，我们看到它整体的建筑外墙都是以黄色的粉刷，配以一些白色的拱券卷线，还有一些屋檐都是白色，然后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绿窗框，然后它屋顶是红瓦，整体是一个西式的一个建筑风格。
2: 这个河东图书馆呢，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属于官野夫人的一个住宅来的。那官野夫人呢，那大家可能都听过，淡水有一条街叫官野街。那其实官野它是澳门总督，那是他来到澳门上任之后不久，他就过身了，然后他的太太就留了下来，那就在这里居住。那后来他的在官野夫人过身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住宅呢，他就几次转让了，那最后就由香港富商河东买下来，然后这里就成为他的一个别墅。河东曾经就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就在他的立了一个遗嘱，那里面就提到了要把这个大楼，还有就是一笔钱捐给当时的澳门政府，就让他们把这里改装为一个
0: 图书馆，
2: 也是把那笔钱用来买书。那个时候的政府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然后就建立了这个河东图书馆。
3: 河东藏书楼呢，大概有20,000册书籍。
0: 两万册
3: 、对，其中中文图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翁方刚撰《四库提要稿》。翁方刚在乾隆38年呢，他进入到四库全书馆，参与了编修书籍的工作，期间大概差不多有20年。这20年期间呢，他注入的图书大概有1000余种。清朝末年呢，《提要稿》曾经成为了南海五十岳雅堂惠慈流失玉海堂的藏书。到了民国初年，这一批书又成为了江南著名藏书家刘成感家业堂的藏书。在20世纪40年代初呢，这一批书再从家业堂流出。40年代后期呢，这一批书从上海寄出到了香港。40年代后期，后来呢，当时的澳葡政府呢，就在1958年，借着葡萄牙汉学家白乐嘉的协助之下，购买到这一批书。
0: 这个字迹也很好看。
3: 对，
0: 翁方刚本人也是一个书法家。
3: 对，因为四库全书成书以后，大部分的那个原始材料都已经烧毁或者散佚，提要稿呢，有着最丰富现存最丰富的一些四库全书的原始记录，
0: 所以就格外珍贵。
3: 对于研究四库全书的意义重大。除了这个以外呢，那个翁方刚是清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所以这批书里面呢，除了学术价值以外，也有着艺术价值。就在2010年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到了2022年再被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里面。
2: 澳门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上面已经有那个数位化，
0: 就是我们也会把它做一些数字化的传播
2: 哈。就是这种那么重要的那个古籍呢，他们就隐藏着很多珍贵的知识在里面。 那就现在在网上面可以免费给大家去阅读的话，其实这个对很多的学者来说是个非常方便的。那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就可以研究到这个古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文化传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作用跟贡献。
1: 在这个房间的隔壁啊，我们还有一个空间，里面的装修风格啊也是中西合璧。我们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空间给市民游客，他们可以进来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也可以享用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在2006年的时候，河东图书馆进行了扩建。跟原来的历史建筑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的中庭之间，我们新建的这个大楼，增加了儿童阅览区，然后多功能室等等，让周边的一些社区居民，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阅读，还有那个休闲的一些空间。
0: 空间，就实际上扩大了它的功能。
1: 对。我们也看到很多市民在这里享用，
0: 读书休闲，
1: 读书休闲的这样一个空间。
0: 这里环境也非常好哈，
1: 对，非常优雅，而且也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建筑的一个整体的格局，跟那个后花园进行了一个很好的有机的结合，
0: 对，充分发挥历史建筑它的现代功用。
1: 对，
4: 好，我们现在在这个郑家大屋里头。郑家大屋就是完全在展现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5: 是
4: 吧？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房子，它的名字就叫余庆，
5: 对，
4: 余庆呢，中国人传统上讲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5: 是的，是的，
4: 就是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它的这些传统，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其实它的精神内涵或者它。在里头试图表达的内容都是这种传统的内容。
5: 是的，
6: 我们走到里面的第一个楼嘛，我们看到前迎静海，后枕莲峰，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呢？
5: 是的，其实按照就是曾观音先生他说，当时候他们家族在选址在澳门建这个大楼的时候，那你都知道了，建一个这样的大楼也相对来讲就等于在澳门就是扎根了，所以这个选址就很重要。那这样重要的时候呢，当时候他就说他就有一个梦境，那这个梦境里面就是说有仙人指点一下，就是说你要选址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就是会看到那个海的那个位置。那的确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坐落的这个位置呢，以前在没有这些高楼大厦建筑物建起来是看到海的，
6: 都是海，
5: 对，然后后面呢是整个莲峰，我们的莲峰山，那的确是在那个我们说的背向面海的这个好风好水的一个建筑的地址，所以呢当时候呢郑家他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里面选址建起来他们扎根在澳门的理解为主屋的地方，
6: 确实是风水宝地，
4: 风水宝地，
5: 风水宝地，
4: 中国人传统的环境观，
5: 是，对对。
6: 我知道的这里会办一些活动，但是也不影响它的各方各面，还是保护得非常好。
5: 这里的很多时候特区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场景呢去做一些文化的活动啊，例如说的那个郑家夜游，然后呢当中呢一些场景也会提到就是曾观音先生在澳门生活的片段，还有在跟当时候的名人他们交往的那些故事都会呈现出来，那就会让这个地方就火起来了，而且呢也不间断的会有不同的一些非遗的或者是活态遗产的那种一些工作坊在这里举办。
4: 其实讲到这个郑家大屋，一定会讲到郑观音，
5: 是的，
4: 讲到他的盛世威严，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在澳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他的那种环境，他的那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会影响到郑观音的思想啊，然后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个国家如何去变得更加富强。
5: 老师说的对，尤其是当时候就是曾观音先生他在澳门这个地方，然后当时候的那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以及他结交的朋友当时候的生活画面都让他在这里有更好的一个空间，可以把他之前在上海啊一些报纸上面所刊登的一些短文和就是一些时事的评论 都结集起来，然后呢，也在澳门这边呢，就是偏转啊，那个盛世威严。

0: 所以他在澳门留的这5、6年的那个时间，就是集中在做编纸这部书，那成为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经典，也影响了很多
1: 对，
0: 重要的政治人物。
2: 对，我们上楼之后看到风景不一样之外，
3: 对
2: 我
3: 呀、啊。
2: 们头顶上面还有一个余庆的牌面。这个牌匾也是原来的牌匾吗？
0: 是的，在这里的我们所展示的就是在这个大楼里面，以这个余庆作为命名的那个缘由，就是出自于《易经》它是《易经》里面64卦里面的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常常都是做善事的话，家传之上必有余庆，就是从这里的话，就会有就是能够福荫后人子孙的一个想法在这里。
3: 他家的运势就会比较好。
0: 对呀、而且呢，你再看的话，这里有两个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来他的家风，郑家的家风。每一个大家族基本上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家风，希望他们的后世的子孙如何就是处事立德以什么为一个标杆？
3: 不独惜财，还惜福。
0: 对，
2: 家训。
3: 对对对
0: 是，
3: 对对对对对。
0: 家训。对。
3: 其实放在这个房间这么重要的地方，也是时时提醒后人，让大家去按照这个祖训去做事。
0: 对对。
3: 就是一商，然后又要读书，是吧？过去中国讲"耕读传家"，那这儿可能没有什么耕，但是他可能做生意做什么，但是还是要，读书是吧？还是要惜时惜义，不独惜财还惜福，是吧？就是他所有这些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房子，你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是一套，是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观。窗啊，细部的装饰啊，其实又有很多西方的东西在里面，
0: 是百叶窗这样子的那种，透风的那种，那个前迎镜海嘛，后枕帘风嘛，豪和窗。那其实呢，这个呢是用日月贝所打磨出来的，那个也是在很多的那些我们澳门古老的大宅里面还会看得到，对，都用这个，对，就是日月贝做出来的那些窗。郑观音先生，他还有他的家人是住在这个地方之后呢，这个房子呢，他也好像人生一样，经历不同的历史。他有曾经分租给不同的人家，然后这样分租的租户，他那么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同的那个改造对那个房子。所以当我们文化局把这个收回来的时候，其实是进行大量的修复工作。就是他们分租户嘛，分租户他会把就是这个就变成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我可能在这里也谋生，卖一些什么，对呀，粉厂、磨粉厂啊，然后也有做那个打铁啊等等，那就是生活百态在这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吃食啊加房客啊，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收回来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面貌，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展示那个修复过程，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成果。
3: 也让大家了解，要修复这些建筑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
0: 事情。对
3: 呀、
0: 的确是。
3: 其实我们在这儿看啊，这是郑家的大宅老屋，对面是新的郑观音纪念馆。在一个城市当中，我们讲它澳门作为一个世界遗产，不同时期的东西共同存在一起，并存在一起。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些建筑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可以看到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融合。我觉得这就是澳门的魅力。
0: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站在这一块会感受到，就是这个大屋见证着我们澳门历史的很多的那个变迁，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虽然我们说石头不发声，但是它里面的每一个砖、每一个瓦、每一个日月杯、每一个就是里面的装潢，都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以及这个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如同刚才老师所说的，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在它里面的那个装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见证过的人事的变迁，也在各处的一个细节里面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觉得来到澳门这里呢，就好像要寻一个宝藏，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每砖每瓦都有很丰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就等待着就是
3: 大家来发现，
0: 大家来对。

0: 跟妙佑相遇了哈，吕教授怎么样？一路走来有什么感受？
1: 这一路啊，我们感觉到了澳门的热烈，啊，这种热烈，我觉得是我们遗产的热烈，也是我们生活的热烈，
0: 也是烟火气的热烈。
1: 是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遗产从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经过澳门政府，经过澳门人民大家共同的努力，其实它越来越融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觉得特别好。
2: 是我们现在那个妈祖庙，相传是那个葡萄牙人在这里登船问路的地方啊。我们这个 Macau 澳门的英文名字就是由此而来啊。但是它的故事远远不止于此啊，它和是那个妈祖和是两岸重要连接两岸的一个女神。
3: 我们身处这个妈祖庙，它可以说是澳门庙宇里面有实物可考的最古老的庙宇。然后它里面的以文物角度来说的话，它里面的原建筑物也是保存至今时间最久的一些建筑物。然后它包括正觉禅林啊、神山第一殿、观音阁、红人殿等等。
2: 妈祖阁给我们的市民的感觉就是投注商，每年的那个过年的子时啊，很多市民和游客会来到这里上一柱投注商来祈福，保佑往后的一年啊顺顺利利。
4: 那其实呢，澳门最早的外名是阿玛考，那就是指阿玛港的意思。那其实就是根据当时的一个传教士的记录，他就是说这里为什么要叫阿玛港啊？就是因为这里这个港口啊有一个供奉阿妈的女神，那就是妈祖了。
5: 其实我会觉得，从一个人文的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国家的子孙在不同的朝代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系统带到新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就是我们香港啊、澳门啊、台湾啊，以及很多地方都满满的有着妈祖女神的信仰。妈祖他的那个封号就是从最初的时候通言神女，一直升上到现在我们所说的天后元君，那也是代表着就是他在我们国家以及整个就是中华子孙的那个信仰的系统里面他的重要性。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澳门这里呢，能够找到马阁庙这个地方作为我们澳门三大古庙之一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也体现着我们跟祖国的根一直是一脉相承，
0: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相连结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为今天的 City Walk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吕教授您先来。
1: 欢迎大家到澳门感受澳门，体验澳门。
3: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澳门感受我们中西文化交融的这样的魅力。
5: 澳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澳门这里探索我们城市的文化的生命力还有我们的生命值。
4: 澳门有很多的故事跟文化，期待大家来发现。
2: 欢迎大家来澳门看历史城区，是中西文化美食。谢谢大家。
0: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那我们今天的跟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 City Walk 适宜澳门新发现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会。
2: 再会，拜拜。
1: 拜拜。
6: 今日我哋跟随文化探索团一起从巍峨嘅大三巴牌坊出发，看巴洛克雕纹同东方牡丹共刻于一壁，转身步入香火绵延的哪吒庙，感受民族信仰的鲜活传承，漫步到黑白波浪纹铺就的议事亭前地，感受这里浓厚的南欧风情，
7: 走入江顶剧院和河东图书馆，在西式剧院和中式藏书楼里面听艺术与古籍的对话，在郑家大屋触摸青砖灰瓦间近代启蒙思想的温度。
6: 文化探索团最后抵达海风轻忽的妈祖庙，探索麦卡奥之名的由来和妈祖文化的深远联结。这一路行过来，建筑不单止是风景，更是文明对话、生活烟火和时代记忆的载体。
7: 从一块砖、一扇窗、一条街，看见文明的对话与共生，这个就是澳门，小而美，深且远。
8: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朱光。
1: 大家好，我是海欣。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座遗址、山西溧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双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狼牙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禄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入选。
0: 参与角逐的20个入围项目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都是去年我国考古新发现中的杰出代表。咁十大考古是怎样诞生的？今年又有哪些项目值得重点关注？他们又折射出中国考古怎样的新动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去评选现场看一看。
2: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呢能够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长白山旧石器考古的最新成果。我是汇报人徐婷。首先介绍一下项目背景。
3: 这是今年中评会上的第一个汇报项目，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按照规则，20个入围项目的负责人要依次在20分钟内结合 PPT 讲清成果，还要现场回答专家评审的犀利提问。可以说每个项目都是高手过招，分秒必争。按时代顺序，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挺带来的这个项目年代最为久远，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他用扎实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长白山可不是古人类偶尔路过的中转站，而是一处长期稳定高密度生活的老家，其遗址规模和密集度远超我们以往的想象。支撑这一结论的关键之一，就是徐挺口中提到的这个巨型黑曜岩石叶石盒。它证明当时长白山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世界顶级的石器制作工艺。
2: 遗址群以黑曜岩为核心原料，形成了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如图所示，是该区域发现的各类大型石叶石盒，动辄10几、20几斤。而遗址内黑曜岩原料的占比也与距离长白山天池主峰的距离高度相关。以2021年我们在合龙市极地遗址发现的一件巨型石叶石盒为例，这件石盒长达53厘米，重16.3千克，剥片面遍布规整的石叶片疤，是旧石器时代极为罕见的发现，它代表着古人类剥片技术的最高水平。
3: 徐婷的汇报刚一结束，现场一位评审立刻追着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4: 你这个PPT 上反复出现那个大石盒，那是世界上目前为止最大的石盒，产生最大的石叶。就这个技术它怎么产生的？怎么来生产这么超大型的石叶？你有什么新认识吗？
2: 好的，谢谢高老师。我来之前特意利用这个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这件石盒的1:1的模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可能图上看的没有那么直观，但是我们看这个拿到手里看其实还是非常震惊的。
3: 没想到徐婷早有准备，只见他一边回答一边从同事手中接过一个硕大的黑色石叶石盒，现场顿时响起了滴滴的惊叹声。用 3D 打印的文物模型来现身说法，既让人眼前一亮，又比任何图片都来得直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入围十大的20个项目堪称2025年考古新发现的精英部队，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城市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多个领域。从年代分布上看，旧石器时代独占4项。除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项目，还有在华北首次发现与尼安德特人相关的莫斯特技术风格石器的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系统展现云贵高原和中国南方现代人群形成路径的贵州普定川洞遗址，以及发现了东亚东南亚地区迄今最早墓葬群的广西扶绥吉道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2025年可不是什么考古小年。
5: 有说是小年，但其实也不小，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旧石器时代是吧，就人们使用打制石器那个时代，这一段呢入围的很多，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段的历史啊，包括我们考古学界的关注度和工作力度在增强，因为这段牵扯到我们现代人的起源，究竟是从东非走出来的，还是连续进化偶有杂交？所以这个是个挺关键的阶段。
3: 除旧石器时代四项外，入围项目还有新石器时代四项、夏商周六项、秦汉三项、唐代及唐以后三项。从22万年前到800多年前，20个项目按时代排列，串起了中华文明的脉络。从地域版图看，则是东西南北中处处有惊喜。中原地区依旧是考古重镇，河南三项、陕西三项、河北两项、山西一项，长江流域也大放异彩。贵州普定川洞遗址、安徽繁昌神墩头遗址、湖北荆州济南城遗址以及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共同展现了长江流域列国争雄与南北交融的壮阔图景。王威认为，在夏商周及秦汉时期同样有不少惊喜。
5: 夏商周时期入围非常多，这个是往年罕见的，6、7项，是吧？而且这个当中呢，比如有城址郑州商城，各个区域的比如方国的这种文明，因为商人首都嘛，这段这6、7个竞争也会非常的激烈。特别是有一项它列入的秦汉呢，但是其实是绍兴，绍兴的越国的都城，国家的祭祀，又出了大量的汉简，那个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所以我觉得今年其实竞争也挺激烈。
3: 每年的十大评选，与其说是一场比拼，不如说是一次中国考古人的年度集结号。他们在这里激烈比拼，也在这里难得一聚，相互取经，惺惺相惜。而我在现场听着这些泥土下的故事被一页页翻开，也真切地感受到，正是他们一点一滴的努力，让中华文明这条绵延不绝的脉络在我们的眼前变得越来越清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
6: 2025年21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5期顺利结项，夏商文明研究工程启动实施，一系列新发现、新成果，以更加生动的笔触书写我国100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30个省区市落实了先考古后出让制度，1626个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有序开展。考古队伍建设卓有成效，考古装备水平显著提升，17个国家重点地区考古标本库房建成使用，国际学术影响日趋扩大，展现考古魅力，弘扬中华文明。
1: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边疆考古大放异彩，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今年有3个边疆考古项目入围中评，而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的最终入选就是一个例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方毅。
7: 近些年来，在我们中国考古的总体发展趋势上面，边疆考古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我们中国的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我们的疆域、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精神是怎么样形成的，提供了可以说无可替代的非常宝贵的这些资料。边疆考古在中国，我们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一个领域。
1: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走近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
8: 宁夏贺兰苏玉口祠窑址深藏峡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夏官窑遗址。2021至2025年，系统性考古发掘揭示其西夏宫廷用瓷专属窑厂身份，重构了陶瓷史与民族融合研究范式。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白瓷完全一致，确认为皇室御用窑厂。其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完整记录了党项游牧文化向复合型文明的转型，填补了西夏官作手工业实物空白，为研究少数民族官营经济提供关键样本。窑址创4大工艺革新，首创胎土加麦石英2元配方，烧制高透光度的高石英白瓷，技术较元代景德镇早2世纪，规模化釉风匣钵口。

0: 技术，显著提升了成品率和匣钵利用率。浙江以外首现完整的工艺链，发现我国最早的庐山瓷窑遗迹，将我国北方成熟用煤烧瓷的时代前推至西夏早期。最早采用锻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这些技术创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遗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空间，锻烧石英窑与晾晒烘烤遗迹填补了瓷器生产预处理环节的考古空白，采用回填加展示技术和生态修复，开创考古与环境保护协同新模式，其集约理念与当代生态文明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窑址文化层中，北方马蹄窑与江南薄胎透影工艺并存，白瓷兼具党项风尚、中原意趣及西夏独创瓷螭纹等元素，印证羌风汉韵的交融。窑工群体的技术交流，微观映射宋夏茶马互市背景下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互鉴，皆是中华民族多元巨变、和合共生的演进规律。该发现入选2022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不仅是西夏对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物证。其技术整合力、生态智慧与文化包容性，深刻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的特质，成为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1: 从22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到5000年前的古国都邑，再到秦始皇东秦的实证，这份名单浓缩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的一串串坚实脚印。它不单只是一次年度考古的集中展示，更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中国考古的发展脉络。

0: 最后，等我哋喺歌声中结束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朱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音响业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当古老腔调，我就要切出面孔；当传统听色，对接当代审美。动画戏剧将以创新姿态走进大众，走向世界。天涯电影推出特别双对戏剧正切出，重点聚焦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创新创新界生动形象。听经典唱段，创作时空，台清澈如何互捧，新人如何登台，经典如何诞生，欢迎收听。
5: 在今次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红尘》的《小红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到历史界强好当生长，
7: 到时间界蝶色当流传。
6: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7: 古老而新的交融，
6: 天涯调音，
7: 杂质汇聚，今日蝶流。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涯蝶音》节目。当古老腔调外形的青春面孔，当传统听色对峙当代审美，动画戏剧将以全新姿态走进大剧，走向世界。在今次嘅节目，请大家到五界介绍档，逐步来感受者古老戏剧界青春态。
6: 咱主要来探寻岭南三大剧种：粤剧、潮剧、汉剧青春黄背后嘅推动力量。
8: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9: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8: 戏曲正青春。
5: 戏剧界青春本质是咱个青春，经典唱段个元素关键到新晋传承。
6: 是啊，人才是戏剧创新个核心。今年从艺校到艺团，从名家到新秀，直透长梁雕培育体系，让青年戏剧人挑大鸟当主角，让经典唱段到青春声音当焕发新生。
5: 比方打更当主席系列名家江泽石指导，丁花马、魏慧英、张小明等粤剧艺术家，以推棒大培育后辈，手把手加强智能化舞台等等经典唱段，通过以戏多功、以音促练，让青年演员呢精准把握唱腔韵味。更当粤剧院，我推荐粤剧进校庆活动，你更开啲校庆讲演更重点，会分开听直吹五百块诗，加强粤剧经典唱段，覆盖粤港澳数十万师生。热青海音乐学院、暨南大学等更当高校也开设了粤剧专业课程，全国首届粤剧社会会考级基地落地，将经典唱段呢纳入考级内容，构建从兴趣到专业界培育路径。
6: 话讲主讲，2026年世界百货揭晓界对34届上海北极浪戏剧表演艺术奖提名名单等。更当粤剧院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以及名王李佳妮，并且粤剧双修王旦卢拜鸟一角成功入选主角奖提名，成为本届奖项当粤剧年后界代表性入围者。
5: 是啊，李佳妮呢就是到岭南屋头前成长起来的粤剧新生代名工人物，当初呢很欣赏以演唱界双修王强等。

0: 你就是老名人啊。
1: 是谁家对
0: 马累人士

0: 上西湾是我家传统文明而行到新媒介阁下之站。这部新片构成我家以唐代广绣始祖鲁班鸟界传奇故事为蓝本，将广绣我家两行汇聚融合。
1: 是通过上身上段界书写结构，讲述了我对恋人界情感纠葛甲家国情怀。一道接来本呢，你加以适应了广绣片组鲁班鸟。以随着团仙界表演，永存情理界唱片，将结识点稳当见灵动，打波当见景俊界直接吸回到入门，将两男奇能者界领袖加风骨，以爱到淋漓尽致，所以深受观众喜欢。
0: 对于不少年轻界非传统戏迷来谈，伊能是到网友兼网杀杨氏的画家，国将听车虎，国将做梁稳当，认识了适应小世界李佳妮界。
1: 传统戏剧家时尚网友来家会听下答啊，今日嘅一种啊创新方式哈，吸引了每家新观众。我家直播操作应该算是非常第一嘅。作为一位年轻嘅我家演员，你今日存在呾吸引年轻观众嘅动摇声，以前会爱在我家看看新鲜，就必须大波提传统文笔嘅东西，注入现代元素甲创新色彩。加网金三界下集，就是将网络游戏界宏大世界观加维基界随着表演相结合，开创了传统戏剧加现代文化融合界一条道路。也为了一个可快意恩仇，建议用维界更奥协能修辞，你让你不断深入来研究游戏背景。我通过文界红时空了解伊人对结识个理解个期待。这个直升创新时期，不但是吸引了大量的游戏玩家走进入面，也让经过年轻观众对活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路间呢，咱就逐步来奉献网友金网山形成的活家，活见天赐湖当的唱段上碟。

0: 到北洋千里表演人才方面，潮汕地区要力听比赛的唱歌。
1: 是啊，2025年的四月，宋朝市南明政府加东国戏剧学院到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判东国戏剧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课纲，开启了校地合作培训的新篇章。当年的九月呢，学院修改全日制第一本课纲的日本名学生入学，并且到广东第一院双涛文化艺术学校设立了双涛教学实践基地，实行了第一全日制本科教育两界突破。第一表演人才呢，就实行了学历化、专业化的突破了。
0: 这届全日制第一本科班采取老家职家职界学习模式，接在两年到中国戏剧学院系统会学习专业理论及多剧情知识，第三会双涛界实践基地深入学习调剧剧目，第四即会考参与毕业大戏的创作。到中国戏剧学院，学生会学习京昆剧目及戏剧基本功，吸取其他剧情的精华，将调剧及其他剧情相互照感，融会贯通。
1: 第二届第一本科班的学生到学习期间，不断登进了中泰的杨氏春梦、花良乡杨氏文秀梦会、戏剧春梦等动态的演出平台。据说今年呢，已成为学生会人生当届高光时期，也让第一之类南国千花定获出了新的光彩。
0: 北南毕业的时候，花参拜了一出大戏《乔佩松》。此出戏以独特艺术形式再现华侨风都市甲街角情怀的剧目，首次将侨配对彩融入调剧舞台，表现了华侨衰败化、引导电影、江南产业界风都市。
1: 新青花源源不断的组织，现在啊，调剧舞台顶端，彩年演员准备跳六声，从主角到配角，彩从电影呈现经典唱段，让调剧声韵大大相对。一落街呢，咱就来欣赏调剧《乔佩松》的唱段。

0: 哦，你莫是个上蒙车，你得拉手吼，哼，你卡是让我当个指标个消息啊！我老是改了打，从一段时间，南岳发生大狂澜，我指标家己从伊那么，拢五人去哇！
1: 大家听
0: 我家头毛也啷大个，那么你做你哪个月，等我一个欢开呀、啊！

0: 古老唱腔遇上青春面孔，
1: 传统城市对接当代审美，
0: 戏曲正青春。青春
2: 听众朋友，欢迎来继续来收听《天爱电竞节目》。那今次个节目呢，请大家到五界介绍等逐步来感受古老戏曲界车冲台。
3: 唱戏不止于新片节目，经典学摆更是戏曲车冲台的光景。
2: 今年啊，全国推荐经典节目车桥整理学摆，为家、爹家、行家组就屯戏景点，将老戏有声音、老腔有声声、老腔等有声有味，比如拿到广州湖山顶。

0: 地就将地不白流为家一能会无端等等传统节目，为家保留了享有家门等核心界景点强等无三无改原则原理。但是呢，又会脚本制造舞美灯光，适配行到观众的审美，为家表演艺术大全平均卫生系统梳理为家的景点强等表演机会，调出强行网络为后摆提供了权威环保，进行了为家小机会小个口保存景点强等录音及穿挂灯，脚本挪穿挂街视频300挂头，让智能火灯吞噬强等永固流冲永速吞声。
1: 国家经典学派主动改是小风创新，守护经典强等保密，雕刻经典制度学派当激活无脉，守护高腔高调。更当雕刻院启动评委夹脉抢救钢厅，建立李家记老戏别金台记等高本夹脉，独自记录经典强等腔调，修复失传腔调。依托中国戏曲上音响钢厅，对唐山五鸟景点腔调进行高清录制，永固保存。后摆后湖刷结构唐山五鸟等夹脉，既保留华台传承界腔调韵味，又融入现代舞台技术，让600年雕刻经典腔调上音上声。背景古本规划深入基层，外国民间失传腔调收集老艺人腔调录音。
0: 行业景点好摆，历史突出了奇怪传承，修复高清特色。更当行业也对百里开景区、祈望求奖等景点进行了拆村回归篇，由老国书家景点指导唱腔，千年英文主音，文章保留行业高清特色加独门功法，让传统嘅唱段呢不流失，奇怪不断多。
1: 经典学派不是简单复刻，而是活化传承，保留脚正来系守护经典腔调，优化表达形式，注入青春活力，让传世故事嘅经典腔调都登到舞台上，提速定框魅力，成为两支传统嘅形调嘅文化桥梁。
0: 一路艰难难难奉献，国家级规模及文化最上行脉，更当行家代表上传承人，更当行家先排创始人李先辉演唱嘅行家名等，青春村索。

0: 不但是滑脚、吊脚、焊脚，其实全国地方戏剧拢多车村块道路上混乱在家，各地普遍推荐戏剧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加上景点抢档、电影景点夹忙，政府高倍惠民营处将控制到家门口听好抢档、睇好戏。
1: 现在啊，小聚会传播成了常态。风格边直播景点抢档，多视频开铺抢抢地势，让戏剧呢都破了地好行子，全网受尽破译。
0: 直到三月，戏剧捧场、戏剧迎客、戏剧点睛实验场，让景点抢档从舞台走向生活，成为本地游客新亮点。
1: 锣鼓经常抢抢从你不买，最受培养不动产从华江，抢抢稳住推升景点抢档。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实践，从景点好摆到性格呈现，从民间团结到行政平台，戏剧正产出，景点用流推，这不断是一句口号，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这等等景点强调是民族的记忆、文化的瑰宝。我建议请你走进戏剧，热爱戏剧，传承戏剧，学唱景点强调守护传统文化。让每一种地方特色拢焕发活力，让每一段景点呈现都永续传承，让东华戏剧到新时代的舞台前永迎青春。
2: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爱调音》。
1: 乔普是海外华侨，回家自国内领导改制改回困病症。2013年，当局乔普谈话海外华侨人士，接上联合国家开放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本期的《叠山红尘会》当作无来改读者，乔普当承载的隆隆嘅国情。
4: 开直空恩浪温，有破组织，至少早年流传到人民间的俗歌的歌谣，唱出了乔破这只珍贵文字的独特韵味。回望好一段情缘平分、民不聊生的过客，叠山人民的生活极不容易。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家家庭的形状，好在叠山西部泥浆的深度不会再离线。怀揣着充满头地的梦想，沿赴南面去谋生拍拼，直到后来通行不便、信息闭塞的年代，乔普足足等直到阳光，刻录海外华侨华人联系亲人，满贯乡愁的温暖画家。今日，咱就甲叠山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再过来拍拍乔普。
5: 这期呢，甲大家简单来探讨拍乔普，乔普。是一种历史的形象。通俗来打乔普到底就能都叫做魂魄，它是一种人性下方的地心脉。在海外的华侨通过民间的渠道，以及后来金融机构啊、邮政部门啊寄转来国内，连同假设以及所付的简单的护眼回馈个病症，也就是呾，伊是硬性下风，伊具硬性下风之个最基本个特征。就从伊介绍到点酒字之本质之对，即些提高。那华侨个幸困，托伊是全流亡魂个追客，其姓喊俗名就叫做配，到抗战时期。通过了四条邮路，将乔普送到了抗日武装部队，甲乔虎个手当，从无改动。从小中去教小戒指一个提法之代，咱可以推到乔普呢是泉州特务界，而且就是到抗战时期，伊也从未改动过。乔普伊主要发生伫。我是在咱电山地区，当然，江门个偶遇个梅州客家、福建闽南地区也有，但主要还是咱地州。到农村里十一月的时候，咱个国学大师就从伊家小，伊到山头起个，各家个电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该学术工作好多就是提高。那非洲的世界最有可以歌可以等经济的物件，热情保留最多。热浪啤酒可以甲非洲比媒介，就是桥配。桥配呢，就等于非洲该可以的，甲价格该相等。价格伊不是用钱来衡量个，就是从经济上才来谈个。就从伊个小外资人认为，伊也高度个评价了浪啤酒的个桥配个历史文化价格。也证明了咱研究桥配一个正确方向。到2013年6月13日，桥配呢已被联合国家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记忆文化遗产，充分个典型了桥配古代历史文化价值。泉州所发生个桥配都是发生到泉州人被逼去东南亚蒙山，之后将东南亚蒙山气功所谈的钱寄回来家乡。泉州呢，从南宋开始，有直配有直配的泉州人向海外外移，拓展生存的空间。因为当咱泉山地区咱的地界又面临着南海，因此。

0: 这呢，生春个空降烧到钱玉，南宋后期大批个东温人民南迁，落笔战乱南迁之后，使到自家原来狭小个空降，也就出现了生春个危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之后，一大批一大批个潮州人无办法生落下去。就得出现了过什么这个形象。过什么当然呢是以大红头中飘逸过海去过婚。过了百年过去，潮州人遍及世界各地。所以呢，海内有这个潮汕，海外有这个潮汕，有潮州的地方就有潮州人，就是指过去几百年所形成的这个潮州人遍布世界这样形象。这潮州人最早漂洋过海去过婚的主要目的地还是东南亚。口碑呢也记录了最早早期去过婚的潮州先辈，伊人都好过异福他乡艰苦创业，心怀深志，不好家境该艰苦来听。侨配以接南方的信息，政治经济民俗风情等各方面的内容于一体，是研究咱潮州界移民史、东南亚界华侨史、金融史、贸易史、交通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婚姻史等等的历史文献。根据近年来有关方面的通过，将大量的流失于民间的历史收集起来不多。现在呢，各学者通过刚刚有十个文献，众多显示众多的侨配，因此对这个侨配的研究就特别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批侨配绝大部分写到十八世纪到24世纪该八十年代基本就结束了。侨配已创下了海外电影所鼓舞的那种爱国爱家特色的为特色的文化独特文化形象。
1: 侨配不仅中刻的六十辈海外侨胞异国他乡筚路蓝缕的创业史诗，更满载着潮汕人民拼搏、勇敢、勤俭、诚信等的精神，以及好一份跨越沧桑万水、获得浪不开的家国情怀。大海外梦世界侨胞会潜在家乡前进的期盼和担忧，为了让家人能放心，伊拉定期将辛苦赚来的钱款和门后家境的造成值当结婚。意思啊，并刷新了这个叫做五行合一的特殊格子侨配。一种也叫做侨配呢，因为东南亚那个寄信和邮政叫做 post， 格咱潮汕话的配呢有谐音，所以咱就改叫做配。后来又因为咱潮汕人寄海外叫做婚国，出国呢叫做过婚，所以到潮汕的侨配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婚配。导致出侨配的字里行间，了叹的是对咱祖国家乡以及亲人的一种深深的思念。咱就个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恒波老师，就起来谈谈，甲咱十年不再有关的这些侨配。
0: 潮汕地区华侨众多，侨配文化是研究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融合了侨各国家的华侨伊人对当地语言风俗、个习惯、生活方式、信仰、崇拜等等，将这些信息通过侨配传递到咱个家乡来。因此，大批个侨配文化个研究里头，咱可以得出伊个四个方面来看。侨配呢，伊具有明显个爱国、爱乡、爱家。改革国情怀，改教育责任，同时以具明显的弘扬华侨的艰苦创业史。第三，伊可以弘扬出咱潮州的诚信教育，不但到家乡， 就是到桥哥的到海外融进本地电就能之前成型立足于成型港口产业就发展起来。同时通过桥坡能可以推到到海外发展界接触电就能以对家乡之前感情教育就通过桥坡之前形象来反哺咱个家乡，咱来拍桥坡古体界这些实力，那泉州界桥坡之道，泉州人多传承汉族文化以及习俗之道，又创造了不地方特色界组织甲习俗。就咱泉州来打，咱家己呢做东西界是十年不做，就是从做元宵、清明、端午、冬运、冬秋等做。特色得了解出主的传统界是你不做这个南华湖每年界正月秋七就叫做南日六月秋六啊五谷盛诞有七色座有十月十五祥云座有十月日时就像咱做同时界拜圣节天等等这小作日大大小小只一出作日遇到清坑的海外去发展去创业个泉州人，因此伊人不管是比得起那大的河山甲一步点过，离遐别正去海外谋生。只要伊人到海外赚有钱，伊人就袂忘记家乡个亲情。老爸好个干干口口所赚来个钱，有其是定世界。有其是定做一个家回家乡，来反哺家乡个亲情，建设家乡。到过分个地州人，头脑多，伊能多大滴对水族甲对生命界信仰崇拜，大滴对家乡界美好个回忆，大滴对美好生活界创造个鼓励，落去多。是你不做，最能弘扬甲流露伊人界真情，最动人界是多。是你不做，伊人家来界接触，最配合多，互大界简单个硬。比如每逢过年，大配界华侨都爱家来年配，但是到年配后辈带来更多界配个。得了你配这个，我有为了家乡亲情界乐观界生活，寄来月配。红你过节，特别是去做节个时候，或者是做节灵根这时，伊能攞寄来月配。因此从这台呢，就有你配、月配、月配等等界形象。从做这个特别个指出界。华侨寄回来嘅最隆重嘅就是过年甲清明祭祖。清明祭是中国人祭祀先祖嘅传统祭祀，伊甲春节、端午、中秋并称为中国汉民族嘅四大祭祀。清明祭嘅主要祭俗就是扫墓、跨座、打车等等。当然，清明祭最重要嘅工作就是扫墓，扫墓呢是祭祀祖先对祖先界对事个敬尊敬，伊是海内外地人对清明节界最重要个一件大事。作为华侨，常年到海外生活，对清明节伊能念念不忘，都表示家己。不忘祖宗嘅心意，得了道义所到嘅各祖国，为难嘅水难，按照当地嘅习俗，也当然进行扫墓甲祭拜之过。伊能未忘记，落祖宗就寄回家乡，嘅一笔捐款，而一笔捐款就专门嘅写清楚是扫墓之恩，特别嘅指出寄回嘅捐款之道。爱要家乡个亲人买治病，到墓葬去进行扫墓祭拜， 比如1973年的时候，

0: 恁家某甲华侨连目纸，伊寄转来家乡，伊啊电子界批行动逐渐写的，四大签名作，华人子弟皆有依循传统习俗，对社山人养育子女，家厝念厝立足会六笔，四十五元，敬拜山人寄生之恩。七十年代三月二十十几日，新加坡嘅林白砖伊寄转来家乡，嘅批神话特别嘅之处。今年上一座祭坛，距今只有月二，伊家乡亲人往年大肆祭拜，今年也不例外。我即心碎过异乡，对于祭拜上一座也甚为动心。只因属母弟兄每曲亲临祭奠，身为一项事业，为此得花六笔四十元钱，期待筹备治病成果，历尽后人好事之意，并表彰善人功德，而眼后熟顺爽更佳。
1: 每一项桥配都承载着海国华人对古土的深深眷恋和无限的牵挂，伊不仅是善甲好的融合，更是情感甲文化的传承。每一页纸张，每一行文字，都凝聚着伊人爱家爱国的情怀，是咱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文化资产。
2: 从欢喜降国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3: 台顶面小草堆，为全面队更高垒。
2: 两东西通南北，台地上地势向阳拍。
3: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你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5: 飞机海山线，飞机海山线，拍掉山方案送二证。
6: 调山方向熟日直接就是，日未熟，能落念熟熟。飞机喺山山就唔止个，个回忆发梦。飞机喺山山，个咩个手工做，个
5: 是
6: 能落做个。所以只个就是，骑南班个落，
5: 能个落，
6: 能落。盖盖，又是读咗落，又是咩落？那只个能非常勤劳，能叫做落落。
5: 哦，落落。哦，落落字有字，
6: 只计能落落就是只计字。
5: 哦，就骑能帮人落字，就是等到落落嘅落，哈，落落嘅落，哦，是这样，嗯，这个字如果是拍字，那拼音就算你拍，也是拍。
6: 笔骨嚟，
5: 我都通过笔骨拍出来。
6: 笔骨拍出来，我冇拼音。
5: 好，谢谢老师。
7: 一能弯曲，一能生活。
8: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7: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8: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7: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8: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9: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0: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11: 四海客家。
1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12: 欢迎来到今集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先来看一下今本日的节目内容，庆用嘅面安排嘅。
13: 嘅首先啦，吼，我哋会同大家下来去关注一寡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12: 嘅接连下来嘅客从哪一来嘅板块呢？今日来去分享台胞朋友去一寡台湾期嘅从一大病成发的故事。
13: 嘅接连下来呢，系哪个李昌同大家下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12: 好，乡亲朋友嘅以上啊，嗬，就系今本夜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跟住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嘅收听。要非常呢，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
13: 好，听众朋友，嘅接下来呢，我哋一下进入今本夜嘅节目。

0: 点唔抵得？
1: 抵得麦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近日由两岸主创联署打造嘅花甲甜蜜，系沉浸温情上瘾。一只卡以一碗牛肉面为意呢，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同埋双手的童年故事。一只卡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令到后生的观众呢和留在目汁当中，考究历史，触动两岸的亲情。嘅详细嘅情况，我哋下落去听阿平妹嘅报道。
3: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4: 花甲甜蜜是以一碗盛在顶上熟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的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甘村到北京胡同，跨越班杂司机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神通的前世的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甜蜜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由台湾导演李宗喜执导，非此的两岸遥小的创作和演职人员。剧当中的台词“家边唔填行人，则系后叫唔近”，展现了传递出的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花甲甜蜜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子喜，
5: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4: 亲密的主演曾来，
6: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的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3: 好呀好啊，旧时
4: 光。花甲甜蜜当中，斑驳的胡同上，熟悉的老竹灯，还有猫定一丝的招台，两岸同人的严肃家风文化基业相互的呼应，使得现场的观众吐实的眉头是享受的载体，而故土和亲情是运行的精神归宿。前面以温情的诗词引火戏的表态，同等后冲的时态大石，使得广大的年轻的群众在泪目当中考圈历史，吐实两岸各不同的血脉亲情。观众王法强，
7: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原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4: 观众张以庆，
8: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总之朋友，立夏季见到的温活变少，海下价天气呢，就流传第二季古老的农恩，四天四到立夏节，不宜上山去熬夹嘅插秧，我们农事再忙也好，都难要丰收。及时嘅变通，真可以要数物。而呢系客家人推推上传嘅省顺之非，顺时而变，真要出路。
1: 农事唔定然嘅建议也好，更加系唔定然咯。客家人识得因时而变，顺时而为，诶，真系我哋人立足思海，生生不息嘅大事。
0: 嘅见客属于两岸强人嘅靠时节，其实渐渐到来嘅。中共中央台办苏勤发布十项嘅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嘅政策指示，为台湾强人了解泰流、追梦泰流，提供泰力嘅支持同埋便利，通透呢更顺利，舞台也更光明。
1: 台长朋友，唔是孤树求路，唔是有意彷徨，嘅老子总嘅智慧啊，早就挖牙定啲嘅，爱顺势而为，才能够太有可为。嘅神在等嘅圣旨同希望嘅立下嘅风，才过田间梯头，也才向两岸强人追梦嘅征途。
0: 嘅台湾嘅强人朋友，我哋以下是把握善嘅建议，趁势而通，触梦同行，功夫化妆。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日嘅一条话题啊，好，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1: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嚟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嚟去留言互动。
0: 嘅接下来呢，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潮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用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1: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同你们要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嘅今日节目啊，我哋来去了解一位把半桥梦拿到深圳来研究嘅台湾情人。今日从台湾来到深圳。佢话话学，佢已经把 A 嘢当作系自家嘅天衣故乡，从一名运动员成长为教练人。佢话佢嘅半桥梦里系佢嘅燃烧。嘅今日节目啊，我哋下听听阿平妹嘅报道，然后落去谈一位台湾情人李生子在一广澳台湾期嘅故事。
3: 台湾青人李生子佢话，之所以会产生到深圳来从事棒球教练的工作的念头啊，是因为之前经常看到自家高中时候的教练在社交平台上去分享佢在泰流的工作生活的状态，是教练呢诶朋友看到的一条相片同视频触动了佢。台湾青人李生子，
4: 因为时常看到他放一些照片嘛，在一些朋友圈。他在这边从事的一些教学的影片啊、照片啊，然后我自己也很向往这项工作，因为我毕竟打不上去嘛，打不上职业嘛，所以想说看能不能来这边有个发展，做教练也可以，这边也推广棒球，毕竟这运动在这边算是小众，对，然后我也跟他提了两三次，对，然后在刚好就在那个1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在深圳需要组一个棒球教练团队，然后刚好当时我也在当兵。接近退伍的时间，然后刚好接到我教练的电话，我去考了一个教练证，棒球教练证，然后时间上也没有什么耽误什么，就也就跟他一起过来做教练了。
3: 每摆讲起棒球，李生子的眼度呀，就特别的明亮。李生子佢话：佢自家话，自细就十分中意棒球，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就练习一项嘅运动。原本呢系想把一项运动作为系自家嘅终身嘅职业，但唔点明到既然巧合，加为一只梦想，为系沉浸来燃烧。
4: 我起初学棒球，因为台湾有台湾职棒嘛，职业棒球，然后这是我一个从小一个目标嘛。但是我没有达成这项我的职业梦想，

0: 想换个方式来圆这项棒球的梦吧，然后来这边做教练，看能不能说培养出好球员，能打上一个最高的一个殿堂，这样子算是帮我圆这个打职业的梦。
1: 嘅带定人梦嘅慈善，李生子开始系从尽力执教生涯。
0: 我对深圳刚来的时候，就是对他们的大楼吧，就市区的那种南山福田的大楼那种景象，让我觉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高楼大厦，然后灯光什么的，就觉得这里很繁荣，跟我在台湾的那个媒体介绍，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在教学方面，我可能会比较偏向让他们先去看一些视频，有关棒球的视频，然后呢，去打比赛，用比赛的方式，可能趣味性会高一点，会想要去投入这项运动的，去探索怎么玩呢？等到他们兴趣提高之后呢，就可以比较专业一点去招学生来成立校队这样。
1: 李生子话：，佢十分中意肯定自家带嘅球队，同来自一个台湾企国际城市，同啲台湾嘅球人系绿茵长巷，并人去拼搏一样嘅样嘅。佢想让学生呢喺一排排嘅投球、接球、跑垒嘅过程当中，去体会霓虹运动所带来嘅激情同勇气。喺银党人呢棒球教学同参加嘅交流比赛当中，有无数嘅瞬间令李生子难忘。台强李生子回忆讲道：“
0: 是我第一次来这边带球队，然后带着我第一批球员，他跟着我出去打比赛。我们打的那个比赛是全国的软式棒垒球比赛，对，我们是初中组的 U15，然后我们是面对很多来自各个城市的很优秀的学校，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出去打这种全国性，学校也很那时候也很支持我们球队。”然后，包含小朋友也很刻苦的努力在做训练，就拿了一个那个全国的 T-ball 的那个软式棒垒球的全国冠军，包含深圳市的体彩杯之前也是办这个比赛，我们是成绩也是拿了前二，然后能拿到这种比较好的成绩，就是很开心。
1: 喺一等人呢执教嘅想法当中，李生子深切地体会到嘅自我价值实现呢一种充实同快乐。佢依然见唔得自家到底带嘅有几多批嘅学生呢？佢啊，苏忽地作为一名教练人，桃李满天下嘅一种满足。既然下呢，学生呢同棒球，既然身边嘅李生子嘅想法同回忆的一部分。
0: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16年带的第一批的初中小朋友，我现在从他们小时候带到他们现在已经出社会了，然后有一个学生我特别有比较深刻吧，因为他也是很热爱棒球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也是以打棒球为他的目标吧，可能想提高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目前可能打不上去了，但是他换了个跑道，他继续在棒球这块。去工作，他转棒球裁判，他目前也会周末啊，也会跟着我在同一个球队一起打球。然后呢，有时候看到他会想到就是之前带着他们出去打比赛的一些场景吧，画面都会浮现出来。
1: 李生子是学生当年的启蒙老师。而学生呢系带定家嘅梦想继续往前行，喺深圳执教嘅一等人李生子亦自家也喺唔点唔觉当中成为深圳乃至系正一扎一个台湾企棒球运动推广同发展嘅前力者、参与者同见证者。
0: 我刚来的时候，棒球在这边接触的人口比较少，就是包含学校啊，在地的打棒垒球这块的成人。好像也不多，对，然后到现在这近5年吧，学校小学、初中，包含到社会的成人，就越来越多人投入在这项运动。我们台商协会办了一个生猛嘛，深圳联盟，一个曼联的联盟，就是很多台商圈组织球队来这边参加我们的比赛。对，我们有分什么春季比赛跟秋季

0: 洪尊前司他可是由四十年的中小学升的为校队。他将李生子分享到，
1: 就是有一个平台叫做海峡两岸棒球联赛，这个平台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台湾跟这边的球队互相在这个平台去做球技的切磋，然后交流，媒体的一直在报道这项运动嘛，所以这项运动就在这边慢慢的就扩展开来。
0: 自2017年开始，陈俊成功的举办了一道届的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赛事制片同人参赛选手呢是每年可以增加，赛事覆盖面同影响力也可以促成的扩大。棒棒的运动，棒棒的上司，安样的主题理念深入人心。棒球运动在陈俊打下为坚实的民众基础。棒球赛事也充分地发挥了体育纽带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两岸的交流融合，尤其是深化为两岸青少年的沟通和连结。夜当中也受不了学生李生子一样的台式教练的汗水和付出。从台湾到深圳，从运动员到教练员，无论体育和身份样的转变，台长李生子对棒球的热爱从来不停改变。他最近他要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他将为棒球这项运动做更多的事情。
1: 我有带一个社会性质的那个球队嘛，都是来自社会的那个工作的爱好者，然后他们常常女生会常常跟男生一起参加训练啊，参加比赛啊，那男女生就对这种比赛比较劣势一点，弱势一点，就没办法上了那个竞技的那种比赛。做这项事情是想说让所有女生可以一起打球，对，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联盟，
2: 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吧，打球的舞台。

0: 听众朋友，第二部分的内容啊，就同分享到今日。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自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剪辑嘅片段。那个你还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
1: 好，乡亲朋友嘅接电下来也好，轻松一下。之后你会进入到哪个里程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
2: 客家三哥客家唱。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苏轼嘅阿美花，连泽定诗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嘅节目，
8: 诗海客家。
7: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天呢以一首法律相送的歌曲《青春客家》献本全流奋发的青年朋友的人。艺术歌曲呢，系以青春活力同创新人士展现嘅客家青人嘅精神面貌，也容易被客家山歌嘅人士，同时更易被中国传统乐器嘅人造。既要对传统客家文化嘅敬畏之心，又要国潮风嘅表达。今日呢，我哋就邀请到位客家。

0: 林公言 T 五 T 六 T 七该世界学术强人太飞嘅推广态势，同时呢也系 A 数高球强准客家嘅创作者陈三宝先生做下我哋嘅节目，我哋今日来去揭示诶强准客家当中嘅蓬勃力量。
1: 兄弟朋友你好，我哋今半夜呢啊，请到一位 TPA 嘅嘉宾，今日就系我哋嘅客家音乐创作人哈陈三宝先生。
0: 三宝，佢同上听朋友同听众朋友来打打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荣幸同大家好个交流哦。
0: 今日我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到呢，就系陈三宝嘅艺术作品啊，十分有青春气息，又有一种发力造势嘅艺术青春客家。嘅接下来呢，就请陈三宝同我哋来去详细介绍一下艺术嘅音乐作品。
2: 我哋青年客家嘅一集。主题作品，
1: 嗯，艺术歌，嘅创作系几码嘅出发点，就正要在创作嘅咧灵感系来自哪嘢？
2: 其实一条青春客家歌曲呢，就系想话通过用客家话来去唱，或者你就唔做音，还有思海前来去表达嗰啲前就客家人要聪明嘅一个内容啊。
1: 嗯，今日青春客家艺术歌呢作词作曲就有原本人哈，然后原创呢也系非常的有好多位其他嘅客家嘅青年歌手系咪？
2: 有部分呢，优秀青年歌手，咁李佳妮老师啊，还有刘国林老师，还有嗰啲客家三宝成员，还有嘅金南师范大学嘅好多优秀嘅学生咯，因为佢哋有啲呢系本地客家人，有啲呢也系新客家人。所以通过用好多青年人共同的演唱法，就更加能够表达得出那啲人一个客家青年的心声哦。
1: 嗯，好，今日我哋可唔可以先谈愉快？我哋来去谈一下由陈三宝佢所创作一项青春客家艺术歌诶。

0: 诶，今日咧头先谈嘅嗬，乡村客家啊，确实十分好谈嘅嗬。诶，所以诶，我发觉其实还是要十分要我哋客家特色嘅。参嗰位诶，最开头话嗬，唔会要我哋呢客家嘅一个标志性咧嗬，客家山歌一种标志性咧，哎呀咧，喺度。拜登人士都用啊，迪拜西嘅，技术歌曲当中嘅亮点有哪度？
1: 其实讲咧，首歌亮点咪话，其实系咧，比较多嘅嗬，就系一只出现嗰啲咧，进展歌曲嘅节奏啊比较畅快，然后嗰啲咧歌词部分咧，系咧用嗰啲人亲切嘅客家话落去唱，而且系也用嘅比较朗朗爽口嘅旋律落去谱写一只曲嘛，然后。比较重要的呢，也就是真的潘这位，佮比较新颖时尚，同埋畅快节奏，佮能够传达一种新时代客家青年所接受、所希望听到的一种新时代客家音乐。系因为我喺创作之前呢，征求了好多各地客家青年朋友的一种心声哦，佮人心都会希望听到用的一种。新的客家音乐，非常代表客家青年的一种歌曲哦，所以我就通过了解几点想唱到的一种感觉来去制作一个音乐的啦。
0: 既然想了解到位，你哋客家请人几点所表达出来，想听到很样不一样的歌曲。
1: 也几点希望唱到是同时代能够接轨一下音乐哈，特别我哋那个潘州会。比较重要嘛，哦，比较能够本大家十分直观的去感受到一首歌的整个情绪氛围啊，诶，都感觉好多哈。你就话一首歌伴奏呢，整体的效果呢，还算比较好哈。就是乡村时尚发力的感觉，独风啊，独一些。特别在赶走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在保留一下传统同现代碰撞，就是像我太多用国潮风啊。那种国潮风来去表达啊，等于又传统又时尚来去共同表达啊的那一种客家青年对啊等于传统客家文化这种敬畏之心嘛，所以在中间赶走的时候呢，就会表达出有一个啊的中国传统乐器，同时呢也把啊的客家青年那种一种声音都出来的，就一种心声啊，特别是大学生那种发力青春的感觉就。把佢去呈现出来。
0: 就同俺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吼，就是两只诶，一只两点，一只客家，一只系乡村，就把伊融合吧，融合诶，就创作出的一首歌诶。很大块歌词当中啊，吼，其实系看了一下歌词，歌词并唔复杂，就话唔系话有十分多的歌词诶，但系你几种呢？通过一种反复的旋律，然后传达出的系出一种。强人客家强人言的一种发力同等神气。
1: 除非话一只发力神气外呢，也同时把外的人客家人和闽南咁一只客家太本人多的特色吼，特别一只时期文化特色，同时也融入到外的一只歌曲当中吼。因为外的虽然话是闽南人，但呢同时呢，一样也把外的人客家先辈同客家。英雄历史的故事融入到当中去，把它拿来更好的传承，还是特别一个书气精神，其实同客家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嘛。所以那边读的呢，就是希望用那边的客家后生呢，而去传承一条风俗的血脉。
0: 就系喺歌词度嚟讲嘅，我哋江苏风俗嘅相貌，奋进新时代，绽放时期光彩，你我精彩，美好嘅未来啊，系咪？
1: 希望更多嘅后生能够对我哋呢。客家美好的未来，一个更好的生活。
0: 系啦，喺反复嘅冲头吧，爱挨客家，其实最后落脚系爱挨客家诶，就诶歌词诶结歌词度诶。
1: 其实诶，大家系比较想表达咧，吼，就会慢咧，就会因为更多后生佢唱出一只歌嘅时候，无形当中佢把爱挨客家一只四大字唱出来之后，希望更加能够深入到佢哋自家深度诶。挖自家的，挨住爱客家，然后不断的，而且也系挖大家的，然后帮下啲客家人、年轻人的口号去唱出来、喊出来，咁样嘅意思。所以最后呢，我会用三只， 爱爱客家来自百吉反复唱跳，特别对到最后一首爱爱客家，却唱出一种年轻人应该有的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把一种高音冲上去冲出去嘛。
0: 嗯，咁请陈三宝和阿宝同阿丁燕来去分享青春客家。
2: 好，听众朋友跟阿丁燕，听诶青春客家艺术音乐作品呢，创作者陈三宝先生加位介绍同等讲解之后呢，系咪对艺术作品有会更深入嘅了解呢？好，今日等下半年带嚟一种嘅理解，再来去谈一阵艺术嘅作品《青春客家》。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6: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1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6: 香港 FM 102.8，
11: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11: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1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13: 圆汤、香汤、秋汤，
14: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收听台湾气之声。
13: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15: 乡亲朋友，今日咱下来呢，我哋再为大家来去分享客家盐安人陈三宝带来嘅其他嘅代表作品。下辈艺术客家客家，相信大家都唔陌生。佢系作为 T30届同 T32届嘅世界客属近前太飞嘅主题曲，本光为传唱。接下来客家客家艺术各位送门大家。

艺术十分泰西又翡翠的很多的全球客家乡人客家青年共同来去相创的艺术客家客家，十分能够勾起大家对于客家的情怀。乡亲朋友，今日今早时段的客家话的节目也差不多诶。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上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跟最后呢，送门睇大家一束由陈山宝同台湾的一位客家音乐人姚少奇，向下编曲作词所带来嘅一束《梦飞琼桥》。佢喺歌声当中也结束我哋今本日嘅节目，我哋下周日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是2026年的5月5号啊，琴日是五四青年节啦。如果你收听节目嘅话，知道我哋最近都会致敬五四，礼赞青春。咁所以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会同大家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一位青年学子郑心月啊，佢系澳门嘅同学啊，加盟节目，佢亦都系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嘅一位追梦人啊。我哋邀请佢咧加盟节目，聆听佢嘅青春故事，睇睇佢点样为构筑文化湾区作出贡献啊！嗱，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七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

0: 由粤韵茶督橙传粤韵品粤调。琴日系五四青年节，我哋今日趁住青春嘅余韵吓，咁当然青春一路保持落去嘅，会分享翻广东粤剧院一首五四青年节嘅主题粤歌，叫做《薪火红棉》啊。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一齐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之前咧，继续系肥光仔同大家介绍翻啦。琴日系五四青年节，我哋要致敬五四，礼赞青春。嗱，睇翻1919年嘅呐喊咧，穿越百年，五四精神始终系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激励住一代代青年与国家同向，与时代同行。嗱，而家呢个新时代，我哋咧系唔需要面对烽火硝烟，但却系同样肩负使命。就是以青春之我筑强国之基，以奋斗之姿赴时代之约，这个就是五四青年节的深刻意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不负韶华，勇担使命。而青春的力量从来都不分地域，奋斗的光芒始终照亮湾区同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沃土上面，有无数青年扎根成长，用热爱和担当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所以昨天和今天的两期节目，我们会有越讲越过瘾，邀请到澳门青年中央音乐学院的学子郑心月加盟韵味岭南节目，因为他是一位用音乐搭建文化桥梁的追梦人。昨天分享了专访的上半部分，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行入中央音乐学院，听听澳门青年音乐人郑心月分享一下他的青春故事。

0: 光，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咧我嚟到咗位于北京嘅中央音乐学院啊，呢度一间练琴房吓，系1511练琴房。因为喺呢度咧，我系会嚟揾我嘅老朋友啊，当然佢唔系好老，佢咧就系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声歌系美声专业嘅本科四年级嘅澳门学生郑心月啊，心月你好啊，
1: 你好啊，
0: 系咁佢而家仲有一个身份咧，就系澳门嘅青年歌手啊，系啊，或者系青年声乐从业者吓，咁啊都多谢阿心月啦，啊喺百忙之中啊，啱啱上完课就接受肥光仔嘅采访嘅，
1: 唔好咁讲啊，肥光，我知你好忙今日。一日時間，
0: 我哋大家都好忙啊！嗱咁啊，之前都分享過啦，心月啦，佢喺2024年第一次接受肥光採訪嘅時候，有一首《濠江影》係獻禮澳門回歸25周年。咁並且喺2025年舊年啦，你係參與咗15運會嘅閉幕式，獲得好多嚇。
1: 係
0: 嗱，仲有一個我相信你獲得更加之多嘅，你由一位大學生榮升大女主話，我見到你哋有一個音樂劇。潮起大湾喺里头咧饰演女主角麦思玉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一部音乐剧《潮起大湾》，咁同埋点解会进入到呢个剧组去做大女主噶啦？
1: 好啊，好啊。其实呢个故事咧系讲紧女主角麦思玉同埋男主角船厂学徒黄子健系点样由老船厂一步步咁走向城市啊？佢哋喺夜市摆摊啦，跟住创立工作室啦，喺过程入边追逐佢哋嘅理想，但系亦都不断咁受到现实同埋理性嘅考验同埋挫折。咁两个人咧喺传承同埋创新情感同埋理性嘅冲突下咧，就分道扬镳咗啦。咁又系好多年之后，大家都各自成长咗啦。跟住又翻翻去原点，即系翻翻去老船厂啦。咁当老船厂重获新生咧，咁东西方智慧和解咗。因为有运用到东西方嘅智慧喺呢套剧入边噶，咁佢哋都最终明白到岸不是终点，而是让船扬帆起航的地方。呢一句对白咧，系由头贯穿到尾嘅，系成套剧嘅灵魂嚟噶。
0: 即系讲下讲下就演噶咯。系啊，心月头先已经系同我哋演出呢部剧啦。好，继续啊，心月啊。
1: 系咁，其实咧睇到剧本嗰阵时啦，我觉得麦思玉同我咧系有少少相似噶，因为我哋都对梦想。对理想好有追求，每一件事咧都想做得好好。咁佢系一个敢爱敢恨嘅人嚟噶啦，一个好有勇气，同埋仲有好有商业头脑嘅人嚟嘅。所以亦都解释到点解女主角去向最尾可以咁成功。
0: 明白嗱，呢一部音乐剧咧《潮起大湾》系以澳门回归祖国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咧为时代背景，讲述咗澳门青年啦喺时代浪潮当中咧。拼搏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成长故事。咁呢部剧好犀利，係获得咗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大型舞台剧同埋作品资助项目嚟㗎。并且入选咗珠海嘅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2025年度嘅扶持计划。咁喺早前呢已经係盛大公演，并且喺2026年嘅4月初啦都返到咗心月嘅家乡澳门。澳门人在澳门演回澳门的故事，唱回这部属于讲述澳门故事的音乐剧给大家听。当时怎样进入这个剧组的呢？因为2026年首演，你们应该要提早很久去面试，因为我知道要做女主角不是那么简单的，要面试啦，导演要拜你啦，跟着还要一起合练排练这样。
1: 没错，
0: 过程是怎样的呢？
1: 其实选角咧，差唔多选咗一年啊，
0: 选咗一年，
1: 差唔多啊，即系接近一年。
0: 系，
1: 但系其实咧呢一套剧咧，一开始系刘乃琪老师推荐我去演嘅，咁样，跟住后面佢推荐咗去面试啫，咁样，跟住后面咧就通过好多轮面试啦，咁导演亦都睇咗我好多嘅演出片段作为参考，咁就最后通知咗我呢个好消息啦。
0: OK 啊，咁当时你哋去面试嘅话咧， 系要做啲乜嘢嘅咧？我好感兴趣音乐剧嘅一啲相关嘅演员去面试喎。
1: 系，因为今时咧我仲喺北京，所以面试系要通过视像嘅方式嚟面试嘅，
0: 线上方式嚟嘅。
1: 系啦，咁佢咧就有俾到呢一套剧嘅歌俾我去练一下，跟住去听我唱嘅，咁我就当住导演嘅面唱出嚟啦。跟住同埋仲有少少演员。同演員之間的對白和片段需要演給導演看看、
0: 我知道劉乃琪老師呢，他是中國交響樂團的男高音演員來的、之前都跟你有所合作的，我記得、所以有他的推薦，再加上會不會你的履歷，因為你是澳門的同學、而且這部音樂劇講的澳門故事，女主角就是澳門的一個青年來的，會不會在這個身份方面都會有所加持呢？
1: 有噶，因为即除咗响身份方面咧，我哋系非常之相似啦。因为佢系邓家人，但系都系澳门人啊嘛。咁我都系澳门人，同埋另外就系性格方面，我觉得我哋两个都好相似。即系对于做事情嘅嗰种态度啦，跟住同埋敢爱敢恨嘅性格啦，我哋都系。似嘅，所以我估到点解导演最后会拣我。
0: 呢、个就系我心目当中嗰位邓家女仔啦，呢、个麦思玉咁样啦。你讲邓家人，即系佢系咪水上人家咁样？
1: 佢系、
0: 后代嚟嘅，
1: 系啊，系爸爸就系邓家人咯。
0: 咁佢识唔识唱咸水歌啊？我想问啊。
1: 有啊。
0: 咁喺剧中会唔会都嚟翻两句咁样嘅咧？
1: 有噶，我哋响剧中入边系有好多咸水歌嘅元素响度、
0: 但系你系唱美声噶、你系呢个声乐专业，即系西方歌剧噶、咁你唱咸水歌，会唔会首先要去采下风啊，了解一下咁啊，然之后要改自己嘅发声嘅一啲相关嘅习惯等等，会唔会有啲难度咁样嘅咧？
1: 会啊，其实唱腔嗰方面咧系改咗好多嘅，因为大家知道美声咧佢嘅共鸣咧系比较靠喉少少啦，跟住同埋元音咧系会比较重视嘅，但系咸水歌相对嚟讲咧，佢嘅发声系会比较扁少少，同埋靠前咯。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都听咗好多嘅示范，跟住去模仿。
0: O K，
1: 跟住最后系导演个关系过咗关嘅。
0: 好

0: 嗱咁樣啦，不如我阿肥光仔拋磚引玉啦，我用一首鹹水歌元素嘅廣府童謠嚟啊邀請啊心月啦，可唔可以等陣間同我哋演翻兩句你喺劇中唱鹹水歌嘅唱段咁樣咧？
1: 好
0: 啊好啊，嗱你啦諗諗先嚇。
1: 好好好。
0: 嗱我哋知道咧就係、是月光光照地堂啦嚇，咁、鹹水歌咧一個鹹水歌嘅非遺傳承人咧，佢話啊肥光仔你加啲露下嘢啊落去，再扁下啲聲，應該就 OK 噶啦嚇。我試試啦
1: 嚇。好啊好啊。
0: 月光光咧照地堂罗，连沙晚罗，我哋嚟摘槟榔啊咧，唔知咁样得唔得咧？
1: 哇，好、哦、正宗喎、啊、个味，
0: 唔系，更加正宗嘅味道要等饰演呢个邓家人嘅心月同我哋唱你喺剧中点样去唱呢啲咸水歌嘅先啊，唱一两句啊，等我哋听听好嘛？
1: 好，咁咧呢一首歌咧，其实佢系用咗月光光照地堂嘅呢一句系作为引入嘅。
0: 哦，即系我头先唱嘅话都冇咩，冇错、啊，有啲巧妙嘢喺里头啊。
1: 系啊， okay、跟住佢系用咗弦乐去拉翻呢个旋律出嚟，跟住再进行改编嘅，即系呢一个系引入啦。跟住之后，一首歌嘅开始系咁样唱嘅。

0: OK OK， 肥光仔連票都慳埋啦，直情喺現場咧聽女主角同我唱呢一個《潮起大灣》音樂劇當中嘅鹹水歌片段啦。我相信啦，可能即係相關嘅主創啦，係融入咗鹹水歌嗰啲元素，然之後咧呢部咧係音樂劇嚟嘅，係去襯托呢個音樂劇，係用鄧家人嘅身份賦予俾呢個女主角啦，麥思玉咁樣啦咁所以俾我聽嘅話咧，佢同鹹水歌即係傳統鹹水歌仲有一定嘅分別，咁但係。我相信加埋喺現場嘅舞美啦，或者音樂嘅烘托啦，呢個鹹水 feel 咧會更加之濃嘅嚇。好多謝曬啦，阿心月嘅分享啊。咁呢一次彩排同演出會唔會有啲特別難忘嘅事情？有趣又好，或者難忘都好啦。因為呢個算唔算係你第一部音樂劇作品，或者第一部好大型嘅舞台劇作品咁樣咧？
1: 唔算係第一部音樂劇作品，但係佢係我接觸過。即是我是第一次加入咁专业嘅商业劇组。係啦。咁趣事啦同埋其实我觉得接呢套劇係有少少压力同埋难度㗎。因为第一次担任呢个咁重要嘅角色啦，仲要响国家艺术基金喎咁样。咁我知道今次係商演，即係已经唔係学术性质㗎啦。即係既然劇組選擇咗你，咁你就一定要做到演員該完成嘅工作咯。咁我覺得對我嚟講啦，最難係演技啊。所以我向演技方面係下咗好多苦功嘅。即係因為其實好多嘢咧係暗藏咗向你嘅劇本入邊嘅。即係點解你嘅角色要講呢一句台詞咧，或者？即是他的内心一定是会有 OS， 会有独白咯。所以一定要去一句一句咁去捉去做功课。咁呢我自己啦就分享一个小 tips 啦。咁我就会将每一句嘅台词对应嘅内心独白呢係写出嚟嘅。写向嗰句对白嘅后面。咁当对手向到讲到对白嘅时候啦，咁我要好清楚麦思玉佢究竟心入面係諗緊啲乜嘢。我需要非常之明确咯。咁同埋创牌嘅时候大家是很辛苦的，每日都要排10个钟啦。是啊，跟住另外8个钟仲要自己做功课同埋进行练习背歌词啦，跟住或者练歌啦，跟住练演技啦，咁样咁每日创牌时段啦，咁净系瞓5个钟或者系6个钟左右嘅啫。最后其实系要熟悉到，就算人哋唔記得咗對白啦，咁我都可以用其他嘅方式接落去，咁喺台上面先可以完全咁放任自己來去自如。跟住另外，我非常之感謝中導啦、張導啦，同埋編劇秋婷。

0: 仲有其他演員哥哥姐姐的照顧，他們都是非常出色和有經驗的團隊來的。還有一位非常特別要感謝的同劇組演員蔡潤基，他是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劇系的，他會比我有經驗一點，因為他是碩士生，他真的會一句一句陪我去練台詞啦。感覺不對就再來多次，直到我演得舒服演得順暢，他是我的伯樂。
1: 即是換言之，可不可以這樣理解，你是這個音樂劇作品當中相對來說資歷尚淺的其中一位演員之一這樣呢？
0: 沒錯，
1: 是 OK， 真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我知道之前呢是在福建那裡有十幾場的首演巡演這樣，之後在四月初就回到去你的家鄉澳門了，在澳門文化中心那裡演了兩場的。咁翻到自己嘅家乡咧，去进行呢个演绎，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因为哇，屋企啲姨妈姑姐啊，或者系身边啲同学仔啊，全部都嚟支持你咁样。而且你喺澳门，即系你系代表澳门嘅演员，一位青年歌手去唱出澳门嘅故事，会唔会更加之紧张？定系呢个地方反过嚟会俾你更加之多嘅无形力量嘅加持咧？
0: 我觉得系后者。
1: 系，
0: 其实我响澳门演的这一场，尤其是谢幕那一刻呢，心里面是非常之感动的，就是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因为故事的历史背景呢全部都是澳门真实发生过的，跟着在自己家演澳门的故事，比任何一次巡演感受都要深好多，都更加自豪咯。我同麦思玉一样，都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跟住出去打拼搏，所以我非常感受到佢内心所有嘅情感，所以我觉得呢一场系演得最好啊！咁多场，
1: 冇错，咁啊，即系等同于喺现场会有好多无形嘅力量啊，包括可能麦思玉。因为我相信编剧佢都会系有采风有取材，可能佢某一个嘅呢个形象就来源于某一个邓家人吓。我话妈，其实通过呢场嘅演绎，你对大湾区青年咧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唔会有全新嘅体悟咧？因为呢部剧讲嘅就系呢啲个故事嘛。
0: 我觉得即系我向演员麦思玉之后咧，我系有一啲新嘅体悟噶。因为我觉得佢最打动我嘅特质系佢嘅韧性啦，同埋追寻梦想嘅嗰种勇气。佢唔系一个完美嘅人，即系都系会迷茫啊，会挣扎，一个好普通嘅湾区青年人。咁佢身上面有一种敢闯敢试嘅勇气，但系同时佢又深深眷恋住佢成长嘅呢一块土地啊。所以通过演员这个角色之后，我认为其实融入不是被动加入的，而是主动参与。麦思玉他不是等着一个机会的降临，而是他用自己的专业、热情和坚持去创造机会，影响身边的人。所以我都明白到澳门青少年不应该只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成为这个建设者。第二，我觉得融入不是应该失去自己，而是要找到一个更大的自己。在剧中麦思玉的成长，他不是抛弃澳门的根，而是将澳门独特的视野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在大湾区的舞台上面令自己变得更加完整更加好。他启发到我呢，文化自信是来自于自己的根，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亦都敢于去更远的地方。跟住最尾，我是觉得融入是需要桥梁的嘛，而澳门青少年我觉得是天生适合做这一座桥梁的。我们熟悉两地的文化啦，跟着语言方面都是懂得普通话、粤语、英文、葡文。我们既可以理解内地的发展逻辑，亦都可以接轨到国际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个超级联络人的身份是我们的优势，都是我们最独特的价值。
1: 所以我听完心里的分享，我都知道，原来这一部

0: 的支持。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怎样可以传递澳门青年的文化自信呢？我认为是要做到两点的、
1: 嗯、
0: 首先我觉得要守住我们的传统、
1: 嗯、
0: 守住澳门的根、
1: 嗯、
0: 澳门有独特的中西文化遗产和非遗故事，还有土生葡人音乐等等、
1: 嗯、
0: 这些都是、创作的宝藏来的、嗯、要去了解去尊重才可以用艺术去讲好澳门故事、
1: 嗯、
0: 第二、我认为是敢于创新，文化自信不应该是复制过去，而是要用当代的语言啦，年轻人的表达方式啦，令到传统重新再活起来。
1: 嗯，
0: 当你打个比方，例如将美声同埋澳门本土元素融合埋一齐啦、
1: 嗯，
0: 或者好似我哋呢一套剧一样啦，用音乐剧讲述大湾区嘅故事，等澳门嘅青少年可以喺熟悉嘅旋律入边睇得到自己，亦、
1: 嗯、
0: 都可以令世界见到澳门嘅文化活力。
1: 嗯，咁我即系代好多嘅一啲听众朋友啦，问问啊，我几时可以喺未来？再睇到呢一部嘅《潮起大湾》音乐剧喺边度演出到，我要记低落嚟去扑飞入场支持咁样嘛？
0: 暂时最近嘅档期咧，因为我哋第一次巡演咧系澳门站呢一边结束咗嘅，咁、
1: 嗯、
0: 第二次巡演咧就会喺八月份、嗯、八月尾啦，向北京演出嘅。
1: 嗯，即系暑假尾啦吓。
0: 冇错。
1: 系啦，咁啊，我相信央音好多老师或者同学有可能会支持你。
0: 佢哋已经预约晒。
1: 预约咗，喂，而家已经开始预约噶啦。
0: 系啊，已经预约晒啲飞啦。
1: 系啊，会唔会紧张先？因为个个都专业噶，系咪？系过嚟系撑场之下，但系可能会有啲怯咁，因为老师睇住，同学又睇住咁样，系咪？
0: 会有少少，但系我觉得作为澳门的文化青年、
1: 嗯、
0: 一定要将澳门人的这种精神传达出去。
1: 明白。
0: 所以更多的是激动，哇，终于可以被你们看到了。
1: 是 ,OK 啊，之前在澳门演你看不到啊，现在来到这里啊、我都是我主场来的央音的同学。
0: 没错。
1: 啊好嘅，啱先听到嘅咧系澳门同学郑心月啦，同肥光仔分享佢从一位音乐系嘅大学生去华丽转身，而家成为一部原创音乐剧嘅大女主背后嘅故事吓。嗱，讲到呢度，我哋都稍时休息啦，嚟听一首歌曲《琴澳唱响》，由刘乃琪同埋郑心月一齐演绎，作词钟仪，作曲黄河。呢一首作品咧系《庚烛辉煌》，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6周年文艺晚会嘅佳作，我哋细心聆听，收翻嚟继续越讲越过瘾。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我哋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我哋继续翻到去中央音乐学院，主持人肥光仔早前呢系专访到咗嚟自澳门嘅同学，咁同样佢而家都系一位澳门嘅青年歌者郑心月，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青春故事。好啦，其实呢我见到你喺今年年初呢都参与咗好多活动，譬如话参加咗2026年嘅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同澳门大学生交流分享会。我见到你同埋赵冰月啦都有机会去现场聆听咁样。咁喺现场你听完各位嘅分享，对于未来因为澳门要建设文化澳门、活力澳门咁样嘛，你有啲点样嘅睇法呢？
2: 今次是一个很宝贵的学习机会来的，就是令到我对十五五的规划之下对澳门的文化发展有了更加深的体会和理解，亦都清楚自己作为澳门文艺青年的责任和方向是应该要怎样去走。第一点，我觉得应该要令到艺术是要走出劇場，走入生活，即是我希望未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令艺术走入社区啦，走入校园啦，令到古典的音乐同埋澳门的本土创作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些劇場啊，或者是大型场馆啊，而是可以成为市民日常都可以接触到可以感受到的一部分，即是真正地实现了全民美育。还有我觉得更加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的这个独特优势咯。即我希望澳门可以创作出更加多有澳门特色啦，还有可以打动人心的作品。即是可以融入中西音乐元素啦，形成独特的澳门特色。即是令到文化澳门不单单只是一张旅游名片，而是一张有温度有故事的艺术名片。
1: 我都很羡慕你啦，心月，因为你现在大四而已，都还没毕业。

0: 咁但係已經參與咗咁多一啲咁有份量或者係咁有意義嘅啲項目啦。從之前你哋自發去創作嘅《濠江影》，我覺得可能一個開始啦嚇。然之後再到十五運會有一個閉幕嘅演出，亦都是非常之精彩嘅歷練。再到今年2026年嘅《潮起大灣》啊，呢部榮獲2025國家藝術基金支持嘅音樂劇做大女主嚇。咁仲未畢業，已經獲得咗咁多嘅啲相關嘅履歷啦。咁未來啊，因為我哋咪後傾咧，話你今年畢業咯，咁啊，心如話未啊，我五年制嘅，即係仲一年啦，即係仲大五。喺未來嘅學業同職業上面嚟講，會有啲點樣嘅規劃？咁同埋會唔會未來繼續深耕呢個聲樂表演，或者參與更加之多澳門同內地嘅文化交流合作項目？又或者我自己去申請或者係創作一個相關項目咁樣？
1: 其实你啱啱讲到我创作一个相关项目嘅时候咧，我真系有创作过相关嘅项目，
0: 即系已经有噶啦，
1: 有噶啦，
0: 唔系濠江影，
1: 唔系濠江影，喺旧年嘅时候咧，我向澳门咧有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叫做 Mix and Match 星月之旅，咁系我自己筹划嘅，咁其实呢一个音乐会都系我嘅一个态度啦。其实我想表达嘅系我唔想局限我自己啊。无论系歌剧啦、音乐剧啦，定系流行音乐方面咧，我都会想去做一个尝试。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反应非常之强烈，因为我将佢哋三方面咧系结合起身，跟住系冲破咗音樂之間的界限的，所以其實我已經做了我自己心入面想做的事情，跟住反應很熱烈啦，我自己都很開心。
0: 我想問呢個音樂會同普通的音樂會有咩唔同呢？因為你是 mix and match 啊，咁係一個星月之旅，月係新月啦，
1: 好聰明
0: 啊！咁聲樂啊，即係我同你唱出我的聲音咁
1: 啊，
0: 即係關於你自己的一個心路歷程啊，定係點樣咧？因為佢同普通音樂會有咩唔同咧？
1: 佢同普通音樂會唔同嘅係，因為普通嘅音樂會咧，譬如歌劇音樂會啦，佢淨係會有歌劇嘅元素，佢唔會有唱、跳、演嘅元素。但係我喺呢一個音樂會咧，我將歌劇嘅唱腔啦，都會相對融入一啲音樂劇的舞蹈啦，跟住同埋演法啦，跟住可能向流行方面啦，跟住我又會有少少歌劇嘅一啲唱腔喺入邊，即係所以係將呢三方面嘅嘢係融入埋一齊。
0: 我仲覺得缺咗少少嘅方面，就係更加傳統一啲嘅嘢嚇。去澳門粵劇係粵港澳三地共同申請嘅，係入列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人類呢、這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當中噶啦。
1: 係
0: 咁，澳門做一個國家級嘅非遺男音啊！之前我記得兩年前採訪你嘅時候，我都曾經講過呢個問題，可唔可以用聲樂唱男音咁樣咧？即係呢個如果有更加啲傳統嘅嘢都可以融入埋去嘅話咧，可能除咗有中有西，仲有又傳統又現代啊！呢個係我嘅少少建議啊，因為頭先聽你好似冇講到，我唔知會唔會有裏邊啊？
1: 其實我有擺到啲中樂喺入邊噶，但係我唔記得咗講，有古箏啦、古琴啦，都有向呢、這、一個音樂會上面同一啲歌進行合作嘅，但係你啱啱講到男音方面，兩年前你有講過，但係我仲未將佢學識啊！我覺得我一定要喺呢方面咧有更加深刻嘅理解同埋認知，我先可以將佢擺向個舞台上面。
0: 明白。
1: 跟住日後我會向你多啲取經，學習
0: 嘅。澳門係有國家級嘅非遺傳承人啦，歐君祥老師嘅，咁佢都會開班授徒嘅，到時候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樣嘅
1: 嚇。好，我會報班學習
0: 嘅。好嘅，呢、這個好似係免費嘅，教青局搞嘅啲嘛。
1: 哦，係啊。
0: 係啊，我唔係好記得，詳細要睇睇教青局嘅相關嘅一啲課程啊。
1: 好。
0: 咁未來有咩規劃咧？之前你都搞過 mix and match 啊，呢個星月之旅啦嚇，咁算係第一個創作啦。即係為你大女主之後又演又唱又跳，算係做準備咧 1.0 版本啦。未來仲有冇更加之多嘅計劃咧？
1: 喺學業方面啦，咁我就應該會繼續研讀聲樂方面嘅碩士嘅。
0: 係。
1: 咁就可能係出國進修啦。進修兩年，跟住我就想翻嚟。跟住繼續演音樂劇啊，或者係進行我啱啱所講嘅 mix and match 嘅其他嘢，將中西文

0: 下嘅嘢融合埋一齊，呢一個係我自己嘅心中所想嚟嘅。其實，跟住另外，我覺得未來五年咧係澳門文藝青年融入我哋國家發展嘅最好時代嚟噶。面對住演藝之道，因為而家澳門搞緊演藝之道嘛，即係建設緊，有好多新嘅機遇啊！我覺得要捉住咯，同埋要學以致用，唔係淨係做舞台上面嘅表演者，更加要做文化嘅傳承者。咁我自己希望可以用古典啦，同埋流行啦，跟住中華文化啦，同埋西方文化一啲結合，去探索更多嘅創新可能性，用藝術讲好中国故事同埋澳门故事，
1: 即系可能过一两年之后嘅话，我喺内地见唔到你嘅，你已经出国深造留学啦。到时睇下点样采访先啦，两年一次采访，线上方式啊，呢个系未来嘅一个展望啦。今日都好多谢晒啦，嚟自澳门嘅呢位同学啊，咁佢咧系中央音乐学院啊，而家读紧大四嘅吓，学声乐嗱，学美声嘅一位同学嚟噶。咁啊，过去嘅两年见到佢不断咁长足嘅进步，我哋都觉得哇，一定要加油鼓劲啊！为我哋嘅澳门嘅青年啦，一齐喝彩助威。咁都多谢阿心月啦，系嚟到我哋节目啊，再次同肥光嚟一个两年一次嘅采访啊！下次希望我哋会有更加之多嘅你嘅优秀项目啦，同埋相关嘅经历嘅分享啦，喺我哋节目当中同大家做分享啦，好嘛？
0: 好，感谢肥光Sir。
1: 系好，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经过啦吓。
0: 好，
1: 好系咁先，拜拜。
0: 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该晒。
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啦。嗱，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带嚟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会带嚟第七集嘅内容，我哋一齐嚟听啊！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5: 前面嗰几回咧，我啊同大家介绍过隋文帝杨坚呢位怕老婆会发达嘅开国君主啊，治国有方。佢嘅统治时期咧，被称为开皇之子，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恢复。咁啊，经过长时间分裂嘅帝国啊，一旦进入统一咧，发挥出嚟嘅能量非常之惊人嘅。隋文帝积极鼓励生产，打击土地兼并，将当时农耕社会嘅生产能力咧作最大程度嘅释放，令到隋朝政府嘅粮食同埋财政储备咧空前咁富足。当时嘅粮食储备啊，一直用到唐朝都仲有剩嘅。可见当时嘅国家富庶程度几咁高啦。不过呢度咧，亦都产生两个问题嘅。一个系当时隋文帝嘅政策咧，倾向于藏富于国而唔系藏富于民。所以开皇年间啊，国家财政充裕，各地嘅粮仓储备惊人，但系百姓生活改善幅度咧就唔系十分大嘅啫。虽然食饭就冇乜问题，但系咧离呢个小康就好远啦。所以有历史学者认为啊，隋文帝嘅经济政策国富民贫，咁亦都系后来导致隋朝短命嘅一个重要原因嚟嘅。而第二个问题啊，就系当时嘅行政同埋财政管理水平咧都好低下嘅啫。对于庞大嘅财富咧，亦都冇办法投入生产领域进行扩大再生产，商业亦都唔系好发达，咁所以咧就只能够将啲财富储起身。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咧，啊净系识存银行，就唔识投资用钱再生钱嘅。咁结果呢笔大财富啊，后来遇到隋炀帝呢个败家仔，削削声咧就败个清光啦。而且正如王仁宇先生所讲，古代嘅社会管理咧，就并未进入用数目字管理嘅时代嘅。咁所以整个社会啊，能够发挥几大嘅生产力，又能够承受几大嘅压力咧，基本上都系靠估嘅啫。所以无论系隋文帝鼓励生产例行储蓄，定系隋炀帝大手大脚好大喜功，都是凭自己的本能行事的，没有数据作为基础，那就很难有准确的施政模式的。好了，那抛完书包呢，我们继续讲故事啊。话说隋文帝统治之下呢，天下大治，那隋文帝呢亦都开始准备接班人了。接班人问题啊，是历朝历代帝王的头等难题来的，一个不小心呢就出大问题的了。隋文帝一世英明，在这个问题上呢是亦都濑了嘢。隋炀帝杨广夺嫡的故事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讲过了。不过里面啊有很多细节事关成败，而且对于事情的经过，尤其是杨广在夺嫡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呢，是历史学界都有不少争论的。所以我亦都不厌其烦同大家详细讲讲啊。那话说隋文帝有五个仔，全部都是独孤氏一母所生。其中杨勇咧系大仔，被立为太子，系合法嘅皇位继承人。而第二仔杨广咧，因为才华出众，屡立战功，亦都深受隋文帝嘅喜爱嘅，咁所以啊，亦就成为继承皇位嘅有力竞争者啦。嗱，我哋先嚟讲讲大仔杨勇吓。喺一般人嘅印象里边啊，都觉得呢个杨勇系个懦弱无能、贪杯好色嘅公子哥儿嚟嘅，咁先俾阿弟弟有机可乘嘅啫。其实呢，杨勇都并不是无能之辈来的，只不过呢可以说是个性情中人而已。早在北周时期，杨勇就已经担任过很多个高级职位的了，主管前北齐地区，治理得都井井有条的。做了太子之后，因为当时有太子不从军的成例，用来保障皇位继承人的人身安全的，所以呢他是没什么战功。

0: 但系佢参与军国大事，咁亦都算系不过不失嘅。而且杨勇呢份人呢，系为人人口，心地都唔错嘅。有一次啊，隋文帝见到北方战乱人口稀少，而山东嘅流动人口就好多，打算将呢啲人呢就迁去北方，充实边境。杨勇就上书反对话：呢啲人离乡别井，其实都系逼不得已嘅。只要我哋巩固咗北方嘅边塞，天下太平，啲老百姓呢就会安居乐业，流离失所嘅人自不然会返回故乡㗎啦，唔使我哋搞逼迁嘅。隋文帝听佢咁讲，觉得有道理，亦就采纳咗佢嘅建议啦。不过杨勇呢个人虽然有啲才干，为人呢亦都算係有爱心，咁但係做人做事呀、就率直任性，唔識嘅见风使理，亦都唔識睇人面色做人嘅。諗开讲又话忠忠直直嘅终须乞食呀，佢呢种性格呢做艺术家就几好嘅，做政治家呢就完全搵唔到食啦。嗱，话说有一次啊，杨勇就得咗一副属地产嘅马鞍，佢系好鍾意啊，於是呢用锦绣嚟做装饰。咁佢老豆隋文帝自己系悭家，亦都唔鍾意个仔系奢侈嘅。知道之后呢，觉得呢个仔渐入歧途，将佢滴咗过嚟呢就狠狠咁省咗一餐。又有一次啊，适逢冬至，文武百官呢都过嚟朝拜太子，杨勇唔单止唔拒绝噃，仲大模私样接受朝拜。咁呢样嘢真係犯咗隋文帝嘅大忌啦。隋文帝呀最驚文武百官只係尊重太子唔尊重自己，更加驚个仔呢提前抢咗佢嘅皇帝宝座。於是呀就落诏书将杨勇闹咗一餐，下令不得再犯。其实身为皇位继承人呢，有时真係左右为难嘅。你话要韬光养晦，人哋又话你冇才干。你锋芒不露呢，皇帝老头子又唔高兴，驚你抢咗佢个位喎。唉，都唔知点算好。所以呢历史上啊，好多太子最后都唔能够顺利继位。做太子做得越耐呢，危机就越大嘅。太子杨勇一方面唔得父亲欢心啦，另一方面情况更加严重。佢好衰唔衰，得罪埋佢自己娘亲皇后独孤氏。咁杨勇点解会得罪个娘亲呢？问题出在个喜欢女人身上啦。有人会问，喂，男人鍾意女人好正常啫，若然唔系，唔通喜欢男人至好咩？而且杨勇喜欢嘅亦都唔系咩野花野草啊，系佢自己啲妃子嚟嘅。一个皇位继承人喺古代嘅中国，鍾意多几个女人都再正常不过嘅啫。咁但系问题就在于佢娘亲系都睇唔顺眼吧。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独孤皇后啊系个超级大醋情嚟嘅，合老公醋呢合到个老公离家出走嘅，咁冇办法之下呢唯有就放松管束啦。但咁一嚟啊，佢自己有啲心理失衡，将对老公嘅怨气呢就发到其他男人头上啦吧。佢就最憎其他男人纳妾嘅，更加唔见得人哋啲小老婆生仔，一旦发现呢就必定大告枕头状，搞到人哋系鸡飞狗跳不得善终为止嘅。而杨勇呢就啱啱好就犯咗佢阿妈大忌啦。佢原配夫人太子妃袁氏呢佢就唔鍾意嘅，而鍾意其他嘅小老婆。咁原因好简单嘅啫，独孤皇后觉得老婆最紧要贤惠嘅啫，娶妻求淑妇唔使咁靓嘅。所以呢位袁氏夫人呢估计相貌麻麻地嘅啫。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星，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粤韵茶督茶。嗱，琴日系五四青年节，五四从来都唔系一个日子，而系一种信仰，爱国奋进、创新担当。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广东有一位艺术家一直用传统的粤韵拥抱青春，连接时代。他就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文老师。昨天我们分享了他一首的粤歌《方少年》，这一首作品将粤剧戏腔和流行音乐巧妙融合，唱出了青春正少年的精气神，亦都唱出了湾区青年敢拼敢闯、勇攀高峰的力量。今日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另外一首适合当代青年人，特别适合五四青年节前后一起听的粤歌。青春因磨砺而出彩，而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早年的五四青年节，广东粤剧院推出了粤曲《薪火红面》，就是用象征住蓬勃向上和充满生机的红面。这个是广东的省花，广州市花，是寄意当代年轻的粤剧人发奋图强，振奋粤剧事业，令到一代代传承者乘风而起，昂首展翅。旋律当中有岭南文化的根，更加有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自信。今天的节目，我们以这首粤曲《薪火红面》送给大家，也都鼓励各位青年朋友，在新的时代，我们要继续追梦，活出精彩。亦都系以呢首作品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我哋下次再会咯，系咁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6: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5: 定是这一首。
7: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5: 可能是这一首。
8: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5: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9: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5: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0: 我以为我会哭，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用手机嚟下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喺上边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啦，歌名叫做《领悟》，系一首苦情作品。但是别于当时那些除了苦就是伤的情歌，堪称得上是一首早期的疗伤系列的代表之作了。整首歌在演绎上面具有一定的难度的，音域比较之高低起伏，跨度比较大，既有深不见底的低音位，又有高不见顶的高音区。不过辛晓琪的演绎令人折服，他完美地展现出了他的唱功的同时，亦能够通过感性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地将这一段的故事抚慰人心，发挥出疗伤歌曲的本色。另外是华语乐坛经典的疗伤情歌代表之一，这首歌曲以跌宕动人的旋律，直白而深刻的歌词直击人心。辛晓琪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和深情的声线，将一段情感走到尽头的心碎清醒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出在爱里面受到伤害之后最终睇清真相的痛苦与成长。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首《领悟》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辛晓琪。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呢，呢个作品呢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给人家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后来我出的唱片就是说要想要转型，我唱一些轻快的歌什么什么，可是大家都不听，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当初在出领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李宗盛的故事，这是后来我爆料的。我跟你讲，这个歌实在太折磨我了，因为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心里一惊，你知道，我心想完了，我的心里头的感受好像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是被人家这样写出来。所以我刚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很排斥的，我根本就不想唱这个歌。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其实进滚石是因为李宗盛把我签进去的。然后我签进去之后，这位大哥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离开滚石了，他去远行去了，因为他要休息。那我就在滚石就等了两年，那好不容易等到他有了这个歌给我，然后等到了之后，他第一天拿给我，他就说：“小琪，对不起，这歌不会红。”对，他说：“对不起，这歌不会红。”然后我一看那个旋律，我就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真的不会红，因为很怎么讲，很起伏很大，那个副歌很不顺这样子。然后因为当时红的歌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很简单的哦，而且词都是很简单的，大家就是一记耳熟能详，这样就跟着唱就可以。所以我就心想，不会红没有关系啦，我告诉我自己，其实我进滚石我就是要等到唱李宗盛的歌嘛。那今天好不容易等了两年，我等到了，那我就尽力把它唱好。那个时候我才解放我自己，我才说好吧，那我就把我曾经一段非常惨痛的一个经历要拿出来。所以后来我每次录都是录不完，因为我就是哭倒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每次哭，不是每次唱，我就开始哭，然后就很崩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地方放它，就是好好的，都不相干，没事。它在我心里一个地方，只是说我现在要把它找出来，要挖出来，现在也是很痛苦的。

感謝新曉琪同我哋分享咗呢段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轉換下曲風嚟欣賞下另外一位歌手嘅作品，嚟自萬芳嘅《新不了情》。

晚风是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文艺治愈女声之一，一首《心不了情》唱遍两岸三地，成为一代人心中刻骨铭心的经典情歌符号。《心不了情》由黄旭和包比达创作，当时包比达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黄旭也都处于情感的低潮期，再加上晚芳遇到了情感挫折，使得这首歌曲由创作到演绎者都在悲伤的氛围当中进行，亦成就了一首经典名曲。下面继续来欣赏晚芳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猜心》。

猜心呢首作品啦，系曲调比较之哀怨缠绵，婉转悠长，节奏咧比较系舒缓轻柔噶，意境亦都比较之深沉。每一段嘅旋律咧，都好似喺度缓缓咁喺度诉说住一段藏喺心底里边嘅情愫。咁歌曲嘅情绪啦，同电视剧嘅剧情氛围啦，系高度契合啦，将角色之间嘅暧昧纠结欲言又止，猜不透又放唔低嘅心境完美呈现。令到呢首歌曲同画面、故事同情感融为一体，成为咗当时无数人心目当中极具画面感同代入感嘅经典影视金曲。

听个作品同样嚟自万芳嘅演唱《割爱》，呢首作品咧同样亦都系带有少少嘅婉转绵长，比较之哀怨嘅曲调。每一段旋律咧都喺度诉说住一段爱而不得嘅隐隐心事。咁歌曲亦都精准捕捉到咗啦爱到深处只能放手嘅复杂心境，亦都成为咗无数人心目当中嘅一首共鸣情歌，藏住遗憾与成全嘅经典抒情金曲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万芳演唱嘅《就值得了爱》。

0: 就值得了爱呢首作品啦，系一首叙事性嘅情歌同埋苦情歌嚟噶。咁喺富有张力嘅弦乐衬托之下啦，万芳同演员啦张世喺陈小霞嘅作曲《这就够了》当中啦，带嚟咗一段非常之有冲击感嘅电影式对白，为万芳嘅苦情歌曲渲染出戏剧性。两者结合咧，亦都反映出咗啦呢张专辑《就值得了爱》嘅艺术特质。而呢张1996年发行嘅《就值得了爱》专辑啦，亦都延续咗佢呢种嘅叙事性嘅情歌嘅驾驭能力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下面嘅时间段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位歌手黄莺莺，佢系华语乐坛嘅殿堂级嘅抒情女声，以《哭砂》《雪在烧》等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走红噶，成为咗一代人心目当中啦温柔又高级嘅情歌标杆。咁佢咧兼具品味与质感嘅全能歌者啦。咁从与华语乐坛嘅黄金年代当中啦，成为抒情天后，到跨足多元风格嘅音乐先行者。咁佢嘅作品当中咧，系藏住佢自己嘅故事，藏喺婉转嘅柔扬嘅旋律当中，亦都系影射喺岁月嘅沉淀与温柔与经典之中。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几首，有《哭砂》《雪在烧》《葬心》，以及系《留不住的故事》。首先送俾大家有呢首《哭砂》。

听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哭沙》，嗱呢个沙咧系沙石嘅沙啦，寄情于沙。咁从表面上睇啦，沙在喊，实则系思念之人嘅内心在哭泣啊。呢种含蓄嘅表达方式啦嘅作品咧，亦都系为呢首歌曲啦增添咗良好嘅意境。因为咧呢一个嘅女人痴情等待，完全符合啦中国人嘅传统国价值观啦，因而咧受到咗大众嘅认可，并引起大家共鸣。呢种共鸣咧喺中国传统文化嘅体系下，男人对痴情红颜嘅一种嘅怜香惜玉。咪正系咧基于呢一种嘅传统观念啦，寄情于沙呢种嘅既孤独又痴情嘅女子，显得尤为惹人怜爱。正因为系咁，令到呢首作品成为咗一首经典之作。

听过作品有另外一首作品《雪在烧》啊，呢首歌曲咧张力十足啦，略带少少清冷孤寂嘅感觉。每一段嘅音符咧都喺度极致咁矛盾当中喺度拉扯，咁将冰冷与炽热、脆弱与疯狂咧系交织埋一齐。咁歌曲嘅情绪啦与浓烈嘅故事氛围咧系高度契合噶，咪系成为咗无数人心中极具感染力同冲击力嘅抒情经典作品啊！

听日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葬心》吓，呢个埋葬嘅葬，《葬心》整体用咗暗淡低沉嘅配乐嘅风格啦。

呢回凝重嘅曲风运用咗一啲低音定位录制，加上啦演唱嘅时候少少嘅哭腔啦，亦都表达得系张弛有度、拿捏到位嘅女声演绎咧，别有一番新嘅身心浸润啊！伤感到令人系销魂啊！正系因为咁啦，非常之贴近我哋嘅听众啦。而且歌曲当中用咗小提琴同黄莺莺嘅一个声音嘅气息相呼应，增加咗呢首歌曲嘅哀怨绵长嘅感觉。入到主题之后啦，采用电声配合翻弦乐嘅配乐啦，令到整体嘅复古风格咧，又渗入咗一种现代嘅元素，隐隐有一种嘅冲突，咁啊，却系交相呼应啊！好啦，下面嘅时间听完黄莺莺嘅作品，再嚟听另一位歌手，嚟听听陈绮贞嘅作品啊！佢都系华语乐坛当中咧独树一帜嘅文艺创作女声啦，一首《旅行的意义》传遍大街小巷，呢首作品亦都成为咗无数人青春里边嘅治愈神曲。温柔清新的音乐符号，它是兼具才情与初心的独立唱作人，从木吉他小舞台出发，到用诗意的歌曲和细腻的旋律打动了万千听众。下面揀来的作品有这一首《灵感》和《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嗱，靈感呢首作品喺節目當中咧比較少同大家分享啦。呢首歌曲以吉他聲為主旋律啦，配以詩詞般嘅一種嘅文藝特質嘅歌詞啦。咁作為陳以貞風格嘅逐漸邁向成熟之作啦，係一首融合咗啦巴薩諾瓦風格嘅元素作品啦，並呈現出佢嗰種獨有嘅氣質，就係內斂嘅特點。而呢張專輯當中嘅呢首靈感啦，同温室花朵啦，共同構建出嗰種感情表達嘅單元。强化咗内敛嘅叙事感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以贞嘅《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

0: 呢首作品是表达了啦，我的骄傲无可救药，我的懒惰亦改不掉啊，等等呢啲自白式嘅歌词咧，系构建出一个主人翁啦，对于自身嘅骄傲、懒惰、脾气等性格特质嘅认知啦，以及系对恋人嘅包容嘅感激。第二人称嘅叙述视觉啦，强化咗系倾诉感啦，咁同陈绮贞嘅标志性嘅呢喃唱腔形成咗一个情感共鸣啊。好啦，咁以上几首作品啦，我哋系前半段嘅歌曲分享吓，咁下边稍作休息，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愿这刻随风倾注年华，幸与欢射影在这夕照陪伴我。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咧，系嚟自辛晓琪演唱嘅《领悟》。嗱，下边呢 part 啦，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陈雅文，听听佢今日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雅文啊，好耐冇见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就叫做《街道办》同埋欧阳耀莹唱嘅《春娇与志明》。咁我相信呢首歌咧，大家对佢嘅电影啦，同埋佢首歌应该都唔熟悉嘅。咁个歌词咧，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贴地嘅，又可以带出当代或者是拍拖时候的一些感觉啦，因为拍拖就一定会有争吵啦，有任性啦，都有一定的互相成长的成分在这里的。那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啦。那这个电影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挺好看的，那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希望大家喜欢。

听完呢首《姿势待听》的歌，下面嘅时间咧会嚟同大家分享啦欧阳耀莹嘅作品吓。嗱，呢位歌手啦，以温柔清甜、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同细腻走心嘅情感表达啦，系打动咗无数粤语歌曲嘅歌迷噶。嗱，多首情歌作品啦，都捕捉到咗都市爱情当中嘅纠结。而今日揀出嚟嘅作品啦，比如有《戒不掉》、《雾太浓》以及系《风铃与风》啊。首先第一首啦，《戒不掉》呢首作品由邓志信作词 ，KYS 作曲并担任编曲，嚟自一段爱情交织难以割舍嘅情感啊。

戒不掉呢首作品啦，哈嘛，比喻成人之间啦，同烟之间密不可分嘅一个牵绊啦。明知道会伤害身体，会疲惫，亦都有无数个应该放手嘅理由，但始终冇办法可以替代，因为形成习惯，爱得太深吓，就连争吵同心痛都变成依赖啊。两个人喺关系当中嘅反复拉扯，纠缠不清，想断断不了，想忘忘不掉，就好似烟瘾一样啦。明知唔应该沉溺，却系身不由己咁去靠近、拥抱，彼此牵绊啊。

听过作品又是欧阳耀莹演唱的《雾太浓》，这首歌曲有少少凄怨唯美、婉转低吟的一种的风格，每一段的旋律都在迷雾当中，是讲一段思念的心事。歌曲是个氛围就和歌词的意境是高度契合，将爱而不得、心事难明、困在回忆里面咸出来的心境完美呈现，令这个旋律、情感与故事融为一体。

0: 同樣嚟自歐陽耀瑩嘅演唱《風鈴與風》呢首作品咧，亦都係唔同風格啦。咁啊，有少少治愈嘅感覺啦，咁啊，清新嘅曲調、舒緩嘅節奏啦，俾人感覺係一首好乾淨、好純粹，每一段嘅旋律都好似輕風撫面嘅風鈴聲一樣嚇。每一段旋律都好似喺度感受住輕風撫面，聽住一個風鈴聲一樣，感受住嗰段啦，訴説住青春當中最清潔美好嘅動人故事。歐陽耀瑩咧，用佢一種好清甜透亮嘅聲線，再加少少好細膩嗰種好柔軟嘅聲啦，將嗰種少年時嘅懵懂啊、純粹啊、小心翼翼嘅愛戀啦，係唱得淋漓盡致噶。而歌曲裏面咧，都係充滿咗呢種嘅温柔與悸動啊！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的2点到凌晨4点在香港之声重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会有这位香港歌手关欣娜的作品。她除了是一位歌手之外，也都兼演员模特，也都在多个的领域留下了自己亮眼的印记。当初出道从 model 站露头角，再到银幕前面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角色，再继续来发挥自己的才华，在唱歌方面都有一些代表作。而今天拣选出来的作品有这两首《不理痛》以及《千帆》。

嚟自关欣娜嘅演唱《不理痛》，用咗第一视觉嘅呈现咗失恋之后嘅心理挣扎，而闭上眼睛收起双耳啦，隐喻翻逃避嘅姿态。咁喺不必管他痒或痛呢啲歌词当中啦，反复咏叹当中系展现出啦执着到释怀嘅转变过程。咁呢个作品咧，亦都通过内心式嘅独白嘅故事结构啦，勾勒出一个喺个体情感嘅创伤当中自我疗愈嘅轨迹啊。

同样嚟自观音娜嘅演唱《上岸》，呢首作品咧系嚟自一首讲述一条鱼为咗爱情，明知离开咗水系冇可能会死嘅，都宁愿牺牲性命都冇所谓，诠释咗对爱嘅一份嘅执着啊，展现咗啦人际关系当中嘅疏离感啦，鲸鱼自愿到岸上，咁啊真系进一步啦强化咗啦爱嘅奔赴嘅决绝嘅姿态。好啦，下面亦都再次嚟转换下曲风啦，咁嚟听听啦呢几首啦，最近啲年轻人咧都系比较追捧嘅一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啊呢个刘穗琪嘅两三句啦，颜人中嘅有些，以及系徐佳韵嘅九月底，以及系詹文婷嘅缺爱啊。首先听听呢一首第一首作品，拣嚟嘅会有刘穗琪嘅两三句。

两三句呢首嘅作品啦，咁啊歌词通过啦，近在咫尺，却又想逃避等呢个意象啦，刻画咗情感关系当中欲言又止嗰种嘅矛盾心理。制作团队啦，咁通过细腻嘅弦乐编排啦，咁同人声嘅处理啦，系强化咗歌曲当中嘅叙事性同埋情感张力。音乐平台上面咧，亦都系被成为啦刘穗琪嘅代表作品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颜仁中嘅演唱《有些》，呢首歌曲咧系一首治愈作品嚟啊，咁啊节奏比较之轻柔绵长，意境干净细腻，每一段嘅旋律都喺度轻声咁诉说住一段藏喺青春里边嘅温柔心事。歌曲嘅抒情与青春恋爱嘅氛围高度契合啦，咁将心动嘅小心翼翼分开之后嘅淡淡怀念，咁啊想靠近却又止步嘅一种心境咧，系呈现出嚟噶。在旋律和故事性当中都比较之融为一体。下面揀嚟的作品有徐佳韵的演唱《九月底》。

九月底呢首歌曲啦，以深情婉转、舒缓动人嘅旋律啦，再搭配翻好细腻、好击中人心嘅嗰种嘅歌词啦，咁将秋日当中嗰种尾声啦、涉涉氛围里边嘅啊心底里边翻涌嘅情绪咧，系呈现出嚟噶，将嗰种藏喺秋风里边嘅遗憾啊、沉默嘅牵挂、回忆里边温柔与不舍咧，系道尽嘅，令人喺旋律当中好容易沉浸喺嗰份嘅温柔又伤感嘅情绪里面啊。

好啦，啱啱听过呢首作品，亦都系今期千千阙歌节目当中拣选嘅最后一首作品，送俾大家啦。有詹文婷演唱嘅《缺爱》，嚟自古装仙侠剧《苍兰诀》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系柔情与热血并存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同剧集啦尤为适配啦。咁而詹文婷嘅声线啦，非常之富有画面感啦。咁歌曲一出就能够咧令到听众感受到咗剧当中女主角小兰花嘅自我牺牲，以及男主角东方青苍嗰种摧枯拉朽嘅剧情，咪感受到咗两个人爱到天崩地裂、爱到海枯石烂嘅嗰种嘅决绝啊！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期我哋千千阙歌嘅揀出嚟嘅作品，同你分享到呢度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加紧班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胡芳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2点到4点55分，我哋将为你。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我以为我会哭，是我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咪用手机嚟下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喺上边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开场送俾大家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啦，歌名叫做《领悟》，系一首苦情作品。但是别于当时那些除了苦就是伤的情歌，堪称得上是一首早期的疗伤系列的代表之作了。整首歌在演绎上面具有一定的难度的，音域比较之高低起伏，跨度比较大，既有深不见底的低音位，又有高不见顶的高音区。不过辛晓琪的演绎令人折服，他完美地展现出了他的唱功的同时，亦能够通过感性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地将这一段的故事抚慰人心，发挥出疗伤歌曲的本色。另外是华语乐坛经典的疗伤情歌代表之一，这首歌曲以跌宕动人的旋律，直白而深刻的歌词直击人心。辛晓琪以其独具的穿透力和深情的声线，将一段情感走到尽头的心碎清醒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出在爱里面受到伤害之后最终看清真相的痛苦与成长。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首《领悟》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金曲讲述人辛晓琪。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呢，呢个作品呢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心思。
1: 我到最后会啊，因为我觉得，哎，因为尤其是《领悟》那个歌，给人家的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后来我出的唱片，就是说要想要转型，我唱一些轻快的歌什么什么，可是大家都不听，你知道吗？可是我们当初在出《领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就是说。说是这个李宗盛的故事，这是后来我爆料的。我跟你讲，这个歌实在太折磨我了，因为我刚开始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就心里一惊，你知道，心想完了，我的心里头的感受好像真的是赤裸裸的，就是被人家这样写出来。所以我刚拿到这个歌的时候，我是很排斥的，我根本就不想唱这个歌。可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其实进滚石是因为李宗盛把我签进去的。然后我签进去之后，这位大哥他就离家出走了，他就离开滚石了，他去远行去了，因为他要休息。那我就在滚石就等了两年，那好不容易等到他有了这个歌给我，然后等到了之后，他第一天拿给我，他就说：“小琪，对不起，这歌不会红。”对，他说：“对不起，这歌不会红。”然后我一看那个旋律，我就哼哼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哎，真的不会红，因为很怎么讲，很起伏很大，那个副歌很不顺这样子。然后因为当时红的歌都是朗朗上口的，都是很简单的哦，而且词都是很简单的，大家就是一记耳熟能详，这样就跟着唱就可以。所以我就心想，不会红没有关系啦，我告诉我自己，其实我进滚石我就是要等到唱李宗盛的歌嘛。那今天好不容易等了两年，我等到了，那我就尽力把它唱好。那个时候我才解放我自己，我才说好吧，那我就把我对我把我曾经一段非常惨痛的一个那个一个经历要拿出来。所以后来我每次录都是录不完，因为我就是哭倒在那个录音室里面。我每次哭，不是每次唱，我就开始哭，然后很崩溃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地方放它，就是好好的，都不相干，没事。它在我心里一个地方，只是说我现在要把它找出来，要挖出来，现在也是很痛苦的。

感謝新天琪同我哋分享咗呢段嘅金曲往事，咁想要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啦。下面我哋轉換下曲風嚟欣賞下另外一位歌手嘅作品，嚟自萬芳嘅《新不了情》。

晚风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文艺治愈女声之一了，一首《心不了情》唱遍两岸三地，成为一代人心中刻骨铭心的经典情歌符号。《心不了情》由黄旭和包比达创作，当时包比达为了纪念逝去的父亲创作了这首歌曲，而词作者黄旭也都处于情感的低潮期，再加上晚芳遇到了情感挫折，使得这首歌曲由创作到演绎者都在悲伤的氛围当中进行，亦成就了一首经典名曲。下面继续来欣赏晚芳的作品，首先听到会有《猜心》。

猜心呢首作品啦，系曲调比较之哀怨缠绵，婉转悠长，节奏啦比较系舒缓轻柔噶，意境亦都比较之深沉。每一段嘅旋律咧，都好似喺度缓缓咁喺度诉说住一段藏喺心底里边嘅情愫。咁歌曲嘅情绪啦，同电视剧嘅剧情氛围啦，系高度契合啦，将角色之间嘅暧昧纠结、欲言又止、猜不透又放唔低嘅心境完美呈现，令到呢首歌曲同画面、故事同情感融为一体，咁成为咗当时咧无数人心目当中极具画面感同代入感嘅经典影视金曲啊！

听个作品同样来自万芳的演唱《割爱》，这首作品同样都是带有少少的婉转绵长，比较之哀怨的曲调。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一段爱而不得的隐隐心事。歌曲亦都精准捕捉到了爱到深处只能放手的复杂心境，亦都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一首共鸣情歌，藏住遗憾与成全的经典抒情金曲。下面继续来听歌，拣来有万芳演唱的《就值得了爱》。

0: 就值得了爱呢首作品啦，系一首叙事性嘅情歌同埋苦情歌嚟噶。咁喺富有张力嘅弦乐衬托之下啦，万芳同演员啦张世喺陈小霞嘅作曲《这就够了》当中啦，带嚟咗一段非常之有冲击感嘅电影式对白，为万芳嘅苦情歌曲渲染出戏剧性。两者结合咧，亦都反映出咗啦呢张专辑《就值得了爱》嘅艺术特质。而呢张1996年发行嘅《就值得了爱》专辑啦，亦都延续咗佢呢种嘅叙事性嘅情歌嘅驾驭能力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下面嘅时间段继续嚟听歌，拣嚟有呢位歌手黄莺莺，佢系华语乐坛嘅殿堂级嘅抒情女声，以《哭砂》《雪在烧》等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走红噶，成为咗一代人心目当中啦温柔又高级嘅情歌标杆。咁佢咧兼具品味与质感嘅全能歌者啦，咁从于华语乐坛嘅黄金年代当中啦，成为抒情天后，到跨足多元风格嘅音乐先行者。咁佢嘅作品当中咧，系藏住佢自己嘅故事，藏喺婉转嘅柔软嘅旋律当中，亦都系影射喺岁月嘅沉淀与温柔与经典之中。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几首，有《哭砂》《雪在烧》《葬心》以及系《留不住的故事》。首先送俾大家有呢首《哭砂》。

听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哭沙》。嗱，呢个沙咧系沙石嘅沙啦，寄情于沙。咁从表面上睇啦，沙在喊，实则系思念之人嘅内心在哭泣啊。呢种含蓄嘅表达方式啦嘅作品咧，亦都系为呢首歌曲啦增添咗良好嘅意境。因为咧呢一个嘅女人痴情等待，完全符合啦中国人嘅传统价值观啦，因而咧受到咗大众嘅认可，并引起大家共鸣。呢种共鸣咧，喺中国传统文化嘅体系下，男人对痴情红颜嘅一种嘅怜香惜玉，咪正系咧基于呢一种嘅传统观念啦，寄情于沙呢种嘅既孤独又痴情嘅女子，显得尤为惹人怜爱。正因为系咁，令到呢首作品成为咗一首经典之作。

听我作品有另一首作品《雪在烧》啊，呢首歌曲咧张力十足啦，略带少少清冷孤寂嘅感觉。每一段嘅音符咧都喺度极致咁矛盾当中喺度拉扯，咁将冰冷与炽热、脆弱与疯狂咧系交织埋一齐。咁歌曲嘅情绪啦与浓烈嘅故事氛围咧系高度契合噶，咪系成为咗无数人心中极具感染力同冲击力嘅抒情经典作品啊！

听作品有黄莺莺嘅演唱《葬心》吓，呢个埋葬嘅葬，《葬心》整体用咗暗淡低沉嘅配乐嘅风格啦，低回凝重嘅曲风，运用咗一啲低音定位录制，加上啦演唱嘅时候少少嘅哭腔啦，亦都表达得系张弛有度、拿捏到位嘅女声演绎咧，别有一番新嘅身心浸润啦，伤感到令人系销魂啦。咁正系因为咁啦，非常之贴近我哋嘅听众啦。而且歌曲当中用咗小提琴同黄莺莺嘅一个声音嘅气息相呼应，增加咗呢首歌曲嘅哀怨绵长嘅感觉。入到主题之后啦，采用电声配合翻弦乐嘅配乐啦，令到整体嘅复古风格咧又渗入咗一种现代嘅元素，隐隐有一种嘅冲突，咁啊却系交相呼应啊。好啦，下面嘅时间听完黄莺莺嘅作品，再嚟听另一位歌手，嚟听听陈绮贞嘅作品啊。佢都系华语乐坛当中咧独树一帜嘅文艺创作女声啦。一首《旅行的意义》传遍大街小巷，呢首作品亦都成为咗无数人青春里面嘅治愈神曲，温柔清新嘅音乐符号。佢系兼具才情与初心嘅独立唱作人，从木吉他小舞台出发，到用诗意嘅歌曲同细腻嘅旋律打动咗万千听众。咁下面拣嚟嘅作品有呢一首《灵感》同埋《我的骄傲无可救药》

嗱，靈感呢首作品喺節目當中比較少同大家分享啦。呢首歌曲以吉他聲為主旋律啦，配以詩詞般嘅一種嘅文藝特質嘅歌詞啦。咁作為陳以貞風格嘅逐漸邁向成熟之作啦，係一首融合咗啦巴薩諾瓦風格嘅元素作品啦，並呈現出佢嗰種獨有嘅氣質，就係內斂嘅特點。而呢張專輯當中嘅呢首靈感啦，同温室花朵啦，共同構建出嗰種感情表達嘅單元。强化咗内敛嘅叙事感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陈以贞嘅《我的骄傲无可救药》啊。

0: 呢首作品咧系表达咗啦，我的骄傲无可救药，我的懒惰亦改不掉啊，等等呢啲自白式嘅歌词咧，系构建出一个主人翁啦，对于自身嘅骄傲、懒惰、脾气等性格特质嘅认知啦，以及系对恋人嘅包容嘅感激。第二人称嘅叙述视觉啦，强化咗系倾诉感啦，咁同陈绮贞嘅标志性嘅呢喃唱腔形成咗一个情感共鸣啊。好啦，咁以上几首作品啦，我哋系前半段嘅歌曲分享吓，咁下边稍作休息，片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我是林晓峰。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面咧，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咧，系嚟自辛晓琪演唱嘅《领悟》。嗱，下边呢 part 啦，嚟到我哋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同学仔系嚟自澳门嘅同学啊，陈雅文，听听佢今日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雅文啊，好耐冇见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就叫做《街道办》同埋欧阳耀莹唱嘅《春娇与志明》。咁我相信呢首歌咧，大家对佢嘅电影啦，同埋佢首歌应该都唔熟悉嘅。咁个歌词咧，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贴地嘅，又可以带出当代或者是拍拖时候一啲感觉啦，因为拍拖咧就一定会有争吵啦，有任性啦，都有一定嘅互相成长嘅成分喺度嘅。咁呢首歌咧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呢个电影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几好睇嘅，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咁希望大家中意。

听完呢首姿势待听的歌，下面嘅时间咧会嚟同大家分享啦欧阳耀莹嘅作品吓。啊，呢位歌手咧以温柔清甜、自带故事感嘅声线啦，同细腻走心嘅情感表达咧，系打动咗无数粤语歌曲嘅歌迷噶。啊，多首情歌作品啦，都捕捉到咗都市爱情当中嘅纠结。而今日揀出嚟嘅作品啦，比如有《戒不掉》、《雾太浓》以及系《风铃与风》啊。首先第一首啦，《戒不掉》呢首作品由邓志信作词 ，KYS 作曲，并担。

戒不掉呢首作品啦，哈嘛，比喻成人之间啦，同烟之间密不可分嘅一个牵绊啦。明知道会伤害身体，会疲惫，亦都有无数个应该放手嘅理由，但始终冇办法可以替代，因为形成习惯，爱得太深吓，就连争吵同心痛都变成依赖啊。两个人喺关系当中嘅反复拉扯，纠缠不清，想断断不了，想忘忘不掉，就好似烟瘾一样啦。明知唔应该沉溺，却系身不由己咁去靠近、拥抱，彼此牵绊啊。

听过作品又是欧阳耀莹演唱的《雾太浓》，这首歌曲有少少凄怨唯美、婉转低吟的一种的风格，每一段的旋律都在迷雾当中，是讲一段思念的心事。歌曲是个氛围就和歌词的意境是高度契合，将爱而不得、心事难明、困在回忆里面行出来的心境完美呈现，令这个旋律、情感与故事融为一体。

0: 同样嚟自欧阳耀莹嘅演唱《风铃与风》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唔同风格啦。咁啊，有少少治愈嘅感觉啦，咁啊，清新嘅曲调、舒缓嘅节奏啦，俾人感觉系一首好干净、好纯粹。每一段嘅旋律都好似轻风拂面嘅风铃声一样吓，每一段旋律都好似喺度感受住轻风拂面，听住一个风铃声一样，感受住嗰段啦，诉说住青春当中最清洁美好嘅动人故事。欧阳耀莹用佢一种好清甜透亮嘅声线，再加少少好细腻嗰种好柔软嘅声啦，将嗰种少年时嘅懵懂啊、纯粹啊、小心翼翼嘅爱恋啦，系唱得淋漓尽致噶。而歌曲里边咧都系充满咗呢种嘅温柔与悸动啊！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欢迎你持续锁定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2点到2点在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的2点到凌晨4点在香港之声重温。下面继续来听歌，揀嚟咧会有呢位香港歌手关欣娜嘅作品吓。咁佢除咗系一位歌手之外啦，亦都兼演员模特啦，亦都喺多个嘅领域啦留低咗自己。

良難嘅印記嘅。咁當初出道咧，從 model 啦，係站露頭角啦，咁再到銀幕前面塑造咗多個經典嘅角色，咁啊再繼續嚟發揮自己嘅才華，喺唱歌方面都有一啲代表作。咁而今日揀選出嚟嘅作品有呢兩首《不理痛》以及係《千帆》。

嚟自关欣娜嘅演唱《不理痛》，用咗第一视角嘅呈现咗失恋之后嘅心理挣扎，而闭上眼睛，收起双耳啦，隐喻翻逃避嘅姿态。咁喺不必管他痒或痛呢歌词当中啦，反复咏叹当中系展现出啦执着到释怀嘅转变过程。呢个作品咧亦都通过内心式嘅独白嘅故事结构啦，勾勒出一个喺个体情感嘅创伤当中自我疗愈嘅轨迹啊。

同样嚟自关欣娜嘅演唱《上岸》，咁呢首作品咧系嚟自一首讲述一条鱼为咗爱情，明知离开咗水系冇可能会死嘅，都宁愿牺牲性命都冇所谓，诠释咗对爱嘅一份嘅执着啊，展现咗啦人际关系当中嘅疏离感啦，鲸鱼自愿到岸上，咁啊真系进一步啦强化咗啦爱嘅奔赴嘅决绝嘅姿态。好啦，下面亦都再次嚟转换下曲风啦，咪听听啦呢几首啦，最近啲年轻人咧都系比较追捧嘅一啲嘅作品啦，包括又系啊呢、这个刘穗琪嘅两三句啦，颜人中嘅有些，以及系徐佳韵嘅九月底，以及系詹文婷嘅缺爱啊。首先听听呢一首第一首作品，拣嚟嘅会有刘穗琪嘅两三句。

两三句呢首嘅作品啦，咁啊歌词通过啦，近在咫尺，却又想逃避等呢嘅意象啦，刻画咗情感关系当中欲言又止嗰种嘅矛盾心理。制作团队啦，咁啊通过细腻嘅弦乐编排啦，咁同人声嘅处理啦，系强化咗歌曲当中嘅叙事性同埋情感张力。音乐平台上边咧，亦都系被成为啦流水期嘅代表作品之一啦。

第一首听过有颜人中嘅演唱《有些》，呢首歌曲咧系一首治愈作品嚟啊，咁啊节奏比较之轻柔绵长，意境干净细腻，每一段嘅旋律都喺度轻声咁诉说住一段藏喺青春里边嘅温柔心事。歌曲嘅抒情与青春恋爱嘅氛围高度契合啦，咁将心动嘅小心翼翼，分开之后嘅淡淡怀念，咁啊想靠近却又止步嘅一种心境咧，系呈现出嚟噶。在旋律和故事性当中都比较之融为一体。下面揀嚟的作品有徐佳蕴的演唱《九月底》。

九月底呢首歌曲啦，以深情婉转、舒缓动人嘅旋律啦，再搭配翻好细腻、好击中人心嘅嗰种嘅歌词啦，咁将秋日当中嗰种尾声啦、涉涉氛围里边嘅啊心底里边翻涌嘅情绪啦，系呈现出嚟噶，将嗰种藏喺秋风里边嘅遗憾啊、沉默嘅牵挂、回忆里边温柔与不舍咧，系道尽嘅，令人喺旋律当中好容易沉浸喺嗰份嘅温柔又伤感嘅情绪里面啊。

好啦，啱啱听过呢首作品，亦都系今期《千年阙歌》节目当中拣选嘅最后一首作品，送俾大家啦。有詹文婷演唱嘅《阙爱》，嚟自古装仙侠剧《苍兰诀》当中嘅主题曲。呢首歌曲啦，系柔情与热血并存嘅一首嘅作品嚟噶，同剧集啦尤为适配啦。而詹文婷嘅声线啦，非常之富有画面感啦。咁歌曲一出，就能够咧令到听众感受到剧当中女主角小兰花嘅自我牺牲，以及男主角东方青苍嗰种吹呼拉扭嘅剧情，咪感受到咗两个人爱到天崩地裂、爱到海枯石烂嘅嗰种嘅决绝啊！好啦，以上作品亦都系今期我哋千千阙歌嘅拣出嚟嘅作品，同你分享到呢度啦。睇睇时间大钟，马上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阶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加紧班嘅朋友啦，讲声晚安。最后送上有胡芳芳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开场歌系嚟自李荣浩嘅《哎呀》，呢首歌系佢非常之擅长嘅慢板情歌，营造咗一种浪漫温情嘅氛围。咁样嘅一首歌，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会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歌，系嚟自萧亚轩嘅《明天的秘密》。

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令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前奏弹出的流畅的音符，将听歌的人一下子就带入到整首歌的氛围当中。这个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日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有吉他的相伴。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成全》。

鹿晗翻唱嘅一首《甜蜜蜜》，由窦鹏进行咗全新嘅编曲。鹿晗娓娓道来嘅演唱方式，再加上吉他嘅伴奏，安静又温柔，令人印象深刻嘅系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咗《甜蜜蜜》原有嘅旋律当中，令到成首歌更加有怀念感。继续今日嘅节目，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何洁《小永远》收录在佢嘅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一首非常之甜蜜嘅情歌，写嘅都系情侣之间甜蜜嘅经历。开场嘅吉他前奏洋溢住青春气息嘅轻快旋律，用呢首歌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陶喆嘅《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嘅呢版《那些花儿》喺原版嘅基础上加入咗一段英文歌词，用自己独有嘅抚慰人心嘅演唱方式，唱出咗一种坚强又柔软嘅质感。吉他喺呢首歌唔系炫技嘅乐器，而系稳稳托住情绪，撑起成首歌嘅温柔底色。继续嚟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证书是孙燕姿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是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王俊凯《安静》。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

0: 98.0， 深圳 FM 101.2， 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叹世界，
7: 叹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4: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5: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安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3: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无负今日雪》，每一段旋律都系时光嘅注脚，

范玮琪的这首歌提醒着我们，在忙碌的青春里面，不要忘记出发的初心，珍惜当下为梦想努力的每一刻，唯有坚持才能够抵达心中的远方。之后送出曾比特2025年发行的一首心情力作《养分》，歌词隐喻成长所需的内在滋养，旋律细腻动人，歌曲如静水流心，讲述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终将破土而出的青春历程。

张韶涵的觅光，标志性的爆发力声音完美诠释在黑暗中沉光的主题。副歌部分激昂的旋律搭配我亦着风亦笑着飞翔的歌词，传递出无畏向前的勇气，唤醒沉睡的斗志。之后送出李克勤的红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激昂旋律搭配永不言弃的歌词，总能够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系国希。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无负今日说》，继续喺歌声入边读懂珍惜嘅意义，汲取前行嘅力量。之后送出嘅歌曲嚟自黄一博演唱嘅《青春恰时来》，青春嘅旋律呼应时代脉搏，清澈嘅声线赋予歌曲蓬勃朝气，传递出二姐一代敢于担当、逐梦前行嘅力量。

顺流逆流，徐小凤醇厚低沉的声音就好像是一位经历沧桑的长者在度缓缓诉说人生感悟。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歌词以平淡却深刻的不足提醒我们，时光一去不返，顺境时不骄纵，逆境时不退缩，珍惜每一段经历，在岁月的洪流当中从容前行。

简宏毅无负今日说，以古典韵律写就昔时之诗，口琴前奏铺陈怀旧氛围，童声同男声交织，将把握当下的主题唱得真挚动人，是兼具文学性同感染力的例子之作。之后送出易烊千玺带来的《追梦吧青春》，节奏明快的电子流行曲风，搭配拼搏为梦想助攻、攀登最高峰的热血歌词，易烊千玺沉稳又充满少年感的唱腔，精准传达青春追梦的激情同坚定。

不再犹豫，便按标志性的摇滚曲风搭配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的直白歌词，唱出了青春面对选择的时候的迷茫和坚定，更鼓励我们用行动打破犹豫，令青春在拼搏中不留遗憾。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国希，这个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无负今日说。节目最尾听到杨培安的《我相信》，充满力量感的歌词搭配热血沸腾的旋律，瞬间点燃青春的激情。歌曲鼓励我们紧握当下时光，用自信和汗水浇灌梦想，令青春在奋斗中闪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6日，周中星期三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啊，例牌喺节目开始啦，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

0: 点心恭候。嗱，啱啱过去嘅系五一假期，一年五日啦，今日咧就重新翻工噶啦。咁但系喺大湾区仲有好多嗰啲特色嘅文化展览，恭候阁下。五一如果冇时间去打卡唔紧要，接落嚟嘅时间咧，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参观。咁所以本期嘅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推介两个正喺度进行紧嘅特色展览。一个咧系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嘅《幽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记者咧采访到咗策展人白方博士，同大家讲解。另外，我哋会去到深圳睇睇深圳美术馆主办嘅《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啊，正喺深圳美术馆新馆举办。记者咧都采访到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嘅主任游刚老师。今日听两位专家同大家分享。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八集。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传粤韵品粤调。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叫做《治水记》。呢部作品咧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嘅深厚情怀。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看看一个特色展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使用并且传播漆器的国家。广作外销漆器咧，唔单止系中国漆文化全球传播嘅重要载体，更加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嘅重要见证。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嘅《幽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咧，以广东省博物馆嘅特色馆藏为依托，汇聚咗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卡地亚典藏、香港艺术馆和香港海事博物馆等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的大概130几件套的珍贵藏品，追溯中国漆艺的发展脉络，解密岭南漆艺的地方特色，呈现广作外销漆器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当中的辉煌成就和贡献。看回今次展览是以幽漆与共为主题，通过工艺、审美、贸易、传播等多重视角，勾勒出中国漆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展览分为千文万华、错彩金釉、时尚风标和熠熠生辉这四大篇章，讲述了美美与共、幽漆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东方生活美学。下面总台记者郑允会带我们跟随策展人白方博士的讲解，来欣赏其中这个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套展品，款彩郭子仪贺寿图屏风。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专访录音。
3: 在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幅巨幅的屏风，白博士，这算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幅吗？
4: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幅一套展品之一。那么它描绘的呢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这幅画面它是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那么欣赏的时候呢是从右边开始去欣赏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体画面的右下角，有一群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那么这群仪仗队后面呢是有两匹高头骏马，那么在这个骏马上面坐的人物，一看他的衣着穿戴也是非常的显赫，而且他后面呢还有这些仆人给他举着这个华伞。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要来干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吹锣打鼓的，是迎接这些嘉宾的到来。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穿过一座殿门，叫做汾阳王府。 那么这个就交代出了我们这个屏风它的主题是讲的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因为郭子仪他被封。

0: 封为了汾阳王，他是一个唐朝的一个高官。那么这个郭子仪喝收这个场景，它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就是元明清的这些装饰题材里面。因为呢，郭子仪他本身他一个是功高盖世，再一个他是子孙满堂，还有呢就是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高寿的人物，他一直到85岁才去世。所以我们在讲这种吉祥纹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郭子仪这个人物。那么这个画面呢，因为它是一个贺寿题材的屏风，所以呢就用到了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剧中的坐在 C 位的这个人物，身着红袍，头戴金冠，然后腰间呢他是别的是玉带，整个的身份就是很显赫，他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就是郭子仪啊。那么群臣在给他贺寿，包括这些女性在跳舞，然后有奏乐的，然后还有这些吉祥的，比如说孔雀开屏啊，还有这些双鹿啊，包括这些朝臣来了之后，然后拿的是这种珊瑚，然后金爵等等，都是这种珍奇的这种献寿的贺礼，然后来给他贺寿。那么我们再随着这个画面，然后穿过这个别有洞天的这个小门之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左手边的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内宅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都是女性的形象，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孩童啊，然后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中的就是这个主人，女主人。那么我们来看贺寿的这些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是坐着凤辇过来的，来给他就是祝贺。所以呢，通过这些祝寿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想象出那么这个寿主人他的身份的这种显赫。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屏风除了这些祝寿铭文之外呢，它的边框装饰也是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的内边框用的这是成双成对的这种金龙，也叫做攀齿纹。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边框呢，五颜六色的图案，有不同形状的开光，圆形的、窝角形的，描绘的有瑞兽。一般瑞兽呢，通常都是用白色的，讲的是吉祥或者是长寿，都喜欢用白色。包括马也喜欢用白色去形容，白马都是吉祥的寓意。还有这种山川呐、包括这种花草等等这些装饰图案去装饰。那么最外的边框呢，就是用的这种缠枝莲纹去装饰。就是每一个画面，然后细细品起来，都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非常精美的工艺。那其实这个屏风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去看看在屏风的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屏风的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铭文，这些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寿主给他祝寿，然后给他题写的这些文字。那么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寿主人他的一个就相当于是生平事迹一样，他有做了什么样的这些事情，然后包括都有哪些人来给他贺寿。那么其中呢，就是写的这些寿文的这个人物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是我们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去给他亲笔手书的。而且呢，这套屏风我们说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有明确的时间，制作的时间，它是康熙32年去制作的这么一套屏风。那么这个背面呢，我们说前面用的是款彩工艺，因为它是用了五颜六色的彩去填，所以叫款彩。那么这一背面呢，全部是用金色，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就是它刻了之后填的是金箔金彩，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全部是金色的。
2: 没错了，咁根据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郭子仪是唐朝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在中国传统吉祥的纹样题材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顶流般的存在。他子孙满堂，还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高寿人物，一直去到85岁才过身。所以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是经常见到的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件中国风十足的屏风却是被西方人大批量地采购到了欧洲。西方人是怎样使用这些屏风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
0: 西方人他对款彩屏风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因为款彩 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的长，

0: 所以呢，他们有莱阳定制的图案，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图案。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图案就是我们传统图案，这样图案这样的屏风它既在国内使用，然后也被西方人大量采购到了西方。那么到了他们的宫廷里面之后呢，他们会把它创作再利用，比如说有的是把这个屏风整个切下来，他们喜欢的画面装饰在墙壁上，作为像壁纸一样的墙壁去装饰。那么他们这样的用漆器装饰的房间，他们也会把它叫做漆宫或者是漆屋，就是全部是中国的漆器去装饰的。有的呢还会把它改制成他们喜欢的家具，所以呢会重新的去切割去再制作。
1: 没错了，原来这些屏风呢抵达欧洲宫廷之后经常会被进行二次创作，原本是承载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贺寿图，最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贵族展现品位的象征。而他们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想象当中的中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广东省博物馆的《优七与共清代广作外消失器展览》当中另外一件有意思的展品，就是款彩荷兰人狩猎图小屏风。
2: 这幅小型屏风据说是这一次展览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也同样请白博士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件款彩屏风。它的制作年代大概是清康熙的初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郭子仪贺寿是在康熙的中晚期，那么这个是康熙早期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图案呢它非常的罕见，我们在整个展品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这种中式的题材，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运用了大量的西方人的一些图像。那么但是呢又很奇特，它的整个的这种山水城池用的是中国的元素，包括这些狩猎的场景其实我们一看也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在清宫的狩猎图里面也经常的会看到木兰秋迷的时候画的这些皇帝啊，这个王公贵族他们在狩猎的场景。但是唯独不同的就是这些人物王公贵族的人物换成了这种荷兰人的形象。为什么说他是荷兰人的形象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每一位的这个外国人他都是戴着一个宽檐的大帽，然后呢穿着立领的衣服，然后呢穿着这种紧身啊高跟鞋，然后呢他们骑着这些坐骑都是非常的孔武有力的高头骏马，然后在围猎着一些猎物，用的有这种长弓啊，有弓箭啊，长矛啊，还有这个火枪等等，讲的这个是狩猎的场景。所以呢这一幅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中西文化图像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景象，而且呢这是专门是针对西方的需求我们来定制然后销售到西方。
2: 那也体现了当年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生活的这种向往以及对我们文化的一种青睐。
1: 没错了，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试想象一下，一位欧洲的贵族坐在自己装饰着中国漆器的房间里头，欣赏着这样一件屏风，而画面上面是中国的山水城池，自己的同胞都化身成为其中的主角。这个何尝不是300年前成为中国人的风潮呢？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好奇，刚才我们讲到款彩，款彩款是款式的款，彩是彩色的彩，究竟什么是款彩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
0: 这点我们就给观众展示了一套款彩的制作流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要从制胎开始，制胎修漆，那么修好漆之后呢它就到了过画稿，要把这个纹样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开始去要去雕刻，把这个轮廓周围的这些漆它要把它铲干净。那么出现了这种凹凸的画面之后呢，就在凹下的部分呢就开始填彩，填不同颜料的彩，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款彩的最终的一个成品。
2: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繁复的。
0: 对，它经历了至少有非常多的工序，从制胎啊到最后成型，包括在修漆的时候也是要一边修漆一边打磨，也是要上很多道漆才可以的。
1: 没错了，正如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款彩的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而正是这种繁复的工艺赋予了款彩屏风独特的魅力。凹凸的质感，丰富的色彩和耐久的质地，亦都难怪它会成为欧洲贵族眼里头的珍品，中西文化交流的硬通货。今日喺湾。

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嘅，由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紧嘅《邱七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啦，将会去到2026年嘅5月18号啊！欢迎大家行入展览，了解美味与共、天下大同嘅东方生活美学。

0: 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啊！我哋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推介啲展览。嗱，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学术指导、深圳美术馆主办、游江策划嘅《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咧，喺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紧。时值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今次展览咧系以《墨在东方》为主题。汇聚了5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涵盖了当代水墨创作的诸多主题，展现出了当代艺术家自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当下现实，同时亦都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这个展览将会展到5月31日。睇返今次展览呢，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之策展100的项目，亦就是2025年启动的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训种子工程。策展人游江呢，以他对当代水墨生态的深刻洞察和严谨的学术方案，从全国众多的申报者当中呢脱颖而出。而他所策划的《墨在东方》是一次对美术馆典藏作品活化利用和深度展示的有益探索。对此，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江。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3: 九江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江。
3: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样的呢？
4: 我们墨在东方这个展览呢，是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策展100的一个入选的项目。那这个展览呢，依托于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用50位艺术家的作品，50位艺术家呢，呈现出20世纪中国当代水墨的一个现场以及成果。那也是对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一次献礼。那这次这个展览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作品共同呈现的方式呢，还原了一个我们20年的水墨发展的历程。那恰巧也是，你看我来深圳也20年，刚好我也是跟美术馆经历了美术馆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的水墨的展览，甚至在深圳吧，我们深圳的画院也好，冠胜院美术馆也好，何香凝美术馆也好，其实都有在做水墨。所以说这过去的20年，加上我这个就美术馆的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别的美术馆观看的这些好的展览以及相关的活动呢，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亲历者啊，那我做这个展览，那我就觉得可能做的就有底气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说这个展览是从这本书开始缘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那可以说是从2000年来之后陆陆续续的不断在收集，或者有些是我们馆里出的书啊，你比如说像宋馆的书啊，像墨菲墨08年的，包括14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馆里的出版物做的有关当代水墨的，还有一些就是国内的各个美术馆，武汉馆呢，像成都双年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在国内重比较喜欢做水墨类展览的，一直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书籍，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墙面没有放一个跟别的展览一样的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形象墙，就是把海报喷绘一下呢？其实也是像给大家讲，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这些书摆在这里呢，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的沉淀，是对我们现实的一种物化。另外呢，这些书也代表了一种方向。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画册里这些批评家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而不选择那些，是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些画册里是重合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没有我们的当代史还不能作为一个 盖棺定论的历史，但是这些个案史确实串联起了我们今天的水墨的当代史，所以我们把这里放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告诉大家，确实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水

0: 代水墨、当代水墨相关的这个展览全都列出来了，大家非常可以直观地看到，在早年深圳美术馆在展览策划的时候，主要聚焦的是传统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和现代转化。那我们看到我们馆做了很多的有关于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的展览啊，比如像吴冠中啊、像蒋哲和啊这些展览。那我们看到这些展览的时候，我们可以已经感觉到这些画家已经将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呢，也将现代视觉的意识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我们76年到99年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策划，也是对未来的水墨的这种策划是有一个铺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来。那我们这里还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对于展览中我们把特别觉得值得一提的展览，我们把它加重了。具有节点意义的展览呢，我们是用黑体字，你比如说武艺，那武艺现在在当代水墨已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也非常的各方面都比较认可的。所以通过你看，包括王东林、聂干英啊，你看我们这些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我们都用这种描黑的方式，让我们的观众啊直接走到展厅里就能看到这个20世纪的水墨的现场。那我们此次这个展览其实有一个理念，也是希望这个展览回归到作品本身，就是大家走到展厅里，我们愿意去看作品，而不是愿意去拍照啊，我们回到作品本身。所以我在策划之初也没有对整个展厅所有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说都市片呢、是吧，这个抽象片、新写意片或者是新工笔画，我并没有按照它的表现的类型或者主题进行分类，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布的。
1: 本次展览又有哪些特点呢？能不能具体的以一幅画作来进行说明呢？
0: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虽然作品不多啊，我们也是用了在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之际，用50件作品、50个艺术家来，一方面是向深圳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另一方面是通过这20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来展现出这20年新水墨。那这些藏品都是深圳美术馆历年在以展览为契机来进行收藏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后来我们是收藏本土艺术家，比如说像潘锡良老师这件作品，他其实是去入选全国美展，是我们在前些年收藏的。但是你看他这件作品画的是假日大梅沙，确实在深圳啊，我们把我们深圳人的本土的题材，深圳的这个我们说孔雀计划，也东南飞孔雀，我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本来已有的传统带到深圳之后，结合新的题材进行了拓展。那我们在文献方面呢，也会把一些我们深圳美术馆重要的展览的进行一些扩充啊，比如说与水墨有关，应该这个展览啊，我看应该是我们深圳美术馆开启当代水墨的这种跨界与融合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展览。你看这个展览当时也是邀请了当时有很多画家，比如说像方力钧啊、方力钧、卢武铉、徐江、刘庆和、刘静安，很多他其实原本不是在水墨领域的画家，也邀请他们把一些水墨的手稿、纸本的水墨的作品进行展出。那逐渐的，我们进入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做了一个在文化部艺术司支持下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展览，叫墨非墨。那这个墨非墨的这个展览呢，是真正意义上呢，使我们的水墨从架上走下了架下，从平面的一个空间走向了一个意义的空间。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的影像啊、装置类的作品，还有观念水墨的作品。这个展览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之后呢，还到北京进行巡展，随后也去了美国费城，然后美国费城之后又去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欧洲4国进行巡展。那这都是当时的照片啊，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们这个展览希望大家最后把自己的目光回到作品上，那但是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些变化的。到了新世纪以来，所有的展览也好，所有的作品也好，让我们看到是更加的跨界与多元。那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艺术家仍然在继承传统水墨的基础上，进行在新题材、新语言上进行拓展，然后结合一定的这种图像的叙事，比如说像徐磊老师这样的，然后呢进行新的意境的表达。那还有一些艺术家就回到了传统笔墨本身背后的文化里， 就是它不是回到一个

0: 荧幕里，而是回到了文化里，然后立足于当下的生活，从现实生活出发，那利用各种媒介进行观念的表达。反而这部分作品一方面空间化了、意义化了这些它本身的原本的这个纸面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呢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艺术。那我想想看，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当代油画家，我是中国当代水墨家。那其实现在这种跟水墨有关的这一批艺术家在国际上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我想呢，这也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现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通过这次的展览，我们会总结发现近些年当代的水墨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0: 我们近些年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当代水墨出现了一种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思潮。那这种回归的思潮呢，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复古和泥古啊，我们并没有出现这个八大呀、清初四王啊、明清时期的这种绘画盛世的感觉，反而是很多的画家又重新回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底蕴里，回到我们东方美学、东方哲学之中。那通过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切入点呢，进行这种观念的表达。那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确实已经是艺术家经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呈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李邦耀老师的这件作品，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深圳美术馆的墨非墨的展览展出过。他这个作品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是不断生发的一件作品。那我们也是可以请我们的朋友们自己大家来互动啊。他其实就是把芥子园画谱里，就是每个学习中国画的很多的人沿袭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源头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它分了很多，有术法，有石法、术法、人物的表现法、山法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把它进行拼接，组成自己想要的作品。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我们这样的一个笔墨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在批判为什么中国画画了这么多年沉沉相因很类似啊，很多艺术家画得很好，这一件作品跟全展出所有作品是类似的，那艺术家这个作品的批判性是在这里的，那当然它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你像彭威老师的这件作品，这个作品是我从那个何香凝美术馆借的，何馆他早年收的，做过他的个展收来的。那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展厅大家看到的不大，我们想尽可能让每一件作品都具有代表性，我们就挑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
1: 回溯整个展览，在当代水墨方面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您又有哪些思考呢？
0: 我们这个展览的大部分的作品是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极个别的作品是从别的馆借来的，还邀请了一些更新的一些表达的作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回望这20年的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不是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生物进化论般，而是它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的，而是在追溯到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之中，然后不断的去自我的更新和现实发生关系。那我想的也是在深圳美术馆2026年这样的一个建馆50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通过梳理深圳美术馆的这个有关于当代水墨的文献，以和不同时期代表的作品呢，来共同来见证啊中国当代水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游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到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江，分享了他策划的这个墨在东方展览，因为他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现在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汇聚了50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展览的展期将会去到5月31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举办的特色展览。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李婆，
6: 快走。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
1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杨勇最宠爱嘅咧，就系佢嘅妾侍云氏。咁结果后来啊，呢位原配夫人心脏病发作，冇几耐啊瓜咗老衬。独孤皇后怀疑咧系呢个云氏所害，又怀疑系杨勇咧喺背后作怪。于是啊，就派人暗中去刺探啦噃。咁虽然最后咧都冇查出咩结果，咁但系佢对杨勇嘅印象咧就一落千丈啦。嗱，讲咗咁多啊，我哋可以发现，其实杨勇咧亦都唔系一个完全冇竞争力嘅皇位继承人嚟嘅。咁但系一方面啊，佢自己又缺乏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嘅自觉，唔明白身为太子如履薄冰嘅处境。结果咧得罪完个老豆啊，得罪老母。咁另一方面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做太子嘅时间长咧，本来就系大忌嚟嘅。作为皇帝嘅潜在竞争者，时间越长，危险越大。咁呢个问题咧，系亦唔系杨勇一个人可以改变嘅。而且杨勇仲面临一个更大嘅问题噃，就系佢嘅对手咧，比佢强大得太多啦。佢呢个对手啊，就系隋文帝嘅第二个仔，佢嘅弟弟，后来嘅隋炀帝杨广啦。隋文帝嘅第二仔杨广啊，自细就生得英俊不凡，聪明伶俐嘅，好得父母欢心。佢十三岁啊，就被封为晋王，拜楚国并州总管。冇几耐咧，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升为上楚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可谓封赏不断啦。嗱，杨广同佢哥哥杨勇一样啊，都爱好文学，写得一首好诗嘅。不过佢嘅风格咧，同杨勇啊完全相反啦。佢早年啊，行事举止端庄，一日到黑就扮深沉嘅。大家知啦，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咧，一向都认为成熟稳重系好事。连孔子都话啦，刚毅木讷，近于人。咁啊，对于轻佻跳脱嘅作风咧，就好唔中意嘅。所以对比起太子杨勇啊，杨广嘅行事作风就令到佢喺朝野之上大受好评啦。隋文帝曾经叫相士啊，帮几个仔睇相。睇到杨广嘅时候啊，就话佢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唔知个上士系咪收封大利是啦？嗱，杨广虽然冇太子之位，咁但系对皇位咧啊，始终系有追求嘅。咁一个有追求嘅人啊，当然会积极向上，善于表达自己啦。杨广咧就将自己表现得非常之健朴，非常之爱护部下嘅。嗱，有一次啊，去观赏打猎嘅时候咧。忽然间落大雨，咁啲侍从啊就嗱嗱临攞件雨衣俾阿杨广披啦。杨广就拱开件雨衣话：士兵都喺度淋雨，我点可以一个人披雨衣先得噶？咁呢件事啊，一时之间就传为美谈啦。嗱，而家一般都认为啊，隋炀帝杨广为咗夺取皇位就收敛自己，这个咧系虚伪奸诈吓。咁其实咧，每个人心里边都有只魔鬼嘅。有追求、有目标、有人生动力嘅时候咧，呢只魔鬼就比较容易克制。嗱，就好似唐太宗李世民话就话从谏如流啫，咁其实心里边啊都未必真系中意人哋提意见嘅。 咁只不过佢为咗治理好国家呢个目标咧，可以克制住心中嘅魔鬼咁解嘅啫。所以杨广喺后生嘅时候有追求有目标，为咗追求皇帝位啊，可以克制自己嘅私欲，爱护他人，呢、这个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只要佢上咗位之后失去咗约束同目标，结果大头症发作，咁但系呢个都系后话啦，唔能够因为后事咧就否定前事嘅。我哋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嘅功过啊，就唔系话要睇佢心里边谂乜，而系要睇佢嘅作为。咁喺呢一个阶段咧，杨广无疑系一个有为嘅上进青年，前途啊未可限量嘅。而杨广真正名扬天下，拥有挑战哥哥杨勇嘅实力咧，就嚟自统一天下嘅战争啦。喺江南佛尘之战里边啊，杨广被封为三军统帅兼行军元帅，大军势如破竹，击灭南陈，统一全国。咁啊，占领建康之后啊，佢啊命令将陈朝五个民愤极大嘅奸臣咧就地正法，仲封存咗陈朝嘅虎父秋毫不取。咁呢两个大动作啊，令到佢喺江南乃至全国咧都赢得咗巨大嘅声誉嘅。史书记载话：天下清言，全世界都叫好嘅。后来啊，江南嘅一啲割据势力起兵叛乱，杨广咧再次去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削平叛乱。杨广喺呢个时候啊，再次表现出佢嘅个人能力，政治军事两手揸，两手都硬，好快咧就消除咗江南嘅乱局啦。而扬州啊，亦都成为佢嘅隆兴之地。杨广嘅才华咁出众，功劳咁大，令到无论佢自己定系身边嘅大臣啊，都觉得佢绝对有能力，亦都有资格继承隋朝嘅天下，成为下一任嘅国君嘅。嗱，其实佢嘅情况咧，同唐朝李世民都几似嘅吓，都系凭藉住军功啊，威胁太子嘅地位，而且最后咧都成功上位啊，做咗皇帝嘅。咁不过登基之后咧，两个人嘅作为啊各有不同。

0: 西汶就成为千古传颂嘅明君，而隋炀帝杨广咧就遗臭万年咁解嘅啫。咁至于杨广点样夺取太子之位，又点样搞掂佢大佬同佢老豆，最后成功登基做到皇帝咧？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嘅。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声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尾段嘅粤韵茶督撑，今期节目啦，主持人肥国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治水记》啊！呢部作品系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凭借鲜活嘅原创写实题材同埋各位小演员精湛嘅表演啊，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嘅深厚情怀。而《治水记》呢部作品在众多的参赛作品当中最尾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奖十佳。在舞台上面，各位小演员以扎实的唱功、灵动的表演和默契的配合，通过极具岭南年代特色的舞台呈现和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是将粤剧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生动演绎了一段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山顺德伦教人民为了解决红炉问题，舍小家顾大家，同心奋力开挖杨大河的感人故事，是赢得了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可以说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对传统粤剧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的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

全世紀五十年代，順德倫的人民為虛話楊大河在工地昂然疾債，危今大夜終日不歸，奮力戰鬥。但是家中的小朋友卻為家人擔心，你看村里的阿妹就对父母一思夜想。

0: 嫲嫲咁样，求观音保佑爸爸妈妈平安无事。
1: 虾仔，买酒煮。
2: 虾仔，虾仔，虾仔。
1: 虾仔，我哋千祈唔可以俾阿妹知道佢爸爸妈妈出咗事。
0: 搞到成身污糟邋遢，
1: 我哋去咗工地边。
0: 工地边，细路仔都可以去工地边。
1: 系就系，不过唔可以入工地，怕我哋有危险。
0: 唔得，我要去

见什么？当真想将我一堆番薯放下营养。

0: 冇串冇串，大家都有份，俾啱咪食先。阿妹，食番薯啦！
1: 我唔食，我要话我爸爸妈妈。
0: 你爸爸妈妈算你快高长大，唔想你食饭同嘅打针饭，所以仲得个饭。
1: 系咯，呢几条番薯就够晒顶肚噶啦，
2: 快啲食啦！
1: 我点食得落？

0: 哋真係好快會翻嚟。
1: 真㗎，
0: 好嘢，哥哥，你同我。九金，点解你手虽然伤讲都痛嘅？
2: 冇事冇事，俾蚊咬嘅。嚟食番薯啦！
0: 唔系俾蚊咬嘅，分明系中味毒。唔系有维生鱼咩？点解唔叫佢哋医？
2: 边有药啊？有药嘅话，你阿爸阿妈都冇。
0: 哼，睇嚟你哋全部都系咪你呃我嘅？
2: 事到如今，唯有照直讲啦，其实系咁。

0: 俾佢哋優先，冇乜大礙。
1: 我要話我爸爸媽媽翻嚟，
0: 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啊！翻嚟反而冇醫療隊照顧佢哋，而且佢哋都簽咗缺戰書。
1: 缺戰書咩？缺戰書啊？
0: 就係蘇建源大學嘅缺戰書。
1: 我唔要咩缺戰書，我要爸爸媽媽翻嚟。
2: 其實唔止你爸爸媽媽，我哋全村大人都簽咗缺戰書。
3: 没错了，在我们今天的粤韵查读省，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的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一直以来，三洲学校是高度重视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推动粤剧进校园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粤剧新生代。而这次获得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金花十佳奖，可以说是指导老师的辛勤付出，更加是同学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成果。我们都喜见这间学校有这么多精彩的粤剧小演员，可能会在未来跟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哋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噃。系咁先啊，拜拜。
4: 大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些支持粤剧，多些支持粤剧演员和我们青年演员，走入粤剧的剧场，感受我们岭南文化的瑰宝和魅力。多谢大家。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7: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1: 而家我听探世界，
1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10: 探世界，
8: 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学卷。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旅游动态下，咁啊喺第一个环节嘅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到咧，而家有一款啦面包界嘅百搭新品，而家只要你刷呢一啲社交平台嘅美食博主嘅话，肯定会有佢出现嘅。啱啱我哋仲专门查咗下佢嘅发音嘅。
12: 嗯 ，Chabata
3: 系啦 ，Chabata 啊，咁啊，究竟呢个 Chabata 咧，点解会令到当下年轻人咧为之而疯狂咧？吓，稍后会倾倾嘅。咁同时咧，仲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带大家去到槟城徒步咯。
12: 冇错啦，咁啊，讲翻到呢一个槟城咧，系一个非常之有魅力嘅南洋小城。有很多的騎樓，也有很多中文的招牌的，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這裡是一個很好的華人區啊，樣其實也都令到很多人呢就彷彿之間覺得好像幾十年前的中國樣。
3: 沒錯啦，當時李欣也是這樣說到，就說街頭巷尾好像穿越回去到幾十年前的中國，但是呢度亦都有嗰种多元文化交融嘅一种生活状态嘅，我哋稍后就一齐嚟听听李欣嘅分享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4: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5: 嚟到叹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嘅消息。嗱，距离啦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5月27日正式启用，仲有一段嘅时间。咁啊，而家咧喺成个客运大楼方面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咁啊，各项嘅设施咧都已经准备就绪。咁啊，15间嘅航空公司亦都分批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人次离境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
12: 嗯，冇错啦，呢、这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嘅启用咧，佢唔单止系话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啦，咁啊更加标志住我哋嘅香港机场整体嘅服务能力系迈上咗一个新嘅台阶嘅。因为咧，佢嘅呢一个二号客运大楼扩建之后咧，就会同我哋个机场快线月台同埋一号航站大楼咧系无缝连接噶啦，并且系会配备新一代嘅智能登记嘅设施。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嘅相关嘅负责人咧，亦都表示话，二号客运大楼将会集中服务一啲比较年轻同埋熟悉科技应用嘅旅客。咁啊，旅客可以自助办理登机手续咧，同埋托运行李嘅手续，成个流程更加之自由，亦都系更加之便捷嘅。佢希望可以有助于大家喺机场呢度嘅分流啦，减少旅客过关同埋安检嘅轮候时间，提升整体嘅体验。
15: 系啦，因为香港咧确实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啊。大家可以順便過嚟玩的時候感受一下這個新的客運大樓的。講到香港確實現在有很多新的熱點，吸引了不少遊客去打卡，譬如說香港的長洲近年是憑藉著獨特的離島風情，成為了不少訪港遊客的新興熱門目的地。它一方面具有傳統的漁村韻味、歷史的古蹟，亦都有不少地道美食，成為了香港多元面貌的熱門選擇。一方面大家知道香港是一個繁華的現代大都市，但其實原來它都有這麼有傳統韻味的一個小漁村，而且大家要知道去那裡其實是可以看到他們本地做的蝦醬的，行在路上是空氣當中都聞到很濃郁的蝦醬的香味，
12: 是啊，還有海的味道，
15: 真的有那種鹹鹹腥腥甜甜地又鮮鮮地的那種味道，所以呢這裡真的有很漂亮的自然景觀，也有很人文的這種特色的景點。
12: 所以都是歡迎大家去到那裡啦，海灘漫步啦，探索奇石啦，還有品嚐當地的特色小食的。也都可以吃下海鮮，更加可以去玩下我們的離島一日遊的這個項目的。再關注回我們519中國旅遊日方面的一些消息啦。今年的5月19日咧，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文化和旅游部咧，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5月30日期间咧，都会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喺活动期间，各个地方亦都会去推出佢哋自己嘅惠民举措啦。一共加起身超过9000项，咁啊，联动咗70几间嘅合作单位，咁啊，投入嘅呢个惠民补贴咧，亦都会超过10亿元啊。
15: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嘅介绍。519中国旅游日活动统筹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层层递进，全域联动。咪期间咧会开展斗志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包括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会设立519旅游服务驿站，服务是优化供给，为游客朋友提供更加良好的体验和安全的保障。
12: 今年的这个主题日的主会场会在广州啦，所以见回广州的话呢，在5月19日啦，在广州塔这里会有一个启动仪式的。当然啦，我们见回相关的负责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啦，他也都说啦，到时亦都会去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游客可以拿着自己的机票啦、高铁票啦，同埋啲大型赛事或者演唱会的门票等等的凭证啦，可以在全省范围内去享受他们专属的优惠的。
15: 在主题月期间，中国旅游景区协会预计会联动超过200家的旅游景区开发年度的节庆活动和优惠清单，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啦。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16: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
17: Action。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8: 人生自在，
17: 嘆世界，
18: 嘆世界。
15: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5: 跟住嚟关注一下跨境支付联通互动，咁啊又有新嘅动作啦。微信支付咧日前就宣布，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啦五个国家嘅支付二维码系接入咗佢哋嘅支付平台，亦就系话喺呢几个国家咧，用户就唔需要再去寻找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好似本地人一样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嘅二维码进行支付，即更加方便快捷了。
12: 嗯，没错了，这个即是可以令到中国的游客去到这五个国家去玩的时候呢、嗯、你是即是求其去到哪一个只要有二维码支付这种方式的地方呢、嗯、都可以去实现这种微信的支付的。因为它是即是一个相关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实现了合规法全面互通这样去得来的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体验来的、
15: 嗯。
12: 相较于之前我们可能要似乎好多种嘅呢个支付嘅软件啊，又或者去对呢个外币啊，又或者系办一张一定要有芯片嘅信用卡啊等等。而家我哋去呢五个国家咧，带手机打开微信就 OK 噶啦。
15: 冇错吓，咁啊好方便咁样咧，亦都为当地咧带嚟更多嘅消费嘅需求啊吓。咁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嘅数据显示啦，2026年咧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1.85亿人次，同比上升13.5%。所以其实喺境外嘅呢个消费量亦都好高。咁同時咧，即係包括微信支付啊、支付寶等等嘅平台，亦都不斷喺度拓展緊跨境支付嘅廣度同埋深度。咁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基本上都已經可以係用到我哋啱啱所講嘅呢啲支付平台入邊嘅電子錢包啦。咁包括咧，2025年咧，亦都有10多个国家二維碼網絡咧，同我哋中國達成咗合作，覆蓋咧全球100多个市場嘅。咁其實係令到大家喺出境嘅時候消費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啊！
12: 嗯，其實同時咧，我哋講好多嘅呢個旅遊又好啦，消費又好啦，佢都係雙向噶嘛。咁所以喺呢個便利出境支付消費嘅同時咧，我哋亦都係大力優化我哋嘅入境支付體驗嘅、
15: 嗯。
12: 例如嚇，我哋係推動咗一個叫做外卡內綁嘅呢個方式啦，即係話你如果係境外嘅遊客啦，攞住你哋境外嘅銀行卡咧，可以綁定喺我哋自己嘅支付寶或者微信嘅境內商户呢度去消費嘅，咁啊唔需要再喺呢個咩境外嘅嗰個 APP 入邊去再做呢個消費。咁、
15: 嗯、
12: 另外一方面咧，亦都係支持我哋嘅外包內用嘅，亦即係話越嚟越多嘅呢啲境外嘅電子錢包咧，都可以係直接用喺我哋境內嘅支付機構入邊噶啦。
15: 冇錯啦，所以話咧，而家入境遊亦都越嚟越繁榮啊嚇，因為服務行業咧亦都係我國嘅服務貿易第一大領域啊。進口嘅規模佔服務貿易總額嘅比重咧超過1/4，入境遊可以話係觀察中國服務嘅第一線窗嚟嘅。咁啊，所以我哋見到近年嚟咧，我國都持續推進簽證便利化、支付國際化、服務標準化等等一系列嘅舉措咧，吸引更加多外國嘅客人啊嚇。
12: 嗯，冇錯啦。咁啊喺呢一個免簽入境啦，又或者其他嘅啲便利入境啦，包括呢個便利嘅支付等等各項嘅政策之後咧，我哋見翻而家越嚟越多嘅外國人咧，佢哋系过嚟中国玩之后咧，亦都系非常之成为咗我哋个自来粉啦，系帮我哋去做好我哋嘅呢个旅游宣传嘅。咁啊，国家统计局方面嘅数据都显示啦，喺2025年咧，全国嘅入境外国游客去到咗3517万人次嘅，呢个数字比喺2024年系增长30%有多啦。
15: 嗯，
12: 而入境游客方面喺我哋中国嘅呢个食住行游购娱等等各类嘅消费，咁啊计入到我哋嘅呢个旅游嘅服务出口方面啦，而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咧，喺2025年出口规模已经去到咗3939.8亿元啊，呢个数字同比增长咗一半咁多啦，呢个亦都系2019年嘅1.6倍。而睇翻佢哋過嚟玩咧，其實除咗話最初嘅時候咧，會係啲觀光打卡啦，而家已經變成咗好多人越嚟越中意去我哋唔同嘅城市去深度體驗，並且咧唔單止有啲文旅消費啦，仲會有啲文化共鳴啦。我哋見翻有冇啲社交平台上面做一日中國人咁樣嘅 tap 都出現啦，係咪？所以咧，佢哋過嚟玩咧，唔單止令到我哋嘅中國遊、中國購可以風靡全球，亦都令到世界讀懂我哋嘅中華文化嘅獨特魅力啊！
15: 冇錯啦， 期待有更加多外国朋友嚟到中国旅游啦，同埋去 shopping 消费啊，感受我哋中国嘅魅力嘅。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一下最近面包价咧有一款令到好多年轻人啦好。

0: 皇嘅单品啊，吓叫做 Ciabatta 嘅。咁啊，究竟咧呢一款嘅面包点解咁红咧？唞唞先，阵间同大家倾倾。
1: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叹世界》topic 咧，讲讲美食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呢一款面包咧，我都系最近因为睇嗰啲电商平台啦，包括有一啲嘅超市啦吓，佢哋卖得推得比较多，咁跟住咧，我都会系下意识咁去买一啲翻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嘅。而且咧，我发觉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嗰种品种出嚟，因为我其实首先第一个咧，我系真系喺超市嗰度睇到嘅，我知道有呢一种面包，我以为佢系直接食嘅，但系后屘咧，我发现喺网上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二创、三创、四创，因为可能唔同嘅博主佢哋会将佢变幻出唔同嘅一啲食法，但系后屘我再去睇翻超市咧，我发现其实超市系冇咁多呢一种食法嘅，佢唔会做到好似一个三明治咁样嘅，佢更加多咧系佢本身嘅味道系唔一样，因为我睇咗嗰啲视频博主嘅嗰啲做法咧，其实我以为佢系一个冇乜味或者系得咸味嘅面包，但其实我发现去翻超市嗰度睇咧，佢系有好多种口味嘅，有譬如话咩番茄味嘅、芝士味嘅、
3: 火腿味、
2: 火腿啊，仲有啲咩低脂啊，入边整咩绿色嘅嗰种咧？
3: 咩羽衣甘蓝
2: 啊，羽衣甘蓝系啦，就系嗰种嘢。即系总言之，你会发现佢嘅创作嘅方式或者佢嘅食法都好多元。
3: 嗯，
2: 即系咪可能就系因为呢样嘢令到大家中意吓？
3: 我系觉得即系潮流呢样嘢咧，佢好似成个圈咁样，即系会有一段。你記唔記得有一段係好興嗰個貝果？

0: 跟住有一段咧就好兴嗰啲碱水面包，
1: 系，
0: 跟住咧而家呢一段咧又好兴呢个 Chewbacca， 即系只要系某一啲平台上边，大家对呢一样嘢加入咗自己嘅元素玩起身啦，佢、就会去兴一段时间，即系可能。我覺得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呢個麵包牛帶的呢個客群喺度，咁、既然我呢一款我玩厭啦，咁下一款就會登場啦。
1: 即係可能你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嚟源於因為社交平台嘅推波助瀾、因為我哋講話點解佢係頂流呢，其實你睇喺超市嘅門店佢擺喺乜嘢位置，你就可以判斷出佢究竟係乜嘢卡位，因為確實而家 Chewbacca 咧喺嗰啲麵包嘅嗰啲位置咧，即係超市嘅門店麵包嗰個位咧，佢一定係擺喺最高同埋最顯眼嘅位置嘅。嗰、那個貝果咧已經係退居其次啦，從第一層去到第二層啦。Chewbacca 係第一位嘅，又確實係因為你就算睇嗰啲超市嘅 APP 咧，上面佢亦都會係自己會推喺主頁嗰度嘅，你就會好下意識咁樣點一點入去，咁跟住你會發現，再去翻社交平台上邊，你就會見到佢確實係有好多人創作唔同嗰種做法出嚟。其實佢有一個名嘅，叫做 Chewbacca， 佢自己翻譯成中文之後咧，佢係拖鞋嘅意思。Chewbacca 佢其實係意大利文嚟嘅，即係佢其實係唔係話有乜嘢特別嘅含義，就係因為佢個樣似拖鞋，所以就叫做拖鞋麵包。即係個拖鞋咧，佢其實冇咩太特別嘅講法，佢主要就係因為可以攞嚟做易創，所以喺社交平台上面紅咧，可能亦都係因為呢一種流量嘅原因啦。
0: 冇錯啦，本身佢可能係即係成個麵包佢嘅做出嚟嗰個口感啦，同埋佢嘅嗰種韌性啦，令到佢可以裝好多嘅嘢，
1: 係，
0: 所以咧大家嘅嗰種易創嘅空間發揮空間就出咗嚟啦。
1: 係，
0: 有啲人即係如果你係普通嘅麵包，好似咩吐司麵包，又或者係有啲三文治麵包啊，佢嘅內部結構比較疏鬆啊嘛，咁你如果裝啲湯湯水水嘅嘢，佢一定會流嘅，係啦。甚至有陣時候我就係煎蛋嘅嗰啲油啊，多咗啲之後，佢都會流出嚟滲到手上嘅。但係 Chewbacca 就唔會嘅，咁、所以有陣時候大家就會中意喺入邊夾各種各樣嘅嘢。佢就唔單止係我哋可能食三文治入邊去夾嗰啲常規嘅嘢、我見過最離譜嘅，佢哋會去夾螺絲粉。即系你就会吓咁都得啊！
1: 主食加主食
0: 系啦，主食加主食。以前我见过嘅主食加主食嘅嗰个搭配只有土豆拌面，而家唔止啦，而家仲有 Chewbacca 去配呢一个螺蛳粉。
1: 令我有啲似嗰啲即系中式嘅嗰种即系夹饼啊，即系嗰啲饼咧，咪会喺嗰啲大饼入边夹土豆丝啊，加米粉啊，加菜啊，东北嘅咪就
0: 系
1: 咁样嘅。
0: 系啊，武汉过早佢哋都有咗咩糯米。豆皮入面夹糯米，跟住糯米入面夹乜嘢，即总之你就会觉得全部主食加主食嘅呢样嘢，佢可能以前冇咁推广得多，系因为佢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嘅搭配。咁你Chewbacca 佢可以破圈，系正就系因为佢乜嘢都可以加。
1: 同埋可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大家睇完之后，好似我睇过啦，我就已经食咗啦咁样。
0: 咁我真系要去买啊！那我高低是要买一个的。
1: 唔系，即系你睇到佢咁有意思啊嘛，你就起码自己会有嗰种去 follow 佢嗰种意愿啦。你买唔买系另外一样嘢，即系我起码系愿意去 follow 呢个博主佢做嘅呢一种各种嘅结合。咁但系其实我哋睇翻咧，Chewbacca 佢唔系话而家先红嘅，应该系话咧佢好早期就已经是进入到市场当中的。譬如话好像是一个叫做快餐的品牌啦，咁佢早年推出的一个早餐叫帕尼尼系列，其实佢的外壳就是这个 Chewbacca 嚟嘅。只不过嗰阵时我哋食到佢可能入面夹嘅传统嘅鸡扒啦、蛋啦、同埋青菜啦，但系而家咧就系、令到佢自己本身嗰个包出咗圈，即系佢帕尼尼嗰阵时只系记得呢个单品嘅名，而家系记得 Chewbacca 呢个包啦、即系佢已经咧系进入到各种嘅商超嘅嗰个市场啊。咁我哋见到咧会有好多嘅咩番茄罗勒啊、芝士嘅味道啊、芝士火腿啊，好似啱啱羽衣甘蓝啊，即系佢嘅嗰个售价又平，即系佢又有味道。價錢又抵，網上又咁紅，我高啲係需要試一試的、
0: 所以你講咗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商超嘅入局之後咧，佢平咗啦，佢平咗之後咧，大家就會願意去試佢，因為面對一個 新品嘅時候，佢嘅價格高咧，佢其實係會將一部分消費者擋喺門外嘅、嗯。當然有部分人就話：哇，佢點解值咁多錢嘅呢？我交啲試一下。但有啲人就話：嚇，點解要賣到咁貴啊？佢起身又唔靚，係啦，即係就會覺得算數啦，咁我就唔買啦咁樣。即係所以商超嘅入局咧，亦都係佢會火起身嘅一個，我覺得一個轉折點咯。因為大家會中意喺呢兩間商超入邊去買早餐又好啦，又或者日常嘅啲餐又好啦。佢本身就係以買嘢食去比較之出名，去接近大家生活嘅。咁而家你又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啦，咁然之後我又可以自己入去翻屋企之後加任何嘢。因為我覺得全部要素集齊了已經，
1: 所以呢即我們看到年輕人現在是真的願意去試那種不同的新的玩意，但是呢即他需要一個出圈的過程，即本身消費者他自己也有自發的這種異創，因為無論是說普通人還是說網上的博主，你會發現他會有很多的這個異創的空間。而其次呢就是說可能他也都令到年輕人他會發現其實我吃早餐是很重要的、即他也都有這樣的需求。但是其實我覺得在博主他們分享的時候經常說早上只要用五分鐘你就可以創作一個什麼什麼，我覺得其實不可能用五分鐘你真的自己可以創作一個切巴塔的那種，裡面有炒蛋啊，有炒腸啊，有夾青菜啊，這麼麻煩的那個過程，但是大家願意去學，它真的是有這麼簡單，我覺得我 不認為咯。
0: 其實五分鐘可以做到一件事呢，就是你將它斜切切成三塊、即是一個切比特切成三塊，跟住放入空氣炸鍋又好，烤箱又好，五分鐘出來之後它會比它就是拿在手上吃會好吃很多、因為它本身我不知道是否內部結構的問題，它那種韌性呢是保內部是保留這種韌性的，跟住它的出面呢是脆皮的、所以它會更加之香，因為本身它是很優質碳水的話，它那些蜜香啊那些東西就會有在那裡嘛、它一加熱之後，尤其是用烤這種方式加熱之後，它激發它的香味、五分鐘可以做到的就是這樣。然後呢它跟普通的麵包不同，就是它自己本身也都會帶一些東西，什麼火腿啊、芝士啊、粟米啊這樣，它會帶一點點，所以你哪怕什麼都不加都好、你都可以。
1: 我自己咧而家都會去
0: 煎個蛋都得嘅。
1: 我自己而家都會用即係切巴塔或者係用貝果去做自己嘅早餐，包括咧有陣時如果你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帶佢嘅，因為佢可以係適合去保存，因為佢冇咁多湯湯汁汁流出嚟，但同時又飽又低油低糖、健康。所以其實而家你會發現出去玩咧，亦都會有好多種玩嘅可能性。一方面咧，你當然可以去一個地方咯，去食當地嗰啲特色美食啦。但如果你譬如話去到一啲我哋之前喺節目係啦，我哋之前有講到話去入山去玩嘅時候咧，你其實帶呢一啲亦都可以係將佢湊埋一齊嘅。包括喺嗰啲所謂嘅山上啦，佢哋如果係做一啲嘅經營嘅時候咧，都可以引入呢一種嘅比較簡單但係又好味嘅一啲食品啦。即係其實亦都係可以俾到一啲文旅景區一啲新嘅思路嘅。
0: 所以我哋見翻呢一樣嘢，佢嘅出圈咧，當然就唔係話鋪天蓋地嘅呢一種廣告嘅投放啦。但係咧後期如果佢想繼續紅嘅話咧，不妨亦都係進入到我哋好多文旅嘅場景當中啊。
1: 係關鍵啦，係每個消費者都願意去參與嚇，同埋創造分享嘅。咁我講咗咁多，唞唞先啦，陣間啦，翻嚟會有我哋今日嘅樂遊型。靚型啊嚇，同大家去到馬來西亞檳城嗰度咯，去徒步逛遍全城啊嚇。嗱呢一度咧充滿咗獨特嘅文化魅力啦，係世界文化遺產地嚟嘅，景點咧相當之密集。徒步你就可以輕鬆咁樣打卡全城啦，無論係街頭壁畫、星市橋定係特色嘅美食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座城市別樣嘅煙火氣同埋多元文化交融嘅特色。我哋稍後咧就一齊嚟聽聽嘉賓主持人李欣嘅分享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叹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落油迎你迎。
8: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9: 迎靓迎啊！
8: 我是泽宇，
2: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很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8: 最近啊，李欣终于去旅行了，去了马来西亚，即刻就已经开股了。但是呢，去马来西亚哪里呢？我可能就要李欣自己来介绍一下了。
2: 是啦，其实去马来西亚已经很多次了，因为不同的行程，有些可能做事，有些就是旅游局邀请，有些是自己玩。今次去呢，就是未去过的地方，之前就是槟城啦。
8: 为什么会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工作原因呢，还是你自己的一个即休闲度假的安排？
2: 如果一定要这样定义的话，应该都是偏工作啦，因为都是受邀请去的。
8: 但是
2: 有一个活动，
8: 工作不是很繁忙。
2: 是即是工作之余
10: 可以玩下，
2: 那就是啦，尽量见缝插针这样有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吃喝玩乐。
8: 你刚刚也有讲话之前是从来没去过槟城啦，其实你去之前对于槟城的想象是怎样的？
2: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气啊，很适合玩回两三日的一个小小的度假城市咯。
8: 因为
2: 我想象中
8: 讲到马来西亚，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想到去海边城市玩啊，即是去到譬如说沙巴
2: 啊。沙巴我去过了。
8: 是啦，还有一些海边的城市呢，即是我未去过啦，但我知道的。但是说槟城呢，其实它可能对于这个地方应该都是好奇的，包括李欣自己本身也是好奇的。
2: 没错。
8: 因为你说就是很气的，但实际上去了之后发现都没那么气，是吗？
2: 其实都气的。如果你即是说可以一个星期留在那里呢，主要如果给我都是可能去找一些食物，因为你真正的景观不是说太

0: 多，唔需要好频繁咁样在路上嘅。一两日，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将佢好知名嘅，即系游客要打卡嘅地方打晒卡啦。即系如果你时间充裕，留喺度耐嘅话，其实就系 hea 嘅啫，行下
1: 佢
0: 啲街边啊，系咯，即系话 hea 住玩咁样咯。
2: 嗱，讲到咧，即系啱啱你介绍完咧吓，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对于呢一个槟城啦，佢嘅历史文化咧，都好好奇啊吓，因为其实喺世界上边嚟讲咧，佢亦都有自己嘅好特别嘅位置啊。
0: 冇错，其实唔少嘅知名嘅外媒啦，都会将佢为评价系2026年最值得造访嘅旅游目的地之一啦。咁喺好多嘅呢啲世界级嘅旅游榜单当中啦，槟城咧其实咧都系位列前茅嘅。其中一个佢就系全球嘅第15名啦，甚至咧系马来西亚唯一上榜嘅城市。咁其实马来西亚我之前都去过唔少地方啦，包括首都吉隆坡啊、马六甲啊、沙巴啊、兰卡威啊，即系分几次去嘅，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咁但系点解我仲会有兴趣去槟城？就系因为其实好多人会觉得去槟城可以感受嗰啲真系叫做我见到有人系啦，同埋佢将佢形容为时间胶囊啊。点解咧？即系你行喺佢嘅街头巷尾咧，其实你真系好可以感受到，好似时间被凝固啊！你感受到可能100年前或者半个世纪前嘅嗰啲时光嘅印记。我觉得呢样嘅嗰种感觉系我自己会比较中意。
2: 嗱，你讲呢样嘢咧，我谂到嘅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有几个实习生吓，咁当然佢哋已经顺利毕业啦吓，喺各个岗位上面去发挥自己嘅光芒啦。咁因为佢哋系马来西亚嘅华人华侨嚟嘅，咁所以当时咧，佢哋其中有一个女仔咧就系呢个嚟自于马六甲，仲有一个咧就系嚟自于槟城嘅男仔。咁当时佢喺同我介绍到话槟城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就系好多华人嘅。咁同时咧，即系因为佢同我讲嘢嘅时候咧，就我总会有一种感觉，好似喺度同一个福建嘅朋友喺度倾紧偈，因为佢嘅口音咧就好有嗰种闽南嘅口音嘅。所以即系你啱啱喺度讲嘅呢样嘢嘅时候，我谂紧嘅就系咪会有一种系喺中国嘅某个地方嗰種感覺咧，或者係可能有喺穿越到某一個中國嘅某一個時間段嘅一種感覺咧？
0: 唔係，即係其實我不嬲都覺得咧，某一些傳統嘅文化咧，喺世界唔少知名國家或者城市嘅 Chinatown 華人街啊、唐人街啊，即係唔同嘅譯法啦，佢哋保留得甚至乎比我哋而家仲好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哋可能早兩三代已經係有祖輩就已經開始移民嗰度，咁佢哋將自己記憶中最傳統嘅一啲習俗啊、文化保留咗落嚟，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喺中國一直生活嘅咁樣，隨住有新鮮嘅事物啦，科技又好啊，或者係各種嘅新潮流嘅嘢會融合到我哋嘅傳統文化當中。咁其實咧，反而咧冇喺外國嘅唐人街咧，你去感受得咁純粹
2: 你意思，即係其實咧，因為喺中國而家好多嘅傳統文化咧，佢會係喺發展當中去傳承嘅。
0: 冇錯。
2: 咁譬如話，好似我哋講緊話，好似越秀咁樣，你會見到佢係用喺好多新嘅一啲載體上邊。咁但係可能喺國外嘅一啲Chinatown 入邊，我哋所見到嘅就係佢最原汁原味嘅嗰個樣。
0: 即係大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當時中國佢係點樣？咁佢哋帶咗去嗰度，咁佢哋一直保留落嚟。
2: 譬如話咧，喺檳城嗰度。
0: 嗱，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去嗰幾日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覓食啦，就係揾啲當地嘅傳統小食啦。咁、然之後啲當地人帶我哋去嘅食嘅嗰啲地方咧，佢哋真係話已經係幾十年啦。咁可能係佢哋嘅爺爺過嚟嗰陣時候就開始係咁做，咁一直保留到而家。咁佢哋都講過幾次就話呢樣嘢啊，你哋而家可能喺或者福建或者潮汕已经食唔到噶啦，因为太麻烦啦，冇人做。咁但系佢哋仲一直保留住咁样手工做咁样咯，类似咁样嘅例子咯。
2: 即系因为佢可能仲未有咁大嘅一个市场，所以佢哋有咁样嘅时间同埋精力去慢慢做嗰碗面或者嗰入边嗰碗粉，保留咗原嚟嗰种手工嘅味道。
0: 冇错。
2: 咁同时即系因为槟城呢个地方咧，本身佢亦都好有文化嘅一个韵味，佢亦都系世界自然遗产嚟嘅，而且佢有几个名噶嘛。
1: 佢其實檳城咧係一個州嚟嘅，即係大概係等於中國嘅廣東省一個咁樣嘅省級嘅單位。咁佢裏邊咧，其實檳城我哋一般所知嘅檳城，其實就係指檳城島咯，檳島咯。咁檳島裏邊其實佢嘅市中心其實就係嗰個喬治市咯 ，Georgetown 咯。咁佢嘅成個州政府啊等等，其實就喺嗰個位置裏面嘅。咁其實大家好多時候去行檳城咁行睇佢嘅市區啊、城區啊，其實就喺嗰個喬治市裏面咯。咁裏面其實即係都有好多景點嘅，咁包括話

0: 我哋中國人熟知嘅咩聖士橋啊、啊星期三啊、啊梁野博物館啊，仲有佢嗰、那個
1: 壁畫街、
0: 壁畫街啊、壁畫街又好出名嘅。咁呢個都係上過好多外媒係被好推薦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
2: 作為文化人，係咪喺嗰度其實你都會發現有好多即係可以刺激到你自己創作嘅一啲亮點啊，或者特色嘅景觀啊咁樣嘅咧？
0: 因為嗰度本身馬來西亞係一個多族群嘅國家嚟嘅，咁啊包括有。馬拉人啦，啊有呢、這、一個華人啦，華人係第二大嘅族群啦，咁啊跟住仲有印度裔人啦，仲有一啲本土嘅土著嘅人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多族群混雜嘅一個咁嘅群體，
2: 多元文化交融。
0: 咁所以其實你會喺檳城好，哪怕怡寶好，其實你會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呢度有間清真寺，呢度對面咧就有間華人嘅寺廟，隔離咧又有一間印度教，
1: 就係街頭同巷尾之間
0: 嘅
1: 啦。
0: 係啊，就係、是、大家黐住嘅。咁同埋咧，當地嘅華人佢哋對中國文化嗰種嘅熱愛咧，同埋嗰種傳承咧，係用咗好多嘅心力去做，包括佢哋保留咗好好嘅。華文教育，佢哋其實喺80年代嘅時候，佢哋嘅中文嘅教育嘅教材就已經同中國大陸係已經係接軌㗎啦。
2: 所以即係其實你今次去到檳城嗰度，有冇體驗到呢一種嘅即係中國嘅一啲文化佢保留？除咗你話啱啱喺飲食方面啦嚇有所保留之外啦嚇，建築特色啊，或者其他你自己所觀察到嘅一啲體驗係比較深刻嘅一啲地方咧，
1: 我覺得其實係好多嘅細節當中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啦，嗰、那個無論係寺廟啊，定係宗教方面嘅一啲。咁其實唔單止係馬來西亞係咁樣咯，你發覺新加坡啊，其實都會係嘅，即係話因為都係一種多種族人群聚居嘅地方啦，都係可能街頭一個印度廟，然之後去到20米之外有個寺廟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咧，我就記得佢哋有好多叫 food court 嘅，即係嗰啲美食廣場啦，入邊就係一間間嘅就係啲小店鋪啦。咁我哋亦都係當地嘅朋友帶住去食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唔止一次。咁就見到旁邊咧就有個家族嘅祠堂啦，咁
2: 旁邊有家族嘅祠堂，
1: 即係喺個市場隔離啊，即係係好挨住個地方，咁然之後有
2: 好生活化嘅嗰種市場，
1: 係非常生活化。咁同埋佢隔離嗰個祠堂就係你發覺佢亦都係一種佢哋生活一部分，就係見到有人喺度拜啦咁樣嘅，即係可能咁而家啦，以我哋所處，無論係話廣州或者其他大城市咧，其實你好難得會喺街头见到话有人喺度装
2: 香，
1: 系啦，咁但系佢就喺你隔篱就系市场，我哋系食啲小食，咁然之后人哋就喺度做自己嘢，就喺度啱好可能撞着嗰日系一啲特别嘅日子咧，就喺度拜拜，咁其实即系互不干扰嘅，我哋食我哋嘅，咁佢哋又喺度做佢哋自己嘢，
0: 又有烟火气，又有香火气，
1: 即系反正即系而且唔系一个地方见到，
2: 而且行出去咧，可能都仲会有好多高楼大厦一样系咁样嘅地方，
1: 有系啦，即系呢度系酒店林立嘅旅游区，咁可能下一个街口。就是人哋啲好煙火嘅民宅啊咁樣，即係反正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隨處你用心去發現，都會有一啲細節會比較你會覺得有趣同埋打動人嘅地方。
0: 即係我覺得作為廣東人嚟講咧，你會去到嗰度，你會覺得有少少似100年前嘅廣州或者100年前嘅香港，但係佢又會帶有一啲異國嘅情調。
2: 所以呢個地方咧，應該係作為大家去嗰度懷舊比較適合嘅一個地方。聽你咁講啊嚇，咁但係其實除咗我哋啱啱所講到嘅呢一啲。好有風情嘅人情味啦，或者嗰種文化嘅韻味之外咧，仲有邊啲嘅特色咧？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伊坚，环游7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

0: 子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1: 落油迎靓迎，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3: 迎靓仪，
2: 我系泽宇啊！
4: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5: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就系李欣嘅行程。之前咧去咗马来西亚槟城啊，而讲到槟城啦，振宇亦都好熟悉啊，系咪？之前你去过好多次啊？
5: 咁又唔系好多次啊，都系旧年去过啦，同屋企人行过下啦。
2: 即系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度假咁样嘅行程去玩嘅，
5: 系去玩啫，唔系好似李欣咁多嘢做嘅。
2: 李欣今次咧系去咗几？日啊，
4: 头尾即系从上机到落机翻到嚟就四日咯，
2: 哦，四日嘅时间，工作去一日咁样。
4: 是一日半咁样咯。
2: 咁其实你留喺槟城可以玩嘅时间都唔多。
4: 唔系，我工作嘅中间都会穿插住当地嘅朋友带住去食嘢咁，我都系视为工作嘅一部分。
2: 咁除咗你喺啱啱前面嗰一 part 讲到嗰啲即系人民嘅气息之外啦，吓，仲有冇边啲嘅特别嘅体验，或者有边啲特别嘅提醒？
4: 我一定要讲食嘢咯。咁提醒其实冇乜特别，去马来西亚尤其海岛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即系话防晒啦。咁因为可能如果遇着雨季咧，佢早晚温差又会大咯，即系带好呢啲，即系话雨。
2: 早晚温差会好大咩？唔系话基本上日日都系20几度咁样沙度。
4: 我哋如果因为去嘅时间咧，佢撞着咧阴天，又真系有雨，咁晚上早晚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凉噶，咁可能再迟啲会更加热啦。
2: 但其实嗰度应该系一年四季嗰个温差，即系本身唔会太大，浮
5: 动唔会太大。
4: 系，但系就即系咁，佢总有凉啲嘅时候，你带多件外套。
5: 就是旱季同埋雨季咯，即系会有啲时间就会比较落雨比较多咯。
2: 如果落雨多嘅话，即系会影响大家出岛啦，系嘛？即系出海玩。
5: 其实我觉得还好，即系我自己体验就系，其实佢落雨咧，可能落一阵嘅啫，即系落一阵，可能你等一个零钟头，咁佢就会停。
2: 即系唔会好似广东嘅台风季节一嚟到落成个月
5: 咁样。嗰度唔会嘅，嗰度系唔会嘅，即系比较少会受到大嘅台风影响。
2: 明白，即系可能前一个钟仲落大雨，跟住过一个钟，跟住就
5: 我觉得关键系要做好防晒咯。因为嗰个地方如果你是日头出去的话呢，其实真是冇嘢遮头的话就会好热好晒。但是如果你有瓦遮头的地方呢，因为其实它的空气比较流通，咁所以呢其实你是不会话觉得
2: 闷嘅。
5: 不会觉得闷热嘅。即是哪怕它那个
4: 绝对。即是不是翳焗那种。
5: 是啦，哪怕它绝对温度是高过广州，但是你在阴凉的地方呢，你那个体感温度呢其实是觉得是 OK 的。
2: 咁入面啲冷气会不会好凉啊？商场入面如果啲冷气好凉呢，出面哇又成身。入到去跟住又即刻好似，
5: 其實東南亞都會咁樣嘅。
4: 係啊，所以我就話建議大家帶外套，要帶隨時帶都即係絕對係應該嘅必配嘅，因為即係佢哋無論酒店啊或者係商場，尤其我哋如果做嘢入寫字樓咧，係真係好勁啲冷氣。咁我哋朋友都有特登提醒嘅，即係我哋做嘢嗰日佢有個發布會嘛，咁佢都特登提醒我，因為都知道我怕凍，佢就話你記得帶條披肩啊，因為入邊真係幾凍下。咁我就真係都建議翻大家。有件薄外套備住就，其實你出門在外出差好玩啊好，呢啲我覺得應該係即係標配嚟
2: 嘅。因為本身佢嗰度都屬於一個偏熱嘅一個國家啦，咁所以個天氣變化係啦，應該始終都係要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咁你啱啱亦都有講到話食啦，嗰度有邊啲特別嘅食嘅嘢，同我哋喺廣州食到啊嗰啲馬來菜唔一樣咧？
4: 因為其實食就係我比較關心嘅，所以咧我哋定咗個清單嘅，咁基本上就圆满咁样完成咗，
2: 清单有啲乜嘢板块？
4: 一定就系虾面一定要有啦，因为当地好知名嘅。咁然之后佢会有好浓郁嘅，即系话虾啊，然之后其他可能骨啊、鸡啊咁样去熬嘅汤。哇，嗰啖汤头真系好浓郁。咁我哋就特登去试咗啦，同埋叻沙啦。因为以前我喺留学读书嘅时候咧，我第一次食叻沙啦，反而系外国嘅，咁就系外国嘅马来西亚佢哋整嘅，即系我至今仍然都好怀念佢。叫芋头叻沙，咁我都觉得好好食。咁我今次去亦都想食，但系可惜咯，唔系嗰种味道，佢系另外一种叻沙味道，佢会系即系好酸嘅。咁我自己可能又加咗回忆嘅滤镜啦，我就觉得冇我当时留学嘅咁好食嘅。咁但系都叫食咗。
2: 但系叻沙咪应该就系酸嘅咩？
4: 唔酸我當然食嘅，佢係好香嘅椰奶，即係總之係唔可能。其實我同你講，哪怕係肉骨茶，你隔條街你食到個肉骨茶咧，都係唔一樣味道。
2: 哪怕你同一個人做啊，十年前做同埋十年後做，
4: 要睇手神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叫做食咗啦。咁同埋就係

0: 我原先諗咧要各種小食，基本上都可以話一網打盡啦。佢有嗰啲各種嘅咩腸粉啊，即係炒佢哋叫貴雕啊。咁然之後各種有炒噶啦、湯噶啦、有燒烤啦，然之後都食曬啦，真係一日午餐啦。咁然之後我原先擔心咧，因為我哋去嘅時間咧三四月份啦，即係話未到榴蓮嘅季節嘅，因為我好中意食榴蓮噶嘛。咁佢哋就話今年係偏熱嘅，咁檳城榴蓮咧預計係五月份熟嘅。咁但係咧我哋去四月份嗰陣時咧，佢就話未有檳城嘅榴蓮，但係咁咧主辦方啦同埋當地嘅朋友啦都好熱情啦，因為我真係講到大概不下十次，我話我一定要食榴蓮，咁佢哋就一定滿足我。咁佢哋就從其他地方調咗嗰啲已經熟咗嘅榴蓮過嚟，咁真係實現咗榴蓮自由，我好開心，我覺得好圓滿。即係以美食方面嚟講咧，我今次嘅呢趟行程係圓滿嘅，基本上我所有想食都食咗。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我都去出發之前咧，有去過嘅朋友咧同我講，佢話嗰邊嘅有一個酒吧街啊，都可以去行行嘅，即係都係比較出名嘅。咁亦都有去打咗卡咯。咁我覺得基本上感覺上好似該打嘅卡都打齊啦。咁睇下鎮宇有咩補充。
1: 其實我覺得食嘢咧，其實推薦大家可以去下汕頭街。咁汕頭街咧，
2: 第一個反應我話
1: 唔係中國嘅地方咩？係咁其實就係用中文名嘅，嗰度好多街其實都係中文名嚟嘅。咁其實嗰度就係、是你係好多嘅小嘅食肆啊、餐廳啊，各式各樣嘅美食都係
2: 咪都係啲汕頭嗰啲潮汕
1: 美食？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0: 佢叫汕頭街啫，
1: 係佢叫汕頭街。其實甚至我自己最深印象就喺我哋住有一檔就係、是。都是華人去開的一檔米粉的早餐，好好吃。
0: 它是怎樣的形式呈
1: 現的？雞絲米線。
0: 哦，是米線
1: 的。是啦，雞絲米線。湯的。
2: 湯其實不是跟辣沙差不多，因為辣沙其實裡面都是米線。
0: 嗱，所以就話啦，點解我話今次吃的好像跟我印象中不一樣？它的辣沙呢是粗的。咁我印象中辣沙應該都是幼的米線的嘛。所以我就話，即係但係
2: 當時你冇去問下嗰個老闆咩？
0: 唔係，係當地的朋友帶的，他話已經吃了幾十年了，咁我不想
2: 破壞了。
0: 系啦，我唔想
2: 嗰个心情，
0: 即系咯，
2: 人确定佢唔会听到呢期节目，
0: 人哋自己都有泪嘅，我会发俾佢听。咁反正即系话，我都要等佢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美味咯。我要等佢对呢个更多嘅美食要有一啲向往感啊。
1: 唔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即系哪怕你话肉骨茶咁，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好出名嘅美食啦。咁其实东马同西马嘅做法都唔一样。
0: 系啦，即系睇下佢胡椒落得多唔多啊，同埋用嘅系咩骨啦，以及系黑汤定白汤。
1: 同埋藥材啊，其實都唔一樣嘅。譬如新加坡嘅肉骨茶又有啲唔一樣嘅，泰國嘅肉骨茶都唔一樣。
0: 你講呢個好好笑嘅，就係咧，我哋就講起呢個肉骨茶啦。咁然之後，我哋就講冇錯，新加坡食嘅同埋馬來西亞嘅係唔一樣。咁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就誒，新加坡嗰啲唔得噶，我哋馬來西亞先係正宗啊。OK， 我感受到你嘅愛國啦。
2: 咁其實因為唔同嘅地方，大家對於自己嘅嗰個家鄉始終都會有
0: 一種情感嘅。每一家都唔一樣。
2: 係咁，但係如果係話講到話，即係如果你去到馬來西亞，我始終個人，因為我未去過，所以我自己對於即係呢種東南亞美食咧，始終都係停留喺酸啦，同埋甜甜地又辣辣地啦，係啦，即係停留喺呢一啲印象上邊嘅。即係其實佢去到嗰度之後，同我哋喺廣州話喺，即係我哋自己中國本土熟到嗰啲馬來西亞菜有幾大嘅區別呢？其實我真係比較好奇呢樣嘢。
1: 其實呢，你要明白就係東南亞點解佢哋嗰邊嘅美食呢都係酸辣為主，呢個係同佢哋當地嘅天氣熱係有關嘅。你諗下，哇，日日
2: 廣州都好熱㗎，
0: 好似雲南一樣都係好酸辣。
1: 但係廣州其實係偏清淡少少嘅，咁所以其實而且佢哋嗰邊嘅好多嘅物種亦相對嚟講比較豐富，特別係香料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所有嘅嘢咧，都會係花花綠綠啊，唔同五顏六色啊，酸酸辣辣。咁其實我覺得你話好似檳城呢個地方咧，我覺得最深印象除咗美食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一定要去睇嘅就係粵語。你去到嗰度90%嘅場景講粵語，我係 OK 嘅喎，係啊，
2: 佢可能識聽啦。
0: 嗱點解咧？因為咧去到當地，我咪話有工作嘅，咁我就主持咗一個發佈會啦。咁我有當地嘅拍檔嘅，咁然之後嗰個男仔就係土生土長嘅檳城人啦，冇錯。咁我當時我都以為檳城嘅粵語應該好普及嘅，因為我哋好多本地朋友都會講下講下就會轉 channel 噶啦，一陣就講下普通話，一陣啊講粵語咁啊。咁但係咧，點知個檳城城嘅男主持又同我讲，佢话你识唔识粤语？我话我识啊。咁佢就话，我话你唔识咩？佢话系啊。如果喺吉隆坡嗰边咧，可能识粤语嘅人会好多，但系咧，佢就话槟城相对少啲，唔系佢唔话冇，但系佢就话会相对少啲，因为佢哋更多嘅可能

0: 係福建啦，或者係潮汕啦，咁佢哋就會識呢兩種鄉音啦。但係就未必一定會識粵語咯，即係佢嘅講法。
1: 其實咧，嗱，檳城咧其實係福建人最多嘅。
2: 係。
1: 咁反而怡寶咧係廣府人，即係廣東人係最多嘅。咁但係我自己喺嗰邊嘅體會咧、就是，即係包括我自己喺大多數食飯啊買嘢嘅場景裏面咧，你只要見到華人同佢講粵語係冇問題嘅。
0: 唔係佢識聽嘅，佢未必識講。
1: 咁另外一個就係、是普通話佢哋又冇問題嘅。
0: 肯定冇問題啦，普通話一定冇問題。
1: 因為譬如話華語佢哋要華校嘅話，就基本上全部都識㗎啦。咁而且特別佢哋自己家族都好強調就話、是，我哋都要將啲語言傳承落去。即係你基本上你同佢講英文啊馬拉話，佢哋都能夠轉換嘅。得當然我唔識講馬拉話啦嚇。
0: 唔係，我同你講真係㗎，無論係新加坡定馬來西亞啦，因為我以前講翻留學嘅時候，有唔少嘅同學就係嚟自呢啲地方，佢基本上人均四五種語言，一定識英文啦，官方語言。咁然之後華語佢哋肯定識啦，咁好多一唔係就至少識粵語啦，一唔係就識客家啦、福建啦，一唔係就係再加埋馬來話佢哋肯定都會識。
2: 仲有印度話啦，
0: 冇錯，印度可能輕輕少啲啦，因為都係
1: 華
0: 人。
1: 馬拉話一般都識嘅，因為佢哋讀書都要學嘅。
0: 係咯，所以就即係佢哋都個個都好犀利嘅四五種語言。
2: 因為講到就話之前同我幾個學生咧，佢哋喺度講嘅時候，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就有一啲係福建嘅，所以佢哋當時就講話佢哋喺嗰邊，其實即大家可能經常都會用翻本地家鄉話去交流比較多嘅，咁確實即呢個地方俾我嘅想像咧，真係好似穿越到中國嘅某個年代一樣嚇，即嗰種城市嘅，你哋啱啱介紹完咗嗰種建築啊，同埋佢嘅嗰種人情味啊，同埋包括所有嘅一切啦、啊、飲食啊、習慣啊，咁係咪嗰度嘅物價亦都其實比較性價比高啲嘅咧
0: ？OK 嘅，即係反正。唔貴咯，我就係咯，即係我就記得有一個詞，我係覺得好符合佢俾我印象，就叫萬放的南洋。即係佢好似一入咗去咧，就放咗慢鏡頭咁，你會覺得個時光又放慢咗，因為佢留低咗好多歷史印記啦。咁同埋咧，嗰自然咁樣會令到你腳步都會放慢。
1: 佢成個生活節奏
0: 係啊，即係你去到嗰度，我就覺得真係好適合 hea 咯。即係佢唔係去 rush 去衝話，我要打卡，有好多地方一定要快啲打卡。佢係適合你慢慢行。其實你即係話唔好帶太多嘅目的，咁可能街頭巷尾都會有好多值得打卡嘅。
2: 同埋好多人都講話呢度嘅有啲旅遊景點或者值得打卡嗰啲景點都好集中喺市區，
0: 成個城市都
2: 唔大，即係基本上成個城市又唔大，咁跟住佢嗰啲景點又集中，咁你慢慢喺個路上 city walk 咁就 OK 啦。
1: 其實我覺得喺喬治市裏面咧，其實真係你步行都 OK 嘅。咁即係當然有一啲嘅景點咧，可能你都要打車啦，佢哋一般用當地嘅軟件就叫 Grab 啦，係啊，咁其實即係譬如星期三啊呢啲地方，我哋就要去就要打車，譬如話可能海灘啊嗰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舊市區裏面咧，其實就行路，我覺得就可以啦。
2: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下啦，如果自己有時間假期嘅話咯，可以將呢個檳城作為自己出行嘅目的地嘅。咁但係就提醒翻大家要注意防曬，啱啱都特別提到㗎啦同時咧
1: 多飲水啦，
2: 因為始終你係去到國外啊嚇，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埋習俗嘅。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出行嘅話咧，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嘅。咁講咁多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㗎啦，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靓型啊！
2: 我系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系下个星期再见，拜拜。Bye bye。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六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5: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稳定向好。
2: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5: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5年新高。
5: 热浪称福尔摩斯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九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
6: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九月如期